0: 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得意生意吼，恭喜关心咱所有听众好朋友，身体健康健康健康吼。来，咱第一首歌听林慧萍所唱《三线路》。

三线路，大家早安哦，大家好，安健旅服务哦，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哦，0800-33-55-99。咱的 BBS 广播网出片拢是赞哦，达到咱的当咱的迄个台顶变变叫变变叫，那么谢谢大家。阿爸是咱做口碑哦，无好无点播，点播一定要上街好。啊，那些做这快闪拢做优惠的，你去市面上啊比，你都比袂着。这嘛是得力公司啊吼，啊，比如咱做听众编辑啊，足欢喜的吼，买了实在，啊，佫逐工佫优惠。啊，品质介绍拢公道，对不对？这是上盖赞的吼。啊，大家好哦，过来，咱来分享吼。这个你啊，即马咧吞物件，敢好吞？吞，有诶歹吞哦，吞袂落。等你发现你歹吞的时阵吼，医生讲有当时是食道癌的末期啊，食道癌。你若感觉哦，无介好吞哦，含吞茶、吞完就艰苦、哦，因为即阵嘛吼。有做者名人，哎，得着食道癌，甚至有已经过用去啊！哦，引起外界吼对这食道癌而且关注。这个胃肠肝胆科的医生啊，吼，这张医师伊就讲，一个53岁的查甫人，其实50几岁啊，50多岁才哦，生癌的，一癌拢做歹，胃癌嘛吼，食道癌。你只要人得癌，的年纪愈小，迄、那个癌做歹。迄位拢较歹救，啊，即53岁查甫人因为吞困难啊就医，啊，伊主要是讲伊吞物件吞固体的物件，伊拢是感觉会卡掉吞袂落，即物件卡掉吞袂落去吼，安尼持续差不多1个月，啊，愈来愈明显，佮加上伊平常时有食薰，佮有啉酒的习惯，所以经过检查发现即肿瘤。已经占到吼间隔中段，而且食道啊，确诊为食道癌。哦，啊，所以这张医师就讲哦，你若歹吞的原因，可能是神经肌脉功能异常，啊，无就结构性的问题这两种。啊，若神经的肌脉功能异常的，拢是来自啥物？脑中风。所以为中国人要吞物件歹吞，定会去砸掉。啊，砸到了无洗脱，啊，去走挂急诊的，啊，就死啊，对吧？吼，吼，所以讲脑中风诶，这个神经的肌肉功能异常，吼、哦，多半来自脑中风，啊，无的巴金森氏症诶，啊，食道吼，诶、欸，咱的食道吼，转胃叫冷诶，吼、哦，迟缓，不能等，哦，而且疾病。所以结构性的问题，就是因为脑后还有食道有肿瘤所引起的。啊，这种的歹吞的特色，就是只起初无多吞固体的物件，落尾肿瘤愈大粒，含半暝吼，即、半液态啊，安梅啊，吼安梅啊，吼、啊，也是即液态的物件都受影响哦。其实是得甲你大肠同款啊，你大肠啊肿瘤，你物件嘛放袂出来啊，肾癌嘛，直接是得啊吼，伊就占要一半较低啊。啊，所以你吞袂落呀？啊，你啊大便呢？这个肿瘤占一半较紧，啊，你就放袂出来啊？嘿，就是安尼啊，对不对？吼、哦，有本来是固体的物件，比如肉，哦，要食，哦，还是菜这物件，歹吞。但是对了，你肿瘤愈来愈大吼，含这半液态哦，含阿梅啊，尾含要啉茶吞完，你都受到影响，迄个愈来愈大粒啊。另外，这30多岁呢，你看。因为长期胃食道逆流，胃食道逆流就诊，所以迄个时阵，伊的胃食道逆流已经严重到3度呀，已经烧啊，啊胃是酸的物件，做酸啊，伊咱腐蚀咱所食的物件，对不对哈？啊，伊做酸，哎，一吃酸一起来，走倒转来在食道啊，胃食道逆流，哎，已经严重第三度呀，啊，所以医生建议改善生活习惯，而且定期追踪。哦，啊，因为伊足无用诶，治疗半冬左右啊，伊就无搁等。迄若叫你爱治疗半冬，你敢袂？吼、哦，假的！干那一个安尼一车生，啊去治疗半冬，迄我唔啊，吼、哦、对不对？所以你啊看，两年后，伊就做半冬咧，伊就无爱做啊。做半冬阁袂好哦，吼、哦、来，两年后因为症状愈来愈严重，伊就再次就医，确定啥啦？巴瑞氏食道。
巴瑞氏食道就有很大的几率演变变成食道癌，如果这个病人接受手术治疗、哦、手术了后诊断为食道癌第一期，第一期的你看，所以医生在说我们台湾食道癌大部分、哦、都是鳞状的细胞癌，差不多 90%， 像我们的鱼兰的鳞状、哦、细胞癌差不多 90%。 啊，常看的肺炎的因子就是吃荤的人、饮酒的人、补本能的人、爱吃烧烫烫、烧惊熊、熊惊大嘴的这吼、哦，啊，佮有含这亚硝酸的食物，比如生的、烟熏的物件。食道癌早期症状无明显，所以你早期你足歹发现的。大多数患者确诊的时候拢是晚期啊，开刀了、手术了拢不好，愈后不佳。所以医生提醒，足侪食道逆流的患者会抱怨。那后不时的那像有物件伫遐，啊吞吞袂落去，哦，但是那是吞咽困难，伴随着安那体重减轻，并无啥爱食物件，无食欲，而且平常时有分酒不能的习惯的人，你爱另外注意哦，你唔通无注意哦嘿，一旦发生异常，应该马上去予医生检查，因为早期发现早期治疗。你这样提高存活率，啊无存活率拢无5%，因为你发现时拢不是买期的啊，对吧？嘿呀、啊，啊所以讲分享哦，你即摆听收音机啊有影，感觉即阵啊咧吞歹吞，哦要吞这固体的物件，像肉包包咧，爱菜食食的吼，啊要吞的怎吞不散的，哦即种就去找医生检查，哦胃肠科还是耳鼻喉科，哦其他肝胆胃肠科去予医生检查。肝胆胃肠科到咧拢胃镜啦，有无？该拢胃镜，安尼你叫医生看，吼检查一下安靠，因为大多数吼，等你发现的时阵吼，拢较尾期啊，嘿，互你知影先生拢已经拢尾期去啊，哎呀，所以甲等大家来做分享啊吼。好，谢谢，啊，过来咧，这是吞袂落去吼。人讲呐，卫生食无久吼，像咧食豆腐。啊，那无骨食卫生，像迄啥咧吞铁钉，有无吼吼？无骨食卫生，像吞铁钉啦吼。啊那卫生食豆食无骨，像咧吞豆腐啦吼，是无？这人查询来吼，伊发现着伊死去阿叔，伊女朋友的私密照吼，私密照就是袂当别人看，该当你看我看，咱两个看，别人袂当看。哎，较亲密的私密照吼。可能露三点的啦，嘿哦啦，嘿啦，嘿啦，怎威胁哦？威胁着这死去阿姐女兵哦，计交出着21万的背包呢。哦，啊，囡仔人哈着安尼吼，中华一个查囡仔哦，啊，就做阿秋啊，好啊，阿秋啊，伊伫因阿叔吼吼过用去了后，咧整理因阿叔只遗物的时候，发现着因阿叔甲伊女朋友的私密照。伊怎用这个私密照来威胁着伊的女朋友，交出21万的背包？啊，那无要将这相片公开散布亲戚朋友看，啊，伊袂当互看啊！迄两个当个当干袂甜，翕个相袂当互看啊，对啦。啊，这检方依法甲提出的公诉是公诉哦，公诉吼、哦，这法院甲伊判官出炉吼，出炉了吼。该伊叫恐吓处罪，吼未遂罪判6个月。嗯，这个、根据判决书的记载，吼，这个劈啊，吼，伊伫这个阿叔啊，在生之前，伊就知影吼阿叔甲这个查囡仔咧交往，吼啊，伊就依照阿叔的遗嘱，吼托付负责来整理着这个遗物，但发现着这大量吼往来的一些信件，啊甲相片。啊，佮有金钱往来记录，吼、哦、头啊，伊就先寄出哩着吼，和即个阿姐女朋友的生活照，而且手写信去即个女朋友因家，佮用即个电子邮件吼，佮寄即个私密照，或者家己即个查囡仔阿姐女朋友，嘿，啊，即种查算出来，伊伫电子邮件当中有讲啊吼，讲阮阿姐吼有即个垫付游学。旅游、出租等等哦，即个价值物的欠款收据，啊，佮有校簿哦，拢换伊即个查询啊，要来进行追讨。啊，伊出于好意，折价佮21万，当作是阿叔吼，诶，背包安尼就好啊，吼、哦。
人阿姐毋知意思。阿姐做人查孙仔，后来佫寄一封电子信箱，伊讲哦，你剩来相片，我感觉佮吼，囥较久一点嘛，我佮佮卖出去。啊，若无伫你后世人两代、三代等等，即亲人面头前吼，安尼报看、报上互因看，效果应该较好。这昨天安尼蛮好，啊！个这笑话后来，伫个法院顶上伊就变，伊是遵照阿姐遗嘱吼，来咧整理，来处分。啊，伊我无阿强悍呢，啊，有遗产继承权的老爸已经失地哦，因为这阿静嘛，伊就是一个老爸嘛，对不对吼？老爸小弟叫阿静嘛吼，伊讲哦，因为有当会当继承阮阿静的这财产的权利的，就老爸，啊，阮老爸已经失地啊。所以，伊是依民法规定，向这個阿杰女朋友来个讨进前吼，你欠阿杰个钱，嘿，其实哦，无其他的不法意图啦。啊，但是法官吼会审酌，这个被告吼，这个查某孙啊，伊不是以正当管道吼获取财物嘛，伊为着要谋取不法利益来恐吓的阿杰个女朋友。啊，虽然而且哦。伊已经着手来恐吓处财罪的这个罪行着，伊就安尼做啊，啊，但伊无摕到钱啊，吼、哦，所以伊这个犯罪啊，吼，尚属未遂，还未得到，吼、哦，还未摕到安尼。衡量这做人查孙仔吼，而且知识的程度、知识的程度、经济状况因素，所以来判六个月，会当依科罚金，哦，新台币一工都宏观一工算一千啦。哎呀，啊，三十天算一个月三万，安就对，安尼哦。啊，专案会当上诉，安尼六个月，安尼爱18万，啊，100万元，对不对？嘿啊，100万元。啊，所以讲，咱的秘密啊，就广播网络，咱提醒听众，并关心大家，保护被害人的这隐私，哦，避免的二度伤害。那是处罚，哦，将以这刑法235条当中散布猥亵罪。哦，非自愿哦，遭散布之成人影像哦，啊个会当个刑罚319条记3条的专法。儿少法的影像遭到散布，则有儿少性剥削哦，剥削的这个防治条例的38条作为规范哦，提醒民众唔当违法的对。哟，想我对阿去吼，安尼啊要甲下一条钱你阿咧吼，这都安尼讲。我昨看到这新闻，我吓一跳呢。嘿，咱台湾囡仔唔做兵啊，啊，即马做兵，明仔做一当尔，敢毋是？唔做兵哦，甘愿悲伤，我著甘愿赔你饭顿钱，我都要提早退伍。即马咱全台湾才要到4000人吼，要到4000人啊！啊，这4000人若赔政府哦，诶，迄个赔偿金将近要10亿哦。两个人、三个人都要2000万啊！吼、哦，遮济吼，嘿，安尼因嘛是甘愿，阮无爱做兵安尼，袂当啦。咱个国军面临着这兵员吼欠缺的问题，但根据统计吼，对民国100年甲即个114年，甘愿提早退伍赔偿政府，嘛唔愿倒来抹淡这军中吼，个人数即马偌济4000多人，拢总个赔偿金哦9.2亿。啊，用官兵爱申请哦，分60期的赔偿嘛。哦，啊，目前还佫有6亿哦，还袂收倒来。啊，国防部在咧讲，应该赔偿的人员当中，甚至有3个人都爱赔2000万以上呢。哦，一人都爱要赔到迄个800万哦，哦600万，600万到700万，对不对？哦，赔到700万，对哦。啊，所以因这立委在咧讲哦。国军甲现主席还够5.89亿，还未赔偿，啊，也归国防部要针对着分期缴纳制度吼，啊，再精进啦吼。啊，依这国防部统计，申请提早退伍人数对110年甲114年年底有6315个，哦，啊，应予赔偿吼，差不多4267个人爱赔偿的吼，啊，已经完成赔偿吼。啊，已经完成赔偿有3817个，总累计吼赔偿金额是新台币9亿2970万，哦，已经来纳的13亿4186万，我娘喂！其中申请分期赔偿的人有594个，占应赔偿的人数14%，
那么这些人要赔偿100万至150万，最大宗拢总有92个，其中来20万到30万呢，有53个，啊30万至60万呢，三级的吼，还有150万至200万呢，拢总共40个人，我那都唔赔，要赔300万到2800万到2000万以上的高额案例吼，比如三个人提早退伍，要赔2000万以上。另外有三个人要赔1000万至2000万，哦，干嘛要赔这钱就不要做兵啊？啊，这嘛做兵不是一当年还佫周休日吗？这对不对？哟，真力！这个国防部就咧讲哦，申请分期了，按分60期嘛吼。申请分期了啊，啊佫逾期爱袂达袂人36个，拢总会则依法吼该追偿，这程序执行催缴啊呢。以上啊，无着强制执行哦，持续会管制分期赔偿啊，甲追偿的这作业吼，唔做变得济哦，哇，着食力啦！来听歌，听大家拢伫遮。

0: 这首歌叫大家拢伫遮，嘿，啊，大家拢来听，拢来听黄康宁博士来分享哦。这个 Q 电对心脏的好处，心脏当时爱泡泡菜，有当久挂一盖，久挂一盖了变定定清灾，安尼就唔对哦吼。咱来听这专业的医生黄康宁来讲吼，医生来讲分享哦，心脏泡泡菜哦。来，咱赶快非常欢迎邀请咱有30年哦临床经验，那黄康宁黄博士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各位亲爱的听众，大家健康，大家平安。
0: 博士，足欢迎你今天过来上咱节目哦。
1: 哎，是嘿。
0: 今日足侪多多问题要请教你啊，心脏泡泡菜呢？心脏啊，用钝的啦，用涩的啦，袂堪咪行啦，歹困啦，难免就弄足紧的啦，难免就吊袂起来啦。
1: 哦，我刚才听你安尼讲吼，迄真正刚才听到心都足足，心都真艰苦。
0: 是哦。
1: 真正呢，我一个患者吼，伊吼，那困无好，人较疲劳吼，伊心跳、心搏吼，拢百几个呢。
0: 哦。
1: 伊咧讲个，伊讲伊形容讲，迄感觉迄心脏吼。跳百几个，跳到那心脏都要跳出来嘞吼！伊讲迄偌艰苦嘞，
0: 真的啦，妈妈把我安尼讲啦，
1: 是嘿，
0: 弄啊足大，弄啊像要破安尼啦。
1: 我嘛捌讲安尼吼，迄电梯歹去吼，迄位吼，伊行楼梯吼，行差不多一层一楼的楼梯，伊走一半吼，就底下喘来讲等嘞，互我休一下。哦，那喘个安尼，喘鼻鼻，哎呀嘛真艰苦。迄尤其我你讲迄种要佚佗上艰苦，高山症啊。
0: 哦，对对对。伊
1: 氧气少的人，人来坐所在吼。伊就啥，伊就头痛啊，伊氧气不够啊，这种人真侪。我咧讲，伊就是我咧讲，伊就是迄个心脏的神经传导异常，心脏传导异常，对咱讲的典型讲叫做心悸。
0: 哦，
1: 心悸就是心跳速度上过紧。好，伫医学上有一个定义，一分钟心跳上健康的是叫做70下左右嘛。
0: 嗯嗯嗯，
1: 也叫做心跳每分钟超过100下以上，
0: 哦，
1: 就叫做心搏过速。
0: 哦，咱是咪咧讲啦，像迄心脏跳伤紧，跳伤紧，伊不也是咪增大？
1: 欸，迄种我咧讲，迄种诶，那时常安尼固吼，固伊可能都爱装迄个心脏节律器，
0: 哦，
1: 开刀啊，装迄个节律器内面安尼，啊去甲控制，啊不我咧讲伊种诶吼，迄嘛有致死风险呢。
0: 欸是吼，
1: 欸是吼，我有一个亲戚。脚踏车的迄个比赛，就伊46岁，啊，因为伊足爱热爱室外运动吼，
0: 健康啊，
1: 嘿，但是健康伊有心脏问题，
0: 啊，
1: 伊伫迄个咧比赛的时阵吼，
0: 嗯，
1: 伊的心跳以前昏迷倒落嘛吼，
0: 哦，
1: 休克倒落时上急救吼，甲病的时间牛，伊的心跳140几下，尾仔救无起来，死伫病，46岁，
0: 46岁尔，
1: 你甲看心跳心脏跳。跳100几下就已经足不舒服啊！伊个心跳、心搏跳140几下，不要死伫病。对，有咱讲是讲听这节目吼，现在这种就讲有个人吼，频率，咱伫医学上讲叫做有一种叫做偶发性，偶发性就讲久久啊才发作一遍。
0: 好好对。
1: 啊，但是偶发性啊变叫做阵发性，阵发性就是讲有一个时间性。
0: 嗯。
1: 比如讲，一天内面拢买啊嘛，还是一礼拜内面有2-3遍。
0: 嗯。
1: 啊，逐礼拜拢有咧出现。那个就是已经是病的形成了。
0: 黄博士，这些妈妈常常咧呢，有哪咧困哦，还是无代无志，就隆隆甲讲倒咧碰床哦，碰床都心脉叮当。
1: 有，但是迄安尼未好，
0: 安未好，
1: 叫做愈来愈严重。对，咱的心脏哈，有3条大条的血管，咧供应心脏的血液哈。所以心脏这3条大条血管，其中一条哈，就是刚才迄个。那个心脏安尼靠一个，所以这个心脏的血管，伊伫医学上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冠状动脉血管，就是迄3条，开始硬化去塌掉了。比如原底咱这个冠状动脉血管吼，是100%的畅通嘛，即马塌50%，3条拢塌50%，啊3条塌之后，你的供血量是不是减少一半？
0: 对，
1: 心脏过你供血量减一半时，心脏的搏动速度就加快，迄阵也透过咱的神经传导讲，一定的。我这脑吼血液拢无够，你唔得诶，老大老大，你唔得拍开紧，拍开紧，拍开，啊，愈拍愈紧，愈拍愈紧，啊，就心脏肥大，就是这意思。这狭心症它就是一个警讯嘛，你甲你讲讲，老大呀，我这肺筋已经塌掉了呀，血咧来拢无够啊，胃无够。啊，狭心症呐，久啊吼，都那我你讲，那3条内面吼，2条塌50%，第3条呢塌70%嘛，我你讲，开始来就出现。心肌梗塞的症状，黑啥？心肌梗塞症状最明显一点就是啥？诶，平时安静，比如咱 伫厝安尼哦，家己会冒气汗，会流清汗，
0: 变清汗，
1: 迄叫做神经汗。神经汗跟咱咧运动咧流汗，迄汗无共。神经汗伊会黏黏，
0: 吼黏黏，
1: 黏黏，伊黏住伊较黏，伊神经。啊，咱人伫室内无咧运动时，爱流清汗，迄叫做虚汗，虚汗就是叫做流清汗，迄种诶叫做神经汗，迄就是甲即个心肌梗塞吼。就是迄种个严重，那就我你讲，咱的心中有就是咱的心肌嘛，心脏肌肉安尼的压缩嘛，就是迄血液无到入来时，那就化缩，那就迄塞车迄眼睛无机油啊，眼睛是不是毛些缩？
0: 缩起啊，
1: 就是缩掉。啊，所以它都有一些警讯。
0: 啊，是啊，心脏讲像咧尖咧胃会痛。
1: 哦对，嘿。
0: 哦，都痛咧。
1: 你讲对，我你讲，你甲讲到那像尖咧胃，啊尖那感觉讲心脏那有这个锁啊，给你拔掉咧，还是讲？心中那有石头给你对掉的
0: 吼，直通通。
1: 我讲，迄种我主要讲过，狭心症伊都有轻度嘛，过来就是中度嘛，重度。狭心症有一个特点，伊迄个痛吼，它会放射，所以有时感觉迄个疼，你感觉是背部在疼，有时感觉
0: 阿妈棍
1: 在疼，它会透过神经传导，它会成放射现状。啊，你那时常感觉讲，那这个心脏那有石头在跌，还是讲那有啥物件在给你捶打，那个都已经比较严重啊，那就是心脏已经踢一半，那有严重无？严重啊！所以平常的预防很重要，你不要等到已经塞了50%啊，好，你的心脏的供血量剩一半，我跟你讲，你随时都会有症状出。心脏呢也要用吼，有咧个顾，我跟你讲，用80年无问题。
0: 没安那顾，
1: 啊那都较会要用的吼，用100年。啊，不要用的吼，60年吼，叫做
0: 哎呀，因为你唔甲心脏充过电啊，100岁、90岁、80岁、70岁、60岁，你敢要甲你心脏充过电？你心脏要到30岁，伊就无咧放电啊，伊就无 Q 电啊。你敢要甲充过电？所以你即马大心肺拄啊好尔，你即马泡泡菜算拄啊好尔。所以古早人吼无 Q 电，他食怎呐？怎带性命等呀？一口开袂起来等呀？一口气要袂起来，真正就心脏一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弄百外，一直弄啊，袂了断。全世界你都知影，所有万物啦，心脏跳上紧，拢是先早死。像我是有骨啊，骨心脏跳做慢的呀，海安啊，伊心脏跳做慢的。啊，那心脏跳做紧了死啊，我跳做紧是做紧断，伊拢无几个就死啊，对不对？吼，所以心脏爱变话，嘣嘣嘣嘣，啊不不不不不不，啊不不不不，这种就唔对，这叫心律不整，这种要断的做紧的。哟，所以 Q 10，在西元1957年哈，美国生化博士患有立腺体有多等，啊，这个会得了非常崇高医学诺贝尔奖，所以全世界医生拢知 Q 10有多等，心脏爱等。咱都好，咱的黄康林博士讲哟，心脏爱整个心脏节律器，心脏节律器叫啥物？叫做倒点滴啦，伊的学名叫做心脏节律器啦。啊，那咱咧讲较白话，讲爱倒点滴啦，啊，那要倒点滴，啊，无电啊，啊，吊袂起来就停下呀，对不？嘿哦。所以吃正经，你家感觉哦，真嘛，这阵嘛本来打打地，人今嘛无啥力哦，力不从心呐、啊，就重新开始健康啊，对不对？所以讲，人家心脏够健康，够勇健，人要活到120拢无问题。搞阮只心脏哦，有电啊，无电差侪，较巧吧，要充电，电啊充好百，人会轻松减快活。哦，叫大家哦来了解这 Q 电对咱身体好处是这样好。咱来听歌，听蔡琴唱歌《飘浪之路》。

0: 前段是黄康林博士教咱顾心脏啊 ，Q Ten 吼，对不对？今嘛换咱的是许廷远博士来教咱分享吼。啊，咱的活力民宿，我进讲过吼，活力民宿这四家困有哪哪侪好处哦？因为都只是那种支持性疗法。
1: 所以就代表说这气喘确实是会有死亡的病例，当你一直用扩张剂要控制它的时候，总有一天你还是会控制不住了。所以气喘的来源来自于过敏原引发的不平衡的免疫力。那我们人体它事实上是有第二型 T 细胞跟第一型，那气喘的病人通常是第二型的 T 细胞很强，第一型的 T 细胞很弱，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激活第一型的 T 细胞，那这样子它免疫系统会平衡，它的黏膜发炎反应就会降低，那么气喘的严重度跟频率就会降低。所以我一直说你要治标还是要治本，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嘛。紧急的时候那我们还是要用扩张剂先把它气管打开，可是治本呢不能一直吸这种类固醇啊扩张剂，治本的话应该是平衡免疫力，那你要找到一个菌可以把第一型的 T 细胞活化上来。那现在我这个配方这四支菌呢它是很巧妙的，意思就是说比菲德氏菌它是长在大肠，它是比较厌氧的环境里面，那么鼠李糖菌呢它是比较在小肠里面，那嗜酸乳杆菌呢它是大肠小肠都可以，所以这个配方它是有一个用意的，它要把它这四支菌在吃到肠道以后还能互助共生，
0: 加成的意思。
1: 对对对，我们不能随便把四支菌随便挑四支菌就放在一起，
0: 每下坑着会得肉肉。
1: 哎，对对对对对对，
0: 哎，每下坑着变加倍加分。
1: 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一个产品它的效果会这么好？其实它是经过我们多年的临床经验，还有适当的配方比例，让小肠、大肠还有它互利共生，这样的情况下才能把它的疗效进一步提高，还有要把我们台湾人现在的基因背景里面对这四支菌都应该要有反应，我们的产品就可以帮助到99%的
0: 病人。哦，好高好高
1: 了，对对 对, 對，
0: 所以难怪有些小孩子讲两岁啊，困未天光啊，因为平常鼻塞啊，尤其其实出世的有啊，不止两岁，出世啊带这过敏的哦。他的鼻子就是在咯咯叫咯咯，你就没多困啊，所以包括这么小的小孩子都可以吃菌啊。
1: 对，益生菌它当然我们在这里刚刚一直在谈的就是调节免疫力嘛，但事实上它还有很多好处。第一个帮助消化嘛，第二个健胃整肠嘛，然后小朋友的排便就会变得比较顺畅，还有更重要的是压制肠道的坏菌啊、哦。一般我们肠道里面常常会有大肠杆菌啊、类杆菌啊、葡萄球菌啊，这一些会产生很大量的毒素啊。像最有名的，医学上最有名的就是幽门螺旋杆菌，它会变成胃癌啊、胃溃疡啊，这些都是坏菌。所以我们常常说，对不起的坏菌是现代的黑死病啊，
0: 对，
1: 就是几乎现在因为高蛋白质饮食，
0: 高蛋白质饮食，因为高蛋白会生歹菌，会元凶会造成歹菌的。啊，咱拢感觉高蛋白做诶吼，哟，高蛋白是好，但是会变歹困啊。所以咧，咱咧食活力民宿啊，即四家困嘛，抗做会加分点着。富甘诺乳酸杆菌、比菲德，即个你即两个。

0: 孙子哈，啊，班毕业的时候，每天坐在我旁边，阿妈，我又鼻塞了，又鼻塞了啊！我每天跟他热敷，热敷没有效，带去给医生看，医生说这过敏没有意啦。治好的时候，我说你有没有决定你儿子怎么样？都不鼻塞了。我说你才知道东西好用，贵是贵，东西好用。你买我一个小孙子。好可怜哦！刚出生的时候，异位性皮肤炎呢，唔知，我一辛苦啊，又嘛唔知，每天抓头破血流，好可怜哦。后来我就买给他吃，就没有听他在讲。我要谢谢你了，
1: 谢谢你刚分享哦。真的，现在孩子过敏的孩子太多太多的了。
0: 他一出那其实很多医生也不知道异位性皮肤炎是怎样的，没有他说什么尿布疹，可是抓了头破血流啊！我听你讲说，我说你自己上网去看许廷元博士他，我只听你讲，我也不知道。对啊，他是名医呢，
1: 那他这是名医啊，所以他的维基百科一查就知道他真的是名医，没有错了。
0: 谢谢你，
1: 哎，谢谢你，谢谢你，祝福你哦，嘿。一个名医呢，吼，哎，报纸上的报音，少年神医到高雄浪漫医师高和医院的院长许廷元，一起如何变成台湾益生菌之父的许廷元，而且伊的维基百科写足清楚哦，咱若即马捌字，恁甲找维基百科，吼，甲酷狗，啊，伊可能找许清祥，你还怕许廷元，吼，啊，也找许清祥。因为在1961年的时阵啊，吼，伊改名改许廷元，所以伊维基百科改伊医疗贡献写足清楚清楚。嘿，伊的医疗贡献哈，你若伫维基百科的话，伊会写较足清楚，写啥物啊？伊研发改善过敏性鼻炎的患者生活品质的益生菌 LP33，即个就是副甘露乳酸杆菌。但伊拄好讲吼，伊进前干啦用即只先，干啦上60%人有效。剩下有40%人吃不好，所以才会把这三只菌放做伙，才变四只菌。在咱活力民宿内底，专台湾间这重要四只菌，在咱这个活力民宿内底，所以当卡佛你99.9%的过敏的人来个吃哦，过来嘞吼，伊就是会当安那吼，你伊这些菌啊，会当第一个改善鼻啊过敏，你若去网络个查都有啊，都有啊吼，改善鼻啊过敏吼，鼻啊炎的。改善过敏性的鼻炎，改善过敏性结膜炎，哦，目睭痒的；改善过敏性气喘，改善过敏性荨麻疹，改善异位性的皮肤炎，改善过敏性的肺炎，改善过敏性的偏头痛，当然是过敏对不对？因为抗过敏的专利啊。改善肠燥症，哦，吃便所走袂离；改善气喘。改善乳糖不耐症，吸到这个牛奶的好闹到无路去，这来减少坏菌的滋生病患幽门螺旋杆菌，这才变胃癌的。你若五十通的三四十岁，你得胃癌的人做恶医的。哎，来强化免疫系统对外来病毒的感染产生抑制作用，安尼爱食无？爱食，囡仔保护能力无够强，咱这人体的免疫功能对肠啊70%肠啊咧管的。啊、所以你去找伊维基百科，伊个医学贡献上写较足清楚的清楚。咱这四只菌：副甘露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跟鼠李糖，这四只菌会当克服你的过敏。只要医生讲你是过敏的，你就吃活力民宿，这一克60包2000倍，足好用的，足好用的。如果这个过敏已经引起你生活上的不便，上班的不便，读册不便，你的日常生活暗时困难足艰苦，会再个唱无停的。哦，靠到冷风嘞吼，那要热要吹冷气，啊，那寒吹到冷风嘞吼，鼻啊未卡面，还是胃疼。哦，这个咱讲这个肠燥症嘞，肠燥症嘞，肠燥症就食些物件就痰，所以足侪人听讲朋友，吼、哦，应该啥物拢唔敢食呢，我即马糖拢当食呢，有无？啊，那无就膀胱兼巴定嘞。哦，挂歹榜。
2: 你好，你面试嘛足好诶，我已经买三盒啊啦。
1: 啊，你是安那好啦？
2: 啊，都底层食食好去啦吼。
1: 啊，你歹排便诶啊？
2: 嘿啦，排便诶，啊都是有底层啊，食你好，你面试底层全袂听。
1: 都袂老火啊啦。
2: 嘿啦，阮查某囝会拍饿啦吼。
1: 嘿嘿。
2: 啊，肚子嘛全好去啊啦。
1: 哦，会火烧什么啦？
2: 嘿啦，
1: 膀胱挂定诶。
2: 改变哦，改变会了，食食嘛全袂了
1: 啊。哇，恁规家伙拄着我拢平安起来啦。
2: 真啊，哎，啊，感谢，我都甲恁好话，真甲甲恁争做讲，我要甲恁感谢。
1: 哎呦，谢谢你，食甲真好。
2: 你的功德无量。
1: 没有，是公司，拢是公司，公司坚持用上届产品就是安尼啦，
2: 对啦，
1: 欸、真的，
2: 也好啦，哎、欸、呦、啊，你咧宣扬安尼，哎呦，阮才会知，阮就听来知哦。
1: 啊，恁大拢福气啦，恁都大咱咧讲，哎，敢信用啦。
2: 无、欸、你咧讲嘛，就实在啦。
1: 安尼大哦，谢谢大家啦吼。
2: 对啦，
1: 好啦好，啊，祝福你呢。
2: 好，谢谢，
1: 谢谢，拜拜。
2: 国 讲，我唔知讲好用呢。哈，阿孙诶啊，阿孙三岁尔啦。
1: 三岁是安怎样？
2: 我刚才有听到你在讲，安尼有福气啦，安尼食食真啊好啊啦。孙在食了，阿孙食尔啦。
1: 啊，有食呢？
2: 我阿孙吼，安尼甲你食安尼。几包有两三百尔，看我漏屎漏袂好，看医生讲安尼食恁的好呀啦。
1: 阿爷今日做漏屎的啦。
2: 是哦，啊医生讲这我无法度啦，这漏屎安尼处处叫。啊。人我听你在讲，我要甲用这个食。人阿姨讲偌好用嘞，我甲倒看卖啊。哎呦，我一日食过，一日食过，我三工拢好个呢。
1: 哦，足简单无？
2: 三工尔都好个呢。
1: 有够好。
2: 哦，这个人吼，在看囡仔实在有够憨蛮嘞。哦，告诉我那记啦，我连哎，这个阿姨哦，在婆婆婆啊，你用我这样的好呀呢？
1: 你看阿爷啊，三回老咱的欢乐呗。
2: 哎，结果就好呀
1: 了。哎，人家水里糖啊，嘿，那老些是人家水里糖。来，阿公阿叔那平啊，唱唱叫的。
3: 嘿，嘿，贵宾，啊，他胃肠又不好啊，姐姐，我迄阵啊大做诶吼，拢有客呢，伊即卖就较袂拍卡像，一早时较袂拍卡像啊胃肠吼，以前改到便秘个，那拢有改善。
1: 哦，咧排便变作快活吼，啊，你个搞你个买我食呢？
3: 系啊，
1: 啊是你买我食，是你家己我有想要食呀？
3: 无我那互阮孙阿食啦，
1: 孙阿哪样啊？
3: 伊嘛是贵宾。
1: 哦，是哦。
3: 啊，姐姐嘿，啊姐姐本来做个蹭蹭蹭安尼啊，用一撮片咧，啊姐姐都卖啊。
1: 嗯，你偌大啦，孙啊？
3: 诶，读小学三年。
1: 三年啊，你到看以前囡仔呢，较正时，你较好食，你到看迄感觉偌久安尼？
3: 系啊，姐姐嘛，加加个爱食饭。
1: 有影吼，啊伊较快活，佫困会饱。啊，伊一撮片讲困袂饱呢。
3: 哎呀，点点么蹭蹭好玩，听着嘛足艰苦诶。
1: 啊，那你这。即嘛又发又胖吼，啊！即食药也无效。你若像迄过敏，第一找医生食药也无效。你爱食活力民宿做好用，即四只菌是经过上万人的临床实验证实的。上万人的临床实验，唔是动物实验，是人哦，人的实验证实的吼，都摕着过敏的专利。关灯啊，食活力民宿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吼，啊，电话互咱卡哦。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吼、哦，俺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嘿，谢谢，现场即款也考记啊，记即款也可以。咱来0800-33-55-99，0800-33-55-99。这贵宾呐，都卖爱啊，卖来啊！咱来回复咱的健康的生活，是一件足快乐的代志吼。而且没办法足艰苦，睡觉睡半个乱足艰苦，啊，上叫我无落你来，嘛足艰苦，对不对？啊，蹭啊，嘛足艰苦哟。这艰苦，咱得到改善，看偌好啊，对，卡电话等，咱来0800-33-55-99，咱来分享哦，咱来宝德旺便利店哦。有咱可爱听众朋友来报告一下。咱的宝德旺便利店哦，非常方便，非常便利，介绍实在啊，特工优惠哦。我的宝德旺便利店啊，内底有生活以及用品，也是新鲜的食品，包括健康保健的产品，拢总为咱哦应有尽有啦。你这时啊，要款澎湃、好食的，会吹起咪啊？平常时啊，要保健的，要勇健的，要游山玩水的，去吃物啊，拢在咱的宝德旺便利店哦，种类足丰富的，欢迎大家来宝德旺便利店来个试试嘞。宝德旺便利店秉持的价格实惠、天天优惠的这个理念，提供了超值特价的商品，让咱可爱听众好朋友更加用下好的介绍来买到更加优质的商品。咱的宝德旺便利店，食的啊、用的啊、去吃物啊，拢总嚼嚼嚼。欢迎大家来宝德旺便利店试试的哦，让你满载而归，每一届拢有新的惊喜。宝德旺便利店秉持价格实惠、天天优惠，欢迎咱可爱听众朋友来宝德旺便利店，甲试试的，啊甲坐坐的哦。

0: 好，谢谢，我答对妈妈袂歹。伊讲啊，阮鹿港有无？鹿港有，鹿港有两间。英杰，伊讲啊，英杰有无？阮有，吼，伫鹿港的这个大明路菜市啊边啊，迄间有，迄间都有啊。啊，个系信和，啊信和无，鹿港有这两间。英杰啊，个信和，吼，老朋友谢谢你，老朋友拢知影要对摕。啊，若新朋友欢迎你，唔知要对摕，一定爱敲电话，吼，你个知影对间还是正本正店哦？嘿，空八空空三三。5599，谢谢高等台进攻哥。
1: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1: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投药房，湾西路12路口，李林德平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美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林义街2号。鹿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4段派出所的对面。
12: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这首歌是安英红所唱的《头毛香》，头发香，头毛香。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 BBS 秀广播网太阳能线快乐的假期，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吼，0800-335599，0800-335599吼。大多帅哥应该是在开车吼，伊讲台中西区的西区国良吼，啊中山福伦吼，啊中信啊都拢有啊。哦，即、這个伊讲啊福伦有我知影，福伦是在个台中市中山路吼，甲五权路口吼，即间都有吼，伊、要去间诶，啊开车司机哈，我、拿开车，来来，搞完需要服务啊，无了解无清楚，靠爱详细，因为老朋友说说你，老朋友拢知影吼，要去地铁，啊那新朋友欢迎你哦。啊！你定爱透过卡电话，因为咱当全台湾有300多间经销药房，对一间才是咱的药房啊！吼，啊，你也唔知呀，啊，所以讲你定爱透过卡电话，专人专车送啊，互相也可以。哦，你家己亲身去药房也可以，一定爱买到正品正货，这个效果好处，够像安琪讲的安尼好哦。祝你用件哈，0800-335599。

那么这个警察呢吼，就甲带倒来干么店，开始要找讲啊，你都甲恁大家警报吼，是你带酒业记录来给我看。哦，伊讲无啦，要伫个 TK 内底啦，伫个房间内底啦。这个警察办案吼，做老道的，伊就知影这个 TK 的问题，先甲倒出来。内底是一张报纸，变做一个人有这个内战，搁内烟就对啦。这内烟的边啊，空开内底掀起来，内底是一本夹金簿啊，吼，啊搁一个卷卷用这个树林哦搜搜卷卷吼，下一捆大家的签单。啊，这夹金簿啊，诶，这个户头啥物人？哦，是这目睭无看大家的名啦。啊，搁啊边哦开这内烟的吼，一瞬间嘞，所有的白贼。哦，假鬼假怪假有效的，哦，这个、小鬼也卡的，还过迄个哦，不见天日哦，而这个剔除，终于啦，在这鬼也密密麻麻的树叶头前啊，全部摊在阳光下，哦，促成了吼、哦，上盖丑陋，未见这人吼、哦，会完全的白贼啦。三年前阿秋的翁婿，因为连结车车祸过往去。这个对方理赔吼一条钱，哦，新台票200万的巨额赔偿金。啊，这条钱呢，全部拢汇入去吼做老母，也就是目睭无看大家的口罩内底啦。这个假金牌顶冠吼明显显示，对半年前开始，也就是因大家目睭开始咧无看，哦，开始哦软禁，该关伫这个剔除。而且时间点甲甲讲起来，户头内底啊，大概呐三工五工，三工五工，对方领一个万二不等吼，而、哦、且大笔的钱啦，定定开始四上咧领钱啊，每一笔的领钱记录的后边咧，拢有缀着啊啦，当因大家哦用迄个安尼沾满红色印泥吼，的输赢的印感，哦拢当因啊就对安尼。啊！像这陈警员，甲摕到迄沓吼，阿乐啊，的签单，的顶悬的日期啊，甲假金婆领钱的日期完全同一天，比如今日领，今日来签，明仔领，明仔来签，日子拢同款吻合的。所以这左头开出的这個用手写的，而且收据顶悬，清清楚楚记录。阿秋为着吼，要博一个直尾啊啦。哟，要博一个钓一个直尾啊啦！早就已经将伊200万的赔偿金啊，输甲一半较过去啊啦，甚至阁欠哦几啊十万哦地下钱庄的钱啦，爱博啦！啊，这根本毋是啥物长照悲歌呢，这嘛毋是啥物照顾失智老人的无奈呢。这个目睭无看的大家，伊根本都无乌白走啊！啊！手将伊硬锁伫个无买行的这个铁厝内底啊，可以断绝伊甲外界吼一切的联络。干咱为着吼，拢伊无顾虑的来摕大家的印感，爱领偌济就来领偌济，去浪费一点仔一点仔领，去偷领迄笔用红晒的性命钱所换来这条理赔金啊！阿秋啊，惊唔是大家哦、喔，发生意外啦！伊惊是大家若惊出大门一步啦，向厝边头尾啊，讲一个半句，阮迄新妇哦，顶眉跋脚爱签阿乐的啦，哦、喔，农家散体的真相啦。这个陈警员当当哦，就甲这个假金簿合起来，了后又发出着做沉闷的声音，伊就抬头。看向哦，徛伫无偌远哦，规身躯皮皮穿吼，诶阿秋，即、这个完美吼，诶友好新妇啦，是假的啦，真真、这个、啦，披着羊皮的野狼啦，终于伫即粒吼，登满了一年的浓灰泡啊面头前，哦，伊彻底吼，红拔了干干净净，披着羊皮的狼。对不对？好、哦，这是在搞要收的，这是新妇啊吼。啊，又无达官，因家就因两个人尔，对不对？虽在伊要安那变安那去舞啊，半点钟了后，
迄粒吼印充满着这印尼的龙花婆啊，哦，啊去互即个陈警员当当啊拍伫个囥伫底，大甲分局啊的侦讯室的铁刀啊顶悬。所以讲阿秋坐伊对面吼，的这伊啊，哦，侦讯室规身躯皮皮喘。啊，但是伊的嘴讲话哦，死红的嘴巴，用这钱是借的啦，阮翁死的吼。我替你背景去投资啦，阮大家拢总知影啦，伊亲手断个音啊啦，啊手端牙头，双手向用手铐甲铐咧，铐伫个一个铁刀个栏杆顶悬，安尼啦，伊搁来咧编搭咧编啦，恁凭啥物啊？恁凭啥物讲我吼是咧苦读阮大家啊？恁凭啥物啊？哦，昨暝暗时八点。我阁亲身有提锁匙开门入面呢，我帮伊揉身躯换衫呢。我这半年吼，我逐天都入去照顾伊呢。昨暝八点，你确实有提锁匙开门入面吗？这当警察倒来甲问，啊，一直甲看伊目睭，甲盯伊目睭。对啊，我亲身拍锁的啊。恁袂当吼看伊闪，就讲我甲关的啊。失地的老人哦，本来就未食物件啦。这个阿秋的话断了真紧啦吼，下当讲是吼，拢伊安尼嘴尖利来啦，拢伊咧讲啦。伫个审讯室吼，这个铁门去用杀开去，这负责监视，而且老李的吼，伊转行入来，手摕一个透明的证物的袋啊，袋啊内底装着烟斗。正对无买行的铁皮屋的门顶悬，哦，所震落来的迄粒吼老式吼，而且黄铜的锁，迄大粒锁头，甲震了锁头落来。这锁头吼，已经去吼人即落就砂轮机啊吼，对中哦切做两半，发内底是安那黄铜原本吼，而即个色水，即、這个单警员摕到即个证物。直接把锁头拼到阿秋的面头前，你亲身开的锁，这个当警察将一大张哦，这个放大哦，而且相片，摕到阿秋啊看，塞去面头前我看，阿姐看到这相片，这相片就是这黄的这个锁，从破开去，内底横切面，这个锁哪拍会开？这个锁啊，根本就拍袂开，已经年久月深啊。然后呢，这个阿秋啊吼，伊就开始袂阿个硬啊，无任何金属的锁匙要插入去，而且只，嘛无任何破坏网啊的网面吼，而且碎裂的痕迹拢无，迄、那个锁无人开过，阿嘛拍袂开。这个阿秋的视线，就在看那几张相片，那锁的切面图的相片。这个时阵，脑梗吼，要搁讲话讲袂出来，啊，开始紧张起来啊。就说讲是大甲镇顶悬上界厉害的哦，这个拍锁的老师傅，嘛无可能伫个无破坏蜘蛛网的这个情形之下，把锁匙撑入去，嘛无可能撑入这锁。啊！这扇门，这个锁啊，至少有六个月无妨开过啊，也无妨卡过。你讲你逐天入去甲洗身躯，这当警察同阿甲讲嘛，每一字拢那像钉啊，赶快钉着阿手啊啦！啊，你根本含门都毋捌开过啊！你逐天像咧饲流浪狗赶快啊，甲这细坑啊、鸟鼠啊、软的入的坑啊。甲细物件落，安尼就算交代啊。所以伊有惊迄，伊拢惊迄个无买行嘛。所以伊脚踏着迄个土臭公公嘛，就甲去大家妈去拜拜了后，迄、那个脚印的土就即臭味啊。哦，伊哦，伊就是无入去过啦。因为我若无入去过，我若如果我无开门入去过，安尼，你咩啊讲我无入去过，对哇？啊，你都无入去啊，即、這个锁都无人开过啊。我无去入去过，无去过我下底是安那会去摸着迄个落光门啊？要行入去暗巷啊，
这个无买行的六根梅啊，迄明明就是我吼，进进后后我拢咧打的啦，吼，啊手一直大细相痒啊，吼，啊伊就讲我都有入去，无我卡是哪六根梅啊啦，用对啊，你确实有打啦，但唔是门内底打掉的啦。这个老李的吼，伫边啊伊就安尼讲，提出第二份的报告来底，迄是恁大家亲手吼为你准备的啦。伊目睭无看呀，伊哪有可能？就是因为目睭无看呀，所以伊触觉比你个灵敏十倍啦。安尼啦，这个当警员就拍断阿秋的话，伊讲阮伫通风口的内底吼，伊这涂骹顶啊，发现了吼，有一个一股安尼烂烂霉霉物件，恁大家伫完全乌暗，而且铁厝内底啊。伊就望了这壁道吼，有漏水、废气吼，无爱废，咱无爱这个油桶啦。伊阁望到你应该吼，捌掷物件落去，这个旧麻草吼，诶，这个味啦。啊，你伊逐工拢用手吼，一点啊一点啊，甲这两项物件甲暖暖暖做伙，迄个油桶吼，啊，甲这麻草吼，甲抹抹做伙。伊就凭着吼，这触觉用摸，目睭无用摸的嘛吼，家己诶，用变咧，安尼软软糊糊吼，而且粘胶物要创啥货？吼，这个当警察伊就靠过来阿秋的边啊，接近阿秋的面，伊目睭无看，但是伊听会到啊。你甲逐工来行到这通风口的外口的脚步声，伊拢听甲一清二楚啊。伊就算准准，你会鼓落来，把这碗吼，啊，洗入去，洗入来的时阵啊，你的正脚的下底会打着什么地，打着什么位置啦？所以伊把迄吼，伊安按捏捏的捏捏，搓搓足久的吼，这个当油的胶，而足精准的，伊把抹在吼铁丝网啊的内底吼，的正下面。只要你的脚的脚吼，那小块往个内底探一下，安尼你就黏黏着啊，就黏这臭味啊。这阿秋啊，怎开始紧张起来？咱家分析个真了清楚吼，哟，伊怎紧张起来？伊怎不要这个老用哦？你的大家在迄个含徛都徛袂得的所在，下周周啦，伊就伫啊呢，互你关半年啦。就是等哦一个机会啦，等这哦臭嘎嘎的臭，而这个当油嘎黏在你的下底了后，哦，会带你哦，因为这个下底了后啊，啊你会你带伊做些所在嘛，因为你脚黏掉的嘛，有黏着迄臭味嘛，啊你行迄块就对甲对嘛，迄个臭嘎嘎对甲对啊，你结果甲这臭嘎嘎，你的目睭无看大家。哦，伊所做这臭干干廉家，你也带去大家妈祖面头前啊？哦，无哦，这无可能啦，这无可能的啦！哦，这个阿秋一直喊头，一直摇头吼，阿秋啊靠掉，一靠掉，一无，无可能啦，无可能啦！啊，那靠，用手哦，去扛迄个砖啊角，所扛出来的枕头啊，大家都咱等咱结咱呢。阮伫这个吼铁厝。这剔除的壁道，阮找到一块吼、哦，完全松动、灵异啊！而且红砖啊角，这个当警察对这个刀顶吼，佮提出到一个去哦，这个当油封条的，一边啊一个吼、哦，对封条边啊，这个、乖乖软弹的 TK 啊，伊把佮放伫刀顶，互阿秋看，你逼伊邓英啊借钱的遐个本票，原来全部拢伫遮。这个当警员出来吼，该撬撬这个铁阿爸吼，一只壳啊，甲撬开，内底嘞都是一摊黄泥的旧骨，啊，甲放弃去财产的窃劫书啦。顶管每一张的这个角落啊吼，拢爱取着因大家哦，迄、那个手模哦，拢大家的手模，因大家伫特地失明进前，伊就硬啊扛。靠这个砖啊夹出来，伊甲藏了遮吼，决定性的证据，照顾啊吼，
啊，伊逼着爱签迄落啊，迄个就讲财产袂当摕迄落迄无吼嘿。因老母早就甲伊卡卡起来，扛起来，一块砖啊砖啊甲摊开，伊目睭还袂无看，全部无看清，伊个当甲安尼回回回，甲藏底下，来变禁锢。所以，伊这无看打紧，伫个臭家家甲乌暗当中啊吼，安尼吞忍了六冬啦，六个月吼，六个月。伊逐工哦，拢饥害食的吼，卡卡卡卡，迄个肥羊碗，制造一个活的假象。终于，大家媳妇去打着伊做的陷阱啊，将这线索带出的密室的迄一工，黏着下下臭干干的物件，照顾顶管的印尼，伫个这审讯室内底啊吼，伊就都提出来，互这阿秋啊看。阿秋看到迄个足熟悉的铁片，起来了，双脚软，规个人拢软，哎呀，正骨拢伫遮，伊免讲，要讲讲无咯。阿秋就怎瘫软伫个侦讯室，冰冷哦，而且涂骹顶悬，还佫甲靠手铐嘛，对不对？系哦，所以伊面对着吼，这新鲜的这舌头，甲卫生所的诊断书，还佫有迄、那个迄、那个阴肿的本票。而且铁壳啊，吼铁片啊壳啊，是这做人心背精心编织哦，完美友好心背假面具啊，彻底互拆开，拆开这小鬼啊壳啦。嗯，就是安尼，从基本阿秋因为伪造文书，哦啊诈欺。个妨害自由等等这些罪名啦，去予检方啊当场收押起来，去牢啊来吼，放去笼啊来，哦，为着伊贪婪赎罪啦。三个月后，大家定南宫吼，这庙埕又搁恢复到像应该足闹个足闹个嘞。这个金叔啊，摕着扫帚吼，咧扫这青石板的官窟吼，伊伫遐咧扫扫涂骹。啊！这个陈警员趁着巡逻的这个空棚啊，吼，伊怎行过来？两个人就咧开讲吼，迄天的结局啦。科对科学来，科用科学来甲看，迄天阿秋吼下底做念的吼，这个臭油蛋吼，而且加的味，甲出来这庙埕啦，哒哒哒哒的庙埕，拄啊吼跋背前一阵啊吼，这个拄啊有风啊透过啊，啊拄啊今朝咧跋背嘛。啊！拄吼，甲这拨背了后，用拄个粘性，拄个吹伫个吼，迄个粘性足强个状态之下，怎徛背无？连拨三界拢徛背，吼、哦，拢怎粘伫迄个背啊？因为迄足粘个啊。但是这金家额头看到正灯，伊心肝来煞明白，迄是天公伯，应该是照着迄阵风啦。吼、哦，家伫黑暗当中，安尼封关半年。这个无看的大家，一路一条这生路，所以如今大家怎么嘞？哦，真妥当，哦，安置伫个镇上的安养中心啦，好啊，过日子啦。啊，看护杀掉轮椅，啊，把个杀来大家妈祖吼，这中庭家，这个大家哦，手哦，安尼地安安，迄、那个毡巾哦，装满这个罪证啦、哦，如今煞变成大家嘛吼平安符，而且乖乖软糖啊，而且铁壳啊。这阵伊额头，伊虽然目睭吼感觉拢无看哦，但是伫个日头晒着，伊感觉吼哇，足舒服个呀，足舒服个啦。伊安尼吼，人爱三比八，但是吼，伊终于微笑起来，足久唔安尼笑过。哦，经过这件代志。李长伯在顶面大会顶馆吼，目眶红红的，伊就深刻检讨，而且开始大声大力来推动吼，这个老大人吼成婚叩门，而这个制度啦，吼成婚叩门，而这个制度吼，咩啊，应早唔请安门好啦，安尼啊，哦啊规定这做领长的必须要每一礼拜清目睭确认哦，这独居的还是弱势长辈时代。因真实的状况啊，彻底打破了吼清官难断家务事吼、哦、这冷漠的高墙。
这个世界上最爱可怕将来都不是鬼神啦，是咱人的心的贪念啦。但是上界温暖的咧，煞嘛是厝边头尾愿意要加行一步路，对不对？嘿呀，加一句啊吼，这个家婆的嘘寒问暖的问候啦，对啦。这个金鸡啊吼，跪伫咧咯吼，这个跪点顶冠，双手搁跋杯。这个时阵呈现出代表的圆满，而这个圣杯啦，庙顶日头呛洋洋。无买行内底咧，再也没有吼，哎，阴暗绝暗，而且这弄这个破碗的敲响声啊啦。咱故事就讲到这，还有对唔对？是哦，歹心不恶心不啦。所以讲吼，咱的所有好朋友，人咧做天咧看，是不是？咱讲这人哪咧做啊？天咧看，希望咱大家做代志照起讲，哦，而且刻骨铭心的真实的事件。也无掠到，足侪人有影好，应该有心不苦读，啊，应该有大家苦读，安尼对唔对？哟，人生的感悟啊，吼，才想要找人来倾诉，找人讲的。希望咱大家好朋友吼，一定爱有朋友伴，一定爱发这个发挥哦，咱的加薄性。今日啥物人无来拍日头，点一咱名嘞，唔通错过人过哦。

0: 爸比哦，爸比大家平安顺喜哦。安尼上个潘新波诶，真隆重哦。后壁进广告啊，做者来问咱活力民宿要去台北说说。安尼咱过来再次听一摆咱诶许天远博士哦，伊是中医诶医生，伊嘛是西医诶医生，伊竟然是咱高雄高和医院诶院长哦。高雄高和医院有水无？有啊，开二廿三亿起诶呢。哟，这不简单嘞吼！也印证的是许天远博士。今麦咱前先来听许天远博士吼，伊就发表六十几篇，而且得了最佳论文奖，不简单哦嘿！定植率足重要哦。
1: 后来我的研究发现说，这小朋友吃下去以后，他都是过进型的，是吃了以后就从大便排出来，他根本不会定植在我们台湾人的肠道。
0: 对对对，
1: 既然不会定植，他当然没有免疫调节的作用嘛。
0: 对对对，
1: 所以比如说我讲一个数字给各位听众明白，比如说我们现在每天喝优酪乳，优酪乳里面也有30亿到50亿的菌。
0: 哦，对，
1: 可是这些菌都是保加利亚菌株或者是嗜热链球菌，那这些菌基本上它根本就是不会耐胃酸嘛。既然不会耐胃酸，它吃在30亿的菌吃到胃里面，就后来就变顶了。它也就起不了免疫调节的作用啊。加上如果它又是过进型的，那就更不可能。所以如果要以口服细菌疗法，就是用益生菌来调节一个人的免疫力，它必须要有两个先决条件。第一，它必须是定植型的，而不是过进型的。第二，它必须耐胃酸胆盐，它可以直接定植在我们的肠道，这必须是本土型的菌株。那有这三个条件，我们就比较有办法说是去改变病人的这个免疫力。
0: 就是，但去找着讲，因为咱的大肠主宰的那免疫力70%嘛。
1: 对对对。
0: 那小肠又是咱的修纳嘛，哈啊，所以讲它在定植，其实定植这些技术啦。
1: 对啊对啊，
0: 定这个就爱种人，我该种一丛，看人家养别人。
1: 对啊对啊，
0: 啊你今日种一丛，明仔种一丛变大苞，啊好困大苞，就歹困就袂调呀。
1: 是是是，
0: 就是安尼啊，其实这是经过人体呢，上万的人体呢。
1: 是是是，
0: 不管是药品还是食品啊，你若要经过人体试验，嘛无就讲上万个
1: 啊
0: 啦。
1: 是啊，
0: 你这算高规格了。
1: 是是是，
0: 对不对？而且那的副甘诺乳酸杆菌啊，这家困过得到哈，那的这个抗过敏专利。
1: 专利，对
0: 对不对哈？
1: 哎，
0: 哦，人体试验个抗过敏的专利。
1: 哎，我发表这个论文的2000年的时阵，还得到美国国家小儿科医学会最佳论文奖。
0: 哦，最佳论文奖。
1: 过去这十几年，我们又在各个医学中心又做了很多的临床试验。
0: 对对。
1: 那我自己本身也发表了60几篇的 SCI 的论文。
0: 对对。
1: 那为什么要这么努力？其实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我们希望为台湾人、台湾这块土地，建立起一个真正有效的菌株，然后让这些可能的小朋友啊、人。大人啊，他们如果一直在擦类固醇啊，一直在吃类固醇的，有一个基本的方法可以降低或减少类固醇的用量。
0: 嗯，
1: 哦，那这个就基本上还是要从最基本的免疫力平衡着手。等各位听众现在在听我讲话，没多久要去。又要去找好吃的餐厅了，
0: 民以食为天啊，
1: 接着吃啊吃啊吃啊，就一肚子坏菌就出来了，那就人就会开始变得很疲劳，大便很臭，口腔很臭。更重要的就是现在医学研究甚至发现，很多人吃了一肚子坏菌以后就会变得很忧郁，因为我们肠脑轴线了，当你一肚子坏菌的时候，你的脑也会负担很重，
0: 等下是咱的第二个脑嘛。
1: 对，啊，
0: 你也拍骨啦，心贵贼吼，帕金森氏症，
1: 是，
0: 失智症，
1: 所以这么就讲那讲快乐益生菌，快乐益生菌是讲，当我们肠子充满好菌的时候，你也会变得人，你会变得比较开心，比较快乐，
0: 真的，真的，真的。
1: 更好的就是说，这个益生菌疗法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优点，可能大家不知道，因为它只会留存在小肠、大肠，吃多了。它就排出去了，它不会说穿透血液啊，造成肝的负担啊，造成肾的负担啊，
0: 完全不会。
1: 哦，
0: 因为拍摄我来插话，
1: 是是，
0: 因为我就开心，我来给你等着。你来，我来给你等着。因为那个益生菌啊，它只是在小肠跟大肠， 它不会经过跑到我们的血液，
1: 对，
0: 它不用经过肝脏跟肾脏的消化，
1: 是
0: 解毒啊，解毒，所以它对肝跟肾完全不会影响到。
1: 对，
0: 阿丽，我要拍手。
1: 我曾经我讲一个实在的例子啦，
0: 对，
1: 我曾经有一个教授嘛，买了一盒的益生菌，
0: 对，
1: 那因为他很好吃嘛，所以他下班的时候，他的孙子已经把那一盒都吃完了，
0: 哇，吃那么多，
1: 一天就吃完了，当糖果吃嘛，赶快带来以后说许教授，那我这个孙子现在是要洗胃还是要洗肾？哦，我说都不会啦，你就算吃一盒了哈，他也会完全从大便里面排出去嘛，
0: 对，
1: 所以我说什么都不会伤害到，只有伤害到新台币而已，因为毕竟还是要钱买的嘛，所以伤害到新台币。所以益生菌它有一个很大的优点的是安全啊，
0: 对
1: 啊，安全啊，酸几行价，你得酸益生菌。
0: 益生菌哈，咱许立人博士的益生菌，而且许立人博士一个是咱益生菌之父，咱台湾益生菌之父是上许廷元哈，而且咱的许廷元博士哈，一家起家做不简单的，一心拢在研发，啊拢在努力，所以伊在2026年伊荣获全球热爱生命的奖章哦，咱的许廷元博士专级的哦。2026年，有3000多的人落去要竞争。咱的许天元博士，伊得全球热爱生命奖章，有简单无？无简单啊！这是咱台湾人的骄傲啊！这更是咱的得力公司活力敏素的骄傲。所以我讲，这个贵宾型的，伊是讲你是贵宾的，食活力敏素。大家讲哦，哎，早起哦，鼻水都无停的啦。你甲人耳光下早起皮具插个顶哦，
2: 嘿，我几廿年诶病啊，
0: 像迄猪脚头开开安尼吼，
2: 对吼，
0: 哦，
2: 啊，恁去伫恁去放出来，要去诊所，到诊所尔皮具就顶出来，
0: 哦，啊，迄水啊像迄水安尼一流落来呢，
2: 哎，对，
0: 我诶，总统我
2: 也，即摆有改善啊啦，
0: 有够赞，无你无开五 K 啊，所以无改善，
2: 哎，都第5K啊啦，
0: 第5K安尼哦，好加在有改善，即部片啊改变有够好用，好用，
2: 直接甲中华。
0: 对，咱的经济有帮助有啊，像咧目睭上的结膜炎的哦，
3: 目睭上面拢会上上，啊，食了胃肠袂歹，
0: 哦，胃肠袂歹吼，
3: 嗯，对啊，我嘛，
0: 啊，咱拢咧讲咧吼，
3: 做好诶，我去抽诶检查，医生讲，哦，你血足清气诶，做好诶，你血管拢无塞，
0: 足欢喜诶，吼，
3: 足欢喜诶，对，伊嘛讲我足清气诶，
0: 哦，安尼咧吼，足欢喜诶吼，谢谢你，安尼敢听，哎，住台北来学诶咧，
3: 对，
0: 叫吴太太顾身体顾遮遮好啦。
3: 嗯，袂歹，
0: 是
3: 啊，5-6档啊。
0: 哦，安尼5档有顾起来，你若去做检查，拢是知影啦。
3: 嘿，啊，我拢
0: 好
3: 困啊。
0: 哦，啊，这啊，你我有食咧暗时2点了困的呢。
3: 嘿啊，我本来有食迄个助眠的药啊，但是食今天了，我助眠的药啊都免食，都改掉啊。
0: 而且困做落眠的，
3: 嘿，就好困。
0: 做落眠的做困。谢谢大家哈，咱的产品一支一支加以哈。
4: 几岁？但是我吼六十几岁，拢一直身体无好安尼。啊，食零滚饮食啊，迄有一个好处，就是头毛发个杂通通呢。啊，过来就是精神好，
0: 气通。
4: 啊，所以我今麦食几项呢？食零菇精，食金英，对哇？啊，过今麦过食活力敏素，过食 QMB。
0: 啊，你活力敏素安怎甲你搞掉？
4: 我吼大兴去买来食，听你讲是买来食，就是食哪食鼻涕倒流。
0: 哦，足侪人鼻涕倒流的啦。
4: 哦，我就是鼻涕倒流足严重，拢食汉尿有食都有效。无食就休困，无食就过来啊！呢，未断筋，好未断筋啦。过来就是我有气喘啦，我生囡仔了有气喘啦。
0: 哦，咱讲气骨吼。
4: 嘿啦，咱讲气骨就是安尼。啊，所以食会少，食少。我食了先讲，卖好势好势。
0: 嗯，当然嘛，好势好势，因为这四只困嘛吼。哎，你活力美术工安食哪好？
5: 哦，嘿，我那足久的鼻倒流啦，足严重的。
0: 鼻倒流足严重的安那？
5: 嘿，啊，就拢暗时啊要困，啊，就拢倒落，啊，就拢安尼，直直安尼，直直倒流，直直倒流，无咋困。嘿，有哦，啊，大兴遐买两盒，即摆差真济啊啦，即摆若倒落困吼，较唔免啊卫生纸直抽直抽。
0: 啊，所以我讲的有影无？
5: 有哦。
0: 我刚才你要听哦？
5: 有啦。
0: 伊即鼻啊哦，即条倒流啊，即鼻啊袂通太侪人诶啦。
5: 嘿，
0: 太侪。
5: 我这吼鼻倒流有够久啊，啊去食中医也是去互生医看，拢食唔知。
0: 食唔知，今日食活力民宿哦哈，上解渴哦。
6: 即嘛拢各身体下来两下啵。嗯，我先闻听你的节目，甲六月才听你的节目，七月才开始咧。
0: 哦，安尼哦。谢谢。啊，个主要你红阿婆，你个啊个顾下，你的身体有改变，真正变好，你家个都心情。
6: 对对对，我即嘛进步真济啊！
0: 进步真济啊！
6: 我本来皮肤吼，过敏啦啥，即嘛进步真济啊！
0: 哦，就你之前讲啦，食些海参啥？
6: 去年食海参咧，才去大医院十六天。
0: 真严重哦！
6: 哎，真严重啊！
0: 哦，啊即嘛咧？
6: 啊，即嘛好啊，我好啊吼，听你的。
0: 哦，安尼哦。
6: 不要搞人太咧，那个买起来试看。
0: 嘿，
6: 买来做活力民宿的。
0: 嘿，活力民宿你改变生活咧？
6: 好改变，我莫四做咧。
0: 哦，莫四做咧咧。哦，以前搞好以后。
6: 雪里旺嘛，同款啊，雪里旺个大做个，行两做嘛，嘛是买四做啊。
0: 有够恁某对你做个，安托你顾身体。
6: 我太太都写三文段。
0: 哦，安尼哦，写一三文，爱我啉啦，爱我啉。
6: 爱我啉在。在别安批的，
0: 有呀有呀哦，
6: 神仙呢？
0: 有够好，啊！你真正说人神仙，啊！你叫我咧啉，伊就袂神仙了呢。
6: 我因为鸡精，我嘛改咧两做咧。
0: 哎呦，谢谢你，谢谢。
6: 鸡精是吗？
0: 哦，鸡精看八只，改好，也改好吼。
6: 哎，
0: 啊，中国人，
6: 拢在遐，我先有食。
0: 嘿哦，啊，是做官，有差有差。

食暗时要睏，食空饭吼，足重要诶。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诶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若毋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诶安吉拨电话，吼，安甲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诶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嗯，谢谢。现场手腕是咱的0800335599哈。老朋友，谢谢你，我拢知要对歌。啊，那新朋友，欢迎你。哦，那唔知要对关，那开会卡电话，无方便出门诶，咱会送回去。乌鸟送，啊无咱经销药房送，一路我拢无咧收运费哦嘿，一客我都甲你送，拢无咧收运费，爱健康用行，爱靠行，即条安尼不是当安尼已经困扰咱足久诶吼，下再唱唱唱诶啦，水加水放啦，用砖啦，啊无臭干干啦，变作通通通臭干干，一定爱顾，一定爱食，即有申请哦，过敏专利无问题哦嘿，要食爱食有效果诶吼，啊咱咧食甲食会行，谢谢哈，啊若要食好通通，记三项爱照顾。益生菌搞，地粉爱搞，吼，纤维质爱搞，这三样只要搞定，就通透的吼。谢谢，好来听歌，听你用我答哦。这是原唱者吼，公司人唱，卡达可以杀去。

0: 这首《卡达克伊萨克》这是公使郎一唱，伊是原唱者，啊，但邓丽君有改翻唱哦。邓丽君翻唱伊都是一曲歌，伊的声唱上面歌都好听哦。啊，无原唱者是公使郎哦。来晒身躯，唔管寒热哦，哎，冬天洗冷水，夏天洗热水哈、哦，对。这个呐，如果洗身躯人日头炎的时阵吼，你的一个个脏冷水吼，哎个脏嘞，吼，热干嘞脏冷水真正爽歪歪的吼，爱洗伊冲冷水，会伤着腰子呢。嗯，我无脏腰子啊，伤腰子啊，你爱怀疑，表示你是唔知嘛吼。所以医生警告，有一寡族群，千万唔通贪凉哦。热天也好，寒人也好，哦，户外活动了后。诶，做者人马上要冲，等下冲冷水哦，消暑嘛吼。但注意哦，可能会增加腰子的负担。洗冷水甲腰子啥物关系啊吼？但是这个医生洪医生，伊是这个诊所院长，伊就讲吼，一个68岁的查甫人，伊本来就糖尿病，佮有高血压，佮有第三期慢性腰子病。有一天伫外口做工课，要2点钟，吼、哦，爱变寒。伊等下出了后，马上涨冷水，隔天讲头晕目暗，规身躯无力。伊放尿量明显减少，该检查嘞肌酸酐，吼、哦、比平常时捐出来较侪，所以诊断是急性吼腰肌损伤啦。提醒吼、哦、五大高危险群，哦，你若讲热天也好，要避免啊个热光天洗着烧水，无就是涨了嘛，袂使哦吼，袂使。诶，撇面让咱身躯伫短时间内底承受了伤过大温度的刺激，会造成腰子的损伤。你来看，咱若是伫热天入去冷气房，哦，诶，冷热差伤侪，差20度，咱的身体袂堪的，哈，腰子也袂堪的吼。啊，所以这医生讲，真正造成腰子损伤的原因，并毋是洗冷水，啊，无咧，本身真的是因高温流汗造成患者脱水。佮加上原本已经慢性腰子病啊，当咱的身体突然间受到冷的刺激的时阵，咱的交感神经被活化，会更收缩起来，哦，这血压咧快速的波动，这予咱原本就无够腰子的血，哦，要予腰子的血本来就无够啊，进一步下降，所以讲引起着急性吼腰子功能的衰竭，哦，安尼哦。这个医生讲，研究发现哦，咱的人体呐受到寒冷的刺激的时阵，会启动咱讲冷加热的反应，交感神经活化了，会有咱血压上升，哦啊，周边的血管收缩，啊，咱的腰子啊吼，肾血管的阻力伊就会增加，所以影响到这腰子吼灌流血要入去的时阵，所以一般来讲，健康的成年人通常无禁锢，很是暴热。冲冷水澡会直接伤腰子，但对于某种高危险群的族群来讲，在你脱水的状态，因流汗脱水，哦，突然间哦去接受到这个刺激，伤过冷都涨了，哦，佮对头啊涨了，有无吼？对伤过涨了，确实会可能增加腰子的负担。哦，比如讲你有慢性腰子病的人，你有糖尿病，你有高血压，你有心脏衰竭，也是种年纪较大的族群。你腰子的调节的血流吼，会能力变较无好哦。热人流汗脱水的情形之下，更加容易你的血哦不足，转引起着急性的腰子衰竭。所以因此，这个冷水伤腰子，真正需要避免的是啊，在高温脱水的时阵，佮加上种这个剧烈温差这三个选项因素。所以热嘛，外口38度-40度。你若热甲咧好，热甲水无啉无够，佮脱水啊，佮等于冷水啊强嘞吼，血装上袂个油脂，所以油脂无血啊，转急性的油脂病安尼。哟，所以甲讲哦，这个要洗身躯啊，37度-40度的温水哦，较适当，减少你的血压吼，这剧烈波动，这个脏嘞血压收缩起来啊，对无吼？你的中风话就是安尼啊，就咧冷气房，走在外口。哎，收缩袂堪咪，啊不着寒，寒到要海下去，哦，都足寒，但咱棉被是烧的，啊像要起来冷起去，你的血管收缩，我袂堪咪，就上累啊，有无？哎，总共一句拢是血管啦，啊，所以血管爱顺畅，重要是血管爱登球，血管啦会登球吧吼，咱会轻松，咱会快活，啊，血管啦无登球嘞，切切憋个就对啊，难免中风就是出血，是不是？嘿啊，所以咱讲哦， 先你家己啊保重好自己，有当一个小小动作吼，啊你会保护到你家己。嘿，让谢谢哈。好啦，啊咱要落山卡，甲阮需要服务电话多拨，咱来空白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啊，24小时专人服务电话，空白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好来，谢谢咱的节目由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刷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马仔，咱赶快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7: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6: 这么严重啊？
7: 嗯，
6: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7: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来哦，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节目。今麦所收听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生活爱健康节目。现场服务接的是新会护理师，电话0800-66-3377。咱的节目是伫每一个礼拜日透早十点到中昼十二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另外呢，咱手机啊若有网络的，会用的 Google 搜寻咪咪啊笑广播网。APP 安尼点入去就会用收听到咱咪咪啊笑广播网的节目哦，不管你全世界多位只要有网络就收听会到。那新闻护理师拜一到拜六的节目是中到十二点到下晡两点，也欢迎好朋友会用用咪咪啊笑广播网 APP 入去收听哦。来，我是新会护理师，现场电话0800-66-3377，这个电话24点钟都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要卡电话给新会护理师，稍等一下，然后曝光的时候咱再来卡哦。现在爱心给新会护理师讲话，咱是一个专门在做快闪的节目，提供到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还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低价小提供给咱的好朋友。在这呢，大家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来收听。0800-66-3377，绝对让你开上少买上好。继续来收听咱今仔日的节目，先来跟咱好朋友报告今仔日的新闻哦。今仔日到礼拜二哦，即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落雨的情形，算讲天气较无稳定啦。中昼以后常常有即强对流吼，所以讲咱爱注意吼，有当时有雷击，还是强阵风，或者是瞬间吼，熊熊落一阵雨安尼啦，落一阵雨啦，熊熊的安尼吼。啊，若无落雨之前哦，天气是有较热一寡。今仔日咱台湾各地的气温，北部是24度至37度，中部地区23度至36度，那南部地区24度至36度，东部地区23度至37度。咱今仔日的节目，是由三星拔丝葱抓饼、红藜麦拔丝葱抓饼，啊，搁有红枣金丝燕窝，所赞助提供。服务电话0800-66-3377。嘿，来哈喽，请讲来。喂，嘿，安娜，嘿，是你，嘿，你讲。我给你卡0800，请你卡0800-66-3377哈，0800-66-3377哈，谢谢你哈。好来，好朋友哈，阿娜那边扎回啦哈，啊是有其他的问题哈，啊你就卡0800-66-3377哈。啊那是今仔日咱现场要找新会护理师要交代今仔日的产品，就卡现场这支电话0800-66-3377咯哈，0800-66-3377。好，来安尼好朋友，咱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哈，邀请好朋友共同来欣赏。

0: 定宫格。
1: 大家好，我是潘师傅，要甲大家介绍的就是三星的葱抓饼。咱有总有两种口味，一种是有原味，一种吼是有放红藜麦。放这个红藜麦吼，有啥物特别呢？大家拢知影讲吼，红藜麦吼是真正健康的食品，伊吼就是超级谷物啦，伊膳食纤维啊、矿物质啊，这拢真高。
2: 红藜麦
1: 对，红藜麦是台湾的红宝石，因为小块红红吼，真水啊呢。所以讲红藜麦吼，对咱的健康啊，多摄取哦。有蛋白质以外啦，我们还摄取这种高纤维物件。
2: 对，我吃较会饱，我 DGI
1: 是
2: 血糖波动较袂遐大。
1: 对，最主要外口一般吼，你像不管是路边摊还是店面了无，还是你去外口，就算讲迄个大卖场也好啦，哎，一袋吼，葱抓饼完美的啦，好食唔好食唔知，一袋拢超100克，五袋内面500都要卖你200块啊。
2: 对，
1: 啊，咱今仔日吼，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葱抓饼哦。不但是好食，咱一袋吼140克，
2: 够高鲜
1: 的，对啊，够高鲜的，阿嘛是同款哦，一包5袋，这分量足十足的。最主要，咱的葱抓饼甲外口无同款哦，阮这个工厂吼是伫宜兰，所以讲吼，伊用的是在地宜兰的三青葱，用新鲜的三青葱哦来现切，来现做，我唔是像外口讲用冷冻的葱啊，哇，迄绝对拢无同款。咱这吼真正吼真材实料，
2: 都是 HACCP 跟 ISO 认证的哦。
1: 嘿，工厂啊，这个工厂吼60年啊呢，
2: 都是专门的供应5星级饭店的供应商呢。
1: 哎，所以讲吼，你有当下去宜兰佚佗无？
2: 是，
1: 去5星级饭店啊，连早顿内面你都拢食得到。但系我相信大家听众朋友都拢会知影讲，这个物件吼真正甲别人无同款啊。
2: 这就简单呢，要退冰。嘛要放油，
1: 是，
2: 我直接放在顶
1: 的，用不粘锅无，拢要放油啊！啊，你就算讲你冷冻直接摕出来，你甲放来挖紧，
2: 开慢慢啊火，
1: 上细细火，可以慢慢啊煎，煎两边吃了哦，你就会当吃啊！不管你边包什么
2: 尾鱼啦
1: ，
2: 加生菜啦，我要放
1: 泡菜，嘿，拢会使。
2: 放嫩啦，哎嘛袂歹，哎，咱唔免阁放酱料，都足好食的呢。好朋友啊，咱这食起来是袂油哦，不油不腻哦，而且伊这个饼皮是酥酥脆脆，有够好食的。而且哦，咱唔是刚食着淀粉呢，咱食着营养。今仔日介绍的这有两种口味，一种原味，
1: 一种红藜麦。
2: 外口一包差不多爱200块。八包就要1600块，咱今仔日就是完美的，给你四包红藜麦的四包，总共八包，只要1280块，平均价格一袋只要32块啊！
1: 你比外口较大袋，
2: 嘿，更加俗，更加大袋，重点是更加好食，更加卫生。0800-23377。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优惠只有今仔一天，你一定爱跟巴暗哈。哦，这真的是好吃的哈。咱哈妈妈话你讲，这是国宴主厨哈潘师傅，这重量级的潘师傅哦哈，这专门做国宴的哈，这手炉做出来哈。咱今仔推荐的哈，这嘛是重量级的葱抓饼，你都知影。咱哈这哈比人较大的，外口一片哈拢差不多100到105100公克左右安尼啊吼，啊咱一袋是140公克呢，所以你看嘛呀，咱比人较大袋，佮比人较高吼，啊咱一包呢是700公克，啊有5袋，大袋呢，整柜完全拢袂揪水哦吼，唔是你外口买着迄种玻璃丝啊，我就是买予你食落有口感吼，啊食会饱，唔是予你食心酸的吼。我甲你讲，咱就是比人佫较俗、佫较大袋、佫较好食，咱是国宴主厨潘师傅做的呢。为甚物你爱甲我买？因为咱这超厚、超大、重量级的哈。来嘿，来咱来贵州。
3: 一组
2: 哈，好 ，OK， 你电话提来哦哈，来好 ，OK， 好来，来好朋友哈，今仔日这种唔是和你食一半呐，营养你拢食会到，咱有膳食纤维这款的红藜麦哈，红藜麦这种物件叫做超级食物哦，台湾的红宝石，你知道？膳食纤维这款的，这含一个3倍，白米的10倍，真侪爸爸妈妈你讲啊，我都消化不好呢，水果我都较无在调食，安尼你食咱的葱仔饼，哦，这个红藜你个食落去吼，膳食纤维你就补会到啦，而且矿物质啥内底拢有呢。Hello， 嘿，美 洪小姐，爱几组？
0: 嘿，
2: 爱几组？一组八包，嗯，
0: 一组，
2: 好，一组哈，好，啊，你电话提来哦，哈，好来，啊，过来哈。最主要就是真侪爸爸妈妈吼，咱若讲消化无好的时阵，水果较无在条食，即组你一定爱买转去。吼、哦，控不住啥啦，底拢有膳食纤维，拢补会着吼。尤其咱若加即个红藜麦的即组吼，伊食起来迄芳气是足有诶，你知影无？咱若爱食葱仔饼的人吼，今仔日咱互你的是独家的口味哦，红藜麦的葱仔饼哦吼。啊，我咧讲你外口较无得买即种的啦。啊，都来嘿，啊，咱来。
0: 欸、我要抓饼一组。
2: 哦，好好好、哦、啊，电话提电啊哈。好，来啊，咱要爱几组？一组拜三号，你收会当无？哈，好、哦、拜三收哈、哦。OK， 好，谢谢你哈。好来啊，我跟你讲哦，这组哦最好用诶，为什么？妈妈，咱厝内面有肉酥吼，咱个够肉酥食。有泡菜，你着够泡菜，加起司嘛会使，加鲔鱼、加生菜拢会使。啊，什么话拢无加吼，这样子葱抓饼嘛是最好食。Hello， 诶，心仪嘿，
3: 嘿，我一
2: 组哈，一组哈，拜三啊，你收嘿 ，OK 哈，谢谢你哈。啊，咱内底吼，厝内你若有卵，咱就加卵啊，对不对？你看安尼食会饱，够营养呢，啊，就足简单呢。咱冰毒坑呢，要食着有免出门啦。尤其咱阿公阿妈有当时啊，脚骨无好，叫你外口买物件，你也麻烦，对不对？这组叫回去，厝内面直接蒸蒸的就好啊，就好食。来，咱那个几组？
0: 哎、啊，我一
2: 早都，一早拜三休哈，谢谢你哈、啊、，OK 哈，今仔个大拢拜三休来，阿丹奈几早？
0: 一早，
2: 一早哈，谢谢你哈、欸、，OK 哈，好好好。啊，我跟你讲，这组叫回去吼，这件是最方便的啦，厝内面吼摕起来吼，哎、欸，连虾油嘛免的，你若迄种不粘锅，你直接安尼来个蒸蒸的，香槟恰恰你都会食。今仔有够俗，一袋冰晶切给我者32块尔，大袋呢，一袋是140公斤。嗨，春桃阿姊，你遐几组？一组8。
4: 你卖啥？
2: 来刷卡，你接一下哈、哦。OK， 好来，来好朋友哈、哦，你若即马才转过来哈，无要紧，你着难免会个广告，你再个继续听哈、哦。外口你拢买着葱油饼啦，但是你遐。注意食安的问题，对不对？咱这 HACCP ISO 拢合格，你食着会很安心嘛。当地政府逐个月拢爱开斋，你知无？哈。路边摊你买嘛，买会着葱油饼吼，伤油伤咸啦。啊，咱这路边摊饼，闷闷啊火，细细啊火，免油免不粘锅，按直接个蒸着，恰恰啊，你着个冰面，安尼有遮简单无？另外迄面吼，嘛是恰恰吼，啊，你着用个吼，用食吼，加新鲜的三星葱吼，芳开足啦吼，唔免问即侪料，着遮好食。你外口买着的葱仔饼吼，敢有法度甲你加三星葱？无一定哦，因为我甲你讲。人这是在地工厂落去在地，所以加拢绝对是新鲜的三星葱。我跟你讲，所以讲咱这葱仔饼甲人无同，芳开有够足啦。你唔免讲温了，伊就足好食啊。早顿会用食个宵夜吼，要食中式的、西式的，要加 cheese 加卵，还是要卷一下生菜啦、猪肉啦、牛肉啦、鲔鱼，通通都可以。咦，就是好食，就是好食哈。140公斤，超大块的哦！
0: 姐姐，
2: 好，你电话提来哦，哈，来，0800663377，
0: 我要打恁电。
2: 好来电话摕咧，好来0800663377吼，优惠酒今仔一天，优惠酒今仔一天吼，无定定有趁优惠咱来个摕。
5: 我买一份。
2: 好，一份吼，电话摕咧，来0800663377，有够俗的啦，今仔一袋才32块，这大袋，别人100公斤，阮140公斤，咱阁是阿中西做的呢，哈。Hello， 来嘿，哎，真会啊。
5: 哎，一组
2: 一组，啊，一组拜三收哈，谢谢你哈，来啊，咱爱长片哈，
0: 好，
2: 一组拜三收嘿，哈，好，谢谢
0: 你哦，
2: 1280块，哎，谢谢你哈，来 ，Hello， 来啊，咱长片哈，
0: 哎，
2: 好，好，拜三给你收，谢谢你哈，冰晶切给一袋才32块哈，来，咱爱长片哈。
0: 哎，
2: 好，拜三收哈，好、来，好朋友哈，今仔日交代就是拜三收，无个另外甲你讲啊哈，安尼接落来较紧。来 ，Hello， 系啊，爱葱仔饼哈，好，拜三收，谢谢。好，来，啊，咱来葱仔饼哈， 好好啊，拜三休哈 ，OK 好，谢谢你哈 ，OK 好，好，赶紧赶紧，40块，总共40块，大块哦，140公斤，别人100公斤，我得140公斤，比人大偌济，你想看卖有够多吼、哦，又个大块，胖又个营养又个好食，哎，即马红藜麦遮贵个呢，咱遮大块呢 ，Hello， 嘿，来爱汤阿饼哈，好，拜三好，你休哈。
0: 好
2: 好，谢谢你。好来嘿，林小姐，拜三，你爱尝阿饼啊？拜三休，谢谢你哈。OK， 好好好。好好，拜三哈，谢谢你哈。回去直接蒸就好了哈。啊，我你讲油咱免下啦，焖焖啊火，洗洗啊火啊蒸，香槟恰恰就好啊啦。又个胖又个好食，酥酥脆脆，拢免烤炉啊啦。厝内面甲传起安尼就对啊。来，咱爱尝阿饼哈。
0: 葱油饼啊，袂葱油饼。
2: 对，你爱几组？
0: 我是一组几包。
2: 八包，
0: 啊！你偌济钱？
2: 电话摕咧。好 ，OK， 好来，咱来尝阿饼哈。
3: 对啊，一组。
2: 好，阿伯三号你收嘿。
3: 好。
2: 好，谢谢你哦，好，加好，大袋大袋，一摆两种口味，互你摕转去，总共八包吼，40块，免考虑啊，厝内面个传家要食着有，蒸起着有。Hello， 庄大哥，嘿，你来尝阿饼哈。
3: 哎，吴大哥，给我分到一百包个咩啊？
2: 你讲啥诶？
3: 你慢的，加迄个长啊，混做迄个能够
2: 各四包，各四包嘿，
3: 嘿啦，
2: 嘿，安尼好，哎，拜三收哈，谢谢你，
3: 嘿，对，1280块，
2: 好，谢谢你哈，对哈，好来，赶紧，赶紧，直接吼干煎就会使，来啦，长啊饼哈，喂，好，拜三，好，你收，拜三，好，你收哈，谢谢你，
0: 好
2: ，OK 哈，40块，总共40块，嘿，红藜麦这贵的呢，哎，咱搁这大块对不对？哎，人别人100公斤，咱140公斤，比人大偌济，你想看麦？较大块，较高，搁好食，搁营养，吼，你看麦呀，国宴主厨做的，你爱听？直接蒸，啊，都有够好食，看你要到啥拢会使。来呀，啊，咱来尝下饼哈。
0: 嘿，啊，你安那卖？
2: 嘿，1280，总共8包40块。
0: 哦，安尼啊，当时要来。
2: 拜三。
0: 拜三。
2: 好，会使哈。
0: 再见。
2: 我跟你讲，我无法度知影拜四、再四啊！你若要再四啊，我跟你写再四啊，但是爱看哦，你啊哈。OK， 好，谢谢你。
0: 嘿，
2: 先安尼，我拢先抄电话哈。好来 ，Hello， 咱来尝下饼哈。嘿，啊，一组行，
0: 一组，
2: 好好，拜三，你收哈 ，OK 哈，好朋友哈，咱今麦拢先抄电话哈，啊，阮小姐哈，那电脑看无住址，就卡电话甲你问，啊，你也看到，空七的，你就小家接一下安尼哈，落这无了后啦哈，啊，今麦拢先抄电话，啊，那老朋友你放心，你只要甲咱咪咪啊笑公布网哈，不管多一个主持人买过物件，咱家都有资料安尼哈，好来，0800663377啦，毕竟册价一袋才32块啦，讲实在啦，黄昏期啊，你去看到，你啊买安尼吼半袋安尼都爱60块啦，啊那规袋来90块，咱平均切个一袋才32块，比较大袋比较好食。Hello， 来嘿，啊咱来几组？
0: 一组。
2: 好，拜三收啊，谢谢你。好，好来啊咱来几组？
0: 喂，
2: 好。
0: 嘿。哦，要一组。
2: 好，拜三好你收哈 ，OK， 好好，谢谢你。
0: 叫泰顺姐姐哦。
2: 诶、欸哦，你接一下，你接一下来，接一下，接一下 ，OK， 好来，好来，啊你爱你爱几组？
4: 你要问什么
2: ？Hello， 嘿 ，Hello， 嘿，买长饼哈。
0: 对，
2: 好，阿拜三号你收哈。
0: 好，
2: 好 ，OK， 好，谢谢你哈 ，OK， 好，好来，0800663377哈，啊，咱电话甲卡这里，用心听歌，继续看哦，0800663377哦。

来听新会护理师讲解心情的故事。您好，我带我们孙去游泳池的游泳班学游泳，我坐在那里看教练教我们孙在学游泳，让我想到我们家七岁那一年的热天，那一天真热，我带我们家去溪耍水，那条溪水在山里面，因为地势关系，一个大大大的水窟啦，未输游泳池的。放假日的时阵，拢有真侪人伫遮耍水佚佗。我甲阮囝伫遐耍甲足欢喜的。然后阮囝毋知是耍了身啊，还是安怎，伊就走去岸边，阮放物件迄粒石头顶头，甲底下底我传的迄个画图板摕出来底下画图。看阮囝乖乖啊，伫遐画图，我就真放心，真舒适伫遐游泳。拄啊开始，我甲阮囝是伫个溪仔边较浅的所在佚佗，水无深啦。因为阮囝已经上岸伫遐画图啊，我就较大胆，就愈游愈离岸边较远咯。不知不觉，水嘛愈来愈深啊。想想我的正脚旧筋，我也感觉自己根本喘不过来，嘴也想要喊救命，却一直吃水喊不出声。我心里在想说，啊，他这些害呀，敢说我就这样点煮煮无声无水就沉下去，永远要跟我囝生离死别了吗？哪会当我囝才七岁而已，伊还阁细汉，我绝对袂当死啊！无定是母囝怜心，阮囝有所感应吧？嘛有可能是阮囝伫画图画了忝啊，想起着我这个做妈妈的，伊看来看去一直伫找我。这当阵啊，我就赶紧甲我两只手一直摇一直摇，才希望有人看到紧来救我。好佳哉！这当阵啊，我囝看到我了，伊大声哭：“妈妈，什么人紧救我妈妈啦？”边仔人看我囝手指向我的所在，有两个水性真好的人，紧紧收在我的身躯边，把我带去岸边。这当阵啊，我人已经是昏迷不醒啊，嘛吃真济溪水啊。巴肚丢个大大大，这两个人把我放在土卡倒也好，有人帮我饲巴肚，把我巴肚内遐溪水挤出来，然后嘛有人把我急救。但是伫个众人的急救之下，我拢无清醒过来，一直到20分后救护车来呀，医护人员把我扛起哩救护车。阮囝对我去病院，路尾救护车人员甲我讲，迄当时阮囝一直甲我的手牵条的，哪哭哪讲：“妈妈，你袂用会死啦！”边仔的护士小姐佫安慰伊讲：“小弟弟免烦恼啦，你妈妈若去到病院，真紧就会好啊！”去到病院，医护人员帮我急救。紧急甲我处理，搁做大动的，慢慢啊，我人都清醒啊。当当我甲目睭闭紧的时阵，感觉我的面有水滴落来，原来是阮后生的目屎啦。护士小姐甲我讲：“太太，你有福气，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是恁后生救你的，伊反应真紧哦，你是一个。”真捌代志，阁真勇敢的好后生哦！我甲阮囝揽掉的，目屎忍袂掉就流出来啊！我的目屎内底有幸福，有感激。若毋是迄当时，阮后生及时发现着我，我可能就去做水鬼啊！母囝之间的感情是天性，
那是有一个悠然，另外一个会拼命去救，这就是世界上上界珍贵的亲情。我嘛一直真感恩我的后生救我一命，感谢收听，谢谢。

0: 雄起时段好朋友，今天的节目当中邀请到一个极厉害养生达人陈总监来跟咱节目的现场。陈总监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陈总监，其实你要教啊，真侪人为着要送礼，实在是真伤脑筋。你看冬天时啊，那个寒流那要来，我们这边那用心保健。针对这问题，陈总监讲有什么较好的建议？
1: 咱拢有听过讲吼，以前是有一个叫做郑和下西洋，有没有？
0: 有啊有啊，
1: 就是替迄个皇帝啊寻求长生不老药嘛，
0: 吼。对哦。
1: 即个郑和伫下西洋的时阵，伊去到南洋的所在，就是差不多就是咱即马越南的所在就对了啦。然后呢，迄阵士兵拢开始就是讲吼，哎、欸，有诶感冒诶感冒嘛吼、欸，啊，幸存诶幸存啊，大家都
0: 水土不服啊，
1: 对对对对，啊，就安尼，大家拢难难无来的时阵嘛，去到越南这个所在时阵，当地吼、喔，迄叫做土著啦吼、喔，就吼因食迄个燕窝，
0: 哦，遮好着对因遮好吼，因食燕窝，
1: 从、那个岩壁上面采收下来的燕窝，叫因顶汤，就是给他吃就对了。啊，有发现讲吼，哎、欸。这个感冒啦，还是心存啦，规个懒懒无力的，这个置官就是在坐落去也在病嘛，
0: 吼。挖过来啊，
1: 对、哦。然后呢，所以郑和伊都把这个燕窝大登啊，咱中国，好，咱的皇帝就进贡给他的，称之为长生不老药的第一个东西就是燕窝。
0: 哦，所以讲。一直去就发现讲，这个物件是真用心的，对身体足好的。
1: 对哦，
0: 我今天等下有皇帝吃。
1: 等下，咱要给皇帝吃的物件，是不是都要经过所谓的御医？御医吼，伊就开始有给皇帝调理的时阵，伊就发现哦，哎、这个燕窝底迄种酷酷少的人无吼，你太容易感冒呀，啊，就吃燕窝，也当舒缓你也酷酷少的症状嘛。后来就是讲，起码干嘛吼，人较烂呐、啊，像是以前不是什么太皇太后吗？
0: 对
1: 呀、啊，他烂烂呐，虚弱无力的时阵，
0: 你就进贡
1: 进贡的吧，吼一家的时阵，你就开心吼，中气十足
0: 哦，有精神啊。
1: 对哦，啊，过来就是讲，参是后宫啊，皇帝不是拢介意皇后啊，还是妃子对你较宠幸的时阵，你也都会吃燕窝。那燕窝吃落去了呢，皇后的皮肤会当白泡泡、又密密，
0: 而且讲伊
1: 怀孕的时阵会当产前补胎、产后补身。哦，即、这个开始的时阵就变成讲
0: 补品，
1: 就是讲皇宫内底御用的补品，就叫做燕窝。所以哈、哦，有一个古时内底即日进贡为皇，就是讲哎，以前吼就是进贡皇帝家的物件，然后呢。今日进贡为你的功，那今麦郎呢？到了那种就是后牙郎的时阵嘛、他就是在吃跟皇帝一样同等的补品，
0: 丢啊，
1: 就是燕窝。
0: 丢。
1: 那好，清代好够几的小说叫做《红楼梦》，《红楼梦》大家拢听过贾宝玉嘛，对不对？啊，都听过林黛玉嘛，
0: 丢啊。
1: 其实哈，这本书内底哈，伊内底有38个所在哦，拢在讲吼食燕窝的好处。比方说哈，
0: 也许都是后亚郎嘛，
1: 对、这个就是以前后亚郎才在补的嘛。
0: 啊、比方说
1: 伊来电哈，我公爹公姐叫做贾蓉的老婆叫做秦可卿哈，不小心流产的时候，那其中太医哦，都要回家燕窝来补身体。
0: 是
1: 那个薛宝钗，因为就要刚好林黛玉成为好朋友闺蜜，其实是情敌哦，那成为好朋友，他就说啊，黛玉妹妹，你身体虚弱，我帮你炖个燕窝粥，给你补身体。于是哈，他的这是象征，就是他拿很珍贵的东西来给他，然后呢，就是让你觉得我很尊重你嘛。过来讲，林黛玉困不起哦，然后他的是侍女的对啊哈，就煮燕窝汤
0: 好。林黛玉家，
1: 林黛玉家过来的讲，贾宝玉啊，不爱吃饭啊，然后身体虚的时阵啊，伊嘛好一吃燕窝、我们从这些故事来对吼，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哦，
0: 燕窝加用心，
1: 对，不管
0: 对身体加好，而且真珍贵。
1: 对哦，从皇帝啦、皇太后，甚至就是以前的所谓的达官贵人， 燕窝哈，它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滋补，
0: 不是普通人有法度吃的啦。
1: 不过咱今嘛现代科学也要科学化嘛哈、香港的中文大学伊迪耶2000年那时候有一个研究，就有发现一个事情，燕窝它含有一个珍贵就金贵的成分，叫做燕窝酸。
0: 燕窝酸。
1: 对，这个只有燕窝才会有的哦。
0: 啊，这个成分都丢啊。
1: 对，把它们给它加不？那这个成分有什么好处嘞？
0: 第一个，
1: 你也是刚好冰霜洗也是准，你在吃它的时候呢，它是可以帮你补气的
0: 啊，补气。
1: 所以化病的人啊，心情吼很多，有时候怕有饮食禁忌嘛，
0: 哈、哦，
1: 这行袂当，这样你吃燕窝以及平补哦，什么人都无差，它可以帮你补气、哦。啊，人讲的嘛，佛增一炷香，人增一口气嘛，对不对？
0: 对哦、
1: 这口气啊，给你吊掉的时候，你人主人啊，就会就是比较有元气，那也比较能吃得下。
0: 意思就是免疫力好啦，
1: 对、哦，一定也刚好也把咱的免疫的能力提升上来，
0: 对、哦，好咱免疫力较好。
1: 研究下来就是讲吼，它可以对我们的肺部，过来就是讲呼吸道，哎，但好哩比较就是滋润，所以讲吼，你也是吼会更较气更较烂的人，你本身吃它的时候就会强补嘛，所以讲吼，常常平常较容易酷酷少的人，
0: 对，过气症。
1: 而且讲吼，有一种吼，够爱食，有一寡男性朋友比较有抽烟，对不对？
0: 哦、
1: 抽烟都有痰嘛，
0: 哈、哦，
1: 成年老痰，他就会帮你可以把这些痰哈，就是化掉，
0: 清气包。
1: 对，
0: 够气更清气包。
1: 他过来就是中医师嘛，讲哦，这个就是等于是在顾我们的肺经，对不对？
0: 对，够气经，
1: 气经吼，而且够好的时候，那女人也有一个好处呢，
0: 什么好处？
1: 这个废气排掉了嘛，所以也刚刚说你皮肤。皮肤诶，特别吼幼丽、光滑、保水。
0: 你若有伫食这个时阵会发现讲哦，规个人拢呆呆的，加只青春美咧，就对啊。
1: 青春逗笑咧，所以你看哦，咱有就一个迄个就是明星哦，被访问的时候讲啊，你是怎么样去
0: 保养诶？
1: 保养诶，参像赵雅芝，
0: 赵雅芝对啊。
1: 也有讲，我都是每天哦吃燕窝，
0: 长期间拢吃。
1: 对哦，阿才牛奶奶美魔女徐若瑄有没有？我访问的时候，伊嘛讲我都是空腹吃燕窝啊，甚至以前咱讲的大 S 美容大王，伊嘛就爱讲燕窝，为什么？他们都知道，就是吃燕窝，它可以让女人容光焕发，然后过来的是讲，你会整个的气质上面会变好。还有一个部分就是孕妇。孕妇很重要哦，产前补胎，产后补身，补胎不是只顾妈妈哦，因为燕窝酸可以照顾到这个小朋友的头脑啊，大妈，哦，在发育的时候让他就是更加健全，
0: 是，
1: 啊，就是因为安呢，所以哈、哦，你在怀孕的大概过3-4个月开始，你来在加燕窝，然后也有一种说法就是讲，这个时候吃燕窝，小朋友比较不会有一些出生有什么胎斑啊，不敢陪护他背啊，
0: 嘿嘿嘿。
1: 对，还有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过了70岁、60-70岁之后，咱是不是平常时都会吃一些慢性病的药？
0: 对啊，吃慢性病药啊，这多啊。
1: 对，哦，那你想都爱给这样吃一些燕窝。第一个，它可以让你滋阴润燥，让你袂卡手，然后过来的讲也让你强脾健胃，对，讲让你的胃道较开的，
0: 让你开鼻啦，我给你健胃啦，啊，滋阴啦。
1: 过来就是讲哦，伊安尼气血行起来的时阵嘛、你人的精神就会比较好啊，也可以把一些身体这种甲油啊造成需要代谢的东西，加强各个器官们给它代谢出去，
0: 不好的物件甲新陈代谢带出去安尼啦。
1: 对哦，所以我常常讲哦，燕窝就是非常适合各个年龄层。是下个大理回来做养生、哦、啊！你过年要上人的时阵，你唔知要上什么的时阵，燕窝就是最好的选择。
0: 对啊，这燕窝大家嘛知啊，这真珍贵的，大家嘛知啊，讲这真营养高级的，那提燕窝。

0: 来，陈总监，他都话我讲到食 NO 真好诶咯，到底是要食倒位诶 NO 哈、嗯？
1: 我甲大家分析一下，现在燕窝大概几大产地嘛？印尼的、泰国的、越南的。然后印尼的燕窝应该是所有的燕窝里面价格比较便宜的，
0: 是
1: 以及台湾哈，差不多价格就是在五六万块钱这个价格。但是印尼燕窝就是一年是采收三次，
0: 收三摆。
1: 求啥办？等于讲燕窝要煮炒煮三次，煮到最后都是无啦啦。那泰国呢的燕窝就是比较中间，但是呢，因为泰国它自己本身来的这个没有一个像是说特殊的区域，特别要来就是让这个燕子煮炒，所以呢，泰国的燕窝来讲的话呢，大概都是我们去观光的时候直接当地买，可是其实我们自己本身。就是说产品在那边逮完呗，就是没有那么多。我要推荐的是越南燕，越南燕窝又叫做皇帝燕窝。
0: 为什么？
1: 为什么？嗯、因为呀，一几年给它采收几百。
0: 哦，一年收几百啊？你啊？
1: 燕窝它就是把它最好的精华，
0: 嘿，弄底下，
1: 底下打就是煮炒，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哈、哦，它的展头会比较大，比方说印尼燕窝大概无奈的是两只手指头的这个的宽度哈、哦，就是它的燕展的宽嘛。但是越南皇帝燕它大概可以到三到四个手指头的宽度，也大小就是会比较大。然后一发出来的这个燕窝发头会比较足够，所以它的我刚刚讲那个燕窝酸啊营养成分相对它也会比较高。我有看过，
0: 所以讲所谓燕窝就是这个。越南这边的皇帝燕窝，伊的营养上盖营养价值上高就对啊啦。
1: 对哦，然后再来的话，就是说，因为它有一个区域，像越南，它几乎就是把燕窝集散在这是惠安这个地方。
0: 是
1: 惠安哦，它的空气水质是比较好的，
0: 哦、
1: 所以说呢，
0: 环境较好。
1: 它只有产两个东西呢，一个就是很有名的沉香。
0: 哦，沉香
1: 很贵，对不对？
0: 对。
1: 第二个就是越南的皇帝燕，它这个地方就只有做这个越南皇帝燕，一加起来就是燕窝有一个淡香味。有一个检验报告的说，它的营养价值就是燕窝酸是一般燕窝的三倍。
0: 这个是一般燕窝的三倍哦，
1: 对，
0: 很强。
1: 它最后也价格的是一百斤，一二十万。我当下哦，你有几个 baby？因为它非常的稀有珍贵、所以它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进贡给皇帝吃的、
0: 相对它就是贵嘛，
1: 对、对，它贵，可是它营养高啊，你要吃它的这个燕窝酸，吃它的 EGF 嘛，
0: 对、
1: 就是会比较高。燕窝是一个珍贵稀有东西，我们尽量选择两个时间吃。
0: 什么时间？
1: 睡觉前吃，就是你睡不起的人你就睡觉前吃。如果是你要补气力的，睡得还不好的人，尽量就是早上空腹的时候吃。所以以前有一种说法，以前蒋公、蒋宋美龄、蒋夫人，他们就是早上阿北塞催眠的时候就要先吃燕窝，所以才有燕窝素可这个流传下来。
0: 是早上起床吃的，得补气力。那困不起的人，你就要困进前吃呢。
1: 对，
0: 那是一种破病的人啊。有啊，住院哦，人家住内面的人拢买买 NO 叫伊食，啊，迄拢当时食较好。
1: 这个时候其实就是肾已经是亏了，还无好的嘛。那我们就建议就是早上的时候，或是他是空腹的时候吃。对，
0: 空腹吃上好的。
1: 对对对，分享我自己的妈妈，就是那时候发现就是有乳癌，而且是第四期，然后她有做标靶治疗嘛。我们就是为了他标靶治疗之后气力比较差，像我的话我都是早晚都让他吃这样子。对，因为他在做这个治疗期间是需要有一些气、然后补一下营养啊，可是胃口不好嘛，我们就可以让他就是早晚都吃，直接让他补充这个营养成分。
0: 生病的人早晚吃效果更好的，
1: 对对对对对对，因为那时候可能胃口比较不好嘛，这个也吃不下，那个也吃不下，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方式让他。还有就是燕窝大部分都是我们可能都会炖桂圆啊、红枣啊、甘甘甜甜的。过来桂圆红枣里面有很多的那种营养成分嘛，补充铁质这些。
0: 因为燕窝它本身是没什么味道。
1: 对对对对、然后搭配起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本来是吃不下的，但是因为这甜甜的香香的，然后又可以直接来做补充这样子。
0: 所以说银发族来吃也很好，
1: 是
0: 增加活力啦。
1: 真的，
0: 女性朋友来吃养颜美容啦。
1: 嗯，
0: 破病的人来吃，增加补气啊，让身体免疫力较好啦。嗯，啊，男性朋友敢袂使吃？
1: 当然更适合啊！我刚刚讲那个抽烟，还有这成年老痰的，当然要吃。哦、还有一个
0: 气更不好的来吃，更好的对
1: 啊。过来就是就这杂波的吼，东西工作压力很紧绷，然后又要出去应酬。我们其实晚上回家饭后跟睡前之间，我们就是让他喝个燕窝，让他情绪安定、哦，人也会比较好睡觉。然后可以把他除燥嘛，
0: 来吃燕窝真好。
1: 对。
0: 就有的囡仔气更不好啊！
1: 对啊，现在囡仔气更不好的时候，然后说去学校，尤其是那种幼稚园期间，其实就容易感冒了，对不对？
0: 对啊，对啊。
1: 所以那个时候就会给他补充一下。哦，我以前哦，
0: 我囡仔好会吃 NO 货，这囡仔笑喵喵。
1: 对，但不对，我以前都讲说，我们在喝的时候，最后一口留给小孩子喝就好了，对自己好一点。
0: 嘿嘿。但是、你像有的查某人啊，有生理期啊，月经来洗的时阵啊，敢袂使食这燕窝？
1: 当然可以吃啊，因为第一个，你一定选的是不是气力比较差？
0: 哦，是都补完气，补体能、哦。
1: 而且燕窝它是任何体质的都可以吃，所以无惊人的呀、啊，不像就是说啊，有的人说我想瘦啊，袂使食这個，袂使食。
0: 一年四季呢，拢会当食。
1: 对，而且还有个重点哦，
0: 嘿，什么重点？
1: 燕窝是素的。
0: 素的，
1: 嘿嘿，对，
0: 寿司的都会当吃，
1: 对，
0: 当天来吃更加好啦。
1: 啊，当然，
0: 因为当天较容易气更气方面较有问题嘛，所以你当天更加爱吃 NO 啦。
1: 而且你看哦，像今年到现在哈、你的天气就是忽冷忽热，今天我挺短袖，看新闻报告讲吼，不能讲啊，够被变冷啊。
0: 对啊，
1: 这个温差太大了，其实你就是要多吃一点这种燕窝，有没有？那给咱家己身体吼、加一个就是所谓的金钟罩防护衫啊。
0: 所以讲哦，老人来吃真好哈，破病的人、身体不好的人、牺牲咱地人来吃真好。女士朋友来吃，滋阴养颜嘛真好。男士朋友来吃，强身健体。有食薰的来吃更加好，加班好眠的来吃更加好。大腹肚的人一人吃两人补。囡仔来吃嘛真好，搁一项啦，送礼上盖好啦啊，叫有面子诶。
1: 人家送燕窝、人家都觉得你是个就注重的长辈们，或是很朋友，我们才会去送燕窝啊。
0: 对，所以讲燕窝实在是真好。燕窝里底营养有虾米货？除了你才对我讲的迄燕窝酸以外，
1: 燕窝酸还有燕窝，它有一个特别，它有18种的氨基酸。氨基酸就是那蛋白质的最小分子嘛，可以直接让你就是吸收
0: 过来的。吸收诶，
1: 有 EGF 外供，那买保养品啊 ，EGF 吼一斤吼拢几啊千块。我们喝燕窝也可以用喝的 EGF 给你做补充啊呢。
0: 对啊，而且刚刚伊嘛真济微量元素哈，钙、磷、铁、钠、钾、赖酸、胱氨酸、精氨酸，啥拢有啦。
1: 对对对，
0: 哦、那所以讲，你也发现讲人。烫光烫光，短短的，皮肤较袂安尼打打手手安尼啦。
1: 真的，所以讲吼，你只要吃对的东西，你就会觉得你的养生保健比别人较轻松，
0: 够有啊，
1: 靠好够。
0: 更年期的哈，更年期的女性朋友，大姊小妹会记的哈 ，NO 爱补充啦。
1: 对，安尼再袂好，你的迄皮肤土石流开始裂痕出来，
0: 对啦，较袂老伤紧啦，好你对内底水倒出来啦，这最重要。吃 NO 就是让你对内底水倒出来，让你对内底涌倒出来啦。
1: 好，看见我是50几岁啊，我前几天哦去洗头时，那个洗头的妹妹，她就说猜我那个只有40岁，你知道那时候整个人哦虚荣感都出来了，
0: 把准备拢翘起来。
1: 对，
0: 好啦，感谢你今仔日甲咱做这么详细的介绍，谢谢你。
1: 谢谢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8: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工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旧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富山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带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10: 少烟少酒，身体好；多走多动，不易老；多吃蔬菜，多吃果，健健康康就是我。微微笑广播网。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好，来感谢咱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咱第二阶段的节目。讲即马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能线生活爱健康节目。现场服务即个是新会护理师，现场电话0800663377哦。好朋友，这个电话24点钟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新会护理师的讲话也是伫曝光期间内，咱电话同款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0800663377，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名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搁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给破半价，市面上低价销，提供给咱的好朋友哦，哈，哎，好朋友哈，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而且呢，你收听咱的节目，大家拢有好康的，拢绝对和你开上少买上好啊，哈，啊，咱礼拜是早起10点到12点的节目，新闻护理。失败一个拜人吼，是即个中到12点到下晡2点吼，拢赶快去做快闪的节目，逐工拢快闪就对啊啦吼。啊，咱在地若无法度收听到新会护理师的节目，咱会当用咪咪啊笑广播网 A P P 吼，你就是手机也有网络，你就是 Google 搜寻咪咪啊笑广播网 A P P， 安尼就用个收听到新会护理师的节目哦。伫个全世界各地任何时间，即个咪咪啊笑广播网 A P P 点入去。你就能收听到咱咪咪啊笑广播网的所有节目，来0800663377。广告，今日时段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的有够好康的，就是花旗堂这个贵的红做的金丝燕窝。
1: 对，用花旗堂的品牌嘛，是1975年吼，甲今日已经超过50年啊。阮是第一个哦，甲汉方养生带入去百货专柜的。阮即摆转型百货专柜的据点哦，有超过50个。今日要给观众朋友推荐的这个红枣燕窝，它是用我们越南皇帝燕来做成。越南皇帝燕伊吼，甲占咱全球哦，这是燕窝的产量，甲2%尔，因为伊一年只采收，有当时啊吼，有钱你嘛买袂着。为什么要用越南皇帝燕？因为伊的枕头。发头是比较饱满，营养也是比较丰富的，也燕窝酸含量哦，是一般的燕窝的3倍。听你讲哦，你今日啉一罐就都把人的3罐。他们搁结合了养生的圣品红枣跟桂圆来做调味。为什么要看红枣跟桂圆呢？因为也帮助咱安神益气，搁给咱暖化咱的身体的时阵吼。听你讲哦，燕窝伊是给咱补气的，然后咱加入桂圆红枣的时阵，会给你惊气，把这些营养成分带到我们全身。而且呢，燕窝伊本身不挑体质，不管是男女老少、囡仔人还是老大人，伊只有会当为几岁，补家你100厘岁。啊，以前燕窝是进贡给皇帝，或是所谓的皇太后的家的物件。那我们其实在过年过节的时阵，我们要去送给我们的亲朋好友，也很适合，因为它是很一就金贵的嘛，等于它可以让它就是有补气啦，然后补充它的18种氨基酸啦、EGF 胶原蛋白这些，还是说我们有朋友啊去坐月子，产前补身，产后补胎，阿喜公吼老大人特别容易就是酷酷少的啊，气更较烂的，我们其实让它做燕窝来做补充的时候。也可以啊，好伊啊，他袂容易酷酷少。过来就是有人是不是困他袂起的时阵，我们让他在睡前的时候吃燕窝，也可以让他养心安神，较好困呢。重点是啊，咱过了40岁的女人，开心哦，我们胶原蛋白流失的，睡得较无好啊。我们吃燕窝也可以，就是让我们养颜美容。所以公公给你推荐的这个红枣金丝燕窝。等于是啊，要自己吃也可以，要送礼也可以，等于是啊，送礼自用2相宜啊，非常适合底下那年节的时阵可以当伴手礼。这里啊，推荐给咱的观众朋友，而且啊，华旗堂是第一个，我们把10大燕窝认证全部都做出来，就是说我们每一个燕窝都是政府 FDA 许可认证进口进来的，都是有越南产地的，然后进口报关单问东吴。再来的是，我们有燕窝的特有的荧光反应，有18种氨基酸的检验，有。然后我们的检验里面呢，我们不含塑化剂，不漂白，不染色，不涂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的添加。 所以华基堂只卖蒸燕窝，就是我的坚持跟我的立场。你今天是要自己吃还是要送人都很适合。我们家里面有六罐，一罐是75ml 的红枣金丝燕窝，我们在百货公司里面一盒的计小就是市售价就是1980。我们今天做广告交换，我们是买三盒哦，2980，但是不是这样这样哦，我们直接买三盒再中三盒，总共六盒让你带回去，等于市售价是要买你扣，但是我们今天在这里六盒只要2980块钱，几乎是我们百货公司的价格，2点多折，不到3折的价格。
0: 今天让你电话卡通，人家送你三个提袋，咱过年要送礼嘛，好看有面子啦，家己用也好啦，要优好时段也好啦，过年送礼也好。今天这么优惠，六盒总共是有36罐，只要2980块，平均册价一罐才83块而已。你看嘛，现在外面的饮料一杯就要70-80块，咱今天吃的是最高贵最顶贵的哦，最顶级的哦，华旗堂的红枣金丝燕窝，0800-66-3377。好，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优惠酒，今仔一天优惠酒，今仔一天你一定要赶紧做办案哈，这组你最近爱来个提，吼，咱尤其是讲吼，阿孙啊吼，常常会安尼感冒的啦，囡仔常常吼，哎，巴肚你做药毒，安尼刚好，唔好啦，平常咱摕这个补者，这天然的上好哈，袂热袂涩哦。Hello 嘿，来，阿奶奶 ，N O 吗？
2: 系对，
0: 啊，爱几组？一组36罐。
2: 嗯，对，一
0: 早，好，一早拜三的收哈，好，谢谢你，好，好，来潘妈妈 ，I N O 哈，
3: 我两组，
0: 两组哈 ，N O 两组拜三收哈 ，OK 哈，谢谢你，啊，你应拜拜吃贵人哈，
3: 拜啦，我应该贵多，改买两组啊你，
0: 对啦，这拢内行的都会想提两组，谢谢你，谢谢你，哈哈，好，来，啊。林小姐，
2: 一
0: 组哈，礼拜三，谢谢你哈 ，OK 哈，
2: 好，谢谢，
0: 好来，咱今仔日收哈，今仔日交代，咱拢拜三，互你收哈，二二号，互你收拜三，欧尼欧赏货到付款 ，Hello 来，嘿 ，I N O 哈，
4: 哦，你好，嘿，那个燕窝，
0: 呵，阿几组，几组哈，阿拜三收哈，谢谢你呀，嗯，好来，阿奶奶 N O 哈。好，拜三收嘿，嗯 ，OK， 好好，谢谢你哈。啊，我跟你讲啦吼，尤其吼，咱吼这组吼厝内面的人拢会当吃啦。嘿，咱查某会来吃养颜美容，囡仔吼身体无好的吼，较熬少变天吼，啊，气更无好的。我跟你讲，平常你爱甲顾这组来好吃就好的哈。来嘿，阿 N O 哈，
5: 二线嘿，
0: 好一组哈，好，你上哈，拜三休哈，谢谢你哈。Okay. 好，来阿奶奶 ，N O 哈，高阳家哈，拜三你休嘿，
6: 哈，哎，一组几元
0: 啊？啊，一组才2980万呢啊！
6: 嘿，
0: 百货公司一盒卖你1980，你今仔日搁加1000块，我搁加5盒予你呢，五，安尼总共6盒才2980，总共36罐呢，哈，啊，要加摕几组无？
6: 就
0: 做得好，拜三收哈，谢谢你。好来哈，啊，咱春风啊，你爱几组？
7: 两组
0: 你要吃几人哈？好，两组拜三收嘿哦，谢谢你。好来，啊好来，啊尾数9277的拍摄吼，我好你搬落去，你再个卡来好不好哈？卡电话无被拨啦，个卡就对了。来，黄小姐哦 ，I N O 哈。
6: 我是一个
0: 是几家？我知影你爱贵州，你只要跟我讲你爱贵州的呵。
6: 我知道了。
0: 好，拜三收哈，谢谢你哈 ，OK， 好好好好。好来，阿奶奶贵州。
8: 我几周？
0: 几周拜三收嘿，谢谢你哈 ，OK， 好好好，谢谢。妈妈，我跟你讲啦，咱这真空包装，你拍开你就通阿啉吗？越南的皇帝宴呢，总共36罐哦，才2980，一罐冰晶册个偌济？83块呢，今麦去外口买一个饮料都要70-80块啦，对不对？咱食这较好啦。Hello， 来，嘿，赖大哥啊，你爱几组？
9: 对。
0: 嘿，几组？
9: 一组。
0: 一组拜三收哈，好，谢谢。来，阿奶奶几组？
10: 我要燕窝。
0: 好，你爱几组？
7: 去做
0: 好，拜三星哈，谢谢你哈，妈妈，咱若讲拄到医生对咱袂歹，啊，你有当要送礼啊，还是咱亲戚朋友啊，吼，啊，咱姊妹啊，啊，对朋友对咱真好，咱要送礼，我甲你讲，即组提好伊啦，哎呦，我甲你讲，伊会足欢喜的，要友好时段吼，哦，用即组更加好，哈喽，来，啊，咱来几组？
9: 一
0: 组，一组拜三星哈，谢谢你哈 ，OK， 好，春桃阿姊，你爱几组？
10: 我要应我一组啊，我总有病袂治啊。
0: 你接一下，接一下，来电话接一下吼 ，OK。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迄葱油饼吼爱提啦，我甲你讲，伫厝诶要食着有啦。Hello， 来嘿，水妹啊，喂，水妹。
11: 啊，
0: 嘿，来燕窝，你要几只？
11: 一只。
0: 一组吼吼吼，来我写吼 ，OK 吼，安尼拜三号你收吼 ，OK 吼，啊你水妹小姐嘛吼 ，OK 呵呵，谢谢你哈。好来，啊我跟你讲啦吼，妈妈，这无分体质，几岁拢会当食，完全拢袂瘦的，常常啦较够瘦的人啦，暗时还困会响响响的人，我跟你讲，平常你爱食这吼，咱咧呼吸道较无好的人吼，平常都爱顾啊。我跟你讲，你食这吼，有好无害，无歹啦，百行好无半行歹啦。来，咱来几组。Hello， 还你要几组？
12: 我一组，
0: 一组拜三修。
12: 阿杜家葱油饼我拜三吼。
0: 嘿，拢拜三，谢谢哈。OK， 呵呵呵。好，来 ，Hello， 来，你要几组？
13: 我一组啊。
0: 一组哈，拜三修哈，谢谢你哈。OK， 哈。好来，好，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咱等会个看哦哈。来，咱来几组 ？I N O 哈。Hello， 请讲一下话咧，好不好？来二线你个接，二线你个接接哈，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他的来，阿奶奶一组哈，
14: 对，
0: 嘿，阿弟要几组？
14: 两组，
0: 两组哈 ，OK， 两组我给你下载哈，好，阿奶，拜三休，谢谢你哦哈 ，OK 哈，哈，我跟你讲，我拢先抄电话哈，电脑内底若无资料，我小姐敲电话给你哈，无给你敲就是有哈，谢谢你哈。好来啊！我跟你讲啦吼，百货公司都有伫卖，百货专柜超过50个吼。越南皇帝宴吼，全世界只有2%尔尔，营养是别人的3倍。你啉咱一罐等于爱啉别人3罐呐，吼！每一罐拢有认证的哦，吼！一罐75毛。今仔日你看卖，百货公司一盒吼，一盒6罐吼，1980。你今仔加1000块，我加5盒予你呢。你总共摕36罐呢，即马一定要紧手，抢完就无啊、哦。Hello， 来嘿，林大哥，你要几组？
15: 一组。
0: 一组拜三休哈，谢谢你。好来，凤珍小姐，爱几组？
16: 一组。
0: 好，拜三休哈 ，OK 哈，谢谢你哈。啊，我跟你讲，咱这是红枣的，啊，都有加红枣的，哈，金丝的哈，燕窝，越南皇帝燕的哦，要上内要家己吃拢好啦哈。好来，啊，咱爱几组？
16: 哈喽，
0: 一组拜三休，谢谢你哈，好好给。好来金龙，嘿，你要几组？哎，你要几组？
17: 哎，
0: 嘿，你要几组？
17: 哇，我要
0: 一组哈，拜三号你休哈 ，OK。
17: 啊？你会等你，我咧。
0: 来二线接一下，二线接一下。
18: 喂
0: ，Hello， 来嘿，林小姐。喂。
18: 喂。
19: 喂喂，
0: 嘿啊，林大哥，你爱几组？
18: 什么
0: 物
18: 件
19: 啊？一组
0: 。一组哈，啊拜三，你收哈。OK 哈哈 ，OK 哈，好好，谢谢你哈 ，OK 哈。好来哈，啊我你讲哦，最主要哦，你要送人，这件足好诶，好看。啊，咱家己食嘛好啦吼，啊即嘛补气啦吼，啊产前补身啦，产后补胎啦吼，老大人啦吼，气更爱顾啦哈，啊若较熬少诶，有食薰诶有无哈？啊这吼我你讲气更较难较熬少诶吼，平常咱爱顾，即组来食足好诶哈。女性朋友吼，养颜美容啦吼，女性朋友养颜美容吼，有食薰诶，有啉烧酒诶，你来啉吼，拢足好诶哈。大腹肚来食搁较好吼，因为我。你讲你有伫食吼，伊内底燕窝酸对即个腹肚底囡仔胎儿吼，脑伫发育吼，真好一个营养吼。啊，你嘛出事了后较袂有胎斑吼。 家己家送礼拢好啦吼。最主要你知影热天，热天咱遮大姐小妹是毋是爱个爱记得诶美白嘛，对毋对吼？有咱伫头拍咱爱美白啊。即燕窝内底丰富诶燕窝酸甲水溶性蛋白质，燕窝酸吼会当互咱表皮细胞诶生长因子，你知影？会当修复吼，叫日头晒伤诶皮肤，吼会互你诶皮肤会油啊，会细会嫩啊，较袂软滑呢啦。吼啊，即水溶性蛋白质佫甲咱补水分甲弹性。珠宝阁袂上火，袂涩吼，消暑吼，降火吼，去除即个肺燥吼，去除肺燥吼。热天你定期来个食，我甲你讲，你热天的时阵，你会发现吼，自己吼白皙无瑕，又咪咪白泡泡吼。啊，若较好受气，更较烂的，困无好的，要养颜美容的，食即组拢百行好，无半行歹啦。家己用则好，有效时段阁较好。听说咱的阿孙呢，阿孙的有诶吼，哇，一变天就哦，起起起。吼，啊，无咯，喘气有声音，我甲你讲，即组你互伊食就对啊。来嘿，啊，咱来几组？
7: 我
0: 一组，一组哈，吼，
7: 啊，一组。
0: 哈，你讲啥？各一种啦，吼 ，NO 一组，啊，葱油饼一组，吼 ，OK 好。嘿，我你讲哦，一个是1280，吼，葱油饼1280，啊，即个2980，吼，啊，总共就是4260安尼，吼，好好，谢谢你。礼拜三，礼拜三哈。
7: 你跟我做边11点到1点半的时间好不？
0: 好，下11点到1点半哈，写上去的啊，尽量配合，但是要看欧娘哈。OK 哈，谢谢你哈。OK， 后来我跟你讲哈，好朋友哈，这种哈，来你一边接，这种哈，长辈时段你若身体较虚弱的哈，我建议你爱吃。女性朋友哈，咱有当时啊，有无较靠脚手背零几几的虚心难得，这组你爱吃。天气若你变化，你较靠手较有痰的人，我拢建议你来。来吃，永拜皇帝皇太后在吃的呢。今嘛咱来吃啊，吼！哎，今嘛人真好命，有法都吃到这较高级的吼。啊，咱吃咱一罐等于外口吃三罐，咱的燕窝酸是别人的三倍。哎，越南皇帝燕哦，全世界才2%的产量，咱给你用这上盖好。这组提起来，你去百货公司买爱12000，今仔日你开2980，所以讲无怪讲吃过的人拢知影讲着爱提两组。哦，真的真的，这组我你讲上顶级的贵妇上。钙矮，主要让你吃了容光焕发。更年期的哈，女性朋友一定爱吃哈。有在吃荤的，有在啉烧酒的哈，大哥小弟哈，通通都要吃，好不好？有在上米班的哈，大肚子的人哈，工作压力较大的人哈，囡仔气更较无好。我跟你讲，小顾者，这组来吃拢足好的哈。是身体的人哈，身体虚弱的拢会当啊，摕来送朋友哈，送礼更加好看哈。好，来啊，电话继续卡，继续做利用。咱哪听歌电话？继续看，安尼好，好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新歌哦。
9: 好，OK， 好。

0: 好，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好，朋友，新会护理师的讲话也是曝光期间哈，啊，咱电话拢一旦甲卡，一旦做利用哦哈，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哦。
1: 阿母啊，恁查某囝讲，因为我买内裤褪色，讲要跟我离婚啦。
2: 啊，这款代志我都无法度管呢。
1: 安尼，那是我娶伊个小妹，安尼阁爱聘金吗？主要就是我无想要活着唔嘛啦。
2: 哦，安尼哦，啊免啦免啦。
0: 好，你想得美哦，你真好想哦，阮小妹敢有可能会答应你？
3: 可以啊。
0: 欸，妹妹，伊打呼呢，咕咕叫呢，佮会磨牙呢。
3: 我会使忍受啦，
1: 安尼，唔得爱叫我妹夫啊！
0: 你想要死掉了？
1: 啊，无你叫妹夫，我调看麦。
0: 妹夫，
3: 你叫我老妹臭下回啦！
0: 你是戆啊，晓啦？伊当时是恁翁啦，老公，你要信无？我今仔暗时绝对给你拍死。
3: 无要紧，伊那是给你拍，你得来买个房间啊。
0: 欸，妹啊，你是伫创啥哈？
1: 拜托，你去给我拍啦！我用要等妹夫啊啦！
0: 啊，你都离婚啦、啊？你管这个代志要创啥？哦，我当时跟我离婚啦、啊。
1: 安尼不爱离婚啊吗？
0: 嗯，不爱离婚啦、
1: 啊。啊，我得讲嘛，娶某这件代志哦，见着丈母啊，最重要的啦。
0: 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啊，咱电话继续加卡，继续加做利用哦哈，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
4: 进攻格。
5: 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伊是阮华旗堂诶全省五十家百货专柜哦，里面哦贵妇姐姐们首选推荐呢。为什么阮红枣金丝燕窝伫阮百货公司诶专柜啊，我能够受到大家这么的喜欢？主要是因为阮用的是越南皇帝燕，伊一年只采收，伊本身来吼研出来这个燕窝酸呢，是一般燕窝的三倍，等于你家里食一罐，低别人的三罐。而且我们特别添加了红枣，红枣伊本身来讲吼，会当让咱的气息较红润，啊，佮有加种桂圆，就是咱的荧光瓜，也帮助你的循环。所以等于是红枣加桂圆，甲咱加强咱的循环，甲咱需要的这个金丝燕窝带到我们全身需要补的地方，非常适合自用还是要送礼都很可以。比方说我们有长辈身体比较虚弱的要滋养的，我们就可以吃我们的红枣金丝燕窝。而且那女性朋友一边温馨来讲，哎，觉得容易手脚冰冷啊，然后容易就是觉得港人都稀稀烂烂，不知道要弄下去，我们也可以让他吃我们的红枣金丝燕窝来补充。然后还有就是啊，你本身啊有比较尊重的长辈啊，你要给他特别一点的带的伴手礼，燕窝以温馨来讲不挑体质，什么人都很适合。过来是我们的婆婆妈妈，如果呀，个天气一转换的时阵呢，也都容易酷酷少，而且都有很多痰，像咳不出来的时候，那得再加燕窝来帮他补充，因为它很滋润我们的肺经，也帮你这个化痰的作用。我底下百货公司来带我们的红枣金丝燕窝，一盒内底有六罐，75ml大罐装诶，但我们的百货公司的价格就是一盒就是要1980块钱。我们今天快闪的特惠，买三盒送三盒，等于是要超过12000块钱。但是我们广告交换价，我们只要2980块钱。而且我为着你有可能啊，过年的时阵要送礼啊，我们特地准备我们华旗堂自己本身特有的专柜的这个提袋三个，让你就是可以送礼大方好看，而且每一个袋子上面都有我全省我在专柜的专柜据点，让你看得到，所以收到的人就会觉得很体面，也会觉得就是你很送礼送到心坎里。重点是华旗堂只卖真燕窝，我们今天用这一档让你怎样华旗堂红枣燕窝的好处。
0: 好朋友 ，NO 是这珍贵的，非常非常的营养，咱要摕来家己用啊，好啦，要送礼嘛，好啦。买来友好时段吼，这时段珠宝养生拢真好，包括咱大姐小妹吼，你若生理期来的时阵要补一下元气，要补一下体力，食这个更加好。 另外吼，咱更年期的这大姊小妹同款，食这个燕窝非常的好，甲这个脑化大家懂啊者，尤其是咱这银发族，咱这阿公阿妈，有当时较好啃一个，有无？有当时较无体力，这燕窝来吃最好的，延年益寿。那是咱有破病的人来吃这嘛，较好，对咱的保护来拢真好。尤其你若咧讲破病，病后要来补一个。身体虚心胆大的人要来增强咱的体质，食燕窝拢较好的。对女性朋友来讲，互你对内底水倒出来，皮肤会白，啊会短短的，会红嫩，看起来更加少年。食燕窝较好的。那男士朋友吼，强身健体，尤其你若有伫食薰的人，燕窝一定爱食。咱若有当时吼上班较辛苦啊，是讲上夜班呐、蹲三班嘞，真嘞，咱这个燕窝你来较食。过来，咱大巴肚的，一人吃两人补。咱讲产前补胎，产后补肾，你爱吃。就有的囡仔促进伊的心脏发育，可以靠抵抗力一个。尤其有的囡仔血更较烂的，这吼你会吃 NO 嘛才好。所以秋冬天啊，吃 NO 更加好啦。你要到啊，要来送礼拢才好哟。今仔日讲才好康啦，人华清堂百货公司拢有专柜呢。一盒都要1980元，今仔日来只广告哦，买三盒送三盒，总共六盒只要2980元，电话一定要紧卡，抢完都无啊，
5: 限量哦，
0: 是抢完都无啊，电话一定要紧卡哈，0800663377。好啦，以上广告哈，好朋友无定定有哈，啊，趁优惠咱来个提哈，趁优惠咱来个提哈，讲实在，这组你一定爱提，因为咱唔是一般的 NO 呢，今仔日好你的是越南的皇帝宴哈，惠安这个所在生产的哦，伊的宴安酸是别人的三倍，你啉咱一罐顶爱啉别人三罐。Hello， 来，咱来几组 ？Hello。来，一线给他接一下。
6: 你
0: 好，燕窝要几组
6: ？Hello，
0: 喂。
6: 喂。
0: 嘿，你要几组？
6: 嘿，你要几组？
0: 你不要燕窝吗？
6: 要
0: 燕窝嘿。嘿，燕窝一组是不是？拜三号你收哈。
6: 啊，一爱组安内讲你三组。
0: 无啦，你即马是要爱啥啦？你只要甲我讲你爱啥。
6: 爱燕窝。
0: 燕窝你爱几组？一组多36罐。
6: 36罐，
0: 嘿啦！
6: 暗食食，安怎食？
0: 拢会使，空白食效果较好。
6: 啊，无再介绍下空白。
0: 拢无要紧，你空白食效果搁较好，你饭后食嘛无要紧啦。啊，只是讲空白，只是讲空白效果搁较好安尼嘿。嘿，搁阿姊，你头拄仔有卡无？你甲我讲，你头拄仔有卡无？
6: 你头即摆才卡。
0: 即摆才卡，啊！你要交代几组？嘿，你紧甲我讲，我后边还搁遮侪电话一直落来。
6: 一组。
0: 一组拜三号你收哈。
6: 啊，两组是偌济啦？
0: 两组的介绍啊，你5960，
6: 我较少个哦，
0: 两组5960啦，你要几组啦？
6: 一组一组，
0: 好啦，啊一组哈，啊一组哈，谢谢你哈，OK 哈，好好好好，好来0800663377哈，等我甲卡做利用哈，我你讲啦，百货公司你卖啦哈，一盒六罐1980啦，你今仔加1000元，2980我加5盒予你啦，总共你摕6盒，总共36罐才2980，唔是予你普通的 N 哦，我这百货公司的正货哦，吼，华旗堂的哦，吼，啊你越南皇帝宴的哦。吃咱一罐等于吃别人三罐。Hello， 来嘿，啊，你爱几组？
7: 哎，你好，一组，
0: 嘿，嘿，对，啊，一组拜三收啦。
7: 好，
0: 好，好，谢谢你 ，OK， 好好，拜拜哈。好来，啊，咱赶紧哈，啊，无定定有啦哈，因为这组真的你要吃，嘿，这吃的哈对身体就好。
8: 因我啉几十年啊，我来用送礼哦，足达足，我拢送医生哦，食甲拢甲好落甲会得志。讲你若讲有糖尿的人，一定家庭必备，
0: 对对对，
8: 吼救命单。你有当时啊，若食较无够饱，再下困甲起来，
0: 哦，
8: 血糖伤低，迄规个拢软起，目睭拢乌去。
0: 嗯，
8: 他进去开一罐饮了，10分钟就恢复。
0: 你看，你看哈，紧嘞，喝你的不是一般的燕窝哈，是越南的哈，皇帝燕哦哈，惠安生产的哈，全世界的产量只有2%哈，所以我跟你讲，这真稀罕的哦。伊的燕窝酸是别人的三倍，你啉咱一罐等于啉别人三罐哦。来，玉梅，你爱几组？
2: 小姐你好，
0: 嘿，你要
2: 几
0: 组？两组。哎，两组哈，好，两组哈 ，OK 好，啊，拜三休哈，谢谢你哈。
2: 下晡是好无？
0: 下晡我给你写给你哈，啊，你捌啉过嘛哈？
2: 嗯，哎，捌啉。
0: OK 好好，啊，你巧样得两组，好，谢谢你哈 ，OK 好来，哎，潘大哥啊，
9: 哎，
0: 嘿，啊，你要几组？
9: 哎，我拄啊叫一组，啊一组吼，朋友要叫我替朋友叫，我迄个。
0: 来，等我给你提一下，等我提一下哈。
10: 喂，你好，要我买几组？
0: 啊，来 ，Hello， 嘿，来，你要几组？
10: 我买几组
0: ？Hello，
11: 喂，嘿，
0: 你要几组 ？Hello 哈，
11: 我买两组。
0: 买两组哈 ，OK， 两组我给你下一下哈。安尼拜三，互你收会当无？喂，
11: 我有要加无？
0: 我跟你讲，我跟你讲，即马拢先抄电话安尼啦哈。啊，你嘿，诶啊，你两组就是5960安尼哈。OK 好，谢谢你哈。OK 好，谢谢。好来，好朋友哈，咱今嘛拢先抄电话啦。啊，那老朋友咱家拢有资料。啊，那新朋友，阮吼小姐呢，落这部了后，看电脑内底无资料吼，伊就会敲电话甲你问安尼哈。今嘛拢先抄电话安尼啊哈。啊，拍开的应该恁妈啦，这伫百货公司吼，一盒1980呢，内底六罐的对哇。你今仔加1000块。你开2980，我加五阿婆你，等于你摕六罐东西，36罐呢。无怪大家拢要摕两组。来嘿，啊来，吴小姐，
12: 嘿，
0: 你爱 NO 哈，
12: 嘿，
0: 爱爱几组？
12: 一
0: 组拜三给你收哈，呵呵，谢谢你哈。我跟你讲，有当时啊吼，咱年会有啊吼，咱老大人气力拢无够，有当啊要扫，哎，拢扫较袂出来，那头安尼落，我跟你讲，这组你来个吃，吼，你若有伫吃内底吼，拢加只清气的对啊，你免惊讲扫袂出来，你嘛免惊讲痰卡内底吼，身形白白，你拢免烦恼，这组你平常爱保养爱来个吃，厝内面老大人有当气力较无够，扫较袂出来对唔对？啊，无就是咱家的囡仔，咱阿孙啊，你讲啊，我今我体力无够，其实我跟你讲，你食这拢足好诶吼，即组你来个食吼 ，NO 吼，伊有这個必需氨基酸，啊有这燕窝酸呐吼，困未起的人吼，你就困前食，空腹食，啊你若是要补气力的人吼，你就是早起起来吼，空腹啊食，那破病的人吼，破病的就算气力无好诶啦，就是早起空腹食，安尼了解无吼？你原则上你就是早起空腹食，你若暗时困较无好诶人，你就是。暗时要滚进前吃，安尼吼，女性朋友来吃吼，养颜美容，养颜美容，工作压力大有无？有人工作压力大无哈？同款哦，同款哦，吼、哦，你来吃啊，最好诶吼。啊，最主要咱若讲气管较无好啦，尤其吼，迄油脂烟啊有无吼？哎、哦，一变天吼、哦，哦。平安安尼包水饺咧，啊无就安尼喘气有声音吼，啊无就安咕咕叫的。我跟你讲，这组你互伊食足好，生理期来食嘛，足好个哦吼，生理期来食嘛，足好个哦。来来，几组？
12: 几组？
0: 好来，电话摕来哦，三线哦。来来来，几组？好来，嘿，啊来四线来，嘿。哎，你要几组？
13: 我要两组。
0: 两组吼，电话摕来哦吼，赶紧哦吼，一直较紧卡吼，因为新手新赢。Hello。
14: 我
0: 好，电话摕来啊！过来，嘿，咱来几组？好来，二线甲接一下。好来，喂喂，好来，三线甲接一下。Hello， 来，咱来几组？
14: 几
0: 组？几组？哈，二线甲接一下。好来，赶紧哦，抢完都无啊，先抢先赢哈！百货公司一盒吼，一盒六罐都爱1980，今仔日加开1000块，加五盒互你，摕总共六盒36罐，只要2980哦吼！这若伫百货公司买爱12块的物件吼，你一定爱紧卡，一定爱紧卡，无惊人诶吼！任何体质拢会当食，一年四季拢会当食。先不用，我下次。好来，那几组？
12: 一组。
0: 好来，一线接一个。来，咱曾大哥吗？喂，曾大哥，你要几组？
15: 你要一组。
0: 好来，二线接一个来。好来，嘿，咱那几组？
16: 我爱两组。
0: 两组好，三线接一个来。Hello， 咱那几组？喂，
15: 几组？
0: 好来，四线接一个。好来，0800-333-77哦，赶紧哦，素食的拢会当食哦吼，男性朋友来食嘛，是会使强身健体吼。燕窝酸吼，18种氨基酸有 EGF 微量元素吼，光氨酸、精氨酸拢有，食济话你讲你皮肤会短短吼，热天时啊更要防晒美容吼，爱美白对不对？ 今年你会晓食，即组你会晓食，你会发现你会白皙吼，又咪咪白泡泡，尤其更年期的一定爱食吼，更年期的一定爱食，力底水倒出来，力底涌倒出来哈。阿孙啊，常常你感冒的哈，阿孙啊，常常咳咳咳啦哈。啊，我你讲，唔通哦，长期间巴肚咧做油肚，即组互伊食，即组互伊食。礼拜三收。那贵州，嘿，宝秀小姐，你贵州？
10: 我爱两组。
0: 两组吼，来电话提你哦。好来，嘿，咱来贵州。
10: 我一组。
0: 一组吼，来电话提你哦。Hello， 来，咱来贵州阿宽啦。喂。
13: 小姐，我一组，啊，你后日拜一再甲我寄，好不好？
0: 好来，三双也接一个。好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吼，我跟你讲啦，吼，较瘦的啦，迄根较烂的啦，睏无好的啦，你要养颜美容的啦，你要送礼的啦吼，你要家己用，要友好，即、這个时段的吼，我跟你讲，这上顶级的吼，你这组一定爱提上去，食咱一罐等于别人爱食三罐咯、喔，吼，我跟你讲，身体虚弱的，较厚脚手尾，恁自己的虚心咱底，身啊，这個、天气啊，你变换哦，较厚瘦较有痰的，我拢建议你来食，因拜红地红太油的食呢，今仔咱这福。你通啊食吼，你看嘛，百货公司伫卖哦，一盒就是1986罐嘛。啊，咱今仔加1000块呢，加5盒你哦，你总共摕6盒，等于才2980吼。电话一定爱紧卡，一定爱紧做你哦。哎、欸，来几组？
10: 我一组。
0: 一组来，一线接线来 ，Hello 来。
17: 哎、欸，
0: 来，哎、欸，小大姐姐嘛哈，好来四线一组，四线一组，好来，玉米拿起。
18: 哎，你好，我要一组。
0: 一组哈，来二线来接一个。好来，赶紧哦哈，越南的皇帝宴哈，皇帝宴哦，燕窝酸上盖罐的，一般燕窝的三杯哈。阿嬷讲吼，因的孙哦，才搞安尼香香香，只有食咱的有效，为什么？因为食咱一罐等于食别人三罐啦，对一回补到120回，安尼好无吼？加这个桂圆红枣，给你补气，给你惊气哦吼！赶紧，这组一定爱食，食咱一罐等于别人食三罐哈！看嘛，看聊聊三三七七哦，咱哪听我电话继续甲卡个利用哦。

0: 一个结冰鸟啦，伊就带一个芋头啊，啊，佮有钓鱼啊线啊，佮一个哦真大诶，伫种迄个冰啦，伊就踮即个冰顶头种一个坑。即当阵啊，伊就听到后壁有一个声音伫讲呢，
1: 这会较无鱼啊。
0: 即人就想讲奇怪，倒也来声音嘛，所以呢，伊就对边啊刷差不多三公尺，然后啊，就伫别个所在搁种一个坑啦。结果啊，搁听到迄个声音伫讲啦，
1: 这会较无鱼。
0: 这个人伊就仰头看天顶啊，真疑问。兄弟，敢是你？啊，那无你才知啊，这会较无鱼哈。然后迄个声音就讲，
1: 不是啦，我是这个溜冰场的管理员呐、啊。
0: 好，来0800663377哦，哈，电话拢会当卡，会当来做利用。像这时段好朋友啊，讲阿公阿婆的讲话啊，有影就爱阿公阿婆才听有啊，别人可能还佫听个不啥啥，但是呢，阿公阿婆就是听有，你听看麦阿姐。这个阿嬷叫阿公啊，六点去接伊啦。这个阿嬷讲，你六点的时阵来接我。好啦，你到啊，我无到你等嘞。好啦，我到啊，你无到你等嘞。好啦，啊，你是听有无？
2: 听有啦。
0: 你是听有啥哈？讲这边我听看麦。
2: 我知啦，我若到啊，你还未到，我就是伫遐等就对我啦。你到啊，啊我未到，我就等嘞，就灾死呀。
0: 阿嬷讲，好啦。安尼是啦，你看麦，阿公是不是这巧诶？
3: 进广告。
4: 今日潘师傅哦，要给大家介绍吼，这个三星的拔丝葱抓饼，超过60年哦，工厂哦是五星级饭店的供应商，而且吼，咱这工厂哦是通过HACCP 甲 ISO 2000的认证，国际食品安全双认证。伊对原料啊、包装啊，拢有足完整的管理，伊卫生甲安全吼，大家然后会当放心。除了吼安全卫生以外，咱这个三星葱抓饼有无？放三星葱，因为在地宜兰的嘛，用在地这个三星葱，直接青的三星葱呢来切啊来做，所以讲吼伊的葱味、甲伊的甜味，啊甲这个葱抓饼的面粉啊来搭配起来吼，这个葱抓饼吼会巴适，那么较香较好食，甲别人较无同款。今仔日吼两种口味，一种哦就是原味，一种哦咱用放这个红藜麦。我相信大家总知影讲这个红藜麦哦是非常的健康的食品安尼。两种口味哦，咱一般外口拢差不多一袋100克，啊咱这一袋吼是740克，一包内面有5袋，拢总一包700克安尼。咱两种口味吼，一般吼人外口一包100克的迄5袋啊，拢差不多200块。咱今仔日吼4包的这个原味的葱抓饼。4包有放红藜麦的葱抓饼，拢总8包，啊一包5袋，今日拢总8包，1280块。
0: 而且，咱这食起来吼不油不腻，酥酥脆脆，足好食的就对啊。趁优惠电话卡哦，0800663377。
3: 进广告。
5: 燕窝是一个啊，从1岁到120岁都就适合滋补的，男人女人都很适合，老人家啊可以润肺止咳啊，身体比较虚弱的哈西油的人，会当给你增强体力，女生会当让咱皮肤看起来它红润，然后比较有弹力，甚至男性朋友啊，有滴假婚的时阵吃燕窝，伊都改变除燥。阿哥甲你化痰，哦，孕妇来讲的话，一人吃两人补。囡啊，如果说是上学的时候比较容易身体虚弱啊，他就可以多吃一些燕窝，来帮他就是增强他的帮助生长发育，增强也抵抗能力。华基堂只卖真燕窝，我们今天呢拿的是全省专柜有50家的百货公司品牌华基堂，我们跟你推荐的是我们的当家首品华基堂金丝燕窝。红枣金丝燕窝，我们全省的专柜里面啊，贵妇姐姐们首选的。我们平时来讲的话呢，红枣金丝燕窝一盒里面有6瓶，每一瓶都是大帽数，我75帽的。我们底下专柜几啊都要1980块钱， 今天有年节送礼推荐嘛，我们让大家就是能够买得开心，送的啊有面子，所以我们直接让你买啥送啥，总共给你六啊十张去，咱市价要到一万两千块，但是因为咱是广告交换，那要做到2980块钱，而且还附赠你三个我们百货公司的专柜据点的提袋，让你可以送给你最喜欢的长辈、上喜欢的朋友，但是我们就是限时限量。
0: 好朋友啊 ，NO， 长期吃效果上好。今仔日六盒，总共内底有36罐，只要2980呢，平均一罐才83块。咱一定爱先抢先赢，因为你外口无可能买到这种计销啦。最主要，咱这破病的人来吃，真好，你会使早起还是空腹吃。破病的人，当然我早暗吃效果搁较好。咱买补气力的人，你着早起起来吃。那困袂起的人哦，你会当要困进前吃。这个 NO 非常非常的好，长期来使用效果搁较好。趁今仔日当地优惠，六盒摕回去只要2980块，家己用也好，有效长辈时段也好。或者咱要送礼，拢足好诶！0800663377。好啦，以上广告吼，好朋友优惠酒，今仔一工优惠酒，今仔一工吼，即组真诶，你一定爱听吼。咱是越南诶皇帝宴吼，全世界产量只有2%尔吼，而且燕窝酸是别人诶3倍，所以你啉咱一罐等于啉别人3罐吼。今仔日咱互你即组总共有36罐哦，吼！这你去百货公司买吼，买到12000块。咱今仔日你开2980嘛尔，吼！赶紧哦，吼！来，你爱几组 ？Hello， 喂。
3: 我要订
0: 嘿，
3: 大组的2980。
0: 嘿，对，咱只有这样，嘿啊！啊，你爱几组？一组，一组，一组2980，吼！啊，拜三号你收哈。
3: 好好，谢谢。
0: 无要紧，嘿嘿，先安尼。啊，你有食过真好嘛，吼？
3: 无啊，恁嘿。燕窝唔是拢较细，啊，恁咧开拢安尼粗粗。
0: 哦，想说哦，你搁烦恼安尼吼。
3: 无啦。
0: 好啦，先安尼，我后壁爱小接者。
3: 好啦。
0: 好，OK， 好。好来，好来，空吧，空聊聊，3377啦吼，送礼上好啦吼，因为这补气啦吼，啊咱吼老大人吼，真诶咱有效时段吼，互伊食上介好三。产前补身，产后补胎啦。老大人哦，顾一下气更较个会烧的人哦。我你讲平常爱顾，即组你来个食，食咱一罐等于食别人3罐吼。啊来，我赶紧哦吼，这吼你看卖，百货公司你卖一盒吼，一盒就是6罐吼，啊这拢75毛，1980。我今仔日互你加1000块，加5盒互你哦，你摕6盒回去吼，总共36罐吼，才2980，一罐偌济。83块尔，83块尔。即马囡仔伫外口买一个啥物茶饮吼、饮料吼，都70-80块啊啦，不如互伊食济，安尼好不吼？好来，0800663377哦，身体虚弱的一定爱食。哎，咱来几组？
6: 喂，一组。
0: 好来，事先接一个。来，好，咱南明吼，若落节目了，电话继续卡0800663377。
7: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8: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9: 你在笑谁？
10: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D2，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2026王宫渔火节来了哦！今年鲨鱼先生持续在王宫渔港出没，活动两天，还有精彩的海洋音乐会，周边更有千人考科、美食市集，晚上还有烟火秀。彰化县长王惠美邀请您8月8号到9号来彰化方院共襄盛举。以上为彰化县政府广告。
8: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2: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方圆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方圆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新祖庙对面，春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德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7: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感谢感谢，明天什么空灵之蛙，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立讲，
0: 欢迎收听。来，那么这部在咱美国进口三千斤，不一个的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咱的盖过一家台湾制作咱的努力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这个。大力哥你好，
2: 哎。
0: 好，我秀爽你好。
2: 哦，我甲你买。
0: 好，哎，等一下，谢谢。来哟，虽然个你好不能个卡你买呀，这个时阵呐，听到秀爽甲大户声，就是表示啥 ？Beautiful Sunday， 美丽的星期天。哎，今天是礼拜哈，啊，来大家好哈，假日愉快。那么虽然个你好不能个卡你买，那么点歌嘛，会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啊，那是那边跟咱门友帮卡你买，弄个蛋卡你买哟。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对不起，来你好，你好，
2: 喂。
0: 喂，
2: 诶，志传吗？
0: 你叫，你叫唔对名，我都唔好你点歌哦。
2: 我要点歌对啊。
0: 啊，你讲我叫，你讲我叫我什么名？
2: 我等下要去买物件。
0: 你讲我叫我什么名啦？
2: 志传。
0: 秀山啦。秀山。
2: 志传。
0: 秀山啦，好，你咪拜托讲个好些，好唔好？来，难贵些。
2: 我竞争曾国藩的曾。
0: 曾国藩的曾，做大队。
2: 大太平，哎，中太平。
0: 你听什么歌？阿伯，刚叫我丢哈。
2: 哎哎哎，
0: 你听什么歌？
2: 林丹的《万事如意》。
0: 听无？
2: 林丹的《万事如意》。
0: 国语的吗？
2: 哎，台语的。
0: 啊，台语边阿讲？
2: 林丹的《万事如意》。
0: 啊，台语边阿讲？
2: 万事如意。
0: 就对，我就讲台语就好啊！你好啦，等下给你安排哈，你稍等一下。
2: 啊，我买物件。
0: 哦，你等一下哦，电话麦挂来，接接上线哦。嗨，谢谢，来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3: 啊，秀爽，你好，我
0: 王大姐，你好，
3: 非
0: 常客观。嘿，
3: 啊，我要来点一个秋天的暗暝。
0: 好，等下安排。
3: 啊，谢谢哈。
0: 不客气，拜拜，谢谢。来，要点歌都不要紧啊！那你好朋友，你那要点歌哦，两扎点了哦。来，你好，你好。
4: 喂，秀山你好。
0: 咱在注意。
4: 我住伫台中成功，我是谢。
0: 谢小姐啊、哦。
4: 嗯。
0: 我来要听
4: 谢太太。
0: 谢太太吗？你邓姐，你是谢太太啊？谢小姐。
4: 太太呀、啊。
0: 哦，好，要听什么歌嘿？
4: 歌坛迄、那个邓世华的歌单，
0: 好，等下吹哈。
4: 好，谢谢你哦。
0: 不客气，你好，你好。
5: 秀贤你好。
0: 是，
5: 哎、我台中八东库陈大姐。
0: 陈大姐。
5: 哎，我今天想要听日语的《十八路》。
0: 十八路，好，等下拜。
5: 谢谢你哦。
0: 不客气，拜拜。哎，来，你好，你好。嗨，恰公威，恰公威，阿伯，我来接电话。唔讲话吼，我咧机会你唔讲哦，安尼我就出电话拍摄啦。我秀爽，你好，你好。
6: 喂，秀爽。
0: 哎，咱在几位？
6: 我三明区圣诞。
0: 要听什么歌
6: 嘿？我萨卡西乌勒。
0: 好，等两拜。好 ，OK， 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7: 哎，秀爽，你好。
0: 咱在几位？
7: 我点一挂歌。
0: 咱在几位啊？
7: 我大伯。
0: 嘿，咱贵姓？
7: 啊？
0: 咱贵姓？
7: 我姓刘。
0: 老师要听什么？
7: 感兵感是男性伤心的所在。
0: 好，戴蓝白。
7: 好，谢谢啊。
0: 你不客气，拜拜。哎，最后几位，你好，你好。
8: 哎，小凡你好。
0: 是咱的九一。
8: 我有台有台有妈妈。
0: 啊，你最上的有妈妈嘿。
8: 没关系。
0: 听无呢？
8: 没关系。
0: 台语的吗？
8: 哦，台语的。
0: 没关系哦。
8: 这
0: 是边写，这字是边写。
8: 这个王宗平啊，
0: 无啦，啊，这字是边那写，我边写呢，没关系，国语边那写。
8: 台语啦，没关系，没
0: 关系是边那写，还台语话我边写呢。
8: 不习惯呐，
0: 敢是安尼写吗？
8: 没习惯呐，
0: 无啦，是国名到底是什么呀？没关系哦，
8: 关系的。
0: 好，我找看麦，好，再见，拜拜，好，谢谢。
8: 谢谢王宗平进来啦。
0: 好，等下吹好，再见，
8: 好，
0: 拜拜。来哟，对不起，要电话先停一下，咱今麦拜拜了啊，谢谢。 哦，这国语也要翻，迄、那个台语要写这国语哦，有时候真的磕到我呢。迄位台语哦，你要台语要写国语哦，不是咱咧所想的迄个字无同呢。咱台语哦，那个翻哦不大好翻呢。来先跟咱报个汽油，经过的中油报个是讲无起无落，阿拉无起无落，当然咱今麦讲是一个哈。今天下晡礼拜下晡五点要公告为主哦，哎，汽油无起无落，来谢谢。来讲到气象，讲到汽油了，过来讲气象。那么咱今天去干明仔载咱呢，这个弄诶。无定时的准雨甲雷阵雨，恁敢有感觉？香港的皮子，哎呦，都落雨安尼啦吼。即马我伫太平洋上呢，也有那个台风，可是伊袂影响台湾，但是咱嘛要注意呢哦，因为咱呢这个拢是午后雷阵雨的机会较悬，尤其是山区呢，希望好朋友咱唔要去山顶爬山。山区呢，尤其是中北部的山区呢，更爱注意。但雷公的雷阵雨哦，哈，也过来。那日时温度热时阵也是蛮热的哦，有可能是35度到36度啦，哈。所以咱一定要注意，唔去热着哦。讲哦，这个午后雷阵雨呢，可能连续炸了3天，今天去开始算起呢，3天就对啊，哈。所以呢，也就是这个天气呢，今麦囡仔放暑假，你也给恁到囡仔交代呢，这个天气莫去生水，真的不要去玩水哈。这个尤其咱今麦是个野车啊，野车的午后雷阵雨，这水也看莫啊。所以希望好朋友给恁到囡仔交代一了哦。那么公告后礼拜24号以前啊，水气都蛮旺盛的，所以呢，公希望一个是热。化热雨的热雨吼，这个叫阵雨，所以呢，希望各位要注意哦，出门要小心哦。除了是要注意以外呢，可不可以给咱的各位建议一个是什么呢？哎呀，这咱的各位您刚好一个习惯，吼，有够热啦，嘿，外口有够热，对不对？有够热，较紧的，等于咱到吹一下冷，马上给吹冷去，马上个啥抢冷水，这样可以吗？不可以。如果那是呢，伫外口流真济汗，回去马上食冰水，佮吹冷气，佮马上的强冷水呢，歹势。那么你可能会引起了啥？急性的肾脏损伤，急性的腰肌的伤着。一个68岁先生的是安尼啊。伊本身有慢性腰肌病，也就是讲，你有慢性腰肌病的人，免去做这个代志。外口流真济汗，入去厝内底马上就强冷水个兼啉冰茶，那么这个会造成了啥？你整突然间水温因为流真济汗，水温无够，重点是伫对呢脱水，咱的血内底脱水，那么变成咱的血压也无稳定，缩起来了呢，血有气的血呢无法度这个过滤，怎么变成啥？急性的肾脏衰竭，也就是讲哦，尽量。卖登一出来，爹妈想抢零水个啉冰茶，想要啉一般的白茶就可以了。阿公的白茶要甲好朋友建议哦，吼。那么如果是恁咱有咧开车的人，还是咧桥都卖呢？想的是迄种矿泉水塑胶，迄、那个塑胶干那装的迄个矿泉水呢？讲哦，上好卖放伫车。卖拍个变小小的个啉，哦，安尼就惨啊呢！迄塑胶粒啊，你会啉真济，啉个饱呢，啉个后摆对你无好呢。滚日头呐，拍过10分钟呢，你敢知啊？今日昨日刚哦，发生一个严重的代志，虾米敢知？迄、那个矿泉水放伫车内底面，温度到35度的时阵呢，你敢知虾米问题？得火哈？火迄、那个得火啊！所以这是。花坛灰团、中华灰团呢，有一个小客车啊，伊就是把迄个矿泉水放伫副驾驶座啊，仪表顶面的地方，遐就是迄个驾驶座仪表，迄、那个仪表板上啊，结果呢，哇，聚光哦，迄、那个日头照着，迄、那个聚光的地数上，呜、哦。也吃得会啊，安懂啊喂，所以咱的好朋友，你呢注意哦，上个是矿泉水呢，无放到仪表板的顶面。个那是日头啦，晒伤过久呢，尽量卖啉迄种烧的， 伫外口拍烧的用塑胶袋啊，诶，塑胶干啊，诶，矿泉水都去啉呢。对咱人诶，啉着真侪塑胶粒啊，所以呢，甲咱报告好朋友来谢谢。来，你好，我秀爽，你好，你好，
9: 啊，你好，啊，我想要甲你叫迄个，
0: 好，我来，我要播一首好听诶歌曲咧，来谢谢，啊啊，外口甲接者来谢谢。

0: 岁岁好听无？这个是台湾的女人。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女人》，女人在描述咱台湾坚强的女人，所以我很喜欢这首歌。我们台湾的女性都是像这么坚强的，查甫人欺负啦，家庭的折磨啦，吼啊，受尽的屈辱呢，拢无倒啊，哭了也没倒，哎，就是怎么样都不会倒。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坚强的台湾女人，咱拢是台湾的坚强女人呐、啊。哎，我是爽弟，你好。嗨、
1: 嗯，
0: 哎，来，请讲，来，哎，请讲，嘿，嗯，
1: 我得用恁的，嗯，什么
0: 用
1: 什么
0: 用
1: 布啦？
0: 好，
1: 阿姐，咱那个，阿
0: 姐，再过去啦，
1: 用了。我食了拢真好啦，
0: 安那好安那好，嘿，
1: 啊食了我都顶个脚啊拢会疼，啊即马较袂疼。
0: 好，安尼继续个，看咧，好，阿姆你即马改两顿哈，好谢谢。那丽儿你好，
2: 喂，秀贤你好，
0: 哎，请讲下来。
2: 今年弄了皮痒，有够好用。
0: 哦，来请讲重点，啊，抹了安那好嘿。
2: 哎，香港卡吼，我啊抹一两盖就拢消了。
0: 香港卡哦，
2: 哎，香港奖。
0: 阿尼好，阿尼再给我们道谢啵，大姐再给我们道谢啵哈，嗨，谢谢，嗨，来丽儿你好，
3: 喂，你也是我哦，
0: 哎，来敲工的来，
3: 好喂，我是那个买那个皮羊的哦，
0: 嗯，
3: 啊，我会煮食的哦，好，我嘛呢都拢好起来了，
0: 好，阿伯阿尼再给我们道谢啵哈，谢谢。哪有那个香港咖啦？说那是真老歌够唱啊！朋友们，得让给大家播啊 ！No 皮羊专给短线拢个单播呢，大家拢播到盖好，所以恁单哦，恁到大家拢个坑一座，咱要播到有安尼吼。一座是850块就两线，那先播播是个塔夫那些哦。而且呢，做起来老起来哈，啊播好，得个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呢，那么精神好朋友脚踏板，你一定要打。你若是讲有摕着脚踏板的人，拜托你要打。诶，对你来讲真正介好，因为咱的脚底会当刺激60个穴道通着咱的内脏，所以当然个对咱的膀胱经介好哈。所以咱今嘛来起来给咱讲好位好朋友，啊，咱的上好好朋友呢，这个脚踏板。但是咱的好朋友呢，你若卡又要讲重点，唔要讲到热热等安尼啦哈。啊，你老退过的人，咱的机会牛啊，别退好朋友哦。啊，唔得袂记呢。你若无食阮的产品哦，拜啊，拍摄啊，这唔好卡起来，因为呢，我是要送哦，有食产品的好朋友，所以咱的好朋友呢，阿袂客掉的人，即卖当卡里拜哦，而且爱讲重点哦，来空八空空四六九，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我是爽弟哥，我是爽弟哥，你好，
4: 你好，师傅你好，
0: 你无讲过哈。
4: 哎，我
0: 冇讲。来车工，来车工，系来谢谢。
4: 我蛋糕，
0: 你讲诺诺皮羊，我蛋糕呢？
4: 嘿，
0: 哎呦，好哦，好哦。
4: 啊，
0: 好呢，我了好呢。
4: 哎，都蛋糕都关了，都死我去。
0: 哎呦，好，稍等一线接接哦。嗨，谢谢。哪里你好？
5: 喂，你好。
0: 是，嗨，
5: 我讲介过一个三千成本。
0: 嘿，阿姐了，阿好。
5: 阿姐。吃了之后我一百空四
0: 不吃了怎么好啦好怎
5: 我吃本来头晕头晕啊才心脏没力吃啊现在过全身躯都有
0: 哎呦好啊再过一个
5: 再过一个是下头乌会生
0: 是啊现在好不
5: 好好我都是一心脏买
0: 这样继续看的哦哈
5: 好乌都有在看
0: 好
5: 我都吃早晚
0: 好休息等来二线接着嗨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6: 哦我吃的三线进步哦
0: 嘿
6: 哦吃得很好的哦
0: 怎么好说重点
6: 因为哦吃这个我那像那个那顺手小狗你哦感觉较进步
0: 较管就对了啊像你拿就会记啊你拿就会记
6: 我听是
0: 好啦接着三线接着来因为拿就会记好谢谢来你好
7: 你好你好哦
0: 是
7: 我吃三线进步
0: 嗨
7: 嘿啊就不看别个起来放尿啊，半暝啊，别个别起来放尿。
0: 哦，暗时较别搞尿呢。
7: 嘿，
0: 安尼好啊，好，稍等一下，一线接招，嗨，谢谢。来，以上广告完毕，等下这部现场咱的大准你讲，对不起哈，因为咱的广告时间别当伤久，所以呢，甲咱抱歉哦。哎，那是无讲到的人，哎，没有关系，有的是机会哈。咱秀耍拢的这个钱啊开落去啊，这个准备上好朋友，因为我希望恁。 拢总会当听我建议做一寡辅助的动作呢，对恁有帮助安尼啦。只要对恁有帮助，我拢会较会甘嘛，我足甘的，我对恁足甘，所以呢，我拢甲开落去。而且拢我给出钱的，所以当然啦，吼，会慢慢的送给你们哦。来呀，那么那你好朋友来，你有目睭会跳呗呀？目睭哪会跳？目睭皮会跳吼，没有关系。你唔要在意啦，吼！啊，人讲哦，右眼跳，左眼跳财，右眼跳灾，啊，无迄个代志啊，唔免得跟迷信那个啦。迄就是咱人哦，压力大，目睭用了过多，那么虽然目睭皮呢都无充分休困，啊，是你困眠无饱，也会这样子的。但是你忙这戆代志呢，有一个先生啊，近年吼，因为目睭皮跳啊。伊无爱好跳，伊讲哦，因为跳正边哦，敢那是灾难安尼啦，唔是倒边是跳财啦。医生连续甲拍三工，跳三工伊就甲拍三工。哈，佮做这个怣代志，哎呦，佮感觉怪怪，目睭怪怪哦，赶紧嘞，紧去看医生。伊看医生嘞，伊目睭煞会闪光啊，安同阿话目睭佮蒙雾呢，你敢知甚物原因？伊拍了伤大个，地输死亡啊玻璃。你的死亡啊裂开安尼啦，好个仔啊，较紧的第一时间有进去看医生的眼科医生呢，较紧该手术修复。所以你要看，未使乱乌白乱来，乱听信偏方是不对的呢。来，还有一种物件，包括刺瓜啊、小黄瓜，加了什么呢？这个咱的好朋友呢，你那是有吃了小黄瓜哦。啊，甲黄瓜啊，迄种大条瓜啊，甲细条瓜，你若是食着苦味呢，唔要继续食，因为呢，这种的物件会造成了什么点在？有种苦味吼，就是叫做葫芦科植物内底面的葫芦树。葫芦树呢，伊就是咧保护家己啊。那么如果是葫芦树中毒啊，有可能咱的肝会衰竭，肝会出问题。所以只要你若是食着菜瓜啊啦，吼啊黄瓜啊啦，这种物件呢，会苦。有苦味的不要吃，真的不要吃哦，唔好请假，无你到时真正会恶心，会想要吐，一点钟后恶心也想要吐呢。严重有一个先生就是安尼，结果食一个啥，哦，较严重，急性的肝肝衰竭啦。懂啊喂，怎么会那样子呢？所以呢，医生给人建议好朋友要特别注意哦。来，谢谢。咱这首歌叫《秋天的暗暝》，咱的王大姐，你的歌我给你唱好不？我无唱，这首歌主唱人是唐飞，然后啊，我给你唱哈。那么咱继续个卡，0800469469，秋天的暗暝，听我唱歌呢，谢谢。

0: 秋天啊，那么这主唱人是唐飞，拍摄我给你唱哈啊。那么这是咱的这个王大姐说点名哦，来谢谢。恁食饭啊未？还是食饱未？食饱来听秀山讲闲话。这个时间有人等来食饭了哈。食饭好啊，食到呢？哦，咱人啊食袂到是唔好呢。来，你好，你好。
1: 嗨，秀山呀！
0: 嗨，什么贵叔？
1: 你秀山小姐啊？
0: 喂，安娜。
1: 我食歹菜，
0: 没
1: 我感恩你啦，我食我。徐太太啦，
0: 哦，我今嘛在讲好话呢，
1: 啊，吃你的三十种，
0: 我来甲接接啦，因为咱今个广告超过时间吼，拍摄啦哈，来，吃饭当然好代志，但是咱人你有感觉无？你有这竞争无？然后，哦，吃饱了想要困呢，啊，吃这那无外久个巴肚会真够枵呢，哎呦！如果是咱人食饱，想要困是正常的，为什么现在？因为咱人吃饱了呢，迄所有血走去咱这胃。帮咱做工作，帮咱做消化，当然啦、啊。所以咱的脑部的缺氧，所以你无看哦。人话讲一句话，讲叫做“饭后一根烟，快乐如神仙”。食饱一支烟是为了啥？刺激好咱人哦，会当精神较好。但是啊，咱的好朋友若是食饱了无偌久，搁巴肚会枵。你也感觉奇怪哦。当然啦、啊，你若搁哦，这个食了其他较无适合的物件，你会疼的牙关。虽然食饭啊，我拢甲咱建议，你阁无糖尿病人咧，咱慢慢食个十分饱，咱来食五分饱就好啊，食半碗饭就可以啊。那么如果那是讲起来，咱的糖尿病是虾米个是虾米情形来？当然啦、啊，食伤油甲伤甜啊。那而且呢，咱人哦，这个糖尿病就是肝性糖分代谢来到要求这者胰岛素啊，然后客人的油脂甲咱过滤，按了过滤袂出去，拍摄。哎呀，接下来就是糖分的来呀，血糖的压的压起来啊，对不对？那么如果是牛，你那牛血糖呢，饭前看榜，六七八以上的，这个是有糖尿病啊。那如果是饭后两点钟后哦，饭吃饱了两点钟后，牛是八十到八十呢，安尼当然就是有糖尿病了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是讲有糖尿病的人呢，起码咱台湾呐、啊。有这个糖尿病人是多少人？你不知道200几万人，都是几岁比较多，40岁以上的人比较多啊，吼。所以呢，咱这有糖尿病，每一个无代无是血糖压悬呐，无可能啦、啊。所以如果那是你有一寡竞争，拄则咱讲的食饱了，巴肚个水腰腰个变得喘，甚至呢，你有感觉你颔骨那有黑棘皮哟、哦，吼，啊是你有感觉奇怪，你的脚腿哟、哦，那有迄乌色，迄、那个。咖啡色的斑呐、啊，成个咖啡色安尼，迄个斑点呢？那么你要去检查你的抽，你的抽血看你有血糖，爱挂什么科？心电胆下科，你有可能有糖尿病。就是有一个先生呐、啊，伊干嘛奇怪伊卡哪呢？安尼成个咖啡色的乌斑，迄个斑呢，伊先去看皮肤科，一个检查落去，医生讲唔对啦，你是因为糖尿病引起的皮肤病变。所以呢，咱糖尿病我拢讲过，伊无可怕，可怕啥物呢？病变的包括目睭视网啊，病变呐、啊，包括着咱的末梢神经、末梢神经病变呐、啊。即卖来个啥啊？运动神经病变呐、啊，感觉神经病变。即卖个啥？皮肤的病变。所以呢，那个是皮肤点点一滴有空气，一滴拢无好的人，那么你得注意啊，去紧去检查，看你是不是有糖尿病无？引起的啥蜂窝性的组织炎？哇，这种的严重啊，到时变成还骨卡骨镜头啊呢。所以咱糖尿病人呢，咱食食介重要。那么咱要食话人讲啊，小山你介当伫山顶吼，袂当食物件总念出来哦。其实啥物物件哦，做侪拢袂当食，重点是食迄个量啊。请这问食饭够要紧，无要紧啊！啊，问题你食一碗饭诶，血糖会惊悬呢，所以咱就是食半碗饭。啊，同款是米煮诶，饭会当食，我买钙当不可以，啊，饭汤钙当不可以。啊，请这问，啊，既然个是青菜菜，山药可以吗？不可以。啊，那番薯叶啊呢？你若要食小块就好啊。啊，包括马铃薯、番薯、芋啊，可以吗？不可以。哈，啊，不是青菜吗？不可以，不是全部青菜拢会当食，所以咱的好朋友，你唔要讲哦，啊，我都唔捌啦， 啊，我的老啊啦，我食老啊，我唔捌啊，唔捌就是爱饿。你忙一句唔捌都无代志哦，歹势，你就是因为唔捌，啊，你有糖尿病，结果你食物件拢唔捌，唔知啥物袂当食，你用戆戆啊食，食个变血糖飙高，有只阿妈就安尼啊，血糖飙到五六百，目睭模糊去看医生，才知安懂啊喂，伊个目睭竟然啥死亡啊病变。所以咱唔好讲唔捌啦，安尼你就是对你家己无负责任呢。咱既然够糖尿病啊，啊，咱就是爱饿啊。人讲食甲老，饿甲老嘛，对不对？包括呢，咱的好朋友中，只要是食饭食半碗就好，其他什么点心类啦、面啦、碗粿、米糕、米粉炒，迄糜，伊种个米全部都袂当食，看家嘛袂当食。啊，胖个当食不可以，啊，馒头袂当。包啊，袂当，这个不可以。麦片会当食无？不可以啊。第一是讲，啊，你若会当食物件吼，会当克制家己啊。比如讲，我定讲水果，敢会当全部拢会当食？其实不可以，香蕉会当食半条。啊，你若讲食樱桃呢？像我讲，像我咧食，我拢食五粒以内啦。啊，你若是，比如讲苹果，咱就甲切四分之一；啊，那洛梨，咱就甲切四分之一。对不对？会当食，但是你要注意的量，迄、那个量介重要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就是食，因为甜能变成引起的啥糖分高呢？胰岛素无法多糖的控制，才会变成糖尿病。第二是注意食食以外，过来爱运动，至少一天运动30分钟，啊，过来追分啦。那你最介重要呢？因为咱糖尿病叫什么病？心电代谢病啦。啊，你啊追分量不够，你会得到啥酮酸中毒。啊，酮酸中毒，到尾你会变成咧，哎，他伫脑，你脑中风，他伫手袂叮当，所以呢，咱平常时食食注意以外，过来你得爱运动20分钟，当代谢葡萄糖，运动30分钟，会当燃烧脂肪。但是咱咧困眠无好的人咧，有那影响到啥糖分呢？为什么？因为呢，咱咧困吼，会当制造的荷尔蒙啊。啊！你荷尔蒙就是咱糖尿病，其实叫做什么病？心电代谢病，其实叫做荷尔蒙病。因为荷尔蒙这句话叫做心电代谢，所以困眠呐无好的人，大部分呢糖分拢控制较袂落来。啊，你若有感冒的人呢，啊，你嘛注意，你的血糖分来飙高哦，因为白血球变多了吼，你的抗体不好，所以咱就是爱了解。你唔讲啊，我拢唔捌啦，什么唔捌咧？啊，你啊病病看你变哪？西游记啦，包括中风啦，包括呢，这个点了把酒蒙雾呢，那么你得要注意啊。唔一句讲啊，唔捌拢总无代志，哎，还是有事情的哟。啊，老先生，你好，你好。
2: 喂，你好。
0: 还是你好。
2: 我少年无控制糖分，食老较控制。
0: 就点嘛控制啦，来医生去接接哦。嗨，谢谢。

0: 的万事如意。那么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万事如意，是林珊所唱的，我们的真心所点的。来，谢谢。来，你好。
1: 你好，秀贤。我头屯信赖，我拢有长期四五年拢用你的三省进步啊，血糖血压拢有降下来。
0: 啊，跟我检查。
1: 有啊，我拢固定的呀、啊。
0: 好、哦，爱检查哦吼。啊，你有检查说你拢这么恶劣吗？
1: 还有血糖，那种饭前有高一点点，109。
0: 还好哎，109，100以下不要紧啊。啊，你怎样？哟，阿妈是爱注意脚心呢，嘿，爱注意哦哈。好，阿哥看嘞，看嘞，看嘞，看嘞。谢谢大姐，谢谢。老弟，你好。
2: 你好。
0: 嘿，
2: 请讲。
0: 好，请讲下来，谢谢。
2: 哎、欸，我吃迄个三省进补。嗯，哎，我本来那个血糖是200多。
0: 哦，管哦。
2: 哦。啊，可是我现在我第一瓶没有感觉，第二瓶有一点点，然后三瓶吃完了要再去买。
0: 哦，啊，今麦我这，今麦我这，
2: 现在一百零二。
0: 哇、哦，本来200几，今麦100多哦。
2: 哇、那個，
0: 好棒好棒嘿！
2: 糖化血色素本来9.9，
0: 哦，好高啊！
2: 我现在剩下6.5呀。
0: 哇，那也降很多呢！哎，好棒啊，大姐，那你继续，好，继续个看嘞看嘞，没事放掉哈。好，感恩啊，保重好，谢谢。
3: 好，家里三条线报哈。
0: 嘿嘿嘿。
3: 本来糖化血色素是9.3，
0: 嗯，
3: 啊，去住院呐、啊，蜂窝性组织炎住了11天，
0: 哎呦，
3: 啊，结果，
0: 嗯，
3: 就一直打抗生素打了10天，
0: 啊，啊你
3: 啊在啊出你的那个三省进补以后哈，
0: 嘿嘿嘿嘿，
3: 9.3现在剩6.6，
0: 啊，差这哦。
3: 输了，差不多8罐了。
0: 好，安尼不要紧，哎，安尼继续甲看咧看咧，卖剩几罐。好，阿妹保重哈。嗨，谢谢。哎、欸，你好，你好。
4: 哎、欸，秀爽你好。
0: 我来请讲下来。
4: 哎、欸，我食恁来迄个
0: 三片不接。
4: 三省进补吼。
0: 嗯。
4: 我本地血糖拢比迄个是糖化血素拢9.5甲8.9左右。
0: 哦。
4: 啊，食侪了就剩甲只剩6.3左右。
0: 哎呦，安尼介好呢。哎，继续看嘞，看嘞！哦，大哥你嘛是吃了钙好了哈，喝个钙两顿哈，喝感恩嘞，谢谢你，谢谢。做什么的？做什么的钙好？
5: 就吃三片金宝。
0: 哦，
5: 我平时在我拢
0: 三片好不接，
5: 因为
0: 吃了那好。
5: 真的，阿姨都沸腾啦，沸腾哦，
0: 从
5: 那把酒无啥看，
0: 然后把酒无啥看哦。嘿，
5: 啊，有去大病，然后
0: 嗯。
5: 回来了开始吃已经吃、7-8年有啊，
0: 啊吃了
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
5: 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
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来哟！我的公公上这人家上这人饿了，大家吃好拢搁在光搁在买的吃咱这罐，拢总是吃咱这罐三品金宝啦。咱这罐三品你也关灯来吃，因为咱这罐真的是做这人吃到盖好呢。因为咱这罐是龟仙窟窿，给你过透透的仙温呢。这当讲吃一罐低的五罐，那不是无些仙温哦，有哦哈。所以忽然心定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啊，个朝鲜剂、朝鲜剂个肝有关系哦。所以要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只咪去放过来个药的人呢。那接下来个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靠这个解两顿，长期拢有感恩的。

0: 记得给叫进来哦，一信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哎，小姐你好哈。
0: 哎，我秀爽你好。
1: 我跟你问，我用个麦卡，我头一届啦。啊，我叫是不是跟你问讲，我卡地下位哈？
0: 卡地下位，
1: 卡地下
0: 是卡好地嘛？镜头啊你。
1: 不是镜头啊，所在弄啊，感觉腰腰啊，打着说话感觉痛痛。
0: 你跟我糖尿病吗？
1: 真少真轻嘞。
0: 哎，大哥。有就有啦，来，二线个接接哦，嗨，好，谢谢。来，我来个唱苏巴鲁，陈大姐，你的歌我给你唱，咱无请林峰哈。这首歌国语歌叫《另一种乡愁》，那么我来唱你用我的苏巴鲁，不是一个汽车的苏巴鲁哦。来，听我唱歌，那么能继续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种乡愁。那么继续关系呢，陈大姐收听没有？来，谢谢。来呢，我听讲过，咱人呢真正是一生当中要去拄着啥中风啦，无你做中风哦，念头唔佳呢。人啦，中风的严重的死亡，第二严重的变脑干出血，变植物人，第三严重一卡一手呢。啊，第四严重可能是小部分，比如讲卡哦无烂，但是十个人中风内底面，敢那有一个人的无事啊，无代无志，就是无代志的对啊，会当恢复的正常的生活。那么除了是咱咧注意的中风以外呢，咱这天气呐热，咱都只有讲过啊吼。你突然间伫外口真正35度、36度啊，你吹入去厝内底吹冷气是几度？26、24度，为人吹24度的吼。啊，然后变个个加落去，请姐们，你也会跟外口是健康的呢？冷缩热胀，外口是健康的哦。啊，入去内底突然间呐，相差几度？你讲26度加36度就好啊，迄差10度呢？那你气温啊是差7度，那你血管就会变成一调节无法度顺利调节呢，到时就猝死。啊，佮有一种情形是容易猝死，即马医学报道报出来是甚物？知运动啊，迄人啦运动哦，竟然猝死的几率呢占偌高？甚物知80%到90%呢？哈，啊那安尼，这毋是我讲的哦。哦，这是医学报道是安尼报的哦，吼，所以可见你那感觉人先看文文，哎，哇，惨啊，目睭的头前哦，哎呀，怎翻乌啊？暗棍啊，紧暗的心脏变会疼，胸闷个变会胸痛呢。那么你得爱紧呢，这种的绝对盲拖，爱紧卡119。感觉人呐，怪怪时阵呢，绝对盲家己开车叫领导人载你去，爱叫119，为什么？因为呢，咱的救护车伊内底面有啥？有救人的设备，而且伊的人员拢是专业的，免怎样讲，免来给你做心肺复苏术，免来给你做 CPR 啊。所以这就是讲重要，就是重要的安尼啦。所以呢，如果是你本身啊是有高血压，你个三酸甘油酸个胆固醇高的人，尤其是有胆固醇高，咱得爱注意呢。咱两个血管壁会卡滴，胆固醇的卡滴，咱的血管壁呢，三酸甘油袂当无够。无搞咱，因为咱咧帮咱运送的是三酸甘油，那是胆固醇啊，高嘛袂当，无搞嘛袂使哦，啊不伤高嘛袂当。胆固醇啊高呢，也乎咱人诶，即个卡里血管壁叫做斑块，迄、那个斑块毋是一块油呢，伊是有一种叫做啥物呢？咱咧血管哦，因来内膜伊已经你长期定定有慢性发炎的关系呢，血管壁吼。会怎变成有空嘴？啊，迄个空嘴呢？胸嘴呢？好呢？也变结巴，叫做斑块。迄、那个斑块呢？卡里会更变，伊慢慢的落落来。啊，落落来了呢？会怎会走啊？对咧，会走。啊，对会走呢？它伫对你，即下你得啥？你得变成呢？这个比较起来，你得爱注意中风加啥？当然咯，心肌梗塞吼。所以呢，我们只定定甲咱那边建议讲，咱也是要这个。一般你若是讲要食糖化路的，为什么袂当食过多？咱的内皮血管的内底内皮变薄啊，会下降啊，那么变成咱人的会当歹胆固醇会入去咱啊，咱的血管壁，所以当然无好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一定要注意呢。咱平常时食是介重要呢，水果甜嘛是甜呢，水果甜嘛袂用食伤济，容易三酸甘油高的，容易得着啥心包油甲肝包油。所以伤过甜、伤过油、伤过香拢唔好，尤其是咱的这个蛋糕啊是。胖呢，伤过胖呢，长期落来了呢，会造成了什么？会造成咱这种胆固醇歹、胆固醇的关。虽然讲咱即马政府规定啊，咱的胆固醇一个反式脂肪油袂当个用啊，但是卫生人用你敢知啊？那么唔知啦吼，所以当然咱就是爱注意哦。你敢知啊？这个咱这种迄长期食胖的物件。胆固醇高的几率会比一般人较高。 所以呢，咱的三层甘油要保持100以来呀、啊，胆固醇要保持偌济200以来，咱的血压要保持60-80以来，心跳保持60-100以来，哦，安尼较重要吼。那么咱除了是安尼要注意以外呢，过来运动，因为咱两个第二心脏伫咱这个脚，所以咱一定要运动，透过运动，咱的血液当回流倒转来，啊，佮兼做逆脚位。逆脚位会当帮助咱第二心脏好，而且买当好咱的血，哎，拍去头壳顶咱的脑，记伫个哪来哪好。啊，佮有一点哦，爱注意水分。咱这水分啊，啉无够，咱的血就会黏贴黏贴呀。尤其是你佮流汗者，咱热天也佮流汗呢。外靠流汗来这边水分佮无够，那么当然你的血黏贴呢，你就容易中风。甚至咱拄只讲的运动引起的啥猝死。这拢是甲水分啉无够关系呢，虽然啉水无，哎呀，一定爱啉嘛吼。所以建议咱的好朋友，咱平常时爱甲家己的身体顾好。咱你若甲家己的身体都顾袂好势，你是要烦恼恁囝要创啊，对不对？啊，你的自信难保啊，你烦恼恁囝，嘿，所以家己顾好介重要哦吼。甲恁建议咱的好朋友、哦，来那么的时间的关系，咱等下要进入第二阶段的线卡，小丹姐，我等你哦，谢谢。
1: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咱今嘛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是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另外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口，啊，佮有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以及福仁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另外大理区华兴药局伫新兴路大理国小斜对面，啊，佫有一间益兴药局是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另外啊，佫有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另外佫有包德旺服务处伫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佮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斜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10: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谢谢瓜短。那么这是本心哦，说请问是咱这位谢太太说点名要来，谢谢。来，丽云你好。
1: 你好，
0: 是请讲，嘿来。
1: 啊，我叫你双节进步吼，心脏给做好诶，较袂惊楼梯，较袂喘。
0: 惊楼梯袂喘。
1: 惊楼梯，爬楼梯袂喘啦。
0: 哦好。
1: 啊哎呀，倒那吼，只要着给做好困诶啦。
0: 哎，好，大姐好。安尼看咧看咧，哇，你叫了改好咧，继续甲看咧甲改两等哈。好，谢谢大姐。你好。
2: 喂。
0: 还是。
2: 你说你好。
0: 嘿，请讲重点诶来，请讲嘿。
2: 我迄个。食迄三件鲜宝吼，食几啊年啊，啊，迄个较袂喘啦，本来喘较袂喘，啊，个脑络皮炎吼，我迄线哦，一片哦，
0: 几片？
2: 哦，一片差不多像拳头尾啊大片，啊，抹完怎好去呢？
0: 哎呦，好棒哦！来等一下，安尼就甲咱道谢啵，大嫂，谢谢，感谢你，谢谢。
3: 要
0: 讲
3: 哦，系啊，哦，
0: 来，
3: 啥物事？
0: 来讲重点
3: 起来。哦，我食迄三心针宝，迄
0: 夹心针
3: 啊，好诶。夹心针
0: 哦，系啊，夹心无？啊，是哦，
3: 夹心嘿。
0: 哦哦哦。
3: 啊，我要甲你叫一罐啊。
0: 哦，啊，隔壁个妹你来接进来哦，三线接接，嗨，大嫂，等一下，谢谢。好好，邓姐哈。
4: 我妈妈九十五岁啊，
0: 妈妈九十五岁啊，那嘿，
4: 我食金星新宝，三星新宝啦，
0: 嘿，你哪就会记啊？
4: 食无二十天了呢，哦，
0: 嘿，
4: 个人食一百回无问题。
0: 啊，即卖是好安那啦，重点你讲重点，
4: 哦。透早起来六点外，就爬去四楼，啊去烧香，哦，啊，不然拢装袂穿，较早是安尼穿皮皮。
0: 哦，较早会穿，啊，即马袂穿呢。先生，你的电话，你的电话会记啦。好，安尼好哈，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啊，上一个人吃，上一个人饿了，大家拢赶快拢是吃咱这款三省金宝，所以你们怀疑吃咱这款三省金宝真的是大家拢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的吼。咱吃一罐滴咧五罐，所以你也听到大家吃好拢无敢补呢，或者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那咧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安心啊，家人无问题。个朝鲜剂哦，过来咱咧搞药的人，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前面去放过来，甲药拢来甲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好这个该两顿。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咱买商品有上的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要留起来哦。那两点呢？啊，咱是上的保温瓶，用上盖好材质，用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的医疗级的。免啊，那是两点，咱就上一个保温瓶呢，过上进了房碗，啊，有房若无现的，再请有房交阮公司叫回哦。正好一个跟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去问张丹呢，多准你讲，谢谢。哦，来，另外你好。
5: 嗯，姓啥？我听你讲。
0: 好呗，嘿。
5: 另外姓啥？你等下那个爷爷乌青。
0: 乌青哦。
5: 嗯。
0: 啊，你讲糖尿病吗？
5: 无。
0: 无哦。啊，你会又隔夜你安尼不怪咱，安尼不怪咱的陪位安尼来站接一线接接哦。嗨，谢谢。来哟，跟咱报告，咱们收听节目，咱个另外下晡时，啊，咱拜一到拜六个下晡时，三点到五点，啊，咱那边诶，这个台南市各的观音拢听有哦。那么咱那是要收听暗时，咱个另外暗时八点到十点，啊，咱那屏东管区到的咱的家人拢听有哈。目前收听屏东管区各高雄市和平列当个转。暗时八点到十点的90.5甲91.3收听，欢迎收听指教，来谢谢。来，我要来讲到一个企业家的故事，是真的哦，是真的代志哦，而且不是编的哦，是真正的代志哦，哈。人讲咱人做人拢要有规划、有计划吼，人生的路步调才袂行了差，才袂行了唔对。那么有一个这个有一个真有钱的，算讲哦。生意做了有够好的，就对，伊是一个啥企业的企业家。那么这个人不只是做这个企业做了非常好以外呢，伊个有生产的甲 AI 有关的半导体，甲这个机器人的产业，所以 伊生理呢做非常有够好，但是呀、啊，伊不停去拄着一个代志，这个医生哦帮伊写出来，帮伊加写这伊为虾米开变性呢？这个出这代志，原来这个人这头、個、这头、個、家呀、啊。伊本身伊是干阿六十几岁哦，伊得做有钱啊呢，非常有钱员工哦，赚个钱在变阿算安尼啦吼。啊，有一工呢，这个呢，你们在有一工哦，伊本来是打算讲哦，过来伊要休困啊啦，要环游世界啦，放个囡仔做安尼啦。结果有一工，伊无意中呢，伫一间啊跌倒，干阿跌倒呢呢，伊想讲阿得跌倒呢，应该是崴到不要紧啦吼啊。想袂到去一个检查呢，伊个髋关骨啊，竟然骨折。伊咧一过去哦，都有够无用的对啊啦，因为伊是投资房地产、甲股票，啊，佮包括了啥 AI 产业，这拢是赚钱的事业呢。伊赚钱当咧高峰的时阵呐，伊想讲互因兜的人过好日子嘛，伊嘛要好好来享受，所以平时拢是啥，有咧拍高尔夫球，所以伊无认为讲伊身体出问题。伊嘛唔知竟然有真严重诶啥骨质疏松，伊本来是计划专家要安排去澳洲旅行呢，结果啊袂当去。伊上喜欢运动，拍高尔夫球嘛袂当去。哈啊为虾米？开刀啊！伊髋关骨折开刀无？开刀啊！啊断伊无癌呢？啊复健无癌呢？拢总来。伊阵变成逐工诶功课。不是跟他说我要怎样赚钱以外呢，上个电话现在变成什么，竟然是爱挑战他 的骨头，变成呢每天要做福建。所以他刚好请一个这个看护友，所以呢他跟这个医生说，这个医生是陈医师啊，他说怎样呢，他说啊医生啊，我这样研究哦，投资啦，要哪趁钱呢？我已经过了十年来研究呢，啊，我嘛知影讲要哪分散的风险，要哪去安排我的财产。我从来拢唔捌想过讲我家己骨头哪安排呢？吼、哦，即句话医生个，因为这是骨科医生嘛，吼、哦，所以呢，医生就甲讲啊，伊讲哦，头家，你唔是真正骨折，应用的力量不是呢，这个骨折头前主要原因是什么样子？不是跟他跌倒了安尼样呢？是你的骨头真早的骨质疏松，你的腱子吧，你有咧拍高尔夫球无唔对，唔过你做的东西啥？不是这个长期的，不是达刚做的运动，上个严重是你真严重的骨质疏松啊！懂啊？喂，原来跌倒是伊的啥？最后一根稻草呢？和伊的这个企业界。怕噴哦，过了十年呢，想袂到伊摆伫底，摆伫即个跌倒，伊摆伫即个骨质疏松。那怎么办呢？哎呦，那你去病人骨质疏松敢会疼？袂，等下我来甲恁解释哦。骨质疏松袂疼，伊嘛袂像高血压的头壳戆，伊嘛是袂像巴肚疼，吼你知影讲，啊你食歹巴肚，袂拢袂，伊拢袂。但是咱的关节会疼袂，那退化会疼。但是骨质疏松的袂啊，所以我拢讲过啊，袂疼，无疼神经诶，恁才是爱烦恼。咱的身躯内底无疼神经是对，肝啊，过来骨质疏松，这问题，恁才是爱啥？这个要爱注意的。那么如果是你感觉讲你背楼梯会开始会喘，走路会变慢，屈袂落，爬袂起来，无法度关消化重的物件呢，感觉人真个疲劳。吃物件真够去砸掉呢，有这单纯的老化呢，你就是爱注意啥？你的腱子吧已经咧流失，已经咧萎缩啊。这不是讲咱这么跟您讲呢，是这个这大头家伊就是拄着这个问题啊。所以这是伊所想袂到的。人讲哦啊，但归当啊啦，咱的好朋友呢，像咱这么咱常咧讲的，人要做什么代志，拢爱马上去做。啊，等到我退休了，我才带我妈来佚佗啦。啊，等到我退休，我才带我妈妈来去散步啦，去佚佗安尼啦，来日本行啦。哇，一等啊，两等，从这头家六十痛话，哇，爬不起来，伊家己走路的问题啊，免得带人去佚佗。伊本来嘛是想要去澳洲佚佗的，所以咱人，我今仔日是讲这头家的问题的代志，互咱听以外呢，是要阁建议咱的好朋友呢，咱人要做什么代志，要紧去做。会当做咱就甲做，免得等啊！ 啊，等到我吼，迄、那个我那退休，等到我有钱啦，我才带我某啦来去环游台湾啦，甲台湾甲考一年安尼啦。啊，等到我有钱哦，我才带我妈妈有那做回来安尼啦。哇，快知影讲哦，唔是有钱的当解决的，你竟然辛苦袂做主的袂惊咯，安尼变喏，唔好等啦。不要等哈，人讲哦，无想先搞，不是明天再先搞，哎，所以咱的好朋友，咱那边做上面代志要赶快，不要拖。咱做这人哦，无法度完成你想要做的希望的代志，拢是什么问题？给你应用到拖，啊，明天再讲啦，啊，后日再讲啦，啊，后日白再讲啦，啊，后过再讲啦，哇，讲到尾拢无呀。所以咱的好朋友不要拖。拖是恁最大最大的啥致命伤，个人建议好朋友。来呢，我来个唱歌啊！这是一个三明区的单线所点的啊，我无请米阿可哈鲁米，这首歌主唱是米阿可都春美，米阿可哈鲁米哈啊，我来个唱哈。乌萨卡西古嘞，来我来最近乌萨卡很奇怪呢，尤其是他们那个熊热闹的地方哦，道顿节、东伯里。晓得点点火烧啊，开安尼啦！您敢要相信？在日本的街啊路，竟然有人哭疼起来的大便，这个大便落去啊！什么种的人？中国、中国有够无品的呢！啊，拢讲世界大便安尼呢？哎呦，够无水准啊！真的很没有品哈！我觉得这个不好。恁人，那我点点讲过，我要讲什麼？我要讲什么话呢？我拢是针对人，我拢是针对代志，就事论事。咱要讲话要就事论事，讲对的话，啊，咱绝对无批评人的意思哈。来，我先来个唱歌，奥斯卡，是不嘞？

0: 谢谢大阪是我的。那么这首歌主唱是米亚哥哈鲁米呢，是咱单身所点的哦。来谢谢，来哦，我现在来要讲的，若是在卖胖的人，不要骂我，你来把话听我详细。有一个小姐，这个小姐呢，30痛悔呢，每天都吃什么腌菜？那种那个吐司。吐司哦，而且是什么呢？一种这个麦片的，一种啥？一家吐司哦，是麦片的，是磷很多的那个啥？一种伊拢讲个叫做什么呢？一种天然的啦，天然的植物性的啦，哦，种麦片啦，像五谷啦，通通都有。伊大刚的食这种叫做全麦的。无，伊有时食五谷，有时食全麦，唔过逐工食拢是全麦的诶吐司。伊无抹果酱，通通都没有。但是唯一的问题是啥？恁注意听哦，吼！伊唯一的问题是伊啊，用烤面包机呀，甲烤啊，用烤箱甲烤烘哦，烘个臭味大，伊爱食大臭味大，安尼讲较香安尼啦。因为是全麦的嘛。食一段时间了呢，我操嘛！那也出问题啊？为什么出问题啊？奇怪伊啊，这个心医生就甲问讲，啊，你现在个规身躯拢肿，然后你放药竟然放袂出来。医生甲问看你是啥物原因呢？伊才甲讲，伊讲无呢，啊，你是食啥？伊讲无啊，伊嘛无乱食药啊呢。啊，伊讲伊做养生呢，大家拢是食全麦的。重点哦，伊是含个臭灰搭的全麦吐司面包。啊！医生啊，讲你有这出问题啊，你安在？你做成你这种假话，做成假强力胶呢？啊！伊讲医生啊，我讲的是全麦呢，不是钙盐用吗？哦，原来是迄个行个乌乌啊，行个臭味大，迄个就是有问题。因为全麦的会磷过多，磷会过多，哎，达钢价。咱有讲过，咱什么物件唔要达钢价。当然上的油脂啊，问题个出在一个改烘哦，臭灰搭。那么这全麦哦，个经过烘过了呢，也产生叫啥单氯丙二醇，啊是丙烯硫胺。那么这个毒素，因为咱来这边，咱的微血管就变成就很像它是一个啥毒性的强力胶。那你油脂诶过里芒啊呢，大刚都塌掉，总变成发炎。所以你刚才这小姐也油脂已经报销去啊。也会更嘛硬化，哈？怎么会这么严重啊？就是咱对着讲的呀，伊用达刚加全麦的，所以咱有讲过无？你爱食物件，唔要达刚加，同款的物件唔要天天吃。未胖的人唔要骂我，我唔是讲叫人唔要食胖哦，是他本身啊有这个啥，伊本身就是食了唔对。伊原底肾丝球过滤率够65未歹哦，就是经过安尼食过了呢，哇惨嘛！怎么变成啥油脂有问题啊？医生讲伊爱洗油脂，哈，看你严重。但是咱这种，佮包括这个小姐，伊平常时伊水温佮啉无够。重点就是安尼。那么你刚才新闻佮报了一个28岁小姐呢，有红斑性狼疮，油脂常常发炎，伊即摆已经咧洗油脂啊。但是伊感觉奇怪，奈逐天吼，因奈愈洗吼，面愈暗色啦，愈乌起安尼，做成哦。规个身躯拢灰色安尼，然后这个真变成了引导人叫伊卖个洗油剂啊，可以吗？不可以哦，哈。那么呢，其实呢，咱人的油剂哦，那有洗油剂的人，你呢慢慢，咱的面的较蜡黄色啊，但是啊，也跟黑色素呢混在一起呢，所以洗油剂人本地皮肤跟面色的较容易暗沉的灰色，迄种也是。那是无法度呀，那是因为西游记的关系，然后所以呢，安尼干买西游记，当然是上好是买，最好就是不要洗肾哦，吼。阿妈有一个有一个先生呢，伊本身哦，伊本地是这做会车司机老大，结果因为开车弄要去便所无方便呐，所以拢禁药，等到一天放药加会，哎呦呀，那安尼一个去检查，竟然也裂破伞。增大比一般的尿泡酸加10倍啊！这都是禁药，个菌个啉无够的效果。所以油脂呐，无好的人莫乱食。嘿，咱定讲过啊。 尤其那无个人要乱食药啊，其实你长期咧食慢性病药啊，人更加变个乱食药啊，乱食的偏哦吼。啊，佮包括呢，你那是讲哦，食的补品啊，食的补汤啊，这种的，咱有腰酸管个尤其无好人嘛，袂使食。那么如果是咱女性佮男性的真高高油，暗时佮真高高油的人呢，听咱的建议爱啉温的茶，啉茶爱慢慢啊啉哦吼。上好是一公斤啉30cc的水分，一过来40个开始，你爱听咱的建议，逐工爱做提肛滑。然后听我建议做的人，绝对你会感受了真正介好。啊，过来兼做打卡底，刺激咱的膀胱经。啊，进前我佮咱建议咱大概做啥？爱按摩，爱唔是按摩佮等啥？咱的膀胱经的穴道，这对你拢有帮助的哦。来，你好，你好。
1: 我想要来恭喜我，
0: 什么贵姓啊？
1: 开始，
0: 李先生，
1: 我的大恩人呐、啊。
0: 哦，李先生，我今麦不咧恭贺李先生，我今麦。李先生，你听我讲。李先生，你听我讲话，我今麦不咧恭贺，较无适合啦哈。
1: 感谢你。免讲什么呢？我不爱好，我爱中国人，怎样讲？确确实实。你看那秀才，他讲的话确实是这样啦，我都无其他无啥，我只有你
0: 哦，
1: 大家怎样？你比一个位，你比一个种加一个意思，过较搞
0: 了，对吧？无啦无啦，唔敢唔敢
1: 唔敢。我今日我只系无要求什么，我主要是讲我们要打全国的，就伊唔是普通的有电台有无？
0: 我你讲我受得不起，受得不起。
1: 你只要我中介位置来讲。哦，你比如我什么，我就是那个，你看那什么的，
0: 秀山
1: 大船就干那秀山，那个小姐都是搞啦。
0: 感谢感谢。
1: 无什么无什么，我就讲我大家中国的人，大家都爱相信，有啊一波有啊，开始真正好啦。我的手骨，
0: 我刷电没当，我刷电没当，工伤久来该我刷看看接接来，对不起哈。哎，来一线就接来，嘿，谢谢。来，你好，你好，
2: 是宋阿姨。
0: 嘿，是你好。
2: 我请问你嘞，
0: 没嘞，请讲下来。
2: 我拢腰椎不好啊，先做。
0: 啊，来一线就接哦，嗨，谢谢。

0: 来谢谢干边感谢男性上心的所在，这单一龙所请用是咱这位个刘先生点，谢谢。哪里有你好？
1: 好，你有啥呀？
0: 哎，请讲起来。
1: 我叫阿宝，我叫贾宝，
0: 我跟你请讲起来嘿。
1: 我吼，在恁哦，我在七八年啊。
0: 请讲，请讲嘿嘿。
1: 好，我得了吼，这都本来吼，暗时啊吼。拢是用阿些放过白油，阿当拢存一摆啦。
0: 哦，你食三鲜煎饭呢？
1: 阿个锅盖子三行拢有。好啊。
0: 阿叔，你电话骗你，安尼好哈？好好好，好，感谢你哦，好，谢谢。阿继续甲看你看你哈，好，谢谢。你好。
2: 哎，先生你好。
0: 啊，你好，请讲嘿。
2: 我住在你个山了。
0: 请讲下来嘿。
2: 我食你个三鲜煎饭。
0: 嘿。
2: 跟一般有破大农博啊！
0: 哎呦，哦，这么好哦，哦。
2: 哎，那个几点？
0: 嗨，哥呐。
2: 哎。
0: 你电话摇好，电话摇好，等音嘿。你哥呐？
2: 暗时嘛，他就天天开灯油，怎么存两块？本地农博六块。
0: 哦，暗时开袂搞油了吼。安尼好啊，安尼继续甲看你看你啊。好，哎，你电话等音安尼好哈、啊，谢谢。电光区长，你好，你好。
3: 拿
0: 手机，拿手先关起来，拿手先关起来，谢谢。
3: 先关起来。喂。
0: 哎，是请讲下来。
3: 参详情报吼，以前啊，我起来两三遍，啊，我今晚就十点去困，啊，困到五点才起来尿尿，拢无暗时拢无起来。
0: 哦，暗时较袂交友呢。
3: 嘿，拢无到五点外屁才起来，安尼。
0: 好好好。
3: 啊，加较好困。
0: 啊，就较袂交友，就较好困啊。哎，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哦哈。好，谢谢，我是小六，你好，嗨，来吃公喂，
4: 喂，是小六好，
0: 来吃公，
4: 我盐水的小姐，我吃你的三鲜煎饼哦，今嘛暗时，以前拢无起来放油呢，无阿捌一届五六届，啊，今嘛同齐两届呢，
0: 哎呦，没起来搞油，没起来搞油了，对，
4: 有有有，
0: 好，你稍等下，安尼好啊，继续看你看你，好好代志，好，谢谢。
5: 有婆婆吼，我烦恼到人讲啊，大家是变安怎？啊，即马婆婆嘛好去，啊，迄药诶，嗯嘛好去，啊，过啥物会好去？你敢知？食道逆流，
0: 胃食道逆流，
5: 哦，食道逆流嘛好去。
0: 哎呦，哦，好棒哦！
5: 我报互恁是要报红食啦。
0: 哦，安尼哦，我
5: 即马卡一通，我即马卡一通就是讲要报红食，讲这食道逆流，我看医生。看足济医生啊，医生讲叫我去做照照胃镜啦，我不要啦。
0: 好好好，
5: 想说忙药啊，忙食忙食，看门诊。
0: 所以你，啊，你食了该好就对了吼。好，啊，你继续看那个该两顿哈。嗨，大姐，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食，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食咱这款三省煎饼啦。所以你免怀疑，因为咱这款三鲜煎饼就是大家吃好拢搁在光搁在面呢，搁给咱倒小包呢。因为这就是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啊，好咱吃一罐，第二个罐，看免吃个瓶瓶罐罐的哦，看免吃个吃一罐下一罐吼，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搁吃了搁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甲红旗纳豆，够朝鲜剂，朝鲜剂甲肝有关系哦。所以呢，咱若拄拄搞药，可可放药就袂去放久了，该药人，侬起来个食咱这款三省煎饱。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该两顿。莫袂记哦，咱长期拢有咧感恩的鱼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呢。伫咱这抓起来，挂水咧捞起来，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哈。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个捞起来。恰好这个咱到小宝一箱，广告当然就会很简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喂，秀爽啦。
0: 哎，是你好。你电风扇一边啊，卡袂是有声嘿啦。
6: 喂，
0: 嘿，你好，你好。
6: 哎、欸，小姐啊、哦。
0: 我先生你好呢，阿三，你电风扇一边啊，嘿，呼呼叫嘿，阿那。
6: 阿廖、喔。
0: 嘿，什么故事、喔、嘿？
6: 我要甲你请教讲，问一下讲吼。
0: 嘿。
6: 放尿的气泡啊，个安油油安尼。
0: 好，阿那等下来，一线接招。嗨，谢谢。好。喂。打手机，打手机。喂，你好，你好。
7: 哎、
0: 欸，
7: 一
0: 路上
7: 我给你问一
0: 路加
7: 油
0: 水的。好，等一下，然后先哦。嗨，谢谢。来，我要来个唱这首歌《恭贺为》。哈那可多巴的舞打，哎，《恭贺为》歌，来听我唱歌哈。啊，咱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 阿叔就叫来哟，谢谢。

0: 哪有哈那科多巴的乌达？哈那就是花，科多巴就是话，咱讲话话啊，乌达就是歌。唱咧唱，哎，讲好听话，唱咧唱好听的歌哦。来哟，咱人来听，就是表示有发炎。那么如果是没听，就是没听神经。譬如讲，咱有讲过肝，肝伊无听神经，所以个肝硬化伊嘛没听。然后呢，咱的骨质疏松伊嘛没听，伊唔是从咱的关节。咱的关节来听，有可能就是退化性的关节炎，软骨啊磨了减少啦，骨伤无够啦，主要话胃气，或者是生骨刺，或者是痛风。因为咱这种骨质疏松，伊唔是像咱对只讲啊讲啊，你高血压感觉会有一挂症状嘛？比如讲高血压，咱头壳为人对晕啊，那巴肚痛就是表示你有食歹巴肚啊，但是。那你骨质疏松，伊就是无听神经。啊，你得等个你有去牛，啊，那无就是你骨断去，才知讲，哎呦，啊那安尼，今年骨质疏松遐尼严重啊。所以呢，有人骨质疏松搬一个重的物件哦，搬起来了，哇，惨啊，成晕倒去。为什么？啊，压迫性的骨折啊，骨头怕怕，结果两骨含烧，迄、那个脊椎两骨去跌着啥，跌一个骨折啊。这种的呢，你敢知爱灌啥？灌骨浆呢？所以咱人的骨头吼，你若无甲补充钙质，成一下成一种迄、那、落、个，咱菜瓜布安尼啊，成个菜瓜布安尼看千疮百孔的安尼空空安尼啦。所以咱一定爱注意啥？补充钙质钙重要。当然咯，咱不是干那补充钙质重要呢？运动对咧，阿别运动甲补充咱的 D 三。啊，过来补充了什么？补充的咱这种蛋白，这个蛋白呢，和咱人哦，较袂产生蛋白尿，但是咱的会当增加咱的健肌嘛，介重要。所以呢，咱这个骨质疏松甲退化性的关节炎呢，咱的好朋友呢，你得爱注意啥？运动爱运动要对，你唔要选择了呢，运动唔对的物件，啊，运动啦唔对呢，会造成了什么？运动伤害。所以呢，咱。软骨啦，当然介重要，爱补充啊，对不对啊？吼，我来稍等一下。啊，来，我拄则看一个新闻，闪过我甲看一下吼。所以，咱人平常时讲真正，互咱感觉关节疼是啥物所在？咱的关节的边啊，软骨来外靠的神经。那么，那是软骨来下底面的啥骨头？咱的发炎，软骨来。磨了减少，啊，过来就是咱的骨伤无够，啊是主要话胃气，即个咱拄则讲的拢是退化性的关节炎，所以咱的好病咱平常时哦，运动爱运动了对，如果是运动了唔对呢，当然啦，这啊表面的后遗症呢才是问题，所以咱譬如讲咱常讲的啦吼，哎呦呀，食较老啊吼，啊天气啊咧歹天哦，拢随知影啦，为什么？嗯啊，你都。有一个气象台啊，观察身体啊，啊，等个观察啊，听的时阵，你敢知严重的人是完全无都惊路呢？啊，你要到佚佗，你要拍算去到佚佗，啊，你安排要做什么动，要什么活动，都拢袂当活动啊，都拢无多出门啊。所以我听讲过这句话呢，我讲哦，佮无论如何，那你定爱伫少年的时阵呢？啊，爱一个月根本开几千块银啊，把咱的骨头、把咱的关节软骨来顾好，咱都无爱将来袂惊咯。到时啊，一个月开了三万几块，请人给照顾，啊，你个开始做福建，都成个企业家呢，安尼都麻烦啊。所以呢，咱的补充钙质介重要，四十开始咱就爱保养，咱四十开始买养成什么呢？逆卡位，也过来检测啥？这个爱补充的，咱来讲的蛋白质，蛋白质。伊爱透过有 D 三，啊，然后够有钙质，咱即啊个透过了运动，即当装我做啥健肌吧？啊，我的肌肉哪无够咧？嗯，够是得着肌少症咧。你看那边啊，你含卖讲走路啦，你含背你都背袂起来。肌少症基本是愈来愈少年化，愈来愈少会，所以也感觉讲肌肉走到路开会卡会错，会无力啦，背楼梯嘛背袂起呢。甚至吞物件嘛，吞袂落，安尼就是爱注意啥肌少症。所以呢，咱那是会当后卡，那是卡路无好人，咱就卖去爬楼梯、爬山。哎，安那要落楼梯，咱要爬楼梯，甲落楼梯要注意。反正爱注意啥，唔茫去跌倒， 因为跋倒哦，真正介麻烦，像迄个企业家同款，伊一个跋倒呢，伊人生整个拢改变。伊嘛想袂到讲哦，伊汉尼熬趁钱的人，结果呢，熬趁钱要创啊？袂堪要骨头跋一个倒嘞，对不对？所以当然咱来注意骨头哦，咱来顾好，唔好定定感觉讲啊，我拢无问题。无问题，你若无去尿，你拢唔知咧。你若去尿咧，你的骨质的密度，你会真啊惊，会惊死的有哦吼。所以补充钙质，愈早是愈好。来，你好。喂。
1: 喂，欸、你叫啥呀？
0: 有啥贵事吗？
1: 哦，我叫问你咧，你给你问我，我骨有骨的吼啊，今日在这里过骨的。
0: 可以啦，一当啦，阿妈等一下一线哦。欢迎谢谢。

0: 惯系，那么这是王宗平说起来哈，而咱这吴妈妈说点了哦，后个仔我有吹掉，迄、那个惯系的习惯个得病，好来谢谢。
1: 哎、欸，我最想对盖过去开始袂歹呢。
0: 哦，安那好，好安那呢？
1: 因为吼、哦，我脚会酸会痛，
0: 嗯，
1: 爱打药补着无吼，今麦两年打。
0: 你讲你讲，咱的盖过去啊，本来脚会酸会痛。
1: 本来吼，我的脚会酸会痛。
0: 好、
1: 欸，啊，就要打药补。
0: 好，
1: 啊，我食着盖过去，食到今麦吼，拢袂痛，唔免打酸痛药补啊。
0: 哎呀，安尼，哎，继续个，看呢，看呢，看呢。好，大嫂，谢谢你哈，干木喏，谢谢。你好，喂，你好，你好。
2: 哎，小黄小姐，你好。
0: 哎，请讲下来。
2: 你个三省新报甲盖过真哦，足好哩啦。
0: 哟，安那好，安那好，嘿。
2: 哎，脚头有咧酸哦。
0: 嗯。
2: 食落拢好去。
0: 食盖过真哦，好。阿哥有啥？嘿。
2: 啊，该那那个三十斤包哈，
0: 嘿，
2: 食了嘛，足好个啦。
0: 安那好，讲对。
2: 食了哈，人来无爽快，食拢好去。
0: 好好，小蛋姐，安尼好，感恩到小宝，哎，感谢大嫂哈，感恩你哦，谢谢你，谢谢。啊，食了安那好。
3: 要滚无难吼，也爱吐乖啊，即马较免吐啊，乖啊放煞个。
0: 哦，较免吐乖啊你，哇、欸哦、你很棒很棒，好一
3: 上工。啊，应该吼，阮带还靠三条路喏。
0: 嗯。
3: 啊，迄牙内吼拢食无好啦。
0: 对啦，即卖补啦哈，安尼对对对，阿妈，安尼即马甲补，嘿对对对，安尼好哈，好感谢，好谢谢。
4: 会骑车的呀？啊会啊，
0: 会当啊落去，佮会当骑车。
4: 嘿嘿，对对对。
0: 啊，你问在谁那？你问在谁那呢？
4: 我在做。
0: 嘿。
4: 车好啦，有车好啦。
0: 哦，有车的啦吼。哦，啊，这么看好啦吼。啊，你阿三你保重呢，没保重呢哈，怎样不？哎，谢谢。
5: 我这真厉害呀、啊！
0: 哎呀那，好啊那。
5: 不讨的真用啊，来背开行。
0: 啊，不，你问在谁那？
5: 扔卡扔卡。
0: 哦，我都家己走路，我都走路就对了吼。
5: 嘿嘿嘿，
0: 我即摆当行呢。阿姨，安尼继续看呢看呢，无要紧，你哪靠个改两层哈。好好，大姐，谢谢谢谢你哦。我来听，你好。
6: 好，秀山好。
0: 哎、欸，来请讲下来。
6: 哎、欸，我就是山啦吼。
0: 嘿，来。
6: 我有去永福永。
0: 我讲重点吼。讲重点来，产品我不接，讲食了安那好。
6: 这个三省金宝。
0: 啊，食了安那好。
6: 食了脚头乌。
0: 啊，
6: 足好诶！
0: 三千钟，
6: 无脚头乌袂行。
0: 你是食钙过一吧？
6: 我是买三迄个。
0: 拢总有买。
6: 三千。
0: 我是讲你是食钙过一吧？脚头乌是钙过一啦，嘿啊，嘿。安尼对唔对？哎，吼、哦，你讲名讲唔对，好，不要紧，不要紧，我来保重哦，好，谢谢。哪有保重？钙质里面加钙两下，面加钙两种嘛，面加钙两罐。吃了这罐卡拉达进口的钙过去，吃了这罐钙过去就好啊。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啊，跟咱关节软骨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跟软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啦。所以你免吃干两项，免吃干两种，嘛免吃干两罐。那么咱内底嘛，我咱吸收钙质好的 D 三，够好咱健肌嘛吸收好镁。你吃那个是最养生的呢，哎、欸，最养生的较好哦，啊，吸收都好，含钙量嘛上高，那你矿物质嘛是上钙质哦吼，所以补充钙质食卡拉达进口，那你钙过质。上个先来，当咱头啊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骨的期间，囡仔七岁以上为食一粒，食早就可以哦吼。那么咱来当上个是钙过质个钾。三型全部做一下，啊，这两罐的基本的保养，基本的投资叫做黄金拍档，哎、欸，哎，广东的叫广东的投资哦，哈，啊，那困眠无欠缺的火热旺个噶，阿雅德呐，皮肤上的人香港卡肾气症老倌到新加坡啊 ，no no 皮痒，妈咪记哦，咱登记让我刚买的犹太人买产品上的点数呢。第二只抓起来挂，你要给捞起来哦。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两点是咱的保温瓶，五点是咱的四季摊啊。十点上一罐的商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的哦，给捞起来。十五点是西华牌的不粘锅炒菜锅，个是三十七公分大机的哦。而且呢， 真好，甲咱到小宝以上公格等下接问牛蛋呢，多准你讲。来，你好，你好。
7: 喂，请问秀爽，你好。
0: 哎，你好。
7: 哎，我来问一下，我的脚啦吼，我有一只，阿公的迄个骨质脚受伤啦。
0: 骨质受伤哦，我来先接接哦。哎，谢谢。来，你好，你好。
8: 秀爽，你好。
0: 哎，你好。
8: 哎，我带两只蛋蛋。
0: 哎，安啦。
8: 哎，跟你要解骨质。
0: 哎，接接先哦。哎，谢谢。那因为他们的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呢。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要找我去上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163。那么咱这个电话接嘛，一再是九点到中到这个点才卡。啊，咱其他时间唔好卡哦。麻烦好朋友哈，谢谢你哦。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跟咱所有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谢谢跟咱敬礼，想谢谢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我有一个大姐的妈妈，要到100岁啊，97岁。虽然讲哦，人器官拢会退化，也唔过伊个算袂歹，会当家己行路，但是哦，目睭也较无好啊。健康嘛，较歹啊，这拢是退化的开始啊。可是呢，我感觉我真饿了。我这大姐的是讲，伊该珍惜甲妈妈做伙剩的时间，所以呢，伊妈妈洗身躯呢，伊咧甲洗。妈妈家己唔敢洗身躯，为什么？惊跌倒。老人就上个惊跌倒的啊，对不对？所以啊，伊感觉讲这是一种啥？不对，也是说一种负担，不过对于来说是一种甜蜜的负担。所以我们的好朋友妈妈跟爸爸都是我们的文静人，都是我们家的菩萨，我们一定要对他们好，因为没有爸爸妈妈绝对没有我们，所以我们要珍惜，要珍惜哦。上课等你哦。
9: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0: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9: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0: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11: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2: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1: 耶、yeah, ，阿妈100分，
1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3: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3: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
17: 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9: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20: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药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工程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世南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21: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各位敬爱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咧礼拜日的下播两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是下播两点一直进行到四点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厝内每一个人的身体健康。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都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国金、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招盖户。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在报，归处经。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啊、哦，咱今麦要来讲咱人的目睭，目睭是灵魂之窗啊。这目睭呢，太要紧，太要紧了。咱今日呢，唔是要来分析讲目睭呢，多一个部位啦，啊，什么病症啦，唔是。啊，咱今日呢，要来讲到两位啊，拢是非常出名的眼科医生，一个是主任级的，一个是院长级的。好、哦，啊，这眼科医生啊，因当然是非常非常专门的。哦，因是安怎来呢？看待着家己目睭的问题，当然因为目睭嘛是问题啊。啊、哦，阿边啊照顾家己的目睭，提供我大家做参考了哈。安、哦、怎讲呢？因为现代人啊，咱的生活，即嘛呢，手机啊啦、电脑啦、平板啦、啊，哈、哦，但讲是差不多，逐工拢甲这两道阵。真正，所以有人讲啊，即嘛这荧幕，哦，咱看这荧幕呢，敢那是咱第二双目睭咁款。啊，那是眼科医生呢，哦，眼科医生呢，用目睭的情形呢，比咱呢也更加严重。你敢想看卖？遐侪人呢去看眼科，去看医生，哦，啊，一天也看偌侪患者讲，啊，每一个患者目睭呢，医生都爱用伊的目睭看咱的目睭。所以你看下来呢，真正吼，伊用眼的时间呢是非常非常久的时间。哦，所以眼科医生伊赶快是爱长时间真专注啊、哦、来看患者、看仪器啊、看一挂资料、看一挂记录。所以因本身呢嘛是用眼属于啊高强度用眼。啊，咱即马讲的这位。啊，这位医生呢，伊是眼科的一个主任，哦，张医师，哦，伊针对呢目睭呢照顾的一个发节，叫做二十，哦，下面看的方式是3/20，啊，你继续听落去就知影哈。因为啊，这种二十的方式呢，就是以一个眼科医生片面目睭过度疲劳呢，真重要一个方式。伊讲啊，请问眼科医生，阮的工作呢性质真特殊嘛？啊，阮逐工呢真正拢咧用目睭，患者来一个过一个，啊，甚至个手术嘛，哦，目睭也真足看，哦、啊，过来看影像，而且判读，好患者的病历，所以呢，规工加落来啦。伊讲啊，目睭啊呢，用尽目睭的时间是。10点钟至14点钟，尤其伊那咧做显微手术的时阵，啊，包括判读影像的时阵，迄目睭是非常非常的专注咧做手术啦，啊，所以伊的目睭的负担是非常非常之大，所以伊普通时啊，得维持伊这环境，爱维持这环境的湿度，大家唔捌想到吧？这环境的湿度。是影响到咱的目睭，而且片面长期间伤歪伤紧呢，你用你的目睭。过一点，伊讲你啊，确定每一工呢，你啊好好啊呢，困眠7点钟。伊强调呢，这困眠对目睭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困眠啊无够呢，对目睭的伤害是非常之大。哦，伊讲啊，亲像咱即马现代人真侪哦，目睭大，咱讲的干眼症，近视真深哦，近视很深，高度近视，或者是讲，感觉目睭呢，拢感觉真疲劳，尤其是啥物，即马呢，目睭底咱眼底即个黄斑部病变，目睭的上眼底迄个底皮。迄、那个黄斑部的病变呢，即马少年人真侪着这个问题。当然，伊讲即个咱呢，即马电脑啦、手机啊啦，哦，这种3C产品呐、啊，大家啊太过依赖，规工在么滑手机，啊、哦，规工咧看电脑，伊讲这呢，这种依赖程度增加，当然嘛，造成咱目睭包括眼底的问题嘛。哦，所以讲以伊家己来讲啦，哈，伊是一个眼科医生，伊安怎呢？伊利用着脑筋，哦，甚至手表啊，迄脑筋的设定，要创啥呢？提醒家己，哦，提醒家己，偌久的时间啊，你爱好目睭休困一下，
而且呢，一旦限制每一遍使用手机的时间，有倒呢，你咧滑手机，看咧看咧看咧看咧，你袂记诶，你已经看偌久啊？一直咧滑手机，然后你诶目睭呢，一直受伤害。这样的心哈，尤其要提醒的是什么？用即卖呢，你去眼科看卖小朋友。这读书囡仔，这小朋友呢，目睭恶化的速度是愈来愈紧。伊讲即卖呢，这是每一个家庭拢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重点。哦，那发觉就讲目睭开始干涩，目睭内干那呢擦擦，目睭内干那内底有物件，或者是讲我呢。干那开流目屎，哦，目睭看呢一看雾雾，哦，是讲啊，我看物件时呢，哎，无阿多呢，真快速的对焦，等等。不论你是大人，还是你的囡仔，拄着太多啊，咱所讲的起来，请你拢爱赶紧的看医生做检查。好啦，讲到转来，咱这位主任医生，伊的二十，这是什么意思？来保护伊目睭，伊讲啊，咱就是目睭，咱用二十分钟，咱都要看向呢二十英尺，上少二十秒。哦，这二十英尺，咱应该当讲是六公尺啦，啊，六公尺哈。但是伊就是二十，目睭呢用二十分钟，爱看向二十英尺的所在，二十秒钟安尼。二十英尺，你的单讲就是六公尺外啦，哈。主要就是让咱目睭啊，迄、那个睫状肌会当放松。你若一直拢看真近，真出力咧看物件时呢，咱本身呢目睭的睫状肌就是安怎变调的，啊变调，啊变调呢，久啊就出代志啊。哦，所以你这样咧看较远呢，啊看二十秒钟，伊规个放松。哦，啊，那无需要用目睭的时间，哦，安尼上好。哦，你当出外啊散步，啊是目睭开起来会休息，啊是你听音乐。哦，上好听音乐，目睭个开起来，哦欣赏一下音乐呗，安尼上理想。啊，当出外真好。哦，出外看一下树啊啦，绿色的物件。哦，重点伊讲重点就是和你的目睭离开的荧幕嘛。迄手机啊嘛，迄平板嘛，迄电脑吼，啊，可以一当放松。啊，普通时啊，用普通时啊，我都甲一寡同事啊，啊来去啊，来去爬山，来去郊外，哦，看种大自然，啊，看绿色的大自然，和咱的目睭，和咱的身体，和咱的心情呢，拢会当得到休息，就真要紧。哦，当然真侪患者会甲问啊，医生啊，哎呀，我要补充什么啦，什么安尼是哈？有当然来看目睭患者问讲，我要食叶黄素啦，啊，玉米黄素啦，哦，等等，啊，补充就对啦。有当然会当补充，嘛不是讲每一个人拢需要呢，但是确实讲，你是属于啊，高风险的族群，譬如讲啦。你就是长期间一直在看电脑的啦，啊，长期间呢，你怎么追剧啊？啊，怎么滑手机的啦？或者是讲你五十岁以上啊，啊，是咱本身咱家族啊，就这个黄斑部退化的这种啊，家族的病史者，当然，你当咧医生的建议之下，来适度的补充，这当然是 OK。哦，啊，但是你要了解，就是讲补充这個。不是代志就解决了。哦，你在食方面，啊嘛，就要呢均衡饮食，定期啊做目睭的一个检查。哦，这当然是非常重要。确实讲吼，你若慢性病，或者是讲你有咧啊吃什么药啊呢？安尼你要来补充什么款呢？保健品上好，嘛先问一下医生，安尼先会较理想。好，啊，当然即嘛真侪人拢目睭大。啊，目睭大，哎呀，目睭大，吼、哦！因为真侪人呢，伊会点人工泪液，哦，点一下，哎呀，看来较舒服，哈、哦！用啊，点人工泪液来改善呢干眼症，啊、哦，伊讲确实讲，只是暂时性的目睭大啦，安尼你当选定呢，
啊，无即个防腐剂的人工泪液。啊，你若是长期间需要的点呢，目药水。哦，安尼你可能要进一步呢，查出讲啊，你目睭大的原因呐、啊，唔是讲跟他一直点一直点，一讲来点，遮侪遍遮侪遍是。哦，你要查出为什么目睭大的原因出来，这也真要紧。啊、哦，过来就是患者嘛，真侪人问，哎呀，医生啊，哦，我去日本，哦，人介绍我买这项、买那项、买那项，甚至买几啊项的目药水。我去日本呢，买四五项的目药水。哦，伊讲啊，你也特别注意一下哦。卡叔讲你买的目药水来对，伊有什么款的成分呢？譬如讲，伊有这个血管的收缩剂，还是有薄荷醇，还是有类固醇的成分？你长期间用这些产品吃，啊，好亲像呢，嗯，这个病情呢会当暗藏起来啊，但是啊，可能会引发了副作用。哦，所以你自己啊，我别买几堆的目药水呢，这可能啊啊不是太理想了、哦、哈。过来有一挂患者会问啊，我即马咧配目镜，我就咧配一种啊对抗蓝光，啊讲手机啊啦、平板啊有蓝光有无？哦，对抗蓝光安尼先，啊是讲我咧手机啊顶面咧打迄个大片，会当过滤的哪根的迄种？哦，安尼是呢，会当保护咱的目睭。哦，结果主任表示讲，其实目前来讲，并无充足的证据呢，证实讲啊，像这种呢，会当避免哪根啊，是讲咱接触到哪根就会伤害到咱的视网膜，这嘛无充足的证据安尼来证明呢。哦，啊，你对抗蓝光的眼镜，你要对付这哪根的目镜，对部分的人。无定是会当降低凶眩光呐、啊，啊挂料呢啊比较舒适安尼先哈，但是那以医学来讲，并不是讲必需品呐、啊。哦、啊，伊家己咧用手机的时候呢，伊讲那我更加重视的是，这个环境的光线有够啊无够？哦、啊，这手机啊是电脑屏幕的亮度呢，是不是有适当？啊，包括我是不是有适时的休息，看多久要休多久。伊讲这呢，比你去挂什么抗蓝光的目镜呢，也更加重要。哦，伊啊，特别咧交代一项代志，你千万唔当电器关起来，点样咧滑手机。尤其你电器关起来，哦，多咧眠床呢，哦，点样咧滑手机啊？那是伊讲啊，这是。伤伤你目睭的行为之一，这不但会造成你目睭的疲劳、目睭的打啊，甚至因为你目睭呢安尼更的刺激，你点么咧累目睭、累目睭，过来造成目睭的干裂。所以千千万万啊，唔通呢电器关起来倒落来，点么咧滑手机，这千万唔通安尼先哈。啊，那讲啊，长期间呢有佩戴隐形眼镜诶。伊建议呢，你要选择透氧率较高呢，啊，一天一天日抛型的隐形眼镜，而且你每一天呢挂这个隐形眼镜的目睭啦，哈，上好咧控制咧八点钟之内，唔当迄个隐形眼镜挂十点钟啦、十二点钟啦，更加你唔当挂隐形眼镜咧困。好、哦，最后伊也提醒，咱一般人上少。一年至两年，咱一定要接受一遍目睭的检查。尤其你那是近视真深的，或者是讲你是糖尿病的患者，还是四十岁以上啊？哦，咱建议你每一年拢爱来做一个检查。突然间呢，目睭呢，视力下降，哎，看物件那袂定呢，啊、哦，那变形呢，那有闪光，或者是讲有白盲啊？啊，这方面呢，就看出去呢，哎呦，视野缺损呢，马上看医生。你拖刷落去啊，到尾啊会害到你自己哦。哦，所以好目睭休息，看物件二十分钟，爱看远六公尺以外，看二十秒钟，还是目睭开开来休息。这是咱这位主任医生、眼科医生呢，和咱大家建议哈。
以上。

0: 进广告。
1: 听香菇精吼，那本来面皮较只听拢无听。
2: 规身躯上软落啦，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做证啊，不食有力。
3: 温差听大啊，喘袂声会起来，香菇精花饭食真好。
4: 这里香菇精成分拢降低。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实在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中吼，才挑四十外个食人工精，啊，食即马挑六十几，就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人工精真是有影好。
0: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的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你人工精，药房买爱挂掉。0800-068-777。喂，你好，
5: 你好，阿亮，你好，
0: 嗨，哎，下面什么代志？好，请讲。
5: 我婆婆又去照 X 光，她那个脊椎是歪起的，安尼，哎，今日问讲，阿要讲什么？
0: 脊椎歪起。
5: 对呀，啊，因为她现在坐着啊，就是会很酸痛啊。
0: 啊，起码需要吃的就是爱喝也忌单嘛。
5: 嗯。
0: 哦，主要是吃三九钙或个瓦骨啦。
5: 嗯哼。
0: 那看她的情况啊。
5: 嗯哼。
0: 哦，如果还可以，那就做复健。哦，如果已经真的无法支撑，无得行路，会影响生活了，
5: 嗯，
0: 那也是要考虑是不是要手术啊？
5: 哦，
0: 已
5: 经有个建议啦，不过伊讲袂啦，他怕开刀开太，不好安尼啦。
0: 哦，
5: 对，他会怕啦。
0: 今年几岁？
5: 76。
0: 好，你即马呢是讲，我得买开刀哈，啊，我要食三九甲瓦骨安尼哈，你得请伊三顿食。
5: 很
0: 惨哦，啊，拢两粒两粒食，
5: 啊，
0: 那嚼一个月了吼，咱嘛是都要鼓励伊爱做复健。
5: 伊较早吼，捌去做过
0: 哈，
5: 啊，不过伊可能老人家比较没耐性了哈，他做一段时间，他觉得没有效，然后他就没有去了。
0: 来，我解释一下哈，为什么叫伊嚼一个月了才去做呢？哈，就是你要开始记了啦哈，你再来做迄个效果呢，他比较会感受得到。啊，伊以前都袂记了嘛。哦，啊，而且有一点滑脱起啊嘛，所以一做伊感觉讲，无效果，而且甚至更痛啦。哦，啊，你即马来对你来讲骨头较硬，骨伤较高啊，你来做复健，那个效果就会比较好嘛。
5: 哦，
0: 他就比较愿意去做啊，你。
5: 嗯，你做一段时间，我做遐也无效。
0: 嘿，
5: 我讲啊，你做安尼，我讲你要即马要抬抬。叫我打电话问你看是什么？我讲阿哥，你食两物件，你歪去，你嘛是爱去的人，爱去福建，刚好倒好桥等来呢。
0: 嘿，啊，就是福建，啊，福建会较进步袂？爱完全好无？无可能。
5: 对
0: 呀、
5: 啊。
0: 嘿，老人家，你要跟他就是实际讲给他听，
5: 对对，
0: 他心里知道会进步到哪里。啊，这样他才愿意去做了，
5: 因为他想说吃你的，如果不会痛，他不去做复健，他那种心理呢？
0: 对啊，当然啦、啊，那你能强迫他去吗？
5: 是不能啊，
0: 所以啦，对不对？哦，所以按你甲讲，可以完全了解，阿舅叫去讲家，好不好？但是要有人陪他去哦。
5: 好，
0: 好不好
5: ？OK， 好，
0: 好，拜拜，拜拜，
5: 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6: 嗨，
0: 你好，
6: 你好，
0: 你好，
6: 我好想要请教你一下，你那那边刚有啥咪？有习惯性头痛的呀，吼，有啥物较哈？
0: 习惯性头痛较针对是脑部的循环哈，包括咱颔棍遮呢，那是啊，循环较歹，咪引起了咱习惯性的头痛。遐食的是人工精才对。啊，你今嘛吼，有咧食啥物西药？
6: 个控制血压未？
0: 哦，啊，今嘛血压拢收悬吗？
6: 我血压正控制了，正常拢百二、百上悬，未超过130啦。
0: 好，啊有血糖的问题无？
6: 啊，这上血糖是拢差100多一多一分的啦。
0: 安尼好，可以好，食人工精，食这项就好啊。
6: 哦，那好。
0: 嘿，啊三顿食，三顿食，照起工食，饭前食，饭后食拢无要紧吼。
6: 啊，嘿，就是原来个嘿，我食个控制血压未？挂开啦，
0: 哎，挂开一点钟哈。
6: 哦，那是啊，好，谢。
0: 等下去倒一杯哈。
6: 啊，哎，再加迄个雪梨旺无？
0: 加雪梨旺加。
6: 你我是 较歹困。
0: 雪梨湾加苓果精斗阵食，好，两项斗阵食较好，好吗？
6: 哎呀，好，好，好，
0: 好，谢谢，好，拜拜，再见，再见，
6: 拜拜，谢谢。
7: 他讲我食雪梨湾感觉好足济啦，
8: 雪梨湾咖啡拢会啉滋滋，啊，我今嘛袂安尼。
9: 雪梨湾困起七点钟。
10: 雪梨湾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计拢发出来啊。
11: 雪梨湾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12: 食饱哦，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梨旺啊，今嘛拢袂啊。
13: 雪梨湾今仔哦，我头毛计足暗的呢，啊，皮肤嘛计足水的呢。
14: 吃的雪梨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哪拢阁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平力，头毛可骨力，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补元气，尤其是吃素食的阿公阿妈，雪梨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梨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拢总算来无几项。初十五月娘看来拢相像，我相信有梦就会红。

我的世界拢总算来无几项，这一站无月，看来拢受伤。我相信有梦就

来，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阿亮俱乐部。阿亮啊，今日要来讲食甜甜啊，人讲啊，食甜甜哈，生好生哈，啊，嘿，当然啊是祝福的话啦哈、啊。结婚嘛，希望讲呢啊，即有心啊，生囡仔。咱人啊有真多生活上的习惯，到尾啊呢改袂掉。啊，食荤食调的啊，改袂掉。食酒食调的哦，改袂掉。啊，食薰食酒啦，对身体拢无好。哦，佮食调的哇，要戒烟戒酒啊，啊，其实嘛无遐尼简单。但是咱今日要讲的是，食甜甜呢，哦，爱食甜，敢会食调的？会啊袂？吼、哦，真侪人爱食甜啊，啊，食甜也会食较调的哦。哦，啊，食甜甜啊，就感觉心情加真好。哦，但是。啊，这种啊糖分啊，糖分啊是吸收了伤多呢，对咱的健康会造成真多危害哦。好、哦，所以即马呢，全世界嘛是啊有一个虾米款的生活模式呢，叫做减糖生活啊，减糖生活，希望卖食遐侪甜哈。尤其是恁来到这热天啦、啊，啊，热天呢。啊，拢会食饮料啦，好、哦，顶顶这啊，这拢甜甜嘛。啊，讲到热天呢，真侪人啊，真困扰，就是，发觉就讲，哇，我这身材大颗嘛，啊，大颗，哦，甲热天呢，非常的困扰。啊，但是爱食甜的人，是不是身材特别开大颗呢？干那嘛是安尼呢？所以呢，定定看到一寡啊，较爱食甜甜的人呢，因为食伤侪，糖分嘛。啊，热量伤高呐，啊是安尼，渐渐，就那大哭起来啊！啊，尤其是现代上班族，上班呐、啊、压力真大呢。哦，差不多每一天啊，拢会啉一杯这种甜甜的饮料。有当我大家小酒，下晡时啊，啊，就是喝下午茶。啊，下午茶嘛是食甜点呐、啊，饼干呐、啊，蛋糕啊，啊嘛是安尼甜甜。食了嘛，感觉心情较好呢。哦，暗时啊困前，搁泡一杯啊热巧克力，啊嘛是甜甜呢。哦，所以其实一天落来，这个糖分呢摄取量啊拢伤悬啦。那真正像头拄啊咱讲的安尼先哈，一个月你就大块啊啦，啊大块两三公斤走袂去。哦，所以专家咧讲，伊讲啊，真正咱都爱呢来实行减糖的生活，啊、哦，聪明来控制糖分的吸收，安尼先买当将咱的肥肉，将咱的肥肉呢把它甩掉。我来讲一寡数字，大家参考哈。啊，这是根据民国100年的时候呢，咱的农委会所公布的台湾人粮食的平衡表。来对看到哈，咱台湾人当然是食米呀，啊，食米，但是食米的量呢是愈来愈降低。啊，咱每一人每一天摄取啊2685大卡的这个热量，其中呢，咱食这种饭呐、啊，哈、啊，五谷杂粮啊，差不多占咱身躯热量的来源呢，占差不多30%。哦、啊，但是另外。亲像这个糖分啊、蜂蜜啊，这呢，竟然增加9.1%，哦，将近要一成呢。啊，其他当然包括讲啊，食到肉啦、啊、有油脂啦、啊，哦，其他的食物安尼先。所以你呐，安尼先个换算落来啦，个换算落来呢，咱台湾人每一个人哦，每一年这个糖咧食。啊，糖的消费量呢，超过24公斤。哦，安尼听起来，这个数字你就惊一跳啊！吼，啊，个哦，即马呢，大家啊，工商社会，爱无闲啦，爱做事啦，爱上班啦，哦，啊，所以食外口的人非常之多。啊，食外口啊，方便就好啦，是不是啊？叫一下便当，买一杯啊饮料。你买的是什么饮料？一旦讲呢，70%-80%拢是摕一杯呢甜甜的饮料。
哦，或者是讲坐这同事啊，咧食下午茶啊，下午茶呢，拢是食鸡卵糕啦、饼干啦较侪嘛，食甜甜会当减少压力，好像不错哦。但是拢提悬了咱糖分的一个粒数。阿姑妈妈煮食啊，妈妈搞煮食呢啊，所以有的菜呢，会当做有咸呢哈，但是有的是安怎呢？甜甜。糖醋也有 哦，所以无论是番茄炒蛋啦、啊、糖醋排骨啦、啊，还是萝卜哦，嘛是安尼盐坑淡薄啊，啊，规汤匙啊砂糖，哦啊，所以一顿吃落来，你的糖分嘛吸收真多呢，是不是啊？吼，啊，你咱台湾人的饮食当中，咱较接接受的糖哈，譬如讲这个冰糖、砂糖。哦，啊是啊是，红糖、黑糖、啊、红糖、黑糖等等，这拢较常看到讲啊，做菜啦，啊是讲啊，调制饮料啦，啊做这个蛋糕、甜点啦等等。哦，另外啊，个有这个蜂糖、蜂糖啊，蜂糖、蜂糖，较大部分就是做糕饼、甜点。过来是高果糖的这个玉米糖浆之类的。哦，这类是经过食品工业停输的处理的这糖浆，啊、哦，伊较用咧都，较用咧饮料、糕饼、甜点、丁丁啊那些，啊啊，过来较甜甜的，像咱头拄啊讲的蜂蜜、麦芽糖，哦、啊，蜂蜜呢，咱那是食松饼，爱温着这个蜂蜜来食，真好食嘛，哈、哦。啊，一听就知阿良阿妈爱食这样呢，吼、哦，过来呢饮料吼、哦，啊那是麦芽糖呢，麦芽糖也做麦芽饼，啊直接呢啊做零嘴的食，阿尼嘛有，所以呢有人讲啊，咱那食甜甜啊，食糖啦、啊、哈，心情会较好，哦，心情也好，看人啦、啊。啊，啊，不过一般是讲，食食甜的心情较好安尼是吼，一寡呢啊，小姐比如听经啊，啊，食食甜，好像比较舒服一点啊。但是那过量呢，过量对咱的身体就是变作一种负担咯。哦啊，过量，偌济叫做过量，对不对？你总是过量一个标准啦、啊、哈。所以有一个研究啊，表示讲，每天咱人。那摄取超过100公克的糖分，哦，100公克相当差不多20粒的迄个蔗糖，方糖有无？迄、那个蔗糖20粒啊、哦，就差不多100公克的糖安尼是啦吼。因为这个量对咱的免疫系统有真大的副作用哦。哦，因为这个糖你吃落去了30分钟，半点钟。咱的免疫细胞的活动就准啊变慢落来哦。啊，你食过量的时候呢，你的免疫细胞呢也变作是暂停活动。啊，免疫细胞是咧保护咱身体的呢。哦，伊即马呢慢落来，哦，伊即马暂停活动，等于伊对咱身体的保护，煞变作安怎呢？啊，伊休困啊呢，而且必须要经过5-6点钟。咱的免疫细胞才会阁慢慢啊恢复正常的活动量。哦，所以咧美国嘛有一个研究哈、啊，就是讲美国人平均，伊每一天，每一个人差不多食150公克的糖。咱头拄啊讲啊，超过100公克，免疫细胞就慢落来啊呢，对不对？但是因啊，平均一天食咧150公克。所以因的研究发觉就讲，爱食糖、爱食甜的小朋友呢，较容易安怎呢？感冒、脑疼等等。哦，啊，较爱食这个糖的老大人，嘛较会感染到像膀胱炎啦、肺炎啦等等安尼是。哦，所以咱普通时啊，日常生活哈啊，尽量啦吼，尽量卖食遐尼多，有这个。大量的精制糖所做的啊，即系甜点啦、啊、蛋糕啦、啊、果汁啦、啊，哦，等等啊那些啊，尤其啊，咧美国有一个结论，就是讲咱糖啦食伤多，人较会老化，较紧老哦，人较会大块，人较会
代感。人家会产生糖尿病，产生心血管的问题。哦，这人较知影嘛，食甜，食伤甜，哦，中性脂肪呢会较悬，啊，较会产生啊心血管的问题啦，哦，较会产生糖尿病啦，较会大颗啦，但是较会心癌呢，较会老化呢。啊，这有实验报告，大家做参考哈。在美国的加州大学有做一个研究，啊，就是针对1999年到2002年当中。分析了呢，因全国健康营养的调查，参与在内啊是5309位，啊，然后因向政府提到这5000多人的 DNA 的三不露来个做分析，哦，啊，这参与的人年纪呢，在20岁一直到65岁当中，哦，是啥物？是无糖尿病。嘛无心肺梗本问题的人哦，结果呢，因的研究发觉就讲呢，即个甜甜的汽水，哦，安尼咧啉甜的汽水啦，哈，安尼咧啉咧消耗嘛，哈，咧啉，甲咱的本身的利端利的长度呢有关系，哦，啊，所以咱听讲啊，甲这端利的长度有关系，啊，端利是啥物物件？即个端。端午节端啊，粒颗粒的粒，端粒。哎，你啉甜甜的汽水，甲端粒也长度有关系。啊，这个端粒呢，就是咱人啊，这个染色体的末端 DNA 重复序列啊，端粒是这个。啊，它的作用是什么？它的作用是要保持咱染色体的完整性，所以。因这个研究呢，啊，就是讲有21%的参与到这个研究的人，每天伊拢上少啉20盎司的这种甜甜的汽水。哦，所以确实讲，那依咱头拄啊所讲的这个端粒伊的长度来作为计算细胞年纪的标准，安尼先，即个每一天上少啉20盎司汽水的。甜甜的汽水的这群人呢，以细胞甲整体性其他的人的平均，啊，啉甜甜的汽水，这21%的人老了呢，老了4.69岁，啊，就是讲老化情形比别人加差不多4至5岁，这嘛证明糖甲老化之间的关联性，糖分食伤多，人较老化哦。另外，哦，目前所知影，他都话讲的这个端粒，伊那缩地，啊，伊那缩地，国家咱人本身人体组织的这个氧化损伤，啊，咱身体发炎，甚至甲咱的身骨胰岛素阻抗是有关联性的，啊，甚至啊有一个证实，啊，就是讲这端粒长度的这个活性，甲咱癌症细胞的抑制。互相之间有关联性的，所以你即马较缩短嘛，哦，所以你针对癌症的细胞呢，哇，你敢那呢，较无抑制的作用哦，安尼先呀，嘛较会带癌嘛，哦，所以这个研究咱发觉到讲，过度来摄取了这个糖分，伊甲糖尿病、甲老化有关系，哦，其他呢，咱特别提醒的就是讲，你食糖、食甜甜啦。啊，你有呢？照起刚洗嘴无？刷刷牙无？啊，那无你买卡那开照起呀？对不对？好开照起。啊，你食伤甜哦，啊，这甜的累积，你身骨来对，啊，你那无运动呢？啊嘛，开三型脂肪嘛，啊，你也变大颗嘛，对不对啊？啊，大颗呢？哇，咱心肺梗的问题，啊嘛就三型啊嘛。哦，所以这问题真大哈。虽然过去了哈。啊，摄取糖分呢，这个缺点呢，人讲真多，太多哈。但是呢，啊，糖分啊，某一点啊，也好处啊，你是啦哈。所以营养师咧讲，伊讲啊，适度来摄取到这糖分，适度哈，来让咱人呢

哦，针对讲心情歹，食一粒甜，敢若心情较好。哦，比如讲痛经，咱头拄仔讲的哈，痛经，食一粒甜甜，食糖分的物件，敢若较放松、较缓解。哦，这也是有的哦。哦，但是你袂当变作爱食丁，一旦变作爱食丁，这糖分过度摄取，对咱的身体呀、就较无遐尼理想。哦、所以呢，食甜甜是好事。哦，咱常常有道呢，人咧结婚的时候，安尼咧祝福哈。食甜唔是唔好啦哈、但是千万唔通过量，甲大家做这个建议啊，以上。

0: 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焦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润，我吃一罐遐三焦钙好遐，吃了今仔袂酸啊呢。
2: 三焦钙好，阮阿孙呢吼，伊调就甲讲阿嬷，我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做啊鼻气哦，三焦钙活骨，我三顿吃，即嘛不三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焦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退缩吼，三
4: 招
1: 较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招较活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看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招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招钙好哪好哈？
0: 三招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诶久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诶石，三招钙好，空八空空。0900-8688。喂，你好。
5: 哎，阿亮啊。
0: 哎，你好。
5: 阿亮啊。
0: 嗨。
5: 啊，就问你啊。
0: 哦。
5: 我这假设讲腰骨有开刀了啊。
0: 嗨。
5: 啊，他开了后，我一共你就是讲讲带着神经棍啦。
0: 是。
5: 第二三八下啦，
0: 是
5: 啊，今嘛说未啥，骑未啥，骑啊行嘛未啥落来行，
0: 较未自然啦，
5: 嘿啦，
0: 嘿，啊你几岁啊？今年？
5: 今年八十一嘞。
0: 哦，八十几岁吼，啊骨质啊较怕起啊，啊较未自然，啊嗲就当当生生啦。
5: 哎，我冇讲我这坐残啦。
0: 哦。呵呵哎、欸，啊，当时开刀
5: 诶、啊啊，
0: 嗯，
5: 这脚这正脚这脚底头前这站咧行咧硬硬，下底安尼怪怪安尼无同款。
0: 啊，开刀是几年前的代志？
5: 哦，我开刀啊，可是九十九年啊，要九十九年开的啦。
0: 哦，真侪年啊啦吼。
5: 系啦，困胖你爱行咧。
0: 哦，啊，即马嘛。
5: 我讲即马。行会行，廿八啊，行无远啦。
0: 嘛，阿嘛是爱行哦，吼。
5: 啊，骑铁马会骑啦。
0: 哦，安尼好，去买三椒甲瓦骨来食，吼。
5: 我食三椒啊，吼。
0: 哎，
5: 瓦骨啦。
0: 对对对。
5: 连高精拢嘛咧食。
0: 哦，安尼好，阿嘛是爱行哦，吼。
5: 行去跋倒伫门口行咧行。
0: 哦，安尼好，安尼好，吼。千万唔当跋倒。
5: 恁搞的阮某个心脏吼。
0: 嘿。
5: 你跳较紧。
0: 跳较紧。
5: 啊，他他定安尼戆戆。
0: 阿姨，你林高精甲雪莉旺回家。
5: 我个从林高精了食咧，迄个滚汤，做起工食尾，我改只食一摆啦。
0: 迄无够，爱三顿食。
5: 我个三顿咯。我今日去去买雪莉旺要来啉啦。
0: 好，阿妈是爱三顿啉哦。
5: 哦。
0: 哦，你要照起工靠回啉哈。
5: 啊，我这食这，我食这吼。
0: 嘿。
5: 我是要吃糖粉的啦。
0: 哦，你要吃糖粉
5: 的。啊，我糖粉拢吃大香安尼用的。
0: 会用的，无问题。
5: 啊，两点钟啊。
0: 啊，半开一点钟哦，吼。
5: 哎呀，一点钟啊。
0: 安尼用的，啊，恁太太是林高精甲雪莉旺斗阵三顿吃哈。
5: 哦。
0: 安尼了解吼。
5: 哦，安尼。
0: 哎，好唔好？
5: 哦，好啦。
0: 哦，好，阿公再见，拜拜。
5: 拜拜。
0: 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咱头一阶段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和电台工商服务，工商服务说继续进行的咱咪咪啊秀广播网阿亮俱乐部第二阶段的节目，待会见。可是我
1: 真的不欧菜脯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脯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的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得力环保卫生纸，
1: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8: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7: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8: 这么好哦。
7: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8: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0: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3: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欢迎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帮阿亮俱乐部，每天啊两点钟，转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咱每一个人的健康。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阿亮俱乐部。有道呢，医生的讲你啊，湿气较重啊，湿气较重哦，身躯湿气较重。但这湿气啊，是不是讲咱身躯内底水伤多哦，叫做湿气较重呢？有道听无啥有啦吼，所以有道呢，咱感觉哎呀，头壳重重啊，人无爽快啊，食物件呢，常常会胀气，消化不良。啊，甚至有困哦，但是拢困袂饱呢。啊，尤其啊，较严重的是皮肤啊、关节啊，啊，定来发炎，啊，抵抗力变差，啊，卡袂着的感冒。哦，啊，这三高症啊，敢那愈来愈多。啊，你得注意哦。哦，可能你的身体啊，就是有个湿，有个酸。哦，你若无注意呢，慢性的疾病还是癌症。哦，都有可能趁虚而入，所以咱今日要讲的，就是湿气啊，湿气。有当时呢，咱台湾哦，春夏秋冬，即马真正寒的日子啊，啊较少。后头寒是真寒，无唔对哈。但是热天呢真热，后头呢普通时啊嘛袂讲介寒。啊，所以有的人呢，差不多呢，一年烫天呀、啊，拢咧冷气房内底。啊，有的是咱办公大楼内底啊，就拢是安尼啊，冷气啦、空调安尼吼。所以有倒呢，尤其是热天啦、啊，热到要死啊，有的人拢咧冷气房内底，啊，无啥想要出门，吼。啊，咧冷气房内底很舒服啊，但时间也久呢。你无啥咧流汗呢？啊，咱人当然爱流汗，但是拢冷气房袂流汗，啊，袂流汗久啊呢。哦，咱就一寡物件，哦，湿气，啊，就堆积在你的身躯内底。所以中医啊讲啊，哎呀，你的湿气伤重，啊，湿气若过重呢，啊，伊就损伤咱的脾，啊，然后会互咱破病。好、哦，所以中医看咱人体健康呢，是甲环境的因素斗阵啊去思考的。哦，所以咱身躯啊体内这湿气啊带掉的。哦，定定是咧，热天、秋天之间，哦啊，多半是因为啊，感受到外界湿邪啊，会一个影响。哦，当然啦，以现代医学的观点来看，就是讲，就是外面的这个环境、气候的条件啊，以及咱家己食物件、饮食，啊是日常咱的生活、咱的作息呢，哦，这种外在甲身躯内部。哦，种种的因素夹到阵了，会和咱身躯内对代谢系统出现问题。哦，所以中医认为讲，这就是体内水分这方面的系统运作啊，有了阻碍。哦，上接看到的就是你的胃肠不好，哦，你的脾、你的气呢，啊，有这气虚啊、气虚这个现象啊呢。啊，因为你胃肠歹啊，哦啊，脾肺气虚啊。所以咱身躯的循环代谢啊，绝对无好啊。所以你可能食一寡较刺激性的啊，比较辛辣的啊、咸的哦、辛辣的物件，和你消化较歹的物件，还是加工的物件哦。这物件食落去了，拢会刺激到你的肠胃哦，啊，你胃肠的过度兴奋，所以长期间落来呢，啊，咱的胃肠的功能渐渐伊的运作啊，就失常哦。啊，人呢，就安尼神神，哈神神哦。所以呢，咱呢需要吸收，需要运化水分，甲咱规身躯，这个时候呢，哇，煞袂顺啦，会出现障碍。哦，所以这湿气啊，伊就敢若硬掉的、结掉的，在咱的身躯来对。哦，另外哈、哦，中医嘛，认为讲酒，哦，咱饮酒了哈、哦，这酒呢是助湿。
所以爱啉酒的人呢，买加重着咱身躯内底湿气。啊，当然啦、啊，咱的生活较无正常啦，较熬夜啦，较过劳的人呢，买因为你的胃肠功能受到影响，造成咱身躯的湿气呢，无法度顺利来排毒。所以一旦咱身躯内底这种湿寒之气，哦，伊那是凝结时呢，轻微的，每天你会感觉讲精神呢无理想，严重的有可能影响到咱主体免疫的功能，甚至诱发到咱主体免疫疾病的一个产生哦。所以其实啊，有真侪你外面看到的这症状，拢甲咱身躯内底这湿气过重有关系，包括讲这个人。伊较会疲劳，伊较会头壳晕，伊较会头壳重重，伊拢困袂饱眠呢。哦，有水肿，伊双脚呢也安尼，白白暗暗，啊，伊体重呢拢降袂落来。哦，伊规身躯拢酸痛，等等，甚至咱大便的时候呢，大便呢较黏，啊较黏，啊大便呢敢那放袂清气。哦，这个状况，哦有吧？有啊，我的身体干哪，他都要讲到有这状况安尼是吼，所以这湿气呢，伊会互咱人破病呢。啊，所以咱的身躯这湿气，咱需要来个代谢。好、哦、啊，我是不是有湿气呢？我、是不是要讲半讲？我是不是湿气带动？啊，是不是有寒湿之气？啊，这呢，当为咱呢，家己身体状况呢？啊、哦，来做一个观察哦。好、哦，咱个大家做一个介绍。啊、哦，比如讲为咱身躯的症状，先来做一个观察。咱身躯内底水气啊，咱的血液，伊若较袂通的时候呢，就会产生啊各种的这种疼痛，包括讲头壳疼、头壳痛、胃疼、腹肚疼、腰疼、腿疼等等哈，或者是讲伊的以症。啊，症的方式来表现出来，譬如讲水症啊，啊，一般来讲，假使讲咱这个湿气，伊那是激烈咱的四肢的，啊，你哩感觉讲啊，四肢沉重，哦，啊，脚呢也安怎会肿胀，爱敢那平平安安这种感觉，哦，啊，假使讲这个湿气那是咱的胃肠，啊，你腹肚呢会闷闷，会肚肚。会无胃口，啊大便呢会较黏粘稠，啊放袂清气，这个状况，甚至有可能安怎呢？漏屎、腹肚疼等等。过来湿气那是咧咱的关节，就会出现咱的关节疼，啊也肿胀，啊天气那咧变化呢？哇，这個、反应呢更加是明显。啊湿气那咧咱的皮肤呢，咱的皮肤啊会比较浮肿。哦，各种皮肤的疾病呢，啊，拢会安啊，拢开始发生。譬如讲啊，湿疹呐，哦，汗斑疹呐、啊，哦，等等。哦，啊，湿气那里咱女性的体内湿气过重呢，啊，可能啊白带多啦，哦，这状况啊就是妇科这些问题就开始产生。哦，所以咱身躯内对这个湿寒呢，咪造成咱水液也运行呢来产生障碍嘛。啊，是不是结掉的？哦，啊，你怎靠靠痰吗？哦，痰嘛是一种多痰凝结，哦，体内寒湿啊，所以你安怎你咪少哦，哦，或者是你一直咧，哦，咧清喉咙啊那是。另外，人讲寒气，寒气嘛有一种收引，哦，就讲缩起来收引迄个特色，就讲那热胀冷缩的道理啦。哦，所以伊嘛会敢那讲，咧咱的经脉上，哦，经脉上嘛开始表现出来咱的小腿迄种静脉曲张有无？哦，啊，那是讲咧咱的冠状动脉顶面呢，啊，就冠心病啦，还是心肝疼啦，等等。啊，所以他都啊有讲到，啊，你当为你身体状况呢，来了解讲你是不是湿气较重。哦，那么一旦为大便什么型？大便的状况来判断，讲咱家己是不是湿气较重？啊，中医讲啊，
脾虚者便溏，脾那虚，哦，你大便呢就水水，啊、哦，你那早起起床，哦，当然咱大便，哎，奇怪，这大便呐、啊，那会开黏的马桶诶，甚至安怎冲呢，敢那冲袂落去，这就是体内有湿气啊，的一种表现。好、哦，或者是讲一般咱大便，哦，大便刷。好，大便刷好，总是要卫生纸擦一下吧。啊，正常的就是卫生纸一张两张，擦一下就清气啊。但是你无同，啊，你需要用真侪张，甚至还佫无够。啊，这卖当讲啊，体内吼，湿气较重。那么人认为讲大便是甚么形、甚么色，卖当判断讲咱的体内是唔是靠湿气。譬如讲啦，哈。正常的大便，伊应该是金黄色的、金蕉形的，会半浮在水面的。但这个人呢，伊湿气较重哦，安尼伊大便的色泽呢，会干呢发青发绿，而且呢较无规条形哦。好、哦，过来就是感觉呢放袂清气。啊、哦，你买到胃家来做一个观察啦。好、哦，第三点的观察，就是讲这身躯湿气较重的人。嘛，经常呢，感觉讲精神歹呢。哦，一早起，啊、哦，无论早起几点起床，拢感觉阿哥呢困困的，困袂饱啦。或者是讲头壳当当，哎呀，无想要叮当。哦，所以中医有讲啊，失重如果，什么意思呢？就干阿讲你这个人呢，去有这个湿气啊，给你包掉啊，赶快。哦，人呢就这样不舒服。哦、所以咱买当套记了太多的介绍，你来了解的讲，你家己是不是湿气较重？哦，既然湿气较重，影响到咱的身骨嘛，影响到咱的健康嘛，安尼咱们安怎从身骨内底湿气给排毒出来？哦，这个真要紧哦。哦，咱下一段再来给大家报告。哦，安怎呢？啊，去除咱身骨内底湿气。哦，以上。

0: 进攻股。
1: 听香菇精吼，那本来面皮较只听拢无听。
2: 我香菇上面弄了，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个要做正啊，不晓得。
3: 温差听歌啊，喷鼻声会听香菇精，八分吃真好。
4: 等你香菇精成功弄上架。
5: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6: 我心中吼，咧挑四十外个，食人工精，啊，食即毛挑六十几，得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人工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知影照顾身体。得你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就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你人工精，药房买爱挂着。0800-068-777。喂，你好。
7: 阿亮啊。
0: 嗨，你好。
7: 阿哪？
0: 嘿，我阿亮啊。
7: 嘿，你讲较大声，我听无。
0: 好，来，请讲来。
7: 哦。我吼。
0: 嗨。
7: 我呢，人啊咧戆戆吼。
0: 嗨。
7: 啊。开安尼麻麻吼，
0: 系，
7: 行路安尼无啥力安尼啦吼，
0: 是，
7: 啊中吼，中个前仔两仔，
0: 嘿，
7: 拢会安尼，伊安尼麻麻安尼吼，
0: 系，
7: 啊，唔得要食啥好？
0: 你本身呐、啊，有咧食啥物？有咧食啥物西药？
7: 食啥？
0: 有咧食西药无啊？
7: 无啦。
0: 你有高血压无啊？
7: 我有小可高血压，啊唔顾食就。食了就正常，啊！去验都拢验，迄个血遐都拢正常了。
0: 拢正常吼。
7: 哎、
0: 欸，好，你吼、哦、爱食咱的灵菇精，甲三焦钙好两项。
7: 哦，
0: 吼、
7: 哦，
0: 哎、欸，你的循环无好啦。
7: 爱对啥呀？吓，
0: 嘿，食灵菇精甲三焦钙好。
7: 三灵菇精我有食啦，啊，三焦钙我无食啦。
0: 三焦钙好吼。初初嘛，三顿食一顿两粒，
7: 哦，
0: 啊，灵菇精一顿一包，两项斗阵食，
7: 哦，
0: 好唔好啊？
7: 好、哦，两项都好
0: 呀、哦。嘿，两项就好哈。
7: 好，谢谢。
0: 食了安怎卡电话我哈？
7: 好，
0: 好，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8: 亮啊，你好。
0: 嗨，
8: 我要跟你请教一下
0: 哈。啥讲啊？
8: 我早时啊有滴食你个耳朵三标啊，哈。
0: 是。
8: 啊，我是原来有过买这个香菇精，
0: 是
8: 啊，安尼暂时透早食，空白安尼南里香菇精加三椒南里食安尼。
0: 香菇精加三椒斗阵食，空心食无问题。
8: 安尼我安尼食无要紧啦。
0: 哎，无要紧，安心食哈。
8: 啊，我那对困眠哦，拢爱到十二点才困了。
0: 你香菇精敢有三顿食？
8: 有
0: 咧，有
8: 哈，
0: 啊！你敢有啥物？你食啥物西药？
8: 有咧，
0: 食啥物西药？
8: 食降血压的
0: 啊！
8: 啊，嘛有食降心，我心肌，我都心脏扩大了。
0: 啊，心脏变大是不？
8: 嘿啦，
0: 嗯，啊，连高精食
8: 我有食迄个西药啦。
0: 哦，你西药正常食。哦，
8: 正常食。
0: 嘿，啊，西药正常食，你即马灵菇精咧食吼，伊针对代谢促进是真好。但你若感觉讲睏眠啊无够好，你就雪利旺买一盒甲你食好吗？
8: 雪利旺。
0: 嘿，雪利旺一顿半欧三顿拢甲你的灵菇精斗阵食。
8: 哎、欸，我来点请问你
0: 吼、哦。
8: 嘿。我髋关节哦。
0: 嘿。
8: 即马行路所会疼
0: 咧。会疼就是内面迄个软骨啊咧磨损呐。髋关节是大地软骨啦，咱髋关节就是身骨上大地软骨啦，迄个食瓦骨才对哦，
8: 迄个食瓦骨
0: 咯，嘿，
8: 哦，啊，我是两骨吼，就
0: 会
8: 一两三有受伤啦。
0: 安尼我看你啊，可能较要紧的是灵菇精、三焦甲瓦骨，为什么呢？因为你的酸痛，牵为脑的，让你真歹困。
8: 安尼，
0: 嘿，
8: 最近来食到流汗嘞，
0: 流汗甲天气有关系，甲你心脏无力嘛有关系。
8: 安尼，
0: 嘿，
8: 哎呦，
0: 了解吼。
8: 哦，安尼有 啦。
0: 你应该要增加的是人工精三椒的夹的瓦骨咯。
8: 哪
0: 一家无骨？对，你安尼叫完全对症哦，哈。
8: 爱三行
0: 条。对，哈。哦。啊，拢会当到店食，康心食无问题哈。哦。好，拜拜，再见。
9: 他甲讲，我食十二旺干嘛好出白啦？
10: 十二旺，卡杯拢会啉啤酒。啊，我今嘛袂安尼。
11: 十二旺，困起七点钟。
12: 十二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计拢发出来啊。
13: 第二碗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才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14: 食饱哦，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力旺啊，今仔拢袂啊。
15: 第二碗今仔哦，我头毛结足红的呢，啊皮肤嘛结足水的呢。
16: 食的第二碗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仔哦头毛那拢搁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冰力，头毛可骨力，嘴唇无灰色，暗时也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不完全，尤其是吃素食的阿公阿妈，雪莉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莉旺是用你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好，来欢迎大家收听阿良俱乐部。在我们今天的单元里面，我们所说到的是湿气。这个湿气对我们身体影响是非常的全面嘛。我们也说到，假如说在我们的四肢会产生的四肢沉重啦，脚会这样肿胀啦，会平平暗暗。在我们的胃肠又是怎样，在我们的关节又是怎样，在我们的皮肤又是怎样，甚至在我们的女性呢，也会产生我们的白带多等等这样。既然这个湿气呢，对咱的身躯影响这么大，安尼咱都要将这个湿气为身躯来对个代谢出来咯。所以咱今晚要来讲的，就是讲要安怎将这个身躯的湿气，咱个代谢出来，代谢出来。好，咱一项一项给大家做建议。头一项，咱每天呢应该有适度的运动，好你家己脑瓜。其实咱呢一旦流汗，这是真要紧的哦。咱身躯呢湿气重的人，多数是安怎呢？病大叮当，而且食呢，佫开始食迄个重口味的。所以经常呢，四肢无力、无想要叮当的人呢，这种状况呢更加恶化。因为你愈无运动，这个湿气呢，伊就愈结愈硬嘛。所以咱每天适度的运动呢，和咱的身躯一点点啊出汗，这不但会当加速咱身躯的这个循环，而且呢，咱会当好些湿气，咱有机会将湿气给排毒出来嘛，而且你会感觉全身人轻松哦，又有这个舒缓压力效果，这是咱要提醒的。就是我今麦的运动，我今麦流汗哈，你啊赶紧将身躯啊。流汗爱吃落大，爱吃落大哈，因为咱即个运动了，咱的门根腔会拍开。卡叔讲，即个时阵吹到风，吹到风了，咱的门根腔就个缩起来，就个关起来，这水气就无法度出来。颠倒会造成其他的病情，我安尼就得不偿失咯。所以运动流汗真要紧，但是流汗运动煞爱赶紧吃落大。这头一点。第二点的建议就是讲，咱食的物件吼，较卖食迄种辛辣的，较卖食迄种加工的，加食一寡好消化的食物。因为咱身躯脑湿，这个湿气啊，头一个影响的就是咱的胃肠系统。咱的胃肠佮咱的水分运化有相当的关联性啊。所以你一旦开始食迄种辛辣的，食咸的啦、香的啦，那时候爱食一种不好消化食物呢，你的胃肠就会产生负担嘛，伊就无法度正常运作。所以呢，咱来讲饮食当中，咱嘛会当加食一寡像红豆啦、薏仁啦、当归啦，这个梨水的物件。但是啊，片面食一寡较不容易消化的啦，譬如讲这糯米。榴莲、奶鸡、芒果，这较会让咱胃肠胀气的物件，这就较歹。因为这会让咱的脾胃啊，伊的运作变作较慢钝，你知吗？当然你讲红豆薏仁汤这会当健脾祛湿，这是袂歹，但是无建议食伤甜的物件。因为你吃红豆薏仁汤，吃好甜甜真好吃，气息，但是呢，伤甜甜会开始生痰啦，开始产生这过氧化物，等到造成咱身躯体内一挂发炎的反应，较无理想啊。过来讲当归吼，咱建议当归连皮连迄个籽倒点煮，安尼气息的效果会也够较好。好啦，第三点的建议，酒呢，啉淡薄啊上好。阿妹食薰，加啉一寡水薰安尼先吼，因为酒会助湿，薰嘛同款哦。所以戒酒戒薰呢，才会当降低咱体内这湿气的累积。加啉一寡水，会当让咱体内湿气甲排出。但是迄个冰的冰水，迄都唔通。
要啉水爱温呢，上该适合。尤其是早起起床了，啉一杯温呢，啊，这温温的白开水，会当让咱身躯的代谢循环呢，咧一暗的休息了呢，哎，哦，促进代谢，啊，开始无闲，开始工作。啊，这是第三点的建议。第四点的建议就是讲，咱一开始有讲到，哦，这个湿，咱身躯内底湿气，在环境当中的湿气，这种连带哦，哦，啊，咱台湾呢，台湾湿气较重，台湾是一个海岛嘛，一个咧亚热带嘛，所以这湿气环境就走袂去。哦，啊，咱身躯呢会产生湿气，甲环境呢绝对是有关联性的。所以，假使讲你这环境较湿，啊，工作的环境较湿，哦，你居住的环境较湿，这湿气无形之间，就侵入到你的身躯哦，会安尼生吼。所以，咱嘛，上好卖困咧这涂骹，不要睡在地板上。好、哦、啊，咱厝内呢，会当经常迄个除湿机甲拍开，啊，是用空调来除湿。哦，上基本的，无你嘛，窗啊拍开，让它透透气。啊，阁有尽量卖去淋着雨，哦，卖去穿迄个淡淡的衫。哦，啊，他个头毛洗刷了，爱赶紧吹好打。啊，那无呢，这个湿气拢会透过到咱的头壳皮，整理起你的身躯来对。好、哦，第四点讲刷，讲第五点哈，哦，就是讲这压力。你这压力跟湿气有关系啊？有咯，哦，因为即卖社会哦，真竞争，哦啊，工作压力也真大，哦，所以你三顿嘛无正常食嘛，哦，甚至啊，一工食一顿，食两顿嘛有，啊，睡眠无啊都正常，哦，所以你的生活作息就乱起啊，啊，生活作息啊，那是乱起了，你的胃肠的功能绝对走进去。这是必然的、哦啊、所以长期间下来你胃肠功能走进去你很自然你的抵抗力你的免疫力也就下降、啊、我们刚才说到说这水气湿气这代谢跟我们的胃肠是互相关联性的、啊、你现在比作怎么呢胃肠功能呢因为你的生活啦你的压力啦你的工作啦影响到的时候胃肠走进去这样这水湿的代谢当然也出问题、哦、所以你如果要排泄身躯内底这种寒湿之气，上好的方式，避免熬夜，这熬夜伤害，好、哦、啊，尽量呢，和咱的生活和咱的作息一旦很正常，哦啊，多多休息，哦，爱舒压，人拢有压力啦，哦啊，上好的这种舒压的方式是啥物？哦，那是叮当的，就是运动，哦，行路、跑步、回老关，这最好舒压的方式哦。哦，啊，所以你要想办法安排自己有这舒压啊，而且方式跟时间。有当时啊，你哈啊，放松自己，啊，有空档的休息一下，啊，你买当省下身体的能量啊，来对付这个寒湿嘛。好了，第六点的建议就是讲。咱身躯内底湿气较重，啊，症状呢，有倒呢，嘛无讲介明显啦。哦，所以咱普通时啊，会当采取着咱头拄啊所讲的这个方式来排湿，哦，来自我养生。但是，啊，但是啊，我嘛运动啊呢，啊，我这食物件吼，咸的咸的，我嘛拢无食呢，我嘛无啉酒，我嘛无食薰呢哦，哦，我是厝内环境。啊嘛，保持通风啦、啊，啊，除湿啦，啊，我嘛消他压力啦、啊，反正呢，干阿公，咱节目来说建议的，你嘛拢安尼做呢？哦啊，但是呢，但是你阿个是湿气真重，哦，咱头多个大家报告要安怎看家己是咪湿气真重？你观察下来，啊、哦，嘛是干阿湿气真重呢？一寡呢湿气重的症状，你嘛干阿大家拢是安尼死呢？安尼要安怎呢？啊、哦，看医生吧，看医生吧啊、哦，看一下医生，了解的真真正正彻底问题，然后针对问题解决问题，咱讲对症才有效嘛哈、哦。只是讲呢，咱台湾是一个海岛，哦，湿气重，
环境失去当年咱安怎在环境上爱做一个调整，身躯内底安怎调整，咱已经甲大家报告过啊。外面的因素、体内调整，两种加斗阵来排除湿气对咱的影响，安尼才会当让咱的身躯，莫因为湿气咧无爽快，吼、哦，以上。

0: 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喙齿，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焦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的温润，我吃一罐遐三焦钙好遐，坐了今仔袂酸安尼。
2: 三焦钙好，阮阿叔呢吼，伊调就甲讲阿嬷，我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怎啊不行哦？三焦钙我骨我三顿吃，这嘛不三骨都袂行呢。
2: 吃恁的三焦钙好哈，是吧？一下子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胃酸吼，三
4: 焦
1: 较好，
4: 用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三焦较换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焦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焦钙好哪好哈？
0: 三焦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巴，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焦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阿亮啊。
5: 喂，阿亮啊。
0: 嗨，你好，请讲来。
5: 我是你的新朋友哦。
0: 嘿，你好。
5: 我唔知啊，惊未起啦，啊，我可放小便，一点钟就放一个小便。
0: 啊，有咧食什么西药？
5: 哈，
0: 有咧食什么西药？
5: 嘿，基督教的啦。
0: 嘿，
5: 什么？看嘛是看脚的啊。
0: 啊，看脚的吼。啊，脚不受伤，还是有只骨不受伤无？
5: 就是迄个翘骨啊。
0: 哦。
5: 用切残的做残做啊翘骨。
0: 哦，了解。
5: 啊，即马都行未起。啊，阿姨就讲，什么？哎，卡片骨歪起
0: 啊！哦，脊椎侧弯呐，哈。
5: 哈。
0: 去买三焦买瓦骨来吃。
5: 三焦瓦骨啦。
0: 嗯，你有听节目吼？就是爱吃三焦，爱吃瓦骨哈。两行拢爱吃，三顿吃，两粒斗阵吃。
5: 三焦瓦骨啦。
0: 嘿，三焦两粒，伊个白色个胶囊，瓦骨两粒，伊个一头青，一头白胶囊哈。啊，拢两粒两粒斗阵食，食饭前十五分钟就食。
5: 啊，我肝，我都唔捌食过肝，啊，那过肝食啥？
0: 食维他干。
5: 维他干。
0: 你若干那要保养尔吼，维他干一顿食一粒就好。
5: 哈。
0: 你若要保养肝啦吼，维他干一顿食一粒。
5: 哦。
0: 啊，你拢去倒一买？
5: 我拢叫红星药房的，我是中华。
0: 你靠伊讲阿玲阿介绍的，伊遐呢卖了真好，伊知影你放心哈。
5: 好、阿玲，阿玲阿介绍，
0: 对，
5: 我骨骨酸，
0: 三焦，
5: 三焦
0: 啊，嘿，安尼阿个维他干好冇？
5: 哦，三项哦，
0: 嘿，哦，阿叫去讲家哈。好，拜拜，
5: 再见，谢谢。
0: 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到站了哈，感谢你的收听。咱的节目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灵菇精、雪利旺、三焦钙好、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广告里号1081200里号、NONO 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里号1080910009号、维他干。卫生福利部广告里号1080400006号，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卡电话来问我清楚，超健康，0800090868。感谢你的收听，谢谢奶奶，拜拜。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耶、yeah, ，不用煮，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8: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7: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8: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9: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你来笑声
11: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5: 是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6: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大家好，欢迎来收听《幸福向前行》节目，我是美金妈。本节目的产品专线电话，也就是咱的快闪专线，0800-715-715。0800-715-715，欢迎多加利用，也感谢您的收听。

每礼拜甲见面一届，一礼拜甲听到美金麦直播一届哦，吼，爱把握机会，今仔个快闪节目来哦，带予恁幸福满满满的谭诗琳的歌曲，咱做位来欣赏。

0: 听讲今仔日呢有做好日呢，你有去拜拜无？哦，要保财运的啦，要保财库的，拢爱趁今仔日啦。我今仔日嘛有去拜呢，我今仔去拜妈祖娘娘、妈祖伯啦吼。嘿啊啊，拢好啦，拢好啦，有拜有拜个保庇啦吼。嘿，祝福大家啦，吼，拢平平安安、幸福满满满啦吼。来，感谢咱空中的朋友收听咱的《幸福向前行》这部话视频的吗？现场的专线电话这就重要哦，吼，一定爱个背起来啦。你只要背三个号码就好，这全台湾上好背电话号码来咱这款啊，空吧空空，空吧空空，免个背啊吼，来0800不用再背了吼，空吧空空715715，所以阿爸母啊，你只要背三个号码就好啊，715。你只要背三个号码715就好了，是不是很好背吼？所以要请变速度的拢爱卡这款的对哇了吼。来，顶礼拜咱的太阳先生蔬果清洗机来比较简单，甲恁报告一下吼。就讲恁问讲安怎用，安怎用来第一，蔬果清洗机呐收掉了后，恁来个充八电。充八电哦，吼！伊个充八电，什么意思？就是讲爱完全充八电，吼，就是差不多爱四五点钟啦，差不多我哩差不多四点钟外啦，吼。啊，你若个充本来你若插头插哩，你的 USB 一开始充电都红灯，啊，你若充八了，就变青灯啊，变绿灯啊，变绿灯。啊，你若看到伊变绿灯的时阵，你个先开始使用啊，吼、哦、啊，准备一个面桶啊、面盆啊，较大坑的较好洗，吼、哦，较大坑的较好洗哈。啊，你水爱个淹过，吼、哦，水爱个淹过。咱这台蔬果清洗机那个淹过了后呢，吼、哦，开始啊，看你要洗苹果啦，吼、哦，洗芭乐啦，吼、哦，啊，金蕉唔免洗啦，迄金蕉有大皮免洗啦，嘿，金蕉无人你洗金蕉你经常最常常个。迄个什么蔬菜啦，迄花青花啊啦吼，反正各类菜啦吼，拢会使洗，迄东拢会使洗啊。你个迄个等下清洗机咧个淹过，哈，水个淹过个开始烹啊，嘿，开始烹啊，烹三分钟，烹三分钟起来了，你去个清水个洗一遍，啊，那个 OK 啊啦，嘿呐，安尼农药残留吼，去毒99%。好、哦，这足厉害，这台吼、哦，你老买着，拢甲恁恭喜啦吼、哦。好，以上报告完毕。落雨啦，看要安怎啦，落雨当地啦，啊，讲后壁，迄、那个搁要继续落哦，天气闷热，然后呢，但是又个风台搁要来。后壁还袂到的啦，还袂到的啦吼。啊，即几工拢安尼，熊熊撒一个都一阵雨，熊熊来不及，停车红灯，你来看吼，你滴啊吼，你得爱准备穿雨衫哦，你唔通加用哦，灯加熬，不要紧，我搁徛一两分钟啊，袂付清。真诶，我有一个就是安尼，我就想讲吼，滴两滴啊，你也不要紧，我等下较清，结果我到。后一个车红灯口的时候，我到下一个路口的时候，真的来不及嘿，所以这阵卖雨就是安尼啦吼，化热个被热啊啦。好来，啊，咱现场的专线电话，若要找米金马卡，0800715715，0800715715。今年四季当中呢，皮肤那么好的人吼，最近啊就是热天翕啦，啊诶，皮肤痒啦，够干啦吼。那冬天是皮肤会痒的，是因为皮肤伤干，好，冬天是因为伤干干涩，好，就是冬天是干燥的。那夏天呢，就是因为闷热，好闷呐，会翕吧。好啊，除非你规工拢咧冷气房，那无你伫外口吼，为人吼会够干，啊够干咧生痱啊。哦，先不要甚至会生湿疹哦。你阿妈棍家无？阿妈棍家过银行卡哦，还是讲你的街边哦？哎，这个你没有讲都没有人知道哈，干、哦、哪你家己怎样？啊，为的是龟身躯的起疹毛哦，这个也会哈、哦。啊，甚至有人是因为买啊吸掉的香港卡，还是霉菌感染哈、哦？这个是跟嘛是跟皮肤有关系哈、哦。所以你讲龟刚的冷气房变成上大。好，你的皮肤又太干燥，所以台湾吼
1: 这个拢湿气较重啦，无多。咱台湾人吼，做侪为虾米讲皮肤会无好？台湾人不是讲皮肤无好，是因为跟咱的天气、跟咱的湿度有关系吼。对呀、啊，啊，还有我们的过敏源呐、啊，哎，很多的过敏源呐、啊。有人讲啊，我是过敏的体质。啊，我讲我皮肤的本来就无好，吼，所以比如讲咱家讲食酸呀，吼，哎，皮肤无好，唔能食酸呀。就这样跟你讲了吼，所以呢，今天讲到皮肤的问题啦吼。以中医来讲啦吼，以中医来讲吼，你爱把这个湿气给去毒吼，去毒爱去风湿吼。依照这个中医来讲啦吼，咱人皮肤会出问题，会尿痒，会湿疹、汗疹吼，这拢是因为。湿气代表的关系。那么以中医来讲的话，这个可以分三种，分作三种，一种是风热，风热型的，一种是风湿，风湿型的，那么一种是血热型的，血热。那么呢，这三种当然咱无要强调这三种啊啦，因为太复杂了，中医的理论嘛，但是咱要讲的就是讲皮肤会痒会痒哦，都、就是因为你体内湿气所造成的个对。而且呢，咱皮肤会痒会痒，唔是讲干呐湿气带掉尔呢。佮加上即马环境啊，诶污染啊，食用的穿的啊，拢有毒素嘛。即马上惊就是食安问题嘛，很多吃下去的毒素、吸收到的毒素、空气污染、水质的污染，佮来这个塑化剂，各方面的佮来食的毒素，包括这个农药残留，这全部拢会透过皮肤的表现出来呀。所以唔只讲你皮肤会痒会痒，皮肤黏在咱是咱全身骨排毒上大片的所在，就是透过皮肤。所以皮肤，你看讲皮肤好歹哦，你个怎样用医生固定的毒素侪啊少啊？如果说他身体的皮肤皮肤一点拢无好，遐痒遐痒，越抓越痒，越痒越抓，吼、哦，就是安尼啊，所以一点拢袂长筋。但是你看哦，咱。有一挂所在吼，你注意甲看，拢是身体毒素，你排你拢你累积的，包括你甲看哦，定定你阿妈棍，加阿妈棍加，有无？啊，拢蒙着这个小息肉无，小肉瘤这個，嘿，这拢是哦，还是讲有口臭无？这嘛是拢毒素，啊，再来皮肤，皮肤定定遐痒遐痒，湿疹，一直拢袂好。再来皮肤炎的还很多啊，皮肤发炎的也很多啊，慢性的湿疹，慢性的皮肤炎，这东西啊，长期让你看皮肤科对不齁、来，这就是咱身体湿气上当齁。嘿较早齁，较早嘿老一辈拢讲啊，你的皮肤不好去吃抓汤，去吃抓肉，为什么？因为以中医来讲，抓肉它本身有气风止痒的功能齁。就是去风，就是它的风湿嘛齁，它湿气嘛齁。也是解毒咱身体湿气，也是止痒，吼，所以除湿解毒啦，解毒的功效，吼，所以这是伊本身抓肉内底营养分，包括伊蛋白质啦，包括有迄、那个，咱都讲的吼，很多的微量元素，吼，啊，搁有蛋白质以外，搁有咱倍种的氨基酸，吼，拢是抓肉内底营养分，所以。较早的老一辈智慧啦，讲啊，食抓汤，食抓肉啊，你们今麦少年那里叫伊食迄，伊嘛唔敢食啦，真的啊！而且现在你要买，要啉着抓汤，食着抓肉，迄嘛无简单啦。那真正好你买着啊，旁来咱那边头前吼，讲实在，他嘛唔敢食啦吼。啊，好加在今麦吼，真正进步都侪用抹做粉啦吼，就是做成蛇粉吼。较早都无。呀，当然你食抓汤抓肉，即卖拢无啊，即卖就是进步，甲讲伊家一个内脏啦吼，皮啦吼，拢去毒，包括抓头嘛去毒哦，吼保留抓肉甲抓骨吼安尼尔，磨做粉吼，得做胶囊，嘿，变成蛇粉就对了啦吼。好，来今仔日呢，锁定吼咱快闪节目吼，咪今嘛要来请着专家吼来甲咱讲啦，讲咱这个热天皮肤要怎的问题，要怎解决啦、啊。好，安尼市面上的抓粉吼是好歹差介济哦，好一定爱选择好的优良厂商所做的哦，100%较有效哦吼。后来阿兰先听一首歌曲，等下呢，咱节目当中的邀请来宾吼来给咱做分享。
2: 一个热情。
0: 热情的夏季，来费玉清的歌曲，很听真爽，空吧空空，七音哦，七音哦。

这个热天吼，足侪人都是安尼皮肤的问题吼，所以呢，等下一定要认真听咱的专访哦吼，这来宾足专业的，会甲咱讲皮肤面咯解决要紧的问题，然后后来咱来进行今仔日的健康教学，来准备上课哦。

0: 好，等下咱的幸福向前行，这部我是美金妈。今仔今日咱先讲到这个花西鸡，做侪人做怀念的，讲哎呦啊，较早吼，只要是皮肤会痒会痒啦，就赶紧的哦，去花西鸡食抓肉、啉抓汤哦、啉抓血哦。哦啊，那现在呢，因为动物保护法的关系吼，所以今嘛遐拢无法度安尼现场睇互你看啦。所以呢，今嘛来讲要食抓肉、啉抓汤嘛是做稀罕的代志啊吼。来，咱吼今嘛吼唔免搁伫遐啉抓汤、食抓肉啦。嘿呐，今嘛吼生物科技真的是很进步啦吼。咱今嘛做在药厂咯，拢已经研发出吼做安全、吼做保障的物件。吼，因为呢，过去咱都无这个技术嘛，好啊，今嘛咱有这个技术，所以呢，把这个蛇呢，吼，规身躯无癌呢，把它淡掉去毒，吼，保留咱咩癌，譬如讲蛇肉、蛇骨、蛇皮，吼，这个是我们要的东西嘛，啊，一寡内脏啦、腹内啦，吼，咱无癌，啊，无癌把它淡掉，吼，啊，所以呢，恁食到拢是精华，吼。今嘛呢，唔免个底下啉抓汤食抓吧，吼、哦，咱今嘛要食是抓粉，吼、哦，抓粉，甲你无做粉呐，吼、哦。但是呢，这功夫啦、技术啦，这种足重要，吼、哦，足重要。所以呢，咱爱来熟悉一下，吼、哦。而且呢，这个吃蛇粉，吼、哦，恭喜仔，它的营养价值非常高，应用的价值非常的高。当然，咱也邀请专家来甲咱分享啦，吼、哦。好，咱来邀请简经理，吼、哦，来甲咱分享到底食抓粉，吼、哦，有啥咪款的营养，对咱人体有啥咪款的帮助。来，咱来欢迎简经理，简经理你好。
1: 是，已经阿去山顶的朋友，大家好。
0: 是，要来请教简经理，吼、哦，就是讲食这个抓粉，甲一般咱过去所食这个抓汤啦、啊，吼、哦，啉食抓肉啦，吼、哦，是不是风险会比较低一点，风险会降低小块，因为毕竟呢，这毒抓嘛。
1: 其实你若讲要食抓来讲，吼、哦，起码科技发达了。哦，你都唔免过去食这野生的蛇吧，因为内底有一挂寄生虫啊，潜在风险哦，咱得在避免啊。所以讲蛇本身来讲，经过到这个，比如讲啊，有人用这个制药厂啦，还是讲食品厂啦合计，哦，伊个磨做这纳米的小分子，
0: 嗯，
1: 啊，人体真好吸收，过来用这个胶囊的模式吼、哦，你都免惊讲有啥物。蛇有臭腥啦，啊，是讲你感觉蛇肉的味你会惊？
0: 是
1: 啊，而且你若经过这合法的这个药厂来做来讲吼，伊都袂甲你掺什么西药啦、重金属啦，还是化学添加剂、防腐剂啦。
0: 嗯嗯。
1: 而且伊嘛拢有经过到 SGS 的这個实验室的检验合格哦。
0: 是。
1: 啊，而且伊嘛无掺着365种西药。
0: 嗯。
1: 啊，什么五大微生物检验啦、四大重金属都是拢有。所以讲，恁若经过合法的药厂做的物件，咱来吃就安心个方便。
0: 对，所以就这样啊，认为讲吼，哎，蛇汤都有煮过、滚过啊，拢处理过啊，特冻的啊，但是无百分之百哦。
1: 无唔对，伊一挂吸虫类迄个寄生虫，伊透过蛇血污染到这個蛇肉。
0: 哎呦，
1: 啊，你若无处理好，其实咱就会传染，你知道？
0: 对啊。
1: 感染到这個寄生虫。所以这是有存在风险，所以咱若食这种，哦，经过这有像这
0: 做
1: 这抓粉吼，是安全个卫生啦。
0: 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啦。
1: 对对对，
0: 那
1: 万一冒险嘛。
0: 对哦，啊你讲啊个啊不，嘿，不是讲鸡吧，讲鸡吧较安全，你抓呢，一毒抓呢。
1: 冇唔对，冇唔对。
0: 还是要交给专业啦，所以咱今嘛拢都进步的啦，直接食抓粉。
1: 啊，
0: 直接吃蛇粉就对了
1: 哈。
0: 食抓粉要请教咱的简经理讲，有什么款人吼特别需要食？哦，而且是讲呢，咱几岁开始也在食抓粉。
1: 其实吼，抓粉伊的全营养素吼，
0: 嗯，
1: 从零岁开始就可以一吃到100岁拢会在食。
0: 安尼哦，
1: 不管就是幼儿啊、成长期啦、啊、成年人啊、孕妇。欸，怀孕期的孕妇啊，啊老大人拢会当食。
0: 啊，连红药也在食。
1: 无唔对，因为咱抓粉当中有真大量的这个天然的这个牛磺酸，伊会当促进到咱人体这中枢神经系统的发育。
0: 嗯。
1: 啊，对咱这囡仔的脑组织会较智力的发育哦，有真大重要的作用。
0: 哦、
1: 啊，对啊，一般来囡仔要哪食咧？我讲足简单咧，咱红衣啊吼，咱是只食牛奶对不？
0: 对啊，
1: 咱就甲迄胶囊拍开，甲粉掺伫牛奶内底，哦啊，还是咱果汁内底，啊甲拉拉者，可以直接啉落，安尼就会使。
0: 啊，那要吃多少？就
1: 一般来讲，一粒胶囊的幼婴来讲，一粒都够。咱那成年人，咱都食较多，2粒至4粒不一定。
0: 哎，这胶囊怕亏，安尼掺咧牛奶，掺咧果汁，袂有味吗？它吃起来是什么味道？
1: 哦，我哩讲，那讲着蛇粉，伊那经过药厂来做哈，医生甲这个蛇肉本身也改砍索搭，
0: 嗯，
1: 甲磨做粉，啊，这个味哈，偏起来。加起来就跟咱像咱较早细很古早时阵，咱食迄个烤鱿鱼的味道。
0: 啊，那
1: 今天我唔讲，因为我家己拢吃过呀、欸，因为这个物件，
0: 所以婴儿不会抗拒说，嗯，怎么他可能他不喝了，那一罐牛奶他可能就不喝了。
1: 没，其实吼，你那掺点牛奶来对，它的味道很淡，
0: 哦、
1: 所以它不会影响到整个口感。
0: 哦，对
1: ，还是讲我讲食这个味型，讲咱简单啊，那直接甲拍开，然后咱倒碟。鸡来对咱在干时阵，感觉哎，小看有一个香气，就是敢那像哎杭州鱼啊味
0: 哇，嘿，
1: 对，香香啊，因为伊就是，其实咱卖讲伊是蛇，咱个去掉外形了讲，伊就是咱的肉。
0: 哦，
1: 就是咱一般的
0: 讲，对，
1: 营养所拢共款诶。
0: 哦，所以 对啦，你看啊，鸡肉你怎么敢吃？猪肉你也敢吃，为什么蛇肉你就不敢吃？
1: 啊、意思是外形为人会惊嘛。
0: 对，所以从小婴儿时期，你讲婴儿登墙大汉，伊讲搞油漆，然后喝油漆，第一个吼伊食抓粉。
1: 对哦。
0: 好啊，一天其实小朋友一昂呀，一缸几粒狗搞啦。
1: 一天一粒都够，其实你家差不多十岁进前吼，一天一粒拢有够，
0: 拢有够啦吼。哎、欸，我相信这个囡仔应该是最好有气的哦吼，头好壮壮吼。所以、
1: 啊、其实你讲那个啦，咱来一般啊讲，那讲囡啦吼，那个青少年的时候，伊在登骨了无？
0: 嘿嘿嘿。
1: 其实伊在内底钙质含量嘛就大，尤其是老大人，那么是骨质疏松吗？
0: 对。
1: 伊内底这个钙成分嘛就管的，所以讲伊买补充的咱骨质。疏松所需要的这个钙质的营养素啊，呢
0: 是青少年
1: 阿
0: 爸母啊拢爱食，阿个有生命人需要食。
1: 阿个啊，就是咱这个孕妇期，哇，就是咱这个
0: 大肚
1: 的妈妈、
0: 嗯，
1: 因为咱一般咱的怀孕时阵是不是咱腹肚内底囡仔拢有一挂胎毒，伊的那大小便拢对妈妈腹肚内底。啊，伊本身咱这个蛇，伊本身会当哦帮助咱身体的代谢甲去。解毒嘛，所以就帮助咱，把咱妈妈身躯内底即个一个胎毒，会帮咱去毒，把咱排毒，可以提早排毒了。你有发现讲，妈妈有一挂生完之后会有一些皮肤问题的，
0: 是
1: 都拢无这状况。
0: 真的，很多妈妈哈生完小孩之后哈，这未来发现夜边的出现呢一大一大，嘿，就是孕斑无，孕斑有也是大包痘的有哦。导播到的妊娠斑呐、
1: 啊，嘿，就是造成，就是咱辛苦，咱人体的防御机制做神奇的、
0: 哦。
1: 对啊，咱若有毒素来讲吼，你就和你伊、哦、就和你上，还是和你生条啊？因为咱毒素的排出口是不就是咱的
0: 皮肤、
1: 流汗啊、皮肤啦、啊，
0: 吼、
1: 哦，啊，咱的尿尿啦、啊、大小便就是咱的毒素排出口。啊，不过你的毒素排不清，排不掉，卡在皮肤就是可能会起疹毛啦，啊，是湿疹啦，吼、啊，还是造成你一挂条子做多，这都是啊，个一挂无形的迄个斑点，有无？哎，东西咱辛苦毒素造成的，
0: 难怪安尼我知道，为什么讲皮肤的问题，较早就古早讲皮肤炎啊，异位性皮肤炎，过去食蛇吧，啉蛇汤，就是因为它可以解毒的这个部分。
1: 对哦，因为咱蛇煮迄个煮古早就是讲，伊本身会当去风邪，啊会当去这个蛇疮，蛇疮就是咱今麦讲的这个。调剂
0: 哦，
1: 所以在《本草纲目》来对都扔五下，
0: 是，
1: 所以讲为什么假蛇对咱辛苦，在你后尾这里绑住，
0: 是
1: 啊，其实那老大人哇，伊那吹气啊，发育较慢哇，就讲钙质流失掉，伊吹气也绑起啦，啊，这个牙龈的萎缩啦，
0: 对啊，对啊，
1: 伊拢会使假咱蛇粉来绑住掉。
0: 那我相信呢，就是它应该是全年龄层都可以吃的保养品嘛，保健品嘛，哈、
1: 嗯，
0: 所以呢。第一，无分查甫查某，无分年纪，无分什么选的需求，你只要想要来更新健体，拢会使来吃。
1: 吼，
0: 从青少年到更年期都可以，包括你讲的体力无好的，常常呢吼，高强度工作者、劳力工作的，对吧？
1: 无唔对，伊嘛真适合，因为伊内底即个氨基酸有一个是消除疲劳的，
0: 啊，过
1: 来就是伊一个是增强脑。脑细胞活力耶，尤其咱脑细胞活力对于咱这挂高强度工作者很需要哦，因为当下你做阵，一件物件想会出来，啊，过来咱许多人伫过马路时阵，伊对着这突发状况也反应会出来，该反应袂出来，就是跟咱脑细胞的活力有关系。
0: 哟，你个看，讲开车，阿爸不啊，想讲七十几岁卖开车，啊，你油门打一动啊，动啊打油门去，
1: 对，伊反应袂过来嘛。 就是脑细胞活力变慢了，所以它在反应的时间差会拉长，可是就会来不及应对当下的状况。
0: 嘿，安尼食蛇粉，我来食蛇粉，让你安尼阿达嘛吼较成功诶。
1: 对，
0: 哦，较成功诶，所以你也看这个好物件吼，但是一定要选择100%纯蛇粉哦，这个重要吼，这个重要，因为呢，咱要食诶巴肚内底，拢要经过 SGS 的检验报告，而且呢，一定要选择 PEACE 大药厂所制作诶吼。来，今仔日呢，咱快闪要来介绍这100%纯蛇粉，等下广告时间，请你锁定咱的快闪吼。来，等下要甲恁报告上。优惠的价钱哦，吼，太难得了！这一档广告吼，一定爱收听。来，咱先休困一下，有任何产品的问题，要来还付美金吗？要来问美金吗？拢会使卡0800-715-715，0800-715-715。

0: 好，咱来进攻个，今天看啥？要来介绍大家，就是百分之百纯爪粉，这是由玉之家宝所制作的百分之百纯爪粉的胶囊。所谓的百分之百纯爪粉，就是无添加任何成分，百分之百绝对拢是纯的，纯纯纯哈。来，请到咱的厂商代表玉之家宝的简经理来给咱介绍。
1: 咱这个百分之百的这个爪粉，就是拢无透蓝。啊，因为伊本身的数量非常的少，咱就是咱拢无咧贩售着这来路不明的蛇粉，咱使用的这个墨镜蛇，伊是珍贵的这印尼来合法进口的。
0: 哦，印尼哦，
1: 对，因为印尼专门伫饲这个毒蛇，
0: 是
1: 啊，伊一年哦几啊万只，就是销往全世界。
0: 哦，
1: 啊，伊有经过的华盛顿公约。啊，个卫生组织，就是咱的卫福部，啊，个咱的这个野生动物保育法，拢爱合格了，再再几百台湾哦。
0: 哦，
1: 而且咱有经过的 SGS 检验报告，
0: 是
1: 哦，会当予咱消费者更加安心的使用。而且咱伫厝的这个部分，就是针对着咱甲咱保留的蛇肉、甲蛇骨，啊，咱甲头、尾、内脏。皮全部拢甲去毒，所以咱本身会当食的部分，其实就是肉少骨头多。啊，经过到咱这个烘烤了后，保留的营养素，啊，其实咱的蛇烘了、烘大了，全部甲20%。
0: 安尼哦，
1: 是啊，所以咱来讲，要甲无啊做百分之百目镜蛇粉来讲吼，佮做胶囊来讲吼。数量就是非常的少，非常的珍贵。像咱原料拢无掺进来，什么类固醇啦、西药啦、防腐剂，还是重金属啦。而且咱是委托的60年的 PEACE 制药厂恒安大制药厂，
0: 是
1: 哦，来给咱制作通过的 SGS 多项的检验合格。
0: 嗯，
1: 所以其实伊含钙量吼，每100公克。有10万 ppm， 等于就是牛奶103倍含钙量、
0: 哦，
1: 所以对咱这许多人来讲是真好的。
0: 所以等于呢，另外面个加钙粉啊，
1: 是
0: 哦，直接就是吃蛇粉就可以了。
1: 对哦，
0: 因为你个想哦，在当迄个简经理有甲咱讲哦，伊敢那咱的胶囊内底的成分是啥物？在抓吧，
1: 对，
0: 个抓骨
1: 是
0: 这两项粮，
1: 对，
0: 一连抓皮都没有啊，
1: 拢无。
0: 对它等于说它的钙含量是非常高的哦，
1: 对
0: 哦啊抓吧可以能被进嘛，
1: 是
0: 哦氨基酸嘛，
1: 氨基酸，
0: 好、哦、啊你要看哦抓吧本来的旧啊，哎抓本来生生啊，那你有看到肥肥的蛇吗？没有，都是瘦瘦的蛇，所以你看一条抓两条抓，安尼挖起来，哎它的总重量不到1万分的20%呢，
1: 对哦成分真高。
0: 哎呦，啊，真的
1: 很，你看，爸照骨济，啊，佮行大了，存无几只趴，
0: 一尾
1: 蛇本来一斤呢，行到尾啊，存无一斤，你看，存几只趴呢？
0: 所以它很珍贵，就在这边呢、啊。啊，所以呢，你若讲皮肤的问题，困扰你足久啊，哦，一定爱来吃，包括你皮肤痒、湿疹的。哦，啊，讲抵抗力无好，定在你感冒诶，啊，甚至呢，你胃肠嘛无好哦，吼、哦，咱这个蛇粉针对咱的胃肠的部分，真要帮助大，包括你可能有便秘的问题啊，是讲你长期落屎落泻，吼、哦，这个都可以的吼。过、哦、来，阿孙啊，生长发育的时阵，拢总会使来吃青少年也补钙，长大人长骨的拢总来吃，吼、哦，啊是讲你爱水诶，吼、哦，皮肤好诶，这嘛拢钙好哦，吼、哦，啊爸母啊，你刚刚。常常你疲劳，吼啊！常常你感冒，抵抗力无好，啊，大妈一直你退化，这吼拢爱来吃哈。够一点，领导的新妇，吼、哦，领导的新妇呐，如果今啊今呢，哎，伊大巴肚啊，吼、哦，准备要来生囡啊，吼、哦，还是讲、准备要怀孕，还是正在怀孕的都可以吃，包括囡啊生了红哎呀，因为哎呀，他牛奶内底拢总也在里面吼，这钙好的物件啦。哦，所以你讲抓粉哦，抓粉就是咱平常是食袂到。今仔日咱直播当中，甲你推荐这个好的抓粉，100%纯抓粉。这段简经理讲很珍贵，它到底有多珍贵？来，咱这是做成胶囊嘛？
1: 是。
0: 哦，做成胶囊啊，一克内底有几粒？
1: 咱一克内底有30粒。
0: 30粒。好，那我们要怎么吃？一天要吃几颗？
1: 一般的保健吼，咱一天其实2粒都够。啊，你若讲要加强保养，是早暗两粒。啊，有一款妈妈伊讲，啊，我有骨龄的这问题，我想要较紧好，也是一天做3摆食，食到6粒上多。
0: 哦，早中晚各一次。
1: 对对，啊，你伫康巴服用是，就咱早饭20分钟前，暗时啊要困进前时分，会当达到上好的效果。
0: 是是，就是讲呢，阿爸母啊，佮讲一遍吼，就是你早时啊，嘴洗好，吼、哦，要食早等进前，吼、哦，20分钟前，你来食咱的蛇粉，啊个。暗时要睏静静20分钟， 安尼咧来食效果是上好哦。啊，你若未晓记诶，恁个讲饭前拢未要紧啦，饭前食啦，空腹食啦，吼、哦，安尼了解吼、哦。如果你要一般的保健，
1: 对，
0: 的一天两粒就好啊啦，
1: 两粒至四粒对。
0: 好，你要吃两颗也可以啦。可是我感觉阿爸不一定有火啊吼，上好是早
1: 暗，
0: 早暗啦，好不好？早暗两粒，安尼一克啊，内底有30粒。
1: 对，
0: 安尼原价买卖偌济？
1: 咱原价是还是外口是卖2500块？
0: 哦，真的是有五爷给搭的哦。
1: 是
0: 哦，所以我感觉2500块无贵呢。哦，所以阿爸母啊，咱要食就是食7%纯蛇粉，啊蛇本身就足给搭的呀，吼、哦。啊无，你甲看是安怎当初花西街的生意遐尼好，哦，当然有伊贵的也给搭啦。
1: 对。
0: 但是你也想哦，咱这100%纯蛇粉是无简单的制作过程，都做复杂的哦。咱要食的营养吼，来，今仔日的快闪，唔免互你开2500来，咱来请咱的经理甲咱讲吼，今仔日的快闪组合是安怎？
1: 来，咱今仔日带山顶的朋友优待就是讲四组两盒2980块。
0: 好，两盒2980。
1: 对，
0: 好，啊，大组的咧，
1: 大组等于四盒只要3880块。
0: 哦，安尼就是四组的两颗啊，就是2980啦，2980啦。啊，那要爱大组的，就是四颗啊，3880啦。我安尼算起来，搁加900块，过说买大组啊呢？系啊，搁加900块，就搁加两颗啊呢？
1: 对
0: 吧？哦，啊，四组的两颗啊，2980，但是无人要买四组的啦，因为你搁加900块，搁加两颗啊，吼，对不？
1: 来，
0: 四组的两颗啊是2980，搁加900块鸟。
1: 对，
0: 哎，你无听见？
1: 搁加两盒，3880块，
0: 3880块。安尼来讲，四颗啊，差不多食偌久？
1: 四颗啊，你差不多通食2个月。
0: 差不多吃两个月啦，吼，好啦，阿爸母啊，你若买吼，你也登记，你只讲阿爸今嘛，恁呢当时个买也唔知，讲实在是安尼对。但是呢，我也建议讲阿爸母，恁今嘛很注意皮肤有啥物问题，好，你个赶紧买来吃。好，你真的皮肤现在，因为我知影阿爸母啊因食了皮肤足济问题，拢带一世人带掉的哦。
1: 哦，
0: 所以你若讲厝内底有人有皮肤的问题，你免阁去花西街食迄蛇汤、食蛇肉，恁直接来买蛇粉，互咱厝内底人食。啊，是讲你食到有遐镜头，你钓一项都爱来食哈。今仔日咱要买就是100%纯蛇粉哦，这是大厂商预知加薄，网络顶管绝对拢无这个价上哈。你若唔相信，即马你也使上网络去找。100%纯蛇粉造出来，绝对不可能有这个快闪价格哈。那买就爱趁这档哦哈，原价一克啊，就爱2500啊，好2500啊。咱今仔日快闪哈，四克啊，好哩，只要3880块，四克啊，只要3880块。食保养的食2个月哦，那要食加强的食1个月。好、哦，所以阿爸母啊，恁今仔很重视啦，皮肤你上你摇啦有问题哈、哦，你要加买两组哈、哦。来电话赶紧卡0800-715-7150800-715-715以上公告。哎，你好，美金吗？
2: 喂，美金吗？
0: 嘿，来贝贝哈，
2: 哎，
0: 来一线。哇，拍摄，毕金妈给你切灯架，还搁灯卡哈。来，你好，你好，毕金妈。
3: 毕金妈。
0: 你抓粉哈。
3: 抓粉我买。
0: 来啊，二线。比欢你合也无想你。哎，你好，你好，毕金妈。
4: 哦，你好。哎，要
0: 大组的吗？
4: 哎，对，两组。
0: 两组好，等一下哦，我帮你写下来啊。等一下，小姐姐，好了，来一线。好了吗？好了，好，我写好了。来，你要两组哈，0961的哈。好，我帮你留两组，礼拜三哦哈，谢谢。
4: 大组的、哦。
0: 对，大组的。OK， 好，谢谢，好，拜拜，好。来，等位光金卡哈，0800-715-715哈，来0800-715-715哦哈。来，你好，美金吗？
5: 你好，
0: 美金啦。来，嘿，要大组呢。来，一组好，啊，你了0937哈。
5: 对，
0: 好，我给你留起，哎，拜三给你哈。
5: 啊，好，
0: 谢谢，好，拜拜，好。来，你好，美金妈要抓粉哈。 来嘿，哈，好来一线一线。哎，你好，美金妈来要抓粉吼，来要多要几组？
6: 一组几
0: 个？一组吼，来，铁头，你等我一下，我刷卡给你讲。

0: 哎，你好，米金妈来，你要几组？
1: 我要买一组。
0: 一组哈，哎、啊，你空什么哈？03522的哈。
1: 嗯。
0: 我给你留一组起，啊，拜三给你哈，好，谢谢。来，因为咱吼快闪是安尼哦，阿爸母啊，咱有两点钟的时间，豆豆啊听，啊你若听不清楚，后一段你搁卡来定安尼比较紧吼，不急吼，啊但是咱有数量有限，你今仔日一定爱买着，今仔日一定爱买着吼，来，你好，米金吗？喂，你好，抓混哈。
2: 大主的是
0: 西安吗？啊，对，四盒3880。
2: 啊、我要买两个
0: 大组。好，我给你下开两组个掉了哈。好好，阿礼拜三给你哈。
2: 哎、啊，也是那个乌鸟的哦。
0: 嘿，乌鸟啊哈，嘿，货到付款。好，谢谢，好谢谢。好，因为咱今日赶快买两栋的，买两栋的商品哈。阿、啊、玲等我拿卡，啊、小姐帮我接电话，一线帮我接。咱今日有两种商品哈，因为咱阿爸母啊就是安尼应观众要求啦哈。啊，即阵嘛呢落雨当地，大家拢无方便出门买菜对不？来，今日咱的广告，等下要介绍这食的物件吼，实在是有够好，有够好食啊！你一定爱把握无吼。啊，恁抓粉继续卡，继续卡，抓粉继续卡。今仔日咱要介绍好吃的鸡腿排。好，咱来进广告。今仔日要今仔吼第二档的产品呢，来要介绍予恁好食的鸡腿排。鸡腿排是要今仔的最爱，为虾米？我感觉你冰箱的冷冻一定爱囤回起来，因为这个天你个想咧，连咪落雨，连咪出日头，连咪安怎？端哦，红太够俾你吧，真正咱冰箱内底有迄个鸡腿排吼，吼，即中昼啦、暗顿啦、囡仔顿来啦吼，随时吼，你也看肉拢有穿好啊，肉拢穿好啊吼，啊你去炒一个菜，煮一个饭，安尼个煮一个汤，安尼个一顿啊啦吼，来，咱今仔日要介绍有两种的口味。一个是石板鸡腿排，一种的是老台味鸡腿排。什么叫做石板鸡腿排？你敢想呢？石板你想到啥？石板烤肉对不？就是原住民口味嘛，哈。石板鸡腿排。另外一个是老台味鸡腿排，就是古早味的鸡腿排。哈，两种的口味都要让你早当一只，让你尝尝鲜。哈哈，没吃过的口味，这是由咱的潘师傅，咱的国宴主厨潘蒙人潘师傅。也独家独门的配方，吼、哦，也功夫吼拢放你即来底啊，吼、哦，来，请咱的潘师傅给咱做介绍。潘师傅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潘师傅，今天给大家带来石板鸡腿排六支，甲即个老台味鸡腿排六支，这是潘师傅独门的酱汁。啊，这独门酱汁哦，就40几年的厨师的经验的累积，所以讲的鸡腿排啊。真正非常的好食，
0: 是，这咱潘师傅吼独门独家哟，独门配方的哦，吼，所以有两种的口味要推荐给大家吼，请潘师傅给咱做介绍，一个是石板口味，一个是古早味老台味，拢是鸡腿排哦，吼，起骨的哦，吼，请潘师傅给咱做介绍。
1: 这石板鸡腿排吼，伊这调味伊是用马告甲其他的这烹料吼落去腌的，去骨料吼腌落吼非常的入味。石板鸡腿排吼，因为咱是用马告啊，又称吼做山胡椒啦，所以去腌伊的这个香味吼，非常的香，是咱台湾原住民中珍贵的这个香料。天然的香气是敢那山柠檬吼啊，加迄个胡椒吼融合的迄个口味，伊吼也当去腥，迄个香气会当非常的提升，袂咸啊，佫袂咸，味嘟嘟啊好。
0: 好，这个石板鸡腿排都是恁一般咱哩外口食到的，有原住民烤肉的味道，都是这個，吼，因为加上原住民的香料叫做马告，吼，啊，个另外一个是古早味哦，古早味老台味鸡腿排，吼，来请潘师傅给咱做介绍。
1: 像吼这老台味鸡腿排，这特色就是最主要是吼营造吼咱老台味迄个味道，伊爱用贝角啦、肉桂啦、丁香啦，有哦，即个甘草啦、花椒吼，这拢是中式诶，即个卤味常见的调味啦，有咸香的风味。最主要吼，这嘛是我独家的秘方去做的，伊的香味偏向吼有点中药材甲咸香的系列，就是咱老台派诶，即个台式小吃，跟它有点像咸酥鸡啦。卤味啦，最常见的一类调味方式，非常的多层次。 今日带来石板鸡腿排六支，啊，甲老台味鸡腿排六支，拢总要优待哦，大家1380元，每一支鸡腿也净重拢190公克，你也想我去骨。伊那阿伯去骨之前拢200几公克啊，所以讲伊算不哩大只。最主要伊经过 ISO 认证，加即个 HACCP 华强工厂这。

0: 风台搁要入来啊吼，哎哟，迄去菜市啊吼，落雨当地安尼够麻烦的啦。你厝内底吼，轻轻松松冷冻起出来退冰了，真真的也是要吃炸锅都会使上桌啊吼，足方便的啦。今仔日赶紧哦，快闪吼，咱数量有限，两种的鸡腿排拢要互你吼，六包六包，两种的口味拢足特别的，你离外口拢买袂到的口味哦吼，跟一般的鸡腿排口味完全不一样，你甲食看麦。安尼十二包给你1380元，赶紧卡电话，今仔日数量有限，卖完就无啊。0800-715-715，0800-715-715，以上广告。
1: 好吃好吃真好吃，你说比今晚好吃吗？我跟你说百分之两百好吃，那鸡腿它也不好吃，而且呢你又没吃过石板烤肉的味道哦，爱大家看看啦。来你好，来你好，
2: 好
1: 一组一组，好来二线，好好啊，咱的一线唔知安怎呢？啊，怎调伊？我减一线。好啦，阿爸母啊，恁卡袂入来，卡0800-068-777，0800-068-777，0800-068-777，赶快来塞卡吼！好吃的鸡腿排，你唔爱食过这两种的口味，一种的是石板烤肉的味哦，一种的是啥呢？传统的锅渣味，嘿，老师有讲啊吼，敢那亲像那个咸酥鸡的味啦吼。来，你好，
3: 喂，我要鸡腿排，
1: 好来鸡腿排二线吼，二线。好，新唱哈，今日呢，我有甲因争取到200组，哈，今天争取到200组，哈，已经足济啊呢，已经是讲安尼要求的呢，啊，无人讲100组尔嘞，你甲看哈，来，你好，你好，鸡腿排哈，来二线二线。来，跟您您刚听歌哈，你今麦来接电话哈，来0800-715-715，0800-715-715，好吃的鸡腿排6包，两种的口味各六包哦，每一包都是大只的气骨的哦哈，甲食看麦啦，嘿，用蒸的啦，气炸锅拢会使做方便的啦，你也看落雨当地也免出门啊啦哈。

0: 今天咱两百组背完了无，所以恁家把握机会吼。咱凯旋广播电台乡亲好朋友呢，为着恁啊，我提早公告吼，提早公告，赶紧买，赶紧买吼。来，咱你了今天快闪有两档的产品吼，一档是抓粉，一档是鸡腿排吼，恁爱赶紧哦。来，你好，李白，李白，来，你好。
1: 第二鸡腿。
0: 好，来来一线一线吼。你好，中华哈。来来，你买几组？
2: 一桌的，
0: 好，嘿，我给你留起来，一桌1380，十二袋。
2: 哎，敢嫌？
0: 没，迄嘛够小块旁边尔，袂嫌哈。好，谢谢哈。
2: 我唔敢。
0: 我知，我嘛唔敢哈。好，谢谢哈，拜三，好，谢谢。

0: 来，你好，美金吗？
1: 美金吗？
0: 嘿，来。啊，拜三拜三哈，拜三哦哈。
1: 伊讲拢袂嫌嘛，
0: 我。嘿，袂啦袂啦，袂嫌哈，好谢谢哈。他那个马告哈，马告是那个调味料而已，不会辣啦，嘿啦，袂嫌啦哈。来，你好，美金吗？
2: 喂，
0: 哎，你好。
2: 鸡腿排，
0: 好好好，来六线六线。来，你好，美金吗？高雄哦，来一组高雄哈、哦，好，安尼拜三给你哈，好，谢谢。
3: 好，谢谢，拜拜。
0: 好，等下咱来幸福向前行，这部话是美金吗？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715715，0800715715。啊，恁电话哪卡？吼，美金吗？甲恁开讲一下吼，像即几工啦，你甲看，连咪落雨啦，吼，啊连咪出去啦。好、哦、啊，那身体吼拢袂康健啦，因为风湿的人吼都袂康健啦，真的像气象台一样。啊，你要想为什么咱身体湿气也和你要当，身体的湿气重，甲环境嘛有关系。当然，即马落雨当地湿气个带掉诶，但是热天来讲吼，夏天本身咱的湿气个较重啊。诶，你想为什么来热天咱就会热会流汗？好，但是咱个爱啉冰诶，爱啉凉诶，都是热嘛。啊，热你拢啉你那冰诶物件，尤其饮料无，摇摇杯无，哦，这个大街小巷，大家人拢一杯啦。啊，爱食甜诶啦，好，串冰啦，吼，还是冰淇淋啦，哦，还是迄个冰棒啦，拢甜诶，哦，啊，爱食甜诶，爱食凉诶，哇，嗨，身体诶湿气拢带掉诶，所以造成咱身体来讲呢，鼻湿，吼、哦，鼻湿，那么鼻湿呢，就会造成咱的肝功能诶愈来愈歹哦，哦，啊，那肝功能愈来愈歹，就代表咱的解毒诶功能愈来愈差。造成咱肝脏的负担，那么这个所谓竞争的反应伫对呢？反应伫咱的皮肤顶，皮肤顶哦，哦开始啊，哦就开始啊，这个皮肤痒来咬啦，因为湿气带掉的嘛，吼啊你就长痘痘啦，湿气重啦，吼啊所有的反应都在皮肤上面，所以咱人皮肤会愈来愈歹。好、哦，阿、啊、你讲奇怪，我食个老阿皮肤老阿白，就是安尼一世人带掉的，这个湿气拢带掉的。啊，湿气个安怎呢？人的疲劳，啊，人的安怎会落下？哦，这个叫风邪啦，风邪啦，吼、哦，风邪啊，唔是干那关节酸痛尔，咱早都讲的这疲劳啦、落下啦，吼、哦，这拢是湿气带掉的吼、哦。所以为什么讲你较早讲爱食蛇吧，啉蛇汤？为什么要食这个蛇呢？你来看。本册纲目毛记载，蛇哈、哦、本身有气风之象，除湿解毒哈，气、哦、毒这个湿气解毒，蛇粉今仔日刚讲的这个蛇粉，都、就是有这个功能的对哈。啊，恁即马现代啊，唔免讲像较早拢吼，啊，就唔知影去对食嘛，就去花西街食啊，即马无通好食这啊啦吼。讲实在，应该还是吃得到，但是吼、哦，咱唔免太费气。好、哦，咱就直接买蛇粉回来吃个好，直接买蛇粉回来吃就好了吼、哦。来，咱现场的专线的电话，然后需要比较嘛，好不卡专线的电话你来问吼，啊、哦、是要欢呼要交代，卡0800715715，0800715715。来，比今仔甲大家报告吼，咱今仔日鸡腿排吼有限量嘞，吼有限量啊！蛇粉呢，蛇粉咱甲恁争取一百组，蛇粉嘛做珍贵的吼，恁若要爱赶紧卡电话，咱现场的专线吼，比今仔个甲恁报一个，0800715715，0800715715，开船广播电台乡亲好朋友听 A P P 哦。
4: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9: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8: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9: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8: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0: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转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拉英富药房，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 K 加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家鸟昌药房合富路菜市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后面药房四川路敦阿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6: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
0: 来第二点钟，继续来收听咱的幸福向前行。今仔日咱的节目非常的精彩哈！阿爸母啊，恁旧年以来的镜头，旧年以来皮肤的痒、会痒的这吼，唔免阁寻寻觅觅拢找无物件好食，来食抓粉啊，食抓粉哈！来，咱现场专线，那需要比今仔服务卡0800-715-715。0800-715-715，啊，你若要加牌吼，赶紧把握机会，今仔日200组尔哈。

0: 来，很多问题吼，阿爸母啊，不要紧，这抓粉吼，我来讲啦。嘿，惊惊袂得顶啊！阿婆啊，讲哎，我会惊惊啊，唔是要叫你食蛇，惊惊，就食咧胶囊尔咧，惊惊来。啊，无了解无清楚，爱注意听哦，吼，注意听吼。好，等下咱来幸福向前行，这部话是笔记吗？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715-715 0800-715-715。今仔日讲到蛇吼，这只阿爸婆讲，我唔敢听，我唔敢听，我唔敢食，我唔敢食。无啦，无叫你食蛇肉啦，已经甲你抹做粉啊啦吼啊，所以咧，做阵我们在讲食蛇吼，其实是做营养的哦，吼做营养，还是讲咱唔敢抓啦，嘛无可能去抓毒蛇来食啦吼啊，过去就是去华西街食嘛，啊，唔过今麦咧保育法嘛，保育法今麦咧食袂掉，食袂掉，咱个爱咧食蛇粉啊啦吼，所以继续要来请教简经理啦吼，就是讲咧，听讲这个蛇吼，伫这个本草纲目。吼、哦，较早中药，吼、哦，食中药的时代，其实伊嘛是一种的药啊，哦，它也是有入药的，对不对？
1: 是，其实咱蛇吼，伫入药吼，咱中国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啊、
0: 哦，
1: 尤其是咱这《本草纲目》内底，
0: 是是是，
1: 有记载着几啊十种的蛇药的功效。用蛇肉吼来入药的历史吼是真久啦，
0: 是是。
1: 唔来，咱讲伫咱的坊间的流传啦，偏方足济，但是。嗯包括记录来当，佮有《山海经》呐，《神农本草经》啊，佮这《本草纲目》内底，就是拢讲蛇研究哦，对这个咱人咧食吼，身体帮助真大啦。
0: 所以是真的有记载的啦。
1: 无唔对，唔对，而且其实蛇吼，应该伫迄个因的医药界是该称作是动物界的人参呐。
0: 哦，
1: 是啊，因为内底吼，伊蛇内底有迄、那个哈、啊，必须的迄个氨基酸，八大氨基酸，
0: 是是是。
1: 其实伊氨基酸是十几种，但是咱人体无法度合成，伊内底有八种。
0: 嗯嗯嗯。
1: 所以讲一般来讲，那边摄取较完整的氨基酸，即蛇是上好，因为伊个胆固醇个低，啊个吼伊内底个增加咱脑细胞活力的谷氨酸呐、啊、吼、嗯嗯，啊个帮助咱解毒疲劳的天门冬氨酸呐、啊，
0: 是，
1: 哦啊帮助咱脑力迄活动较侪人哦、
0: 嗯，
1: 是真好的补品。蛇肉内底伊除了咱头拄个讲氨基酸以外，伊上重要，你知道伊个者，咱若食蛇肉甲食这个。肉吼，它本身有足丰富的蛋白质
0: 啊、哦，对对对，加一把，
1: 啊，一个人帮助咱迄个啥，迄、那个血管硬化嘛，真好的帮助、
0: 啊，真的哦，
1: 哎呦，啊，够气风湿啦，
0: 哦，
1: 啊，够活血啦，消肿止疼解毒，其实上重要就是这个解毒。
0: 嗯，
1: 一般的氨基酸内底有一些物件，一个氨基酸也是咱帮助咱肝脏来，迄、那个。增加解毒的效果，
0: 是、哦、
1: 啊，而且会帮助咱皮肤会愈来愈水、
0: 嗯，
1: 因为也代谢咱人体的迄个新陈代谢。
0: 对，
1: 尤其蛇肉内底，你知嘛？有一个做稀有的物件呢，有迄个微量元素钙、镁、硒、甲锌。伊这个硒吼，伫人体的作用内底吼，伊、是有会当帮助咱吼，这个预防这个癌症。尤其咱吼，咱国内这个著名医生捌讲过，这江主任伊咪伊讲吼，美国一个研究就是讲吼，硒对这个防癌的效果吼，伊在美国亚利桑那诶一个癌症中心有做一个研究，伊讲硒会当降低66%的裂喉腺的癌症的发生率，
0: 是
1: 啊，过来50%的大肠癌的发生率，啊，佮有40%的肺癌的发生率，
0: 嗯，
1: 啊，佮另外吼，咱受到这个试验者吼，伊的癌症的死亡率下降了50%。所以说整体来讲哦，死亡率有减17%，所以讲伊嘛叫做抗癌之王，尤其是这个硒抓来底有这个锌的元素。
0: 嘿，锌我知，锌就是对男人很喜欢，像吃海产，对不对？
1: 然后一波龙仔讲对男人很喜欢，可是你知道，一对老人，那老人嘛欠这个锌的哦，产生的眼花、糖尿病、老年痴呆、记忆力减退，
0: 是
1: 啊，个儿童啊缺锌也长不高。诶，偏食，诶，厌食，啊嘛，诶，喘尿，啊，过动，啊，个记忆力不集中的这种，包括假性近视，拢是甲欠这个锌有关系。所以你要食这个蛇来讲，对咱吸收到内底这营养素。
0: 是，搁算咧，要来请教简经理，就是讲咧蛇粉来讲啦，吼，为什么个爱用目镜蛇，吼，这个本事请？哦，既然是毒蛇，吼，啊，唔过伊的毒性呐，去毒了无好。它不是更危险吗？不是更危险吗？
1: 是，野外吼，即个野生的目镜蛇来讲吼，你若无经过专业的手段， 吼、哦、啊，无高温来个烹煮吼，伊内底即个毒性蛋白吼、哦、是会有致死的，
0: 啊、
1: 所以拢爱用个煮个食。
0: 嗯，
1: 哦，啊，过来就是气毒以来对内脏，
0: 嗯，
1: 所以咱要住进前，一般专业的拢会甲头、甲内脏，拢甲洗了拔掉，啊，无去食，啊，肉、纯肉、甲骨，啊，再来煮食呢，这是会在会当食用的。但是因为目镜做内底，就是因为伊愈危险，其实你伫个迄个国际文献内底查到，就是讲吼、嗯，印尼有一种目镜做，喷到目镜做，伊本身是具有医学价值的蛇种哦，
0: 嗯、哼哼哼
1: 所以为什么爱经这个目镜蛇会效果较好？唔、哦、是清楚外靠什么臭青木啦、
0: 肉蛇
1: 啦，
0: 對對對
1: 那是效果不好诶。
0: 所以所有的毒蛇当中，当然越毒越好了，以毒攻毒嘛哈、
1: 哦。
0: 啊，所以所有的蛇类当中，就是眼镜蛇，它最有价值。
1: 对，因为具有这个医疗价值。
0: 安尼听到家大概个怎样讲？为什么这侪人哈？哦为着健康，为着身体好，然后拢会去食蛇吧，啊，啉蛇汤吼。但是讲实在，即卖吼，迄个医药界、医药界吼，包括保健食品是足厉害、足厉害。即卖已经进步到吼，甲伊抹做粉哦，变成蛇粉吼，蛇粉。而且呢，咱要食个爱食这100%纯蛇粉，而且就是爱有经过 SGS 的食品呢。检验合格，吼、哦，搁是 PEACE 大药厂所制作的，才有保障啊！吼、哦，甲过去你所食的这个蛇肉蛇汤，迄无同款，吼、哦，迄无同款。甚至呢，伊无掺西药，吼、哦，无含任何的重金属，嘛无任何的防腐剂、化学的物件，拢总无，就是100%纯蛇粉个滴，吼、哦。好，来，咱现场的专线电话，那需要比金马服务卡0800-715-715-715，咱先休困下，听几首歌曲，等下马上甲您公告。好。今仔日咱的定位吼，小可怪怪，不要紧，咱阁有一线定位吼，两线拢会使卡啦吼，715715你嘛会使卡，然后呢，咱阁有一线0800-068-777，0800-068-777，好，这个定位你嘛会使卡吼，多加利用。那是我的一颗心。两支电话都可以打哈，715715，够0800-068-777。

这个月是七月份，哦，个月是父亲节，父亲节就是人说，啊，我要送爸爸什么礼物，其实你也可以送爸爸抓粉，抓粉，这是非常好的礼物，毕竟呢，我们是大人，会健康，这是我们是谁责任，那有这个计划要送爸爸礼物，也可以来做参考啦，好，咱来进广告，今日快闪要来介绍，就是预知家宝，100%纯抓粉，伊来去做成胶囊啊，一粒一粒，拢会单独包装的吼。咱一克内底有30粒，原价2500，原价2500，咱今日快闪组合，四组的两克啊，直接优惠价给你。2980块，会使买到2K啊。那么呢，你若阁加900块，吼，阁加900块哦，吼，是不是3880，3880块，加900块个对，个阁加2K 啊，好哩。哇，安尼叫做大组诶，大组就是4K 啊，3880块，平均册一 K 啊，卡。存970块呢，哦，970而已哈，原价2500哦。哎，比今嘛来呀俗，当然啦，咱快闪哈，甲厂商接触到的介绍，要阿爸母啊，互恁食会好，好陪我食会好啊，吼，来保养的一天食2粒，保养的一天食2粒就好，吼，来这2粒安怎食呢？你就是伫早顿空腹的时阵，哦，空腹的时阵你甲食一粒，暗时要困静静，你个甲食一粒。安尼了解吼，安尼叫做保养诶。那要加强诶咧，就是2粒，同一个时间，就是早顿空腹诶时阵吼，早餐前吼吃2颗，晚上睡觉前再吃2颗，安尼是加强诶吼。所以呢，那要食保养诶。咱4K 啊，会使食2个月。那要食加强的嘞，哈，因为皮肤搞皮肤痒啦，你想要加强一下哈，这4K 啊，会使食1个月的时间。所以你那个值啦，哈，你那讲吃完了要再买，没有了，没有这个价格，你得再宽2周起来啦，哈。这个计小是足优惠呀，哈，你抓粉本身的无俗的物件，哈，足珍贵，足珍贵。而且你个想一尾抓，哈，给你安尼保留伊的肉。好，哦，够骨头呢，其他拢无爱哦，所以它的那个量是很少的，就的啦，磨出来一咪咪的粉呢，你也想吼，哦，要几只蛇壳或者做成了一克的量，你安尼个想着做几大的呀啦吼。哦来啊，所以呢，恁的电话赶紧卡吼，我等下要来访问简经理的时候，恁电话阁赶紧卡，要抢买赶紧卡，0800-715-7150800-715-715，以上广告。来，你今麦阁补充一下吼，就是阿爸母咧甲我问讲，阿我吼有落下，啊胃灼灼、胃痛、胃胀胀吼，这嘛会使食哦，因为这拢是属于风邪吼，风邪。定定你感冒抵抗力无好，定定疲劳诶，肝无好对不来？咱的抓粉会使过关哦，咱的抓粉嘛是赶快会使过关吼。来电话赶紧卡要抢买吼，0800-715-715，另外一线电话0800-068-777，0800-068-777。

0: 嗨，你好，你好，嗨，然后来，微笑。来，你好，高雄哈、哦。来，别贵州。
1: 请问哦。嗯。嗯。

0: 来，你好。
1: 嘿，你好。
0: 嘿，新店吼。来，你要几组？
1: 五组。
0: 大组几组？
1: 五组
0: 呢，全份五组大组的吼。好，安尼我迄个拜三给你哈。
1: 拜三。
0: 拜三给你哈，你五组对了哈。好 ，OK， 好，谢谢你哈。你是姓吴嘛？嘿，黑猫。
1: 我自己的。
0: 你是新埔嘛？

0: 这很好的东西呢，阿母啊，来，你今天又跟你报告一下吼。你若想讲这项东西，大腹肚会使吃，红的也会使吃，安尼特冻的呀，特冻的呀，连红的也会使吃呢。红的要吃有什么好处？大脑发育啊，伊对着伊的中枢神经呢。对不，阿爸母啊，你上惊失地症是安怎？是安怎？你讲阿达妈的问题，就是这样，中枢神经系统嘛，反应愈来愈慢嘛。你爱来吃，系爱来吃，唔是讲干那皮肤上爱吃尔呢？足侪足侪好处的啦，十多人简经理妈妈甲咱讲，很多好处嘞哈。来，你好。
1: 你好，
0: 你好，好好好，六线六线，好，谢谢。来，空吧空空，七音哦，七音哦，哈，恁等我光跟卡，因为咱咧个甩尾来公告给白啊，然后好啊，恁也抓混脑需要哈，光跟卡定位0800-068-777买再卡哦，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好，咱来进广告。今仔日咱快闪要介绍大家，就是石板鸡腿排，够老台味鸡腿排，鸡腿排是咱全家大细拢，大家拢上爱。啊，无你个想是啦，阿孙啊，较食拢爱鸡腿哩食，阿妈疼孙嘛是拢爱鸡腿互伊食，但是鸡腿吼，一般鸡腿拢骨嘛，啊，咱这起骨嘞。好，每一只鸡腿拢起骨嘞哦，当当当，大大大吼，一大片的鸡腿排，净重吼，净重就是一。诶，起骨啦嘛，起骨啦，各有190克的哦，吼，大袋哦，这是大袋吼，总共有12包给你，两种的口味，吼，每一种口味各6包，总共12包，吼，12包，1380块，1380块。咱今日快闪，你卡电话你来订吼，卡电话你来订购这个介绍啊啦吼，外口你食袂到种口味哦。来，咱来请咱的潘师傅吼，潘蒙人潘主厨来给咱做介绍，这两种的口味的特色是啥物？
2: 今日吼，甲大家都带来石板鸡腿排6支，老台味鸡腿排嘛6支。咱每一个鸡腿排吼，拢卖甲足好诶。是我潘师傅家己独门独家这个秘方，落去生，因为过程拢安全、卫生、可口、真材实料，有够鲜诶。所以推荐了大家吼，石板诶这个鸡腿排吼，特别的所在就是吼，伊有掺到珊瑚礁或者马告，而且马告吼非常诶贵啦。这是咱台湾原住民的天然的香料。除了以及台湾原住民的香料以外吼，伊天然的香气，跟它柠檬跟胡椒的综合，天然会当去腥啊呢，伊的香味吼会当升级，伊的鸡腿排吼，和伊的这个诶味道层次更加丰富，啊，你市面上吼绝对吃袂到。当然喽，咱这拢是真空包装去骨的，啊，所以讲吼，伫安全上吼更加更加安全。这个老台味鸡腿排嘛，同款，最主要吼，因为吼伊这个调味。特性就是咱用中式的香料为主体，最主要伊的迄个香味是偏向中药材系，甲些咸香系啦。哦，而且一些老派台式的这个小吃啊呢，我们这内底有掺吼，即贝角啦、肉桂啦、丁香啦、芫荽啦，有无？啊，甘草啦、花椒啦，吼，这东西吼，咱中式的内面吼，常常会当看到这个烹料，所以讲这是咱台湾这个中式吼老台派的这个合烹味。你家加穿一罐吼，放喺咱的冰箱，随时吼要食吼，都去摕一袋出来退冰。退冰了啊，不管是要干煎，还是要烘，还是要气炸，还是要做这个咱的沙拉，还是凉拌，非常的方便。
0: 好，所以你若要爱呢，赶紧把握机会，咱加快闪吼，因为电话足侪吼，阿爸我你有耐心卡哦，爱有耐心哦吼。来，咱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715-7150800-715-715，食看卖什么叫做石板鸡腿排哦。咱你讲原住民呢，咱若去一寡迄个原住民的所在啊，拢买改买迄个石板烤肉对不？嘿呀、啊，类似的口味，但是呢，我们是鸡排，咱是鸡腿排吼，鸡腿哦，起骨的哦吼，石板口味，佮有一个老台味，老台味就是古早味。台湾的古早味的口味个对，敢那咸酥鸡的口味个对，你甲食看卖，足好食。退冰真正的气炸锅，足方便的吼。6包6包，两种的口味各6包哈，各6包，吼你总共12包，加1380块哦吼。电话赶紧卡0800-715-7150800-715-715，以上广告。阿爸阿母啊，一支鸡腿重量即要200克，才卖你115块。 115块要去对买哦，而且你嘛食过种口味的啦哈。哎，你好，你好。
3: 喂，小姐。
0: 嘿，要加腿哈。
3: 哎，加腿哈。
0: 来来来，1266。大机的大机，我记的哈，我记的哈，来0800-0688-777买西卡，0800-0688-777买西卡哦吼，来你好 ，Vicky 吗？来你好，还车啦车，还你好，来你别贵州。
4: 我来抓粉，这做偌济啊？
0: 抓粉哦，来来，我跟你讲吼。好吃好吃真好吃，正港的台湾味吼，来来，你好 ，Vicky 吗？
5: 哎，
0: 来，给退你。
5: 请问一下啊。嘿嘿

来，阮今仔日的电话怪怪，阿爸母啊，恁吼改卡迄个0800-0600-7777好不？7575剩两线好接尔啦，吼，所以恁卡袂入来。你哪卡袂入来？卡0800-0600-7777哈，一直没有人接的话，你就打0800-0600-7777哈，0800-0600-7777。来，你好，Vicky吗？来，你好，贝爱给推你。

哎是哎是，哎你好米奇吗？好，鸡腿排来，好来，啊你买几组？好来，你先讲吼。

0: 啊，够有耐心的哦。来，你好，高雄哈。
1: 喂。
0: 嘿，高雄哈。
1: 你好，阿姨小姐。
0: 嘿，来要爱啥？你甲小姐讲来。台东落成，咸酸甜，花莲小米，金华鸡，烧起完成。来，你好，美金吗？
2: 嘿。
0: 来，要鸡腿排吗？
2: 那是熟的还是
0: 生的？生的，要那个要气炸锅或是煎的，煎一煎就可以吃了。
2: 甜味都有了嘛？
0: 对，腌好了。哦，好，帮你留一组吗？
2: 嗯，一组。
0: 好，礼拜三哈。
2: 哦，
0: 好，谢谢，拜拜。迄个洗好的啦，洗好的啦，吼啊啊！迄个用蒸的哈，用蒸的啊，滴气炸锅嘛会使啦。用蒸的你爱功夫哦，爱小火哎，我滴像我滴蒸吼，我滴蒸吼爱有耐心啊！你啊讲有气炸锅上简单，好啊！你若无气炸锅用蒸的，来你好，米金吗？
3: 米金吗？
0: 哎，来要爱啥？
3: 鸡腿
0: 来，哎呀，好来个接一个吼，来0800006877吼，因为咱的715715电话实在是足奇怪，今天全档，剩两线好接尔，今仔日唔知安怎。电话总全部拢袂使接，干那剩两线好接尔，所以你呐一直开，啊无人接，唔是无人接，是电话歹去。你也使卡0800006877哈，0800006877，0800006877。

0: 来，这首歌来请教咱的简经理哈，食咱的抓粉对咱的身体有甚么款的帮助？
1: 那那食抓粉来讲，第一清热会当解毒，帮助咱去除咱痔疮，就是咱皮肤的问题有真大的帮助。过来是给咱保管面膜，吼，啊，过来就是降咱身躯的一挂三个预防啦，吼，会当帮助。啊，过来就预防一挂排咪啊，过来是咱。辛苦啦，一寡过敏来讲，伊嘛有真大的帮助。过来增强着咱的体力组补，啊，就是讲咱骨头呐受伤的部分，伊当补咱的钙质。
0: 是
1: 哦，啊，伊营养素是牛奶103倍，是海带110倍哦。啊，佫是芝麻的11倍，小鱼干的哦5倍。
0: 等于它的钙质非常的高，伊是牛奶的103倍哦。
1: 对哦。
0: 哦，所以你喝100杯的牛奶可能。
1: 对哦，咱若食100公克抓粉，你要连103杯牛奶嘞，是一般人可能无法多啉遐多啦。
0: 不可能啊！
1: 但是咱简单食抓粉就会使。
0: 是是是。
1: 啊，而且伊个会当帮助咱吼，查某囡仔对不？皮肤爱水爱白爱碰皮，
0: 是。
1: 啊，佮有啦一寡莫名的空垂流落一寡伤疤有无？
0: 嗯。
1: 伊会加强代谢，吼你这颜色吼慢慢的褪去，然后越来越白。
0: 是。
1: 所以说啊，它也还可以增强身体的保护力。
0: 嗯。
1: 哦，阿哥，咱那胃疼啦，较无爽快啦，伊毛真有好的帮助。
0: 哦，是哦，它对胃痛、胃胀气也有帮助。
1: 对哦，伊本身来讲，伊营养成分会当帮助咱胃壁形成一个保护膜，
0: 好
1: 咱减少咱胃无爽快。
0: 啊，个人
1: 比如讲你老便秘的部分，对肠道的疏通伊嘛真好的帮助。啊，就其实譬如有一挂人无好困对吧？伊内底有色氨酸，
0: 嗯哼哼，
1: 哦，啊，佮有这个镁元素，用来当帮助的身体吸收这些元素之后，让我们身体有助眠的效果。
0: 安尼听起来吼，恁个怎样讲抓粉哦，伊的附加价值足悬呢？哦，唔是讲干那皮肤真袂使食鸟。好，啊，那另外呢，毕竟嘛，伫咱直播当中呢，要甲咱报告一下吼，有一挂人体质。好，确实是无适合食诶。哦，先甲恁报告一下，因为蛇吼，伊诶营养分吼，两倍即钙管吼，蛋白质非常的高，所以恁呐食卵诶过敏诶人，吼，对两倍即过敏诶人，吼，可能会引起着过敏诶反应。吼，这个部分先甲恁报告一下吼，或者是呢，恁诶腰子吼，已经有腰子病啊。好，可能肾脏病到第3期、第4期了。哦，安尼呢，两百斤嘛，别再食伤济哦。哈，这个部分爱注意一下哈，可能爱去请教医生，是不是也在食？好，那其他基本上拢无什么禁忌啦。好，基本上没有什么禁忌啦。哈，好，来，咱设定咱快闪的时间哈，快闪的时间要甲恁报告上优惠的价钱。那有关商品有任何的问题，拢会使卡现场服务专线。0800715715，来715715，今日电话吼，唔知安怎啦？好，美金妈跟恁讲歹势啦，美金妈我卡100通无人接，唔是无人接歹势啦，恁卡另外一通好不好？来0800068777啦，好不好？吼，来，啊，恁若电话715715嘛是会使卡，阮剩两线好接尔，啊，剩呢，恁若要卡，就爱卡0800068777，或者是看来高雄吼，高雄0700226888啦，吼，都可以的吼。今仔日咱的抓粉哦，做阵阿爸母啊，拢买2组、3组，有人买5组的哦，吼。啊，咱今仔100组，吼，100组给您，吼。啊，迄、那个鸡腿排，鸡腿排200组给您，吼。所以你若要买鸡腿排，快点买，不然就没有了，没有了就没有了，哈，那无法度啊了，吼。

欸，咱中南妈安尼呢，电话吼全部拢卡袂入来呢，看要安怎吼？来0800715715，恁卡看麦，那卡无人接，恁个爱卡0800006877啦吼，0800006877，0800006877吼，要爱加白赶紧买吼，咱有两种口味，600包的啊吼，啊你若要做粉的买些卡，0800006877。

0: 来，徐大哥，徐大哥你好，好久不见，嘿，你别矮哈，好好，那你帮他借一下五线。来来来来来，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哦。好，咱来进广告。今日今麦哩这部当中，要甲咱推荐介绍的，就是酸抓粉，强调100%酸抓粉，甲你制作胶囊啊，吼，一克内底有30粒，一克内底有30粒。咱这所有的检验合格，包括西药的检验，包括微生物检验，包括重金属的检验，全部拢合格，全部合格，而且就是批次大药厂所制作的吼，所以你放心啊，食绝对有保障的，绝对有保障的。咱即马就是要考虑讲，你爱买偌济，买几组吼？你若买四组的两 K 啊吼，买四组的两 K 啊是2980块啦，吼，但是。两克啊，一下个食完啊啦！我拢会建议你买大组，因为你搁加900块，你搁加900块，搁加两克啊，互你啊，是不是？加900块话在3880块，3880，3880块，会使买到4克啊，等于一克啊，较高啊千呀，系啊。啊，你啊保养会使食2个月，好、哦、保养的啦，4克啊食2个月啦。那要加强的咧，加强食1个月个无啊呢，系啊。你若现主席即马有问题，有想要来改善呢？你个爱加买几组啊？哦，买即马好贵，我跟你讲，这绝对作俗诶！因为你外口你买吼，就是这个行情，一克啊你无快闪，没有优惠，就是2500啦。好，你圣公帮罗丁馆有啦，有些特殊的网站你去吹。应该是找到这个品牌，但是不可能这个价钱啊，哈，不可能这个价格，一克啊跟我切是不是？所以咱今仔日的快闪，你一定爱把握无，吼，咱这100%酸抓粉，就算讲外口互你买嘛，你嘛买袂到100%的啦。就算讲你去中药房买啦，哦，你嘛无一定会买到纯正正正的100%酸抓粉。更何况咱这个是 PEACE 大药厂所制作的呢，迄完全无同款嘛吼。
1: 所以你外口你买到一挂中药房，有可能就是中药房伊家己在做的，伊无一定经过了制药厂。所以咱这来讲，就是今仔日全部针对着咱这个通路。特别释放出来，
0: 所以你看，你有时候啊，我这有啦，中药房头计跟我有熟啦，伊买 有通路，我食的这抓粉较少。我跟你讲啊，迄查理对查理，他有没有经过这么多的，包括安检，好，也讲西药的检验、微生物的检验，还有这个药厂有是不是 PEACE 大药厂做的？
1: 对，查足多，啊，有的外口中药房够有套蓝的，你可能唔知呀，伊可能。伊个内脏无去掉，啊，是讲伊皮加加落去，你嘛唔知。
0: 对，因为他为了要增加容量嘛。
1: 对哦，伊增加着这重量嘛，我你存二十趴俩，对伊讲真袂合啊。
0: 成本太悬了。
1: 规尾拢加加落去，伊开合啊。
0: 成本太悬了啦。
1: 对对对。
0: 哦，所以你来看查理家吼，阿爸母阿恁要食纯100%纯抓粉，那是那敢写100%，就是完全拢无套任其他的物件，哦，全部拢是抓。抓累做呀吼，来重点是咱咧食安心嘛吼，来咱今日快闪呢，来比今麦阁甲恁报告吼，绝对无听到来注意听吼，咱有大细组，原价一克啊30粒2500，一克啊2500，细组诶2克啊哦，2克啊只要2980，2980块，这是细组诶买到2克啊，但是呢，你阁加900块就好，加900块阁加2克啊，互你。等于呢，4克啊，只要3880块。那皮肤会痒诶，还是讲你有三高诶人，常常你感觉疲劳，啊，想要过关诶，哦，还是讲你胃疼、胃胀、胃胀胀诶，哦，还是讲呢，你会常落下，哦，常落下胃肠无好诶，这拢总会使食哦，哦，过来青少年领导诶阿孙啊，来你肠腔发育诶时阵，互伊遐肠大人肠骨拢未使食哦，即内底钙钙侪吼，过来红鞋啊，连红鞋啊，连大巴肚拢总会使食，代表即个物件真正特懂诶。太安全了，太安全了吼！来，啊，你要补钙嘛，先吃吼。这骨质疏松诶，喙齿无好，有漏诶，这拢总爱来吃哈。甲恁争取着，恁赶紧买。来，大组个款等来，4克啊，吼，4克啊，3880块。赶紧卡电话，0800-715-715，0800-715-715。以上广告。来，咱的定位吼，各有一串吼，各有一串，比今麦甲恁报，0800-068-777， 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哦，咱的客服小姐给您接电话。啊，那现场的嘉宾今麦加存两线，好接了吼。七一五马来西亚也是可以打的，只是讲呢，咱的两线第三个人卡的卡袂礼拜啊吼。来0800715715。来，你好，汤圆吼。来，要爱啥？
2: 我要鸡腿。
0: 好、哦，鸡腿，来，无限。爱青哦，青爱烘哦，爱烘。我甲恁教啦，你今摆找到一阿姨咧问啦，问讲安怎蒸啦吼？无啦，安怎烘啦？我爱讲，恁先用迄、那个用恁个鼎咧蒸咯、哦，小看半成熟，甲你要烤箱，安尼较紧。哦，安尼啦，因为你敢那靠蒸嘛，内底可能无啥会熟，吼、哦，恁的功夫爱做好，啊无你会变成表面臭灰蛋，内底也袂熟。恁会使先蒸的表面两边，先蒸的，甲你去烤箱，安尼嘛会使。或者是呢，你直接气炸锅，直接气炸锅也可以哈、哦。来0800715715，0800068777，这支嘛会使卡，0800068777。

0: 到底谁甲你
1: 卡输？哎，你好，你好，要爱啥嘿？
2: 我拄啊，甲你订一桌。
1: 好好，来，你甲小姐讲下，无线无线。
0: 在我心目中，无人会当来代替。
1: 来，你好，毕金吗？哎，你要爱啥？
3: 你给我青呢？
1: 青青青哈，爱真哦哈。
2: 谢谢哈。
3: 啊，真好青呀。
1: 来来，你跟阿伯讲一下六项，该安怎真，该安怎真，安怎处理。青啦，青较好啦。我跟恁讲，阿爸母啊，咱若未熟的，给你吼，你爱烦恼，为什么？嘿，唔知安怎用诶？你若青代表有青啊，有青他讲你未才敢卖你新鲜货啊，对不对吼？你客着拢冷冻的哈，冻起来哦吼。

0: 天拍谁哦？来，你好。
1: 喂。
0: 嘿，被爱上。
1: 你也给退
0: 啊？给退，给退来哈，一起退牌哈。因为哈，阮无要讲广告啊啦哈，恁若要知影鸡腿排安怎排，恁卡来问啊哈。因为广告时间用完啊，广告时间用完啊，所以我刚才说甲恁讲，我有咧卖鸡腿吼，鸡腿排啊，青啦吼，青啦，两种口味啦吼。

0: 哎，你好，中弟哈。
1: 对。
0: 好，来来来，好好鸡腿鸡腿哈，来。来，空八空空七五七五，那无人接吼，代表电话吼，恁无接得来哦，爱卡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哦，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来，你好，美金吗？
2: 喂，小姐。
0: 嘿，别爱上。
2: 我，你如果他多少叫，也是讲。
0: 好好，你甲小姐讲来。这个天吼，美金妈甲恁讲哦，这个天吼，咱冰箱内底一定爱宽起来哈，冰箱内底爱宽几排哦。是安怎讲？哎呀，嘿有当时啊吼，你常常无煮菜，你敢知有饭有菜啊无吧？无吧欠一味，无吧欠一味吼，爱补充两杯子上好个啊，食鸡腿啊。阿孙啊回来吼，阿妈阿妈肚子饿，啊鸡腿啊。蒸一个就好，气炸锅嘛会使啊吼。好啦，简单的物件吼，但是无简单，因为这是咱的迄个独门配方哦，独门配方吼。啊，你若知，你若想要知影鸡腿排安怎卖，恁卡来问好不好？卡来问哦吼。好，等下咱来幸福向前行，这部话是咪个吗？现场的转数是空八空空

0: 来讲吼，夏天本身咱的湿气就较重啊。你想讲为什么？来，热天咱就会热，会流汗，吼。但是咱个爱啉冰的，爱啉凉的，就是热嘛。啊，热你拢啉你那冰的物件，尤其饮料无，摇摇杯无，哦，这个大街小巷，大家人拢一杯啦。啊，爱食甜的啦，吼，串冰啦，吼，还是冰淇淋啦，哦，还是迄个冰棒啦，拢甜的，吼，啊，爱食甜的，爱食凉的，哇，嗨，身体会湿气拢带掉的，所以造成咱身体来讲呢，鼻湿，吼，鼻湿，那么鼻湿呢，就会造成咱的肝功能诶愈来愈歹哦，吼，啊，那肝功能愈来愈歹，就代表咱的解毒的功能愈来愈差。造成咱肝脏的负担，那么这个所谓竞争的反应伫对呢，反应伫咱的皮肤顶，皮肤顶哦，哦开始啊，哦就开始啊，这个皮肤痒来咬啦，因为湿气带掉的嘛，吼，啊你就长痘痘啦，湿气重啦，吼，啊所有的反应都在皮肤上面，所以咱人皮肤会越来越歹。吼、哦，啊！你若讲奇怪，我食甲老啊，皮肤老啊歹，就是安尼，一世人带掉的，即、這个湿气拢带掉的。啊，湿气个安怎呢？人的疲劳，啊，人的安怎会落下？吼、哦，这叫做风邪啦，风邪啦，吼、哦，风邪啊，毋是干那关节酸痛尔呢？咱早都讲的，即疲劳啦、落下啦，吼、哦，这拢是湿气带掉的吼、哦。所以为什么讲你较早讲爱食蛇肉、啉蛇汤？为什么要食即个蛇呢？你来看。本册纲目嘛有记载，蛇吼本身有气风之象，除湿解毒吼，气毒即个湿气解毒，蛇粉今仔日刚讲的即个蛇粉，就是有即个功能个对吼。啊，恁即马现代啊，唔免讲像较早拢吼，啊，就唔知影去对食嘛，就去花西街食，啊，即马无通好食这啊啦吼。讲实在，应该还是吃得到，但是吼，咱唔免太费气。好、哦，咱就直接买蛇粉回来吃个好，直接买蛇粉回来吃就好了吼。来，咱现场的专线电话，然后需要比较嘛好不？卡专线电话你来问吼，还是要欢呼要交代？卡0800-715-715。啊，比今嘛再次做强调吼，咱各有一串电话会使卡，0800-068-777，0800-068-777，多加利用。来，你好，比今嘛？
1: 我要鸡的。
0: 你要爱啥？
1: 鸡排
0: 哦，你要贵州？
1: 一组，
0: 一组啊！你阿姨，你台北上山吼？
1: 1380。
0: 1380。1380
1: 块。好啦，
0: 哦，我给你写起来。有啦，有地址啊，有地址啊，上山吼，拜三给你哈。
1: 外库。
0: 拜三给你。
1: 好，谢谢。
0: 哦，谢谢。

0: 来，好，恁电话那卡哈，毕竟嘛来安排挂客啊哈，来，啊，恁的电话哈，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个，啊啦，无人接，你个爱卡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今仔日咱的鸡腿排哈，来，毕竟嘛简单介绍一下好啊哈，来，我现在接电话，来，你好，毕竟嘛。
1: 你要几号收？喂，
0: 你要爱啥？
1: 我有订啊啦，啊是要问我鸡排，是要那鸡，我无烤箱嘛。
0: 你无烤箱嘛，无只爱用鼎啊，用鼎慢慢啊蒸啊，慢火变到慢慢啊蒸啊。
1: 爱用油无？
0: 唔免，因为讲你皮去面先蒸，皮啦，皮去面先蒸也出油啊啦。
1: 好
0: 安尼哦，系啊，你唔免讲掺油啊哈，因为也逼油出来哈，好安尼会晓，啊你有订过啊哈，好
1: 好
0: 好，谢谢。嘿，油去冰箱蒸啊，一个逼油出来啦，吼，你看我有经验的，我最爱食鸡腿排。好啦，想要知影鸡腿排的口味啊，够介绍你看来问啊哈，我无得个讲过哈。来，重点是哈，咱阿爸母啊，咱今仔日的会哈，会量有限，啊，恁爱把握机会哈。来，你好，你好，
2: 你
0: 好，来大哥，要爱啥？你
2: 嘿，
0: 来，你要爱大桌呢？来，开桌，大桌四 K 啊啦，大桌你那边有你，你那讲一天四粒食一个月啦？
3: 大组的一组哈。
2: 啊，保养
0: 的，保养的，一天两粒，吃两个月。
2: 七月二
0: 十八号给您。一克啊，三十粒吧，一克啊，三十粒吧。
2: 上大组的，大组是几克啊？
0: 大。

0: 哦，再来，你跟他讲好了，来，你跟他讲。时间有限哦，哈，电话赶紧卡哈，0800-0800-0687777。来，你好，美金吗？
1: 我加白一包。
0: 来，我来写起来好。再来哦，再来哦，哎呀，我来看你啊，你是那个曾淑凤哦，来，我给你老家拜山。

0: 阿母也有够好的啦，讲阮囝啦、阮后生啦、阮新妇啦，拢奖一包给因啦，你也看。好啦，欸，一包无够啦，一包内底一支尔，爱一组的啦。吼，来，你好，你好，台中吼，欧丽吼，来，你要爱啥？
1: 鸡腿
0: 啊，你的鸡腿排哈。阿拜三给你哦，
1: 拜三
0: 呀，拜三给你哈，好，谢谢，好。
1: 哪只？
0: 哈，1380，1380块哈。
1: 哪只？

0800-068-777 哈，嘿，因为咱今日电话吼，电话线怪怪，所以爱麻烦恁卡一线，0800-068-777。那七音哦，七音哦，马赛卡啦吼，这是剩两线好卡尔哈。好啦，恁今仔日电话的问题不要紧啦，互恁延长时间啦，恁等下毕竟嘛啦，和那哈这波了，恁电话继续卡吼。今仔日咱的抓粉大组一定要把阿宝你来。那你接大组的吼，大组的四 K 啊，3880块，3880块吼。啊，那鸡排嘞，鸡腿排有两种口味，6包6包，两种口味，总共12包，1380块哦吼。来，0800-068-777，感谢恁今仔日的收听，毕竟嘛嘞，每礼拜日下晡4点到6点拢会准时服务哦吼。好，我们下个礼拜天见，拜拜。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0: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8: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咱这边台海，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九八啦，在咱秘密七公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一回。

好，来，这么有点难得力的林国清，得力的雪莉旺，帅的翁瓜要维他干。卫福部公格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格有几何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哇热民宿，老的老健和讲者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来，那个考考你哦，来，人家考考我答不出来，换我考考你们啊、哦。来，这个问题是为什么咱去吃喜宴，最后会出一项甜点、甜食？诶，有的人是拢即落食啥食？你著吉啊冰啦，啊无冰淇淋啦，吼，啊无著类似像迄木耳啦、木耳啦，啊无然后餐超啊，反正是安怎？最后会出一道甜点，为什么？为什么 ？Why？ 一秒钟，两秒钟，三秒钟，好，我答出来了就答出来，没有答出来了我就公布答案啊。因为欢乐哩，吃饱太咸，假吧，修行。吃饱太咸呐，嘿啦。有梗，呵，听歌，得意的笑。

得意的笑。嗯，一般的爱笑的人哦，拢袂介操劳啊，因为你爱笑，表示你心情是开朗的嘛，啊，这心情会带动咱整个人的精气神跟循环呐、啊。所以通常一般爱笑的人，你看起来伊袂介操劳想啦。啊，那如果讲你迄个叫你保养身体，你唔保养无嘛，上介起码你爱乐观，吼、哦，你爱好笑心，安尼嘛阁占八十分。啊，唔过你若爱笑的人，好笑心的人，乐观的人，你哪会当讲阿公介绍产品阁甲赞落去的对？嘿，那个不是八十分哦，那个是一百分哦，对不对？所以每天都是保持开朗心情，听阿公节目，然后阿公介绍产品给赞落去。啊，三不五时啊，啊，招几个好朋友，会爱啉的给拾一下，对不对？未爱啉的，无咱出来给逛街，啊，无就招来倒一国佚佗，哈，唔免倒一国吼，遐我嘛是安尼感觉，台湾就佚佗未了吼，啊，无咱就迄个招游览车，看要倒来个老老的，人生不就这样过了吗？对不对？干嘛要给他又头高明过嘞？哈，好了，哎，安尼我来讲一个有趣的故事给你们听一听呐。人哦，真正唔通活了伤过病啦。那像咱阿君，咱无正经，你也解不我无正经，嘿，我就是这无正经，我日子好过嘞。我伤正经，迄个伤病嘞，嘿，我才不要正经的活嘞，不正经多快乐啊！我讲话是较大声俩。哦，哎，无到啦！哎，阿爸阿母阿生，我是当抗议啦。我讲话较大声尔啦。其实大声惊人啦，无也真正遐歹啦。嘿，大声哦，迄声是惊人尔啦。啊，其实有心讲哦，臭死人一个，无也也食啦。看我做伙人拢笑甲起国叫。问阿公，考我做伙，阿不你做怎样？考我做伙，所以考我做伙，阿你考我做伙，该注意哦。笑声不断，我就不喜欢那个气氛凝重，讨厌那种感觉。嘿，阿不一样啊。所以恁听我节目听到进来，我无讲听三分钟铺一摆言无嘿。啊，听到进来，恁有感觉阿公真正笑笑无啥正经无？嘿啦，伊感觉起来吼，一声感觉起来，才敢那真歹真正，其实袂啦，吼。安尼就对啊，哎，外人介耐斯呢，好唔好啊？点心的无，你也问看点心的看有影，啊，得加解咧。迄点心的我来用煮饭吼，伊真正唔知有多一旁节目，因为伊要听我一旁节目，拢是早起的鸟儿才有虫吃。你也要困觉吼，迄落七晚八晚较起床的人，绝对唔知有一旁节目啦，对不对？所以较早吼，哎，好命啊，也不做工课。对不，翁的在前，某的轻盈嘛吼。翁困到七晚八晚的款，所以讲他真唔知我一旁节目。啊，落尾唱我们倒一工，这个妈祖很灵啊。妈祖该鼓励听一旁啦，系啦。啊，有一工伊都雄雄去听到啦，有一工啦，系啦，这个缘分到了嘛，嗯，有一工在听到。爱总听一个，哎，这节目足好听，阁足趣味呢，晓啦，都总啊底下无，总啊变成食条毒安尼感觉，每天都是准时收听，真怕死无听呢，点什么？你也无，嗯。所以讲节目若袂歹吼，恁就迄个播人听啦，袂啦，我这三分钟铺一摆，愈听你会听出趣味出来啦，真的啦，嘿啦，不是煮的，真的。嗯，好，来讲个一个有趣的故事给你们听一听了哈。诶，这个老王一家去一间号称万能厨师的餐厅用餐，啊，迄表吼挂一块扛棒，扛棒顶面写啥呢？写讲想吃什么都能做，想要吃啥伊拢有在着，这多鸡塞伊拢有在着，该做出来。即摆老王心内就想讲，呵，好大的口气。安尼今仔日吼，我吼不客气来个踢馆呢，和你闹开。所以伊就点了三道菜，考考大厨。那第一道是什么呢？第一道菜是看不见的菜，第二道呢是听不见的菜，那第三道呢是看不见又听不见的菜。
靠呀，这什么点这我个菜呀？告诉你，要是我们早就考倒了，不然叫万能厨师开玩笑。所以哈、哦，好不先得找一个。你就大师讲，大师大师，有人点三道菜啦，第一道看不见的菜，第二道什么听不见的菜，第三道什么看不见又听不见的菜啦。那个师讲啊啦，淡定，你甲人客讲叫伊小等一下。哎，好厉害的厉害哦！不到一会的功夫哈、哦，三道菜通通上一次上齐哦。哦嘿，那个。老王吃到津津有味，还赞不绝口呢。那你们要知道第一道是什么、欸、看不见的菜是什么吗？来，第一道看不见的菜叫虾子，切没了看不见嘛，虾子的、哦、第二道菜听不见的菜，木耳啦，蒙腻啦，插头折行康，当然嘛听无嘛听不见，对不对？所以第二道菜是木耳啦。啊、第三道菜听不见又看不见的菜是什么菜？来，龙虾啦，又龙又虾，不是听不见又看不见嘛？嘿嘿，阿六水无，真正讲到反应，哼，三嫩五嫩呢。是啦是啦，所以讲今日讲这个吼，这个趣味的，就是要让咱知影讲吼，真的有时候。有时候生活中的难题吼，咱不需要硬碰硬啦。哦，但现在你也当轻轻松松应对，轻轻松松有的在过，你讲讲言易之干，你听袂爽硬碰硬也没有用，啊，你也当用一个幽默的方式就把它带过了，对不对？阿伯的气场对的小怕，单单就这样就好了，对不对？我个比如安尼得好，所以生活当中的难题有时候不需要硬碰硬嘛。那我觉得更多个时刻运用一点点幽默感跟创意，往往能让这个僵局变成令人拍案叫绝的惊喜，叫做 surprise。嘿，听得懂这个故事啊？你的头脑不错啦。拥有灵活的脑袋哈，另外哎，他看哈，拥有灵活的脑袋与正向的心态，结束讲你等着看不见的前路，在听不到支持的困境，你买单端出一盘精彩的人生好菜啦！这是这个故事趣味故事哎，这个经典句子啊，对不对？看不见前路。又听不到支持 的这个声音，没关系，只要你用这个幽默创意去对待，你还是能够端出一盘精彩的人生好菜。您说对不对？好，分享谢谢，感谢所以收听节目，明天请公布帮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这首歌在我那时候在读书，民歌时代我好喜欢的一首歌，有没有播过啊？久久再给它播一次，风中的早晨，早上的那个太阳是最温暖的，上无风压力的，真的。然后看到阳光，心情又很开朗，这个都把咱的心门打开，让阳光照进来，对不对？你都袂感觉你心情乌阴天呐、啊、嘛吼，嘿嘿啊，所以说，然后徐徐微风又来，早上的那个微风吹起来，真是让人哦神清气爽，感觉一下，我很喜欢这首歌哈。来，风中的早晨，来大家点收听，对的。哎，赵爷，买风哦吹嘛，风中的早晨，来大家点收听，对的。

现场的唱的，所以无电脑收过，不过安尼较有临场感啦，对不对？

0: 谢谢。
1: 哎，谢谢，感谢二来继续礼拜节目现场，我所进行的是 B B 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要来给进攻个。对咪，拄只阿君就讲哦，咱逐工吼，拢莫想想个有康无顺呢，哎，拢个。种压杂的代志，啊，开遐侪压杂的代志，你无感觉？迄有当时拢你家己想来尔，哈、啊？啊，你敢唔敢往一个方向想？特别压杂啊！阮这一件代志，就是叫做一体两面。啊，你拢咩想迄落压杂的代志？你当然心情嘛无好。啊，你也想迄落趣味代志，我才较多个想讲嘛无介歹，迄个时阵尔，你心情就心转好啊。所以讲乐观的人、爱笑的人，通常袂当介老。但这也是在占八十分，身体也是会跟咱讲，反映在咱的年岁。所以你若会当讲讲，啊阿君介绍迄灵高精雪疗王，逐天透早起床拉拉泡泡的，看卖汗出歌，看卖横坐息，也是要来游览，尤其游览甲泡在个人介好，伫车顶啉嘛好，对不对？嘿呀、安尼来做这个保养，你的身体就是一百分啊啦。尤其即卖现代人洗歹面太侪啦。爱对体内一挂垃圾粪扫清无清气啦，咱身体清得好，人高清得锻炼这角色啦。所以上洗歹面上袂惊，大嘛惊，但无要紧啦。你人高清个只，咱的免疫军队该培养予伊 strong 强壮吼，你要培养予伊真臃肿的时阵，那呢，这歹面你得交代予咱的免疫军队，免疫军队去甲对付就好啊，系啊。我们的免疫军队替我们去出力就好了，是不是？对不对？啊，不过重点在你要做不做啦，我每天在这里广告，啊，你每天就都在听，到底你是去关吗？到底你是开始吃吗？啊，我来说你只听，奇迹不发生在你的身上啦，你是这个跑到这啦，你就知道说，我这枪工都八十几岁，今天还在远在做工作。哦，真正有遐笑到，真正有遐用。人骗你要创啥？骗你是有钱人客你啦，足奇怪呢。也不是人爱讲啥唔讲实，啊，就讲敢袂真正，就爱人骗你啊呢。人骗你有钱人客你啦，对不对？我讲话该坦白，啊，事实这就是要叫你观念改变。人骗你有钱人客你呢？骗你要答应。所以你看杨美容因老公啊，杨美容伊刚拜六起来做见证。杨美容因老公真正八十几岁，你要听听听杨美容老公讲讲，去去钱啊，远咧挣钱啊，尔，这是有影的代志呢。爱拢食啥？你问杨美容，哦，拢食因翁拢零五整食，你讲泡泡去远哩，啊，伫厝嘛咧啉，啊去远嘛咧啉，你看身体就好干咧。事实证明伫眼前，在咧互你看。你反驳也没有用了，来了，这样那个泡白毛你加工好处了不得了了。你看，个啊，当泡白毛你加呢，当用咱的身体去泡白毛你加呢，个加加味呢，嘿，另外一种的享受呢。
2: 哦，哎，足好食，就人即马拢热人，人拢会煮白毛鱼嘛，啊，白毛鱼甲煮煮嘞吼，卖含糖甲放下，放下冰箱哦凉凉。啊，即马带来要食的时，你甲炒寡零果丁甲拉拉嘞，有够好食。
3: 聪明。
4: 泡冰茶，摕出去参加，含一撮仔盐花，够好个安那。
1: 都袂真香，袂安尼讲，咱做一实心功夫，倒嘴大到要死吼，伊个心顶之康吼，好就好着。
5: 我有起迄条苹果粉嘛吼，偷咧食都。
1: 顶一班啊，讲你人无爽快，啊，怎啊脚软手软，安尼拢无元气。这班啊，雪梨王食了足好
5: 啊，
1: 你
5: 啊。对啊，食咧较有元气啦，因为你当热天吼，阮做食的吼，迄汗安尼紧变，咱的迄个所有营养粉拢汗安尼流掉去吼，雪梨王就是爱食
1: 个。你有听下无？嘿，这。油汤是真正有够辛苦的呢，爱干擦擦滴呢，擦擦滴呢。啊，恁有伫迄落算去远咧做工课，迄像这天遮热，爱干是擦擦滴呢，擦擦滴呢。啊，你连高精血，你往你唔来啦，泡泡准地甲啉呢啦，万不然啦，去互热着，看你要做啥啦，对不对啊？看你要安怎做啦，看你要安怎谈啦，是不是啊？所以 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以外，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秘密切公布版《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呢。换季哈，那个鼻子过敏的人真的是很可怜呢，真叫可怜呢。咱讲到台湾登基被称为是过敏之岛，咱台湾和这贵宾之岛哦。啊，你也知道讲过敏的人偌济，尤其是过敏性鼻炎，过敏性的鼻炎更加是加济民众日常生活困扰啦。所以根据着咱这卫生福利部全民健保申报的这资料来甲看哈，2019年个人因为过敏性疾病就医大约是359万人，要惊倒人的。所以占咱总人口15%，这是真正足恐怖的代志哦，哈！啊，就医人口呢，15岁至44岁是占上多啊，大概是38.6%。那基础呢是45至64岁占24.8%，那15岁以下占21.8%啊。所以说，我要看这帮啊，15岁到44岁。哦，这旁上侪15岁来讲，就是青少年以下囡仔啊占21.8%嘞，我惊人嘞吼。所以当中这个湿片啦、流鼻水啦、拍卡球啦，反复发作，唔但影响到咱的睡眠品质，嘛有可能会啦挂乌乌挂晒树，咱讲乌人啦，目睭啊，诶挂乌人目镜嘞无吼，乌人啦挂晒树。啊，搁再就是注意力下降，所以你若有这种情形的囡仔，读无册啦，唔是讲伊无巧呢，实在是枉费一代了啊。因为伊这种病带调，伊老师讲啥，伊人都足不舒服，嗽，迄个呛呛叫，呛呛叫，呛到伊就真正病逼的，就听丢丢，甚至就咳咳叫，伊变啊专心听课，所以他注意力一定会下降啊。所以功课对他没第二原因嘛，哦，再来，耳鼻喉科的医师林黛柔讲。哦，咱也有请医师来讲。林黛柔讲，过敏性鼻炎并非单纯的季节性的问题，含这个气候的环境、生活形态、甲免疫系统嘛有密切关系的。所以，若要减少着鼻过敏，哦，咱带来的这个身体不爽快呢，除了药物的治疗以外，哦，药物治疗是比较快啦，但是你常常吼。用药供养是办法哈，所以除了这个药物的治疗，伊如果呢，咱会当对环境的控制、甲生活的方面去达调整，这两方面来个落手，应该也是袂歹一个方法哈。好，所以为什么讲咱是贵宾级的？那一定是跟我们台湾的那个气候环境有关系嘛？因为咱台湾是属于这个海岛型的气候嘛，咱是岛国嘛，所以咱台湾是属于迄个海岛型的气候，所以全年都是高温潮湿，热到要死，吼啊个湿，所以咱若热了到底是湿，这咱的这个皮肤本开始黏黏的。哦，这个我有感受到，因为你讲像我去泰国佚佗，去东南亚做一个国家佚佗，因嘛是热，因真正无较舒咱，嘛是热到要死。但是一件事情很奇怪，因的种热，咱的皮肤白安尼黏黏，啊，咱只老了到底老干皮肤是黏黏，哎呀呀，老干你袂感觉皮肤黏黏，啊，因为什么？因为咱在岛国，哦，咱就是岛国的这个气候，所以讲高温潮湿啊，所以这种的环境最适合什么？最适合尘螨甲霉菌的生长，所以其中这尘螨更是更加是最常见的过敏源之一。哦，所以伫咱厝诶，我讲卖讲倒一个，你被啦，你面，你枕头啦，我常洗。啊，包括像咱兜有一下下卡垫，迄最不常洗的东西是最容易藏这个螨虫诶。哦，迄卡垫。本来洗白卡垫，那布拢工程大，所以买迄个讲达不时去咧北迄个卡垫来洗啦。啊，那个是尘螨最好的地方啦，吼。所以当咱室内即温度超过着60%的时候，湿度咪温度。当咱室内诶湿度超过60%，再讲点遮，我厝内一定有除湿机。有当看感觉无啥呢？我变除湿机吼，那个擦到吼腰烧。我都唔知道对倒来吸的水分哦，安那话，迄真正要几桶的呢？有够恐怖呢！啊，你知讲咱台湾的空气偌潮湿啊，吼，嘿啊，
啊，所以出来吼，拢爱要加厨师机来吸吸的哦。啊，所以讲，今麦咧讲讲，咱接下来的湿度啦，超过60%的时候，尘螨的繁殖速度的诶，足紧的紧，会快速的增加，明显的倍数增加。而且佫提高着这过敏发作的几率。那基础的现代性外改变，比如讲高油、高糖、低纤维的西化饮食，某可能是造成着咱这肠道菌相失衡的问题，就是咱等啊等的会好困少啦。所以拄只讲讲，也当对咱的生活方式啊，甲环境的控制去做。那医师都建议果胶也当改善的过敏哦。那我们就从生活习惯做起呗。来第一招哈，第一招室内的湿度大约50%。要保持50%，并且呢，定期清洗着咱的寝具，寝具就是咱咧困的床巾啦、枕头啦、被单啦，有诶无哈？建议伫个55度以上的热水来甲洗，啊，搭配即个防螨寝具套，甲空气清净机，有助于减少环境当中的过敏源。实在我讲到这，我拢感觉讲做咱秘密一个听众，实在有够辛苦呢，真的幸福。都要讲到这寝厨师机还没上到呢，哦，现在来寝具啦，防螨寝具啦，有无？咱有送你迄个寝具，有没有？几组几套？迄种具有抗菌防螨的效果呢？有互咱上到牙手，你看，拢甲你去生活当中，你可能去碰到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种的困扰啦。对身体那有即个迄落影响着，当处长拢甲你收甲做好势呢，真正有够贴心的呢。啊，所以你看搭配防螨寝具哦，寝具套、空气清净机、甲空气清净机有没有？的迄落有换上着空气清净机无？牙签，做侪人客过来教我知啦。哦，空气清净机的客厅一个。饭店一个房间，看要几间一个，哦，空气机、空气清净机，迄一档上家真正逼到嘞，你毋知？大家小手，可见恁嘛是足要一点空气，有清气无清气，好，哦，对不对？空气清净机，对，一旦减少咱环境当中的过敏源呐，哦，这个是第一个哦，第一招啦，第一招啦。那第二招是啥？第二招就是使用生理食盐水洗咱的鼻腔。这个叫物理性的清除鼻腔中的过敏源，物理性的，也是最常见的日常清洗方式之一。我的盐水洗鼻啊，使用生理食盐水哦，生理食盐水哦，这个我也不会洗呢，我也没有洗过鼻子呢，真的啊。啊，你老公真的不会洗的话，那不然我们去那个耳鼻喉科给医生洗也好了哈。还要洗你的洗啦。来，第三招就是，规律的运动，就是咱规律的运动哦。如果咱若要个少年吼，这个医师哈，林医师是甲咱讲适度的有氧运动啦，比如讲慢跑啦、游泳啦，有助于身体诶这个机能咧，会当伫个保持伫只活动的状态，会当避免空气的品质。歹，或者是灰分浓度伤高，这个问题。有当时你户外运动活动时，可能遇到花粉浓度会过高嘛，对不对？所以你鼻子又不舒服了。所以你如果是有在运动啦、游泳啦、慢跑，这个也是很不错的。阿公阿妈讲，我食到这回要去慢跑，啊，走会起来，啊，不，你要散步、行路去啊，啊，游泳。咱咧坐上一个大滴米的米丁啊，米丁啊，迄嘛真嘛袂少会啊，米丁啊。我好收的，美丁啊，逐天拢透早去收的，伊拢晨泳的，嘿啊，美丁啊，啊，人身体嘛是过甲真好啊，嘿啦，游泳有当下无分，对着少年的甲老人，话老话足好收的，好，啊，若讲袂晓游泳啊，无紧啦，反正你就是动一动啦，反正你有在动哦，总比我没有在动好啦，好不好哈？那第四招就是鼻子按摩。舒缓鼻腔哦，这个我常常用哦。鼻子鼻塞发作的时候，你也当按摩，咱这个
咱的鼻啊鼻啊，唔是有一个两个穴啊，但讲个只鼻翼嘛，两侧或者是鼻周围的穴道，哦，你小看改迄个挤也挤也挤也挤也挤也，拢有差。啊，无甲突的突的突的突的，有当时我得安尼安捏一捏，啊，无就是这两边鼻翼顶面，好，加你甲挤的，小看两个所在，拢对这甲挤的挤的，好，这边挤挤的，好，啊，搁在咱的这个鼻鼻梁顶面加嘛一个穴道，突的突的突的突的。拢有差呢，嘿啊！好，这也是个方法啦。那第五种就是迄、那个，调整体质哦。调整体质，也就是说，叫你爱哈过长啊啦。调整体质的、就是，咱的免疫系统，免疫系统呐，迄、那个过度反应哦，咱得个发作起来。免疫系统要多好呢？我就讲，咱的免疫军队变袂使伤强呢，伤强哦。笑到嘛，目中无人嘛，鱼肉乡民呐、啊，像迄地方恶霸同款无哈，袂使袂使要收养，啊嘛袂当收养呢，收养，你着人啊，敌人若拍入来，你着当倒西歪啊呢，嘿，着啥嘛袂当收养呢，袂当实在人争得点了，啊所以拄拄啊好就好，哦，这个一个平衡呐、啊，啊所以。在阿君介绍的这个产品当中有一项，您知讲它具有双效平衡的作用，嘿，好，您搞，因的嘴来吼，我有听呀、啊，哎呀、啊，好，再来，今麦医生要甲咱讲，林医师讲要改善肠道的健康，这是第五招哦，真好用的一招哦，第五招哦，改善肠道健康，有没有听到？听到了吗？啊、哦，有没有听到？肠道健康很重要呢，啊，这肠道健康来外面问你啊，啊，维持肠道健康有一个东西是很好的，是什么东西呀、啊？哈、哦，我在听节目里有唱，我问阿你两个，哎，这益生菌啊，搞搞搞，阿你得对啊，嗯。林黛柔医师在讲啦，肠道菌相和人体免疫系统是有密切的关系啦，啊，所以。含这肠道功能含免疫反应之间的一个联系哈，就是有一个就是研究嘛，老讲啦，也就是益生菌的菌株啦，益生菌的菌株啦，含咱免疫反应调节是有关系啦。所以这个林医师伊嘛咧讲啦，益生菌可作为日常保健辅助啦，会当作为咱日常保健的辅助。啊！你去搭配良好的生活习惯，对生活习惯，那这样子，你的那个过敏的体质，了了掉，总是会愈来愈好。人讲渐入佳境呐、啊，总是会愈来愈好吧？啊、你拢唔咪做，就讲干呐？除了抽点麦，别叫流泪，是不冲哈位啦？对不对？好，所以讲从这五方面去做它，好不好？啊、哦，安尼听有哈，谢谢，感谢。今年吼，点心的讲起，我点着名，痛到要无力气，拄只山卡卡入来啦吼。伊讲要点一首《娘心》，是要送予咱的迄个母亲节，咱山上只妈妈听吼。好的，不错，《娘心》邓丽君唱吼，伊拄只卡入来啦。我唔知什么时候听我节目，听到我节目已经甲阮来助理讲，有一档的肉粽节，听到我节目个啦。倒一档啊，是去年啊，前年啊，哈。啊，总开始调的是安尼啦，好好啦，安尼个听良心吼、喔，那个豆上的可可乐啊，这是不是日语我嘛唔知影咧，听看卖吼、喔。啊，咱嘛伫只，伊都咱的点先讲要，和咱的这个做妈妈听众朋友听啦，啊，祝我们的母亲节快乐，提早祝福哈、喔，好啦，叫咱天台妈妈。母亲节快乐的哈！

0: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因为这部现场所进行是秘密笑广播房，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呢，来阿君，来个进一个广告嘞哦哈。好，来进广告。
1: 很好很好，是安装好。
2: 因为伊本地指数很高嘛，我去年听到你的节目的时阵，是第一瓶，他好像口特别大啊，然后第二瓶吃完，我们去回诊，哦，医生说，哦，改善很多哦，降下来很多哦，我们都很高兴，谢谢你。
0: 好，来，肝药爱吃，这款肝药是卫生福利部秘书许可药剂和肝药，所以唔是来路不清不楚，表示不清不楚的药龄产品，这里放一千两百的心来个吃。甚至咱的乡亲的朋友，挑工去管有医生看，医生看，看到咱一支产品，真正目睭足大蕊的呢。哦，天看足大蕊的呢。shock， 吼，惊吓的表情，你唔知哦？哎呀，你真去对买的呢？所以听到讲，哦，你秘密要找广播网，就董事长推荐介绍产品，你敢知讲？哇，啊，这电台有这个一个难听呢，真的啊！这点医生就给咱肯定的产品哦，你也知道。因为咱的卫生福利部要治好的呀、啊，这要治好，不是咱家己登起的呢，引起的呢，嘿嘿嘿嘿嘿，你好大，你个硬看麦，这是药剂合法落来哈，啊，咱个广告要治好了，不是安尼尔尔，所以你白白咧开钱要食肝，因为你唔食自己无咧食啥，啊，无，咱的卫福部嘛，啊嘛，甲咱肯定好的物件，你唔食无你咧食啥，是不是啊？啊，你安怎肝顾好呢？一天哦，咱有1500 CC 的血爱流转的肝呢。我问你，啊，老邓要创啥？老邓要看这座啊！啊，这你老邓来，都老邓啊，物件送入来，你得扔卡下，你得派去啊，都袂用一下。我甲你迄落物主甲你送来，有啥物路用？你都没有办法去发放了嘛！我讲安尼恁听有吼？所以肝足重要哦，顾好哦，送邓来货的品质好歹，伊甲咱搁再分迄落分解一半。所以伊这工课做太济，我就讲伊也要分解，也要合成，也要解毒。啊，要代谢，没有那么简单呐、啊，所以肝歹通常拢无得换，就是安尼啦，啊，细哦，细有限呐。那歹去要换，也是得看你的命啦，看你的运气造化啦，嘛无遐简单换啦。我甲你讲啦，咱家己肝上好用，你讲对唔对？对，就安尼唔好。所以好啊，过咱的迄个心肝宝贝哈，为他感觉食。受损肝细胞，吼，维他肝食，咱来去修复它，吼，伊个基转就是反正西里马林再生，吼，西里马林再生，咱的肝都活化机会特别要派去，安尼是一个观念，恁知哦？空气假使水一无一项，我来放心的呢。你看你逐工输遐侪垃圾空气，无定你逐工嘛食真侪苯基设置的，你逐工接收你的空气都一挂化学的物件，吼，这在在拢介绍咱身体，拢介绍咱的肝一个原因。吃起来吧，啊！包括你个本身爱好果小酒的，叫你戒也唔戒啊，啊！啊唔戒无，唔戒变哪？唔戒无你嘛想起要关于他感觉食嘞，对不对？是不是？你真正50岁要当做200只伊啊，吼！所以来跟他吃起来，顾起来，顾水起来，关于他感哦，咱迄个一罐2800块，200粒，是2800块200粒。啊，药房各位，啊，阮阿妈食，你若如果纯粹是保养，都照三顿一顿一碟就好啦，看别个食啦。啊，你若讲啊，我的收益较悬，啊，收益较悬，悬到底啊。啊，悬到底，你着看爱分配几粒，你啊私底下敲电话来问，我则甲你讲要食几粒较好啊。安尼知吼？啊，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入面抓起店面，老大、老囝、老阿公、伯伯头爱看有大无，才要管得去。多花销那是袂拄好，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高，互相这边客气，讲电话转车转两次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八空空27992790800-279-279空八空空279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很仔细。谢谢，感谢来时间的关系，咱第一点钟就先进行到这。新加坡电台刚下午这些，大家要多等啊。
3: 5 4 3

0: 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您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晶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你在笑谁？
6: 开动了，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8: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淮街市场口三角窗。
7: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啊，谢谢，感谢刘龙的吉普赛姑娘，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君的哦。

好了，来啊，阮即马要来甲咱讲到即个益生菌吼，比如说咱益生菌乡亲有听过鼠李糖乳杆菌，你阿公的这支产品内底嘛有看到即个菌，即、這个即个菌种啦吼。好，那今仔要来和咱乡亲好朋友来了解鼠李糖乳杆菌。这个益生菌对咱的身体有什么重要的帮助啦？这是一位营养师哈，叫做谢佳宇营养师。以小红门小人类公的这个鼠李糖乳杆菌，它是属于又叫 LGG 菌。鼠李糖乳杆菌有叫做 LGG 菌，或者是 R 菌。啊，伊的特性哈，伊特性是啥？伊特性就是对卫生甲胆碱。伊具有高耐受性呐，好，伊具有就是耐受性，就是有足高的耐受性，啊，就是讲伊会当通过卫生甲打结的环境啦。而且咱的胃有卫生嘛，所以如果那无这个本事，你迄个益生菌来到胃和卫生这关的杀死掉了，所以讲这个鼠李糖乳杆菌伊的。本事就是它能够透过胃酸跟胆汁的环境，幽丸会当维持伊活性，而且会伫消化道定植，就是伊顺利通过咱卫生的考验，好来到咱的肠仔肠道定根呐。好，所以这种的特性呢，使伊伫肠道中建立一个很好良好的一个菌虫的环境，成为目前最常见的益生菌的选择之一了。所以今天好像去了解哦，原来阿公讲恁里面迄个些鼠李糖乳杆菌哈，伊的作用就是安尼哦，无唔对。好，所以说进一步来讲啦哈，鼠李糖乳杆菌呢，伊就是当稳定消化道的菌长，伊的定植能力促进着其他的菌相，好，比如双歧杆菌或者是嗜酸乳杆菌的生长。那要讲起来，伊嘛是算斗三工的角色呢。这能讲神队友啦，好神队友，所以能够进一步的建立多元且平衡的肠道环境。哥再来，本兽诶金孙呐，上厕所会很通畅啊，所以咱消化的呐健康东西的有助于蠕动啊，所以你的的会舒息啦，啊是这样啦，哈好不好？所以讲足够的记得。这个菌量哈，但、就是讲咱起名熊毛巾的益生菌，但是它的那个菌数到底是够不够？这个很重要哦。好，有足够的菌量呢的餐桌，讲咱的小诊的时阵，咱冰爱有够啦，要有足够的冰呐。你像讲十万大军，甲三万大军，他在古早时阵看你小诊进来进一阵，十万大军听着，十万大军兵临城下，拢惊个破胆，你知无？只惊个破胆，惊个皮皮出。迄个时阵，在古时候，十万大军是很恐怖的事情，因为古早人吼，医疗伊古早人真敖生是敖生无唔对，但是呢，因为医疗无像即嘛，起死回生啊，所以有当时等着一场瘟疫啦，是破病，差不多拢。拢迄个活袂到三十，就翘起嘛，足多呢。啊，现在来，但活到五十，就生拢长退休呢。我是这样，所以囡仔饲袂起来是相当济呢，真的是这样。好，所以说，就像打仗，你要有足够的兵，能够快速的维持肠道的消化机能呐，哈。再来，等啊等的嘛，不是干那种困的赛的啦，要透过不同的菌种，比如说。即、这个嗜酸乳杆菌、副肝乳酪杆菌、甲比菲德氏菌，你看，这个是这位营养师推荐的呢。哦，伊虽然讲唔是咧讲到咱这支，但是他把恁食益生菌该当爱食入去上基本的菌啊，吼，一定爱选择嘛。什么菌什么菌都很多，但是上最基本的菌你一定要吃到，啊如果没有呢，你吃心酸吃安慰，这是谢佳宇医师嘛，他推荐的，就是说你的这个菌相菌虫啊菌种啊，你要
透过不同的菌种，它能发挥到这个肠道的这个消化功能，然后所以消化机能，比如嗜酸乳杆菌你就讲到，比如讲副肝乳酪杆菌你就讲到，比如讲伊讲比菲德氏菌这的讲到，因为因家含鼠李糖乳杆菌是彼此分工合作，得当优左一单呢，哎，这等啊等得菌虫，它就筑了一道很好的能够讲护城池啊。他在高渣人弄虾弄那个火线，哎，护城河哈，还是护那个啥那个，起起的哎，这护城的对哈，你得已经筑了一个高墙啊，敌人啊，那要来欺负你时，他跨不过那一条护城河啦。啊，讲到护城河，恁去迄个，即个屏东，哎，唔系，迄个台南，去台南的迄个，即个义载金城，他那边就有一个护城河，恁有没有看到？类似像安尼啦，好啊，所以说这个很重要呢。所以你讲，如果你讲啊，困再困，哦，就算讲你有啥物困，啥物困，我来讲，困甲困之间有默契无？会互相合作无？这嘛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呢。你讲讲，啊，你把这个困入来，啊，这个困，伊就含这个困，伊就袂下，就亲像讲，啊，我就看到伊，我就袂爽啊呢。含人甲人之间嘛是同款的。啊，你一个忝啦，困一个讲，啊，你把迄人调，啊，我就看到伊，我就袂爽啦，我就含伊就是，伊就八字不对头啊，背伊就袂下啦，无爱啦，我要含伊一组啦，我要从啊话呢，对类似起来，我都要含伊共组的啦。啊，像安尼时阵，你敢放做伙，敢会当有发挥什么功能？对不对？嘿啊，所以说，就是说这几，咱拄只咧讲比菲德氏农根菌呐，哈，阿哥在即、這个鼠李糖乳杆菌呐、啊、副肝乳酪杆菌呐、啊、嗜酸乳杆菌，这都是因的是默契非常好的。啊，就参照咱的即、這个，咱一个许廷远医师说的，他就是有的在。一个小肠为够大肠，好，大肠小肠它就是四面八方的给空起来围起来，好，就像一个网一样，就滴水不漏。好，没责任的做好，没责任做好安全，唔通做工课做一半艺术感款，所以这个叫做完美的组合啦 ，perfect， 哈，就是完美的组合啦，对不对嘿？所以讲也要加爱加几几捆，从基本你买个几捆加入来。安尼，咱来食益生菌，食袂去食着迄个，人讲食心酸、食安慰的，对不对？才不会白吃它啦，哈啊！所以说益生菌的重要哈，谢医师就是有咧讲，所谓的益生菌跟就是益生菌跟益生菌的养分也很重要。例如益生菌要不要吃饭呐、啊？爱食饭无？哎喏，看门食饭。所以常有膳食纤维寡糖啦，也当帮助好菌在肠道中生长跟存活。所以平常时啊，像咱多吃一些蔬果啦、豆类啦、坚果啦、香蕉啦、芦笋啦，都很好。其实良心讲，足侪为医师也是营养师，因推荐的拢无少想。但是基本上，这些蔬菜水果拢是迄个益生菌爱的物件，都是他们喜欢吃的。诶，迄个养分呐、啊，所以你就多吃一点加一寡吼，类似像咱即个吃益生菌好的物件，益生质啊，那这样子的话，我们的那个什么诶，迄、那个等啊等得得当建立一个真好的环境哈、哦。好，提供咱乡亲的表达做参考，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 V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谢。

0: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阿姐广播房，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阿君呢。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哦。
1: 公公公住院，住两个月。啊，阮婆婆已经81岁，带阮婆婆去顾阮公公。阮婆婆头下时阵，那么讲，大家等公公，我来叫人去食点雪梨旺，把动作第一嘛呢，补充伊迄个体力，听讲伊营养素无够，精神寡好，比阮这少年更加好。一寡爸爸妈妈真拢爱食，啊，那老伙人感谢咱讲后生孙孙啊，做啥，啊，你有爸爸妈妈食。
0: 你把雪莉旺啉这家十天来，有感觉伊个心情叫做开化
2: 咧。有对啊，有较有气啦，去较无像顶工安尼哦，顶工用药要袂惊嘛。
0: 有啦，我都甲你讲，你绝对身体唔知缺某一项什么营养素，咱也我都去了解啊。你规心莫去想想，迄个雪莉旺要当来食，有影无？这家十天食食，轻松啊吼，袂搞紧啊吼。
2: 有啦，较有气啦。
3: 听无？
0: 恁做囝嘿安那？
3: 系啊，阿无病火，
0: 迄病火，迄个足严重诶呢，迄话介危险诶呢。
3: 嗯，阿阮无得安尼讲而已。
0: 啊，所以你家己一个人足勇敢，家己诶左肩请大汉呢。
3: 辛苦诶，阿要惊死啊！阿都雪里旺超迄个林国正无，实在真出名啊，金兵安个安个啊，袂歹啊。
0: 左肩林国正甲雪里旺搁听起来吗？
3: 有啊有啊，
0: 水水水，
3: 搁继续咧食。
1: 我较无啥体啦，昏昏沉沉啊，雪里旺甲
0: 林国正吼，
1: 系对对，今仔啉啉诶哦。
0: 你主婦沒體力，這兩罐這樣泡著回家體力又倒回來了。哦，你看，所以雪莉旺在補充體力很好呢，為什麼？因為我們裡面有一個叫蛋氨酸的成分，蛋氨酸叫做肌肉強化劑，所以它真的是吃生肉最好的一項營養分。你如果說我們還有在動，不要都這樣坐在一頭倒在一頭，我們還有在頂動，它就可以協助到我們這肌肉，肌肉它就形这是肌肉协调的这个部分，所以真正是真好的物件呢，好真好物件。啊，你若讲平常时你要食素食的物，食素食的这乡亲哦，这个雪莉旺你更加爱加，因为咱营养素无够，你真看袂出来，但是你食了，你绝对会无肉无吐，你的肌肉的迄个力量啊，吐的力就对了哈，迄肌肉吐的力会比人较歹，好啊，吐袂掉的时候影响到啥？咱的骨质啊，得影响到咱骨质啊。吐袂掉的时阵，影响到啥？影响到咱的脚头骨啊。你知无？你无吃，人讲无肉无吐，你要吐去伫咱身体，这咱的这苦身体的，要来吐去伫咱这苦身体呢？是不是啊？所以生肉是足重要的一个观念哈。嗯，啊，所以你们讲这无药无医哦，无药无医。你讲啊，我都拢有咧食三顿咧，食三顿当然，你食三顿咧，当营养均衡那是最好的啦。但是通常咱即马现代人三餐都不正常了，三顿拢无正常啊，营养要来均衡也是很困难的啦，对不对哈？啊，所以讲咱阿面的了讲讲，吼啊，得就讲用偌济时间，吼得来几蔬果啊，几啥物货来咧搭配食啊，实在是无迄个时间对啦哈。所以咱上简单咧，嘿嘿。我讲我分大人的方法最简单的，咱的这个茶杯起来，雪莉旺甲倒落去，茶甲拉拉嘞，安尼一天咱要所需要营养成分都吃到肚子里面去啦。而且吼，咱的雪莉旺水性溶泡，个免经过消化直接吸收，看偌好就好。好，所以咱山上还可以面色白细色嘞，无半滴血色，讲话要死冻害，啊，行路咧无防备又倒大树的吼。鸡巴不够，咱来做着着，咱来做雪梨王，真正是你最好的选择了哈。雪梨王说的，往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认命。坐客店面，老的老兄，老阿公买票都爱看有淡薄，这边逛得去。多少钱？那是别多个行动不便，爱跟你服务高互相在，唔免客气哦。供电一百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0800-279-2790800-279-2790800-279-279叫金门乡亲都不要等到一双话真爱的办，各位电话33G368 福建跟厦门乡亲都不要直播来转线6666002366660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是吗？你安子说来，这个陈淑萍说你唱歌曲我哈

要来讲这个，讲这个是，是讲，不一定大家拢有当着啦，啊，但是拢有机会当着啦，是啥？你有听过一句话讲，水狗有够加着无？啊，咱唔捌有够加着无，嘛捌有够夹着，有无？你有够夹的无？有哈？嗯，我阵吼啊，狗啊，家叫我拢着，惊到要死啊，惊到妈妈吼安尼呢，搁走袂赢伊呢。啊，人讲狗急跳墙，你把我逼急了，我也会反击啊。啊，吼，啊，叫狗真正要甲我咬着的时阵吼，我总会起来要甲削啊。我作弊，我变我用的，你知？从小吼，我讲自细汉，我着迄个千拖客要甲要甲拍死的时阵吼，伊总走我用，我那个。边追着要打他，嘿，熊熊吼，小小小小年纪的脑袋，煞浮现出什么想法，你敢知？人未使想软只，人想软只会互欺负，人叫做软头轻骨。你看我约一只狗约甲有在条，行个体会者。我小小年纪尔呢，我迄阵我记得还才读国小而已，嘿，我就知影讲。一个人每当行贵能讲，对方的得寸进尺，适当的反击是好的事情，真的。啊，不，你比如去家告家的时阵，哎，较早是有狂犬病的时代呢。今麦咱有注疫苗啊，较唔惊伊啦。但是你今麦疫苗做较尽力，到底好灵又低无啊？哎，疫苗唔是当陪咱一世人的物件呢，吼。所以讲，今仔要讲到说到告家的安尼啦。身高够家庭，大行拢会使捌。我甲恁讲坦白哈，哎，讲真侪人拢想讲，哎呦，互狗家庭也无啥货啊。个个就是那伤口大，去病院啊，伤口小也无啥，要狗狗。我告诉你，真的不要这样想哈。其实我们先来了解这个台湾的游荡犬，就是讲流浪狗啦。流浪狗的问题一直拢是存在的。哦，咱即马有高省哦，有高省全球，咱全国啦哈。哇，哎，迄个我，哇，有个无声。呀呀呀呀！最初不良啦，拍死哈，拍死拍死，喂，好好好好好。一路咱全国吼，今甲高好啊，可以啊。咱全国加今嘛甲高省吼，有150,000只的流浪狗呢，流浪在街头呢。哦，所以你伫路林、伫公园里、伫后边啊，哦，可能拢有当着呢。光是2011年吼到2023年呢，即、這个。全国学校拢总超过300件去予狗啊攻击的案件通报，其中国小有82件，幼稚园也有8件，所以第一十当来，阁有一名学生啊，因为去予狗咬死的呢，啊，迄个记录有4个人着予狗咬甲重伤的呢，好，所以这些数字的背后，拢是真实真正去予狗咬着的因啊，这是真实的案例，这是。有数字的哦，哈，这边我未讲，所以讲，互狗咬着，拄只咧讲第一反应讲，啊，无咱用卫生纸甲挤的，捞回嘛挤的，啊，等一下看怎样，我们再处理。我告诉你，不要等一下。来，医生有甲咱讲，被狗咬到之后要怎么做？第一步就是冲水，唔是止血。狗咬着第一动作就是安那，赶紧的用水一直甲冲，而且是肥皂水，因为这个狗内底。而且嘴内底、口腔内底有大量的细菌，只是我没有狂犬病好了啦哈，就是有大量的细菌，有巴斯德杆菌，有这个链球菌，有葡萄球菌，这些细菌伫互狗咬着瞬间就已经传入咱胸口内底啊。如果胸口那是穿刺伤啦，细菌直接传入是皮下深层啦，感染的风险这个风险哦，要搁较管，好感染的风险要搁较管，所以冲水。就是要把这些细菌给冲掉，对咱伤口把它冲出来，这是预防感染最关键的第一步。所以你告家的这个动作如今如何？但现在让咱知影，也不是只有清水，来当使用肥皂水，或者是生理食盐水更好。那冲不是冲一个心酸跟安慰的？怎么说？你别当讲啊，冲这3分钟、5分钟，我哪有冲啊？唔对。爱冲15分，我冲啊久对。你冲15分钟，减少细菌的残留。好，诶，但讲诶效率要搁较好啊。然后咱这个用迄、那个即、這个啥，迄、那个咱的布，就是布料哈，加压止血，然后赶紧上病。好，就是这样加压止血上病。这是咱多
要送这个病人的时候，王勇伊叫救护车伫罗林，救护车搁伫罗林走，这个空档时间你要这样子做。如果你若是讲唔是叫救护车，直接那加着，你有奥多拜奥多拜，你若有迄、那个有四轮的轿车，你若虾米赶紧，就是带去吼医生做处理，安尼就无唔对。啊，佮再来吼，会记哩哦。如果若可以家里的狗外观的特征，大概在哪个位置看到的，有没有主人，然后通报的，就你讲啊，我记这边创啥？你也想讲？你用家庭是恁囝、恁孙用家庭的时阵，你敢会想讲啊？我若通报的时阵，是不是我做好事啊？万不，这只狗来处理起来啊？无啦，佫有倒一个佫家庭嘞，对不对？是啊，吼、哦，所以说要记的啦。囡仔可能是，囡仔是可能无法多行讲出这么多啦，还、啊、是讲那会使哩，就对啦，会使哩，就是大人老伫边啊有看到，请记住家里的狗的外形特征，大概在哪个位置看到的？哦，有主人无主人？然后通报当地的动保单位，这不是干那为着要让一只狗处理掉，而是为着后续追踪一只狗的健康状况，也是可能。好啊，所以对一寡这个医疗判断是有帮助，甚至就是讲，咱迄个要安怎来预防啊？无这犬伫这流浪的犬只，是不是万那有类似有这只安尼有啊？是不是伫这规人讲狐朋狗友的啥呢？规群。嘎嘎规群的，这狗是不是原来拢有这个病？哦，这个真的也很重要的一个资讯呢。你提供医生参考啊，吼、哦，就会去追踪啊。万不然，真正讲，这野狗若是有迄个狂犬病的迄、那个白毒的时阵，娘娘，嘿，你加着你，佫无感觉讲系死人的时候，万不然真正是狂犬病的话，我告诉你，一发作起来，那个死亡率是百分之百嘞，是绝对爱死的嘞。你也知影，较早因为狂犬心理狂犬病的，迄是真侪人。哦，我记我阁做细汉的时阵，捌发生过这种代志呢，狂犬病啊。所以时阵做侪到红台时，就是安尼啊。我记得小时候很小的时候，印象是有这么一回事啊。反正阿爸阿母恁记较清楚啊。真的啊，狂犬病咧流行的时阵，所以厝内无人，你是不是有狗？拢东看一路扑山呢？死真侪狗呢，啊，有嘞，参像咱的迄、那个前一阵啊，迄个 COVID-19 的意思同款呐，要杜绝的一个搁在一个烧炭的着，所以你必须，必须爱呐，心怀手软，对对，你必须就是爱迄个下重手，把这些狗狗都把它杀掉了呢，真的。我记得是小时候，很小的时候，我还记得有这件事啊，应该我无记唔到去啦啊。所以来，起码因为较无听，尤其是家犬，更不用说什么狂犬病，比较没有那些事啦。但是，吹有细菌这倒是真的哦。你讲外口家的，咱厝内的这个咱饲的狗，当时啊，那咧起笑买家人咧。对不对？加点小小伤口，你都不要有说啊，那是他大家血管狗狗的，没有没有那个细菌的问题哈，啊，是去便宜处理一下好。好来啊，冲水就医，让医生评估这三件事，不要跳过任何一个SOP， 知不知道哈？好了，被狗咬这件事，很多人都低估它的后续风险呐。伤口小不代表没有问题的，好，所以呢，等等看哦，往往都等到感染已经扩散了，真的哈。二卡兰熊亲的不要带这回乡，谢谢感谢。所以收听这波是 BBS 切公布榜头连刷，大家来一回哇，谢过内哦。来哟、哦，阿兰哥别来听啥，啊，就是不怕你是性命真啊，真心没错，来带到底收听多少？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微微小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社群呢。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哦。

0: 二来，咱来听咱的这个益生菌之父许廷元许医师、许院长啊，伊甲咱分享的这四支菌，就是咱都只讲讲，比非德氏龙根菌、富酸乳酪杆菌，还有这个鼠李糖乳杆菌哈啊，还有这个咱的富甘乳酪杆菌，还有这个嗜酸乳杆菌。还有比非德氏龙根菌，还有鼠李糖乳杆菌，这四支菌哦，到底伊这四支菌的存在是啥物种的作用？咱来听许廷元医师安那甲咱讲。
1: 我这四支菌呢是很巧妙的，比非德氏菌它是长在大肠，它是比较厌氧的环境。鼠李糖菌呢，它是比较在小肠里面；嗜酸乳杆菌呢，它是大肠、小肠都可以。这四支菌呢，它是经过我们多年的临床经验，还有适当的配方比例，让小肠、大肠互利共生，才能把疗效进一步提高。
0: 那这四支菌的存在，除了独家，咱的许廷元医师讲的，比如啊，要有什么好处，您个听话麦。
1: 一开始我发现的菌株副乳酪杆菌上市以后，这四年里面我发现只有 60% 的人有效，所以如果只有副乳酪杆菌大概可以 cover 到 60% 病人，我就再继续找。后来又加了比非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还有鼠李糖菌，把这四支菌都加进来，大概可以 cover 到 99% 的病人了。
0: 这样有听吼，这四支菌要全员到齐，四大天龙，减一个都袂使哩。所以你看，四支菌可以 cover 99%的病人，哇，这真正足简单。养好菌，爱成为咱现代人足好一个观念。你莫讲咱政治家咧讲，足侪医学专家，足侪遐大官好啊，是真侪人，逐工拢食益生菌的哦。真正，真正这。会知影伊好物的人，总知影讲，即马当下生歹物，当下出问题人遐哪济，所以这项物件变较足计，较足重要诶。好，敢若咱遮一寡卫生单位遮长官，因家己本身也拢咧食咧。啊，益生菌诶市场遮大，啊嘛毋是逐支益生菌来食，对咱作用拢会当发挥出来咧。咱真真正正会当发挥出来，许廷元医师甲咱非常推荐的一支哦，就是咱活力民宿，这四年他都很推荐的。他刚才讲的四支菌，拢伫咱的活力民宿内底哦。所以讲，你若要活力的这个胃肠道的环境哦，会当健康，会当迄落，卖去哦，生生遐的歹物有诶无诶？饲菌养菌足重要，你若唔爱因为空气、食食水质吼，啊是即个气候，吼迄个变成伫咧高温体的时阵尔，忽冷忽热，唱唱唱唱，嘿，来唱唱叫就对啦哈，啊无就白甲真正就要白甲就要无力去，出这个野羊啊，出那个野羊，白甲规身躯臭火大啦，惊死我们的啦，你若唔爱个口气的痛苦继续延续落去就对。从这开始下定决心，饲好菌，饲好菌是现代人最重要的观念。好、哦，来，要饲好菌，活力民宿，进去呗。好、哦，来，活力民宿呢，一盒是2800块。活力民宿一盒是2800块，60包啦，哈、哦，60包，咱一盒是60包嘛，哈、哦。好，啊，你讲要买几盒、哦？我感觉加买几盒吧，因为咱一天若准做一包，啊，厝内囡仔佫要甲咱食嘞，唔好，啊，咱倒是大人嘛要饲嘞咧，嗯，我看你甲客5克、6克啦，好，啊，若是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大小脉，都会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好详细，唔免客气，我讲电话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看嘛看看，27990800-279-279，啊，我的电话真好记哈，279你得改卡两遍嘿，来看嘛看看，2799，啊，金门乡亲都不要蛋糕，这刷我真爱的帮各位，电话332-368，332-368。好健康的门乡亲都不要直播的专线是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的样子说。

哎，谢谢，感谢。有一件代志要跟咱乡亲的朋友欢呼啦哈！啊，来、就、讲、是、安保德旺服务处，像你这回咱的这情上吼，你买当去保德旺服务处客呢？如果酒店你买当去也客哈。所以咱保德旺哈，今嘛不是叫做服务处啊，无嘞，今嘛哈，咱叫做保德旺便利店，保德旺便利店。哎，也就是讲，不是讲跟咱去买咱的产品而已啦哈。嗯，加毛生鲜哦，啊，生鲜以上。啊，生鲜就是蔬菜水果啦，啊，一挂海产有诶无诶啦，所以店内吼，啥物货有啊，琳琅满目啦，生鲜食品啦，啊，饼干零食啦，啊，搁有啥，搁有迄个罐装饮料啦，啊，得要食啥，要用诶，要清诶吼，无啦，要食要用诶啦，你来咱保德旺服务处吼，一次让你满足啦，而且吼，咱保德旺服务处常常有当时啊会拍一个介绍优惠哦。啊，有的是天天优惠哦，啊，可能又今天优惠这一个，啊，明天优惠这一个，啊，后天优惠这个，天天有优惠啦。所以提供哦，你超值的迄个特价商品啦，哦，你买物件更加划算啊。各位咱乡亲都比如赶紧来保德旺便利店，谁说的啊？掏好货，省更多，让你满载而归。每一改来 Rose Prime 惊喜等着你哦，这个价格实惠，天天优惠，哇，这个太好了，你不能说不说你哦。保德旺服务处各地拢有，你也是讲，咱保德旺便利店各地拢有。啊，你也讲，阿公对对对啊，你唔知你打电话来问咱客服小姐，空八空空几七九几七九，马龙会晒你，知吼？保德旺便利店，谢谢。好，阿兰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哈，阿恁来了节目要讲，我要找阿公呢，阿文信老师，我有一个问题要甲问的，嘛是可以啦，拢会记我这电话甲卡吼，啊，留下。你的大名跟电话，我什么问题都回电给你了，好不好哈？来，空吧，空空，2799 27990800279279，包括你讲啊，我要来询问的经销药房呢，我要来问阿君的六条要去对症药房买掉呢，拢甲卡一支，任何车价吩咐，这个电话真好记，嘿，2799卡两百，空吧，空空，2799279。好了，这部专门遇到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帅的翁，哇哟，维他干得力金星八兆元 QMB 活力敏素瓦莲冰手，老的老家喝这样子了，你都比点合赞助提供，感谢咱乡亲，祝咱乡亲的背带心贴金红板书雷大叹气，明仔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
3: 耶、yeah, ，不用煮，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阮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咧，永靖街102号，河美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阿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林义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9: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海洋书堂由财团法人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补助的客家风情花节目。
1: 来，我们就来唱山歌。
0: 来，他家来讲客家唱山歌。山歌不唱心不开，太路不行草上石。非常欢迎大家按时来收听，由我李水燕为大家制作主持的客家风情花节目。各位乡亲，各位同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按时来收听，用爱虽然在空中为大家所服务的一点钟的客家风情花节目，由客家委员会补助财团法人新竹文化基金会主办客家插翅沙承办的年度客家盛事哈，第37届全国客家文化夏令营，第二今年15号苗栗三义西湖。土家泰饭店吼来举办开营的典礼，客家委员会主委顾秀辉强调吼，那个夏令营最大的价值，唔单止系本客家来认识客家文化，更加重要的就是提供一个表下书记的重新建立人跟人之间的一个连接的平台。顾秀辉主委表示吼，夏令营已经行业第37届嘅。大概疫情期间吼，也无团体过哦，展现出一个深厚的那个生命力。从体格的创新一路吼，累积演变从今日的那个传统，体现出文化含的过去一代又系一代的人加油创新，加油努力，所累积的一个传承下来的成果。阿维维也鼓励吼，也支持夏令营的一个继续的攀连，也希望本更加多人认识客家文化，延续那个友善互助的一个人情味。那拜对夏令营呢，那个营队吼，规模够大哦吼，包括有学员，有工作人员，总共有200人的人，针对都无相同的对象规划。客家文化研习营跟客家文化亲子研习营，而强调的就会意念和呢师徒传承跟强韧共学哈。客家文化研习营要强调曾经得到客家杰出青年贡献奖的客家的歌手哈，林玉婷的讲客家音乐世界风哈。一个林本炫告诉分享苗栗一米苗的故事，阿布头呢由客家歌友新村时吴全云担任学员的评委，三个黑马的秘史。客家文化亲子营哈，研习营呢着重点艺术那个体验，下组头有专业的相声演员张春全高来讲那个口说艺术。随后由陈立平先生担任亲自动手来展创意，入夜以后呢，客家太挑战哈，有那个人气美声童温陈二重唱，跟新年来的金行国神企业互通，那个的夏令营哈，持续到7月17号，后续呢行程还包括去那个 Q 的那个神仙。16分传奇，还有出黄坑哈，游矿地景的京杭那个文史实地的一个踏查，日本福建哈，底下三日的施工地度的哈，来从深刻来体验出客家土地跟客家的意念的连
2: 接，人放出来哈，人跟人之间透过实体的认识客家文化，认识客家歌唱地位。建立人跟人重新一个连接，也是一个咱们难得的现象，咱们难得的机会哈。
3: 200年前，移民家保卫印尼的乡土，好，刚好是卡滚啊，俩下是用笔来强调客家语言文化，好，俩是爱亚当上来用发音来强调。哦，又大家咧集思广益。
0: 另外呢，我来迎接充满那个热烈的暑假哈，客家非客家文化发展中心的六对客家文化园区，在前月份到半年二十九号，推出一系列有那个视觉、听觉跟感官体验的暑假导演的展演活动，还有许多台西朋友各异的那个喷泉水舞。沙坑玩水的设施哈，本亲子听安年年呢，恰秋天哈可以来玩水哈，可以高水，可以来消暑，同下邀请哈，大家来同乐，来共度个难忘的那个夏日时光。客家文化发展中心的主任哈谢胜兴也表示呢，今年的暑假哈，六对客家文化园区特别多规划，非常丰富多样。个时间呢，那个系列活动，喺今年恰秋天哈，亲子出游的最好的一个选择。其中呢，你能你六六对有意思哈，客家欢乐派对暑假亲子系列活动了，第那个今年18号、26号、8月2号。八月二十九号陆续登场哈，有那个园区吉祥物大师兄家族亲子人偶哈来带那个户外客家欢乐派对，人偶带动唱跳一个互动秀啊接力演出哈，前月18号哈有高达250公分的巨型小丑泡泡秀。带来非常惊奇哟，后高为那个魔术演出。本年是计划呢，有悠悠家族番茄姐姐哈来到现场，跟大师兄人偶家族冲下来，冲来跳，带领他家来学讲客家话，为新年来打造一个个欢乐的暑假的回忆。啊，为了讲诶，爱不那个参加亲子家庭寓教于乐哈，所以发通各边业同步规划，规划有那个放暑假共合法的闯关游戏哈，还有呢，各多同伴家的客家趣味游戏的摊位，加油互通闯关，好本身年的那个音乐跟高料动中好来共合法，成功闯关者还有机会得到限量版的精美的师兄家族的刺绣贴。啊，七月二十六号、八月二号呢，我推出沉浸式互通的小剧场哈，用它来打怪的欢笑能量儿童剧，带领台西朋友以全方位的感官体验来行业南台湾客家文化世界，第二个戏剧地度的哈互动来亲近客家。还有呢，云林县议论上的来飞的时候，也致力推广招人客语不退戏，啊，为了把那个传统文化哈更加来贴近人的身份，所以客家客家呢，在那个暑假期间呢，也举办营队哈，带领学生的利用最简单的材料，通俗的制作和专属于客家不退的戏哦。
4: 我们平常啊，就所谓的布袋戏的练习啊。然后又要配合我们的学生啊，要引导他们，就是说从开始做布袋戏哦，一直到，演布袋戏哦，这段过程，哦，那整个连贯起来这样子。
5: 主要这一次的重点是让他们设计服饰啦，就是他们可以自己有自己喜欢的花纹啊，还有颜色配色，可以古装的一些元素，比如说长袍啊，或是战袍啊。

拜的特别专业天的事。那如果本梦都强势师傅的客运巴士，黎明龙山还会养些树干，不拉不得行相动。由于拜的米的家族沙漠，该开始那日落风中。爱样样是念天外边的米诺，爱旧木看到的门后吞人气。有一摆转上行啊，到日本的米诺，爱详细甲拍，山的形宽，水的流。

0: 松口味懂流行合法广播单元剧上课了，超夯客语广播单元剧，时尚类三 C 卖场购物篇。
1: 阿庆，你看这个本熊怎么样啊？本熊
2: 冰箱，
1: 本熊
2: 冰箱不错啊，蛮大的。
1: 嗯，可以考虑考虑。哎，那冷气呢？冷气，
2: 冷气，
1: 冷气，
2: 冷气。我们家不是已经有了吗？
1: 既然来三 C 卖场，就先看看嘛。
2: 阿梅，你今天怪怪的哦。
1: 哪里奇怪？莫啰嗦，再到处逛逛吧。莫啰嗦，
2: 别啰嗦。
1: 莫啰嗦，
2: 别啰嗦。
3: 快快快！电视大折扣，要买要快！呀呀呀！电视太大折，爱买爱夹哦！紧紧紧！电视大了个，买买趁紧哦！
1: 哇，天丝图大折啊！我们去看看。
2: 嚯、哦，真是善变的女人呢。
1: 嗯，你看这台不错哎，既然天丝在特价，就买天丝好了。
2: 阿梅，你真的要买哦？你是不是中乐透啦？那我也要买，我的手机也旧了，想要换一台可以那种的，好吗？手机耶，
1: 手机，
2: 手机耶，
1: 手机，
2: 好吗？
1: 好不好？
2: 好吗？
1: 好不好？你想太多啦，我哪有中什么奖？
2: 那你为什么要买天丝啊？
1: 过几天，嗯，阿姨搬新家换衣服啊，想送礼给他呀。阿姨，
2: 阿姨，
1: 阿姨，
2: 阿姨，
1: 衣服
2: 新居落成，
1: 衣服
2: 新居落成，哈，欢迎拍通一下，欢迎拍通一下，
1: 害我白高兴一场，
2: 欢迎拍通一下，
1: 害我白高兴一场。
4: 冰箱，
5: 冰箱，
4: 冰箱，
5: 冰箱。
4: 冷气，
5: 冷气，
4: 冷气，
5: 冷气。
4: 莫啰嗦，
5: 别啰嗦，
4: 莫啰嗦，
5: 别啰嗦。
4: 手机耶，
5: 手机，
4: 手机耶，
5: 手机。
4: 好么？
5: 好不好？
4: 好么？
5: 好不好？
4: 阿姨，
5: 阿姨，
4: 阿姨，
5: 阿姨。
4: 业务，
5: 新居落成。
4: 业务，
5: 新居落成。
4: 开眼拍通一下，
5: 害我白高兴一场。
4: 开眼拍通一下，
5: 害我白高兴一场。
6: 其他书家嗰度，家中咯，哈，又会带嫩生意咧，落去山西卖场啊，托可以销售诶，哈，可以特殊用诶多诶山西产品，天诺啦，哈，冷气啦，天丝啦，哈，等等，哈，所以呢，哈，也播出一吨，哈，那个高，这边有用个来讲那个山西产品的那个客家话。另外，下港 VMP 下港文化发展中心哈，在那个20267月份呢，隆重的推出年度最有那个指标性的环境教育活动——农师合同自我体验营哈。那个自我的活动哈，这边呢就想差不多有200人的哈，来自各地的家长跟小朋友报名参加哈，看到人这么神奇哈，太嗨哈！入户过呢，就按呢行业那个内地度的哈，来种下哈，咱们有那个希望的无诶，现场哈也具有那个乐声哈，笑声不断呐，也展现出人跟土地 最亲密的那个种连接。客家文化发展中心的主任谢胜信也表示呢，六对客家文化人气哈，从年来都了啊推动那个六对生态博物馆的一个理念，哈，加油有那个系统给采集地方发通，还有无形的文化资产一个口述历史哈，来建构咱们成为客种的那个知识。啊，六对文化人企业农事合同哈，我们单字还那一种，使农体验哈，更加还有咱们各位环境教育的指标的意义。所以主办单位希望加油，本下一推啊，弯下腰哈，亲属来做来种，我为那个高尚哈，来体验粒粒皆辛苦的那个真谛呀，学到哈对土地的尊重跟爱护。参加法通的家长咯，也表示咯，按呢兼具客家历史的导览，生态观察跟亲土的一个体验哈。那个法通非常有那个教育的意义，唔单止呢本身呢远离山西的产品，更加的那个奶跟欢笑地都会留下最难忘的那个恰秋天的田园回忆。

我当一条歌叫林生雄所带来的诗我歌哈，描写到在那个天球地度的诗我的情形哈，怎么有亲切感，感觉嘛哈，想到韩世杰哈，真是的，就按了哎天球风哈，诗我的哈，所错啊，各天生错啊，各我的啊，晒过哈，穷过，真是又。刚刚历历在目哈，又想起名义头白的那种身份哈，啊，跟生意呢，可以做成神奇的那个法通哈，刚刚那个对比哈，咱们落差过太大哈，啊，以前哦，唐多一天球王哦，真是哈，没足有诶流出来哈，啊，跟你生意呢，都是高料到欢喜到。没就流出来哈，那个不同的一个差异哈。好，接下来哈，我哋来安排啊，还咧进行啊，还咧名人专访那个单元哈。啊，我咧提到进行那个单元以前再来谈一条哈，相同林神雄所带来的中书，不管中和也好，中书也好，也系咱们有意义的一个法通，唔讲系冇。

0: 我的客家人，也许一定有些人。
1: 等着央广泰山吼，你要给别名媛专访，但愿地多呢。IV 熊牛平又介绍一位泰山伯耶乐善堂哈，乐善堂因为住地耶泰山伯提起咩哈，所以呢啊、听泰家通的山伯得名的啊，阿能就来谈啊，当地的文史工作者来介绍。
2: 泰山伯乐善堂哈，系1889年啊，南京人到去试起来，试起个庙当石家，嗰度石刻庙，旁边啊叫长嘅，佮用嚟种生梅，哈，流入香水啊，走落去抗战起来，哦，然后目前的规模，佮1905年嘅时咧，佮日本啊诶战前咧推翻，家下咧，佮后捞一啲庙烧脱，烧脱嘅时咧，喺啲旁边咧又落去试转起。乐善堂的意思是上善呐，哈，好乐善呐。所以你咪看人家三宝佛哈，当法师，当慈悲，当善良。那啲乐善堂啊，哈，其他系客家的建筑哈，桥屋屋。你看桥屋屋地图啦，有三乐，有五乐，五乐屋地图呢，介种诶，人家后辈呢，结庭就叫两将，叫两心。哎，他家人用良心，喉咙音系用腐渣。所以，哎呀，乐善堂啊，你都人人看来啊，不管你到哎，你个台山县啊，和高速公路你看啊，其实是看到你观世音这边菩萨的台佛像，那佛像当庄严。信州人哈、啊，又跟用嘞两千两件庙啊，是有6件3级古迹，两千孔六两年诶，青年人是六号。哎，你要让我去试试啊，让韩国新竹县政府核准的三级。

0: 2016学校的阿卡贝拉表演一个颁奖典礼哈，这青年出身哦，这新竹燕东巨城购物中心哈来送场啊，学校表演费、中音表演、歌手费呢也出席那个颁奖颁布那个很优秀的团队哈啊，今年嘅佛堂第一摆行出室内嘅场馆哈，行业开始嘅送场公共场域哈空间，来自全台湾嘅学生。跟沙飞组的团队哈，以纯音商创意和声跟节奏口技重新的诠释哈嘎国曲啊，向咱们多位人来驻足领赏哈。古秀飞组也表示，哈嘎阿卡贝拉表演必须今年行业第九年呢，感谢各地的队伍哈持续来参加，今年第一摆有行业。人潮聚集的公共场域哈，本更加多的民众咯，第二你从个生活地度的资源就可以谈个呢度客家话哈，认识客家文化。古秀飞主委有讲到啊，阿卡贝拉那个形式个自由哈，个有创意，无分年龄都可以来参加，未来会继续来持续的评估其他的户外，也系其他县县市来办理哈。今日观众票选哈，你可以有互动的方式，本客家音乐触及到更加多的族群，也邀请各团队明年再一次来参加比赛。好，节目继续呢，来进行啊，来最佳时刻来讲客家，啊，今日我介绍来去客家咯，谈看啦。
1: 最佳时刻来讲。

在今天最佳时刻，乐公哈发要为大家介绍的是非常具有养生效益的客家的笋甘茶。笋甘茶，笋甘茶呢是用茶叶装入酸甘里头所制作的养生茶，利用茶叶当中的虎头甘的酸性，在虎头甘的上方挖出一个圆孔，挖出的果肉呢去除种子，跟茶叶相伴，再填回虎头甘内，用麻绳绑紧，挂在烟囱上日夜熏蒸，终于完成去除水分之后，才妥善收纳到油箱里头，放个5年10年之后，就变成了客家的养生圣品笋甘茶。笋甘茶。

啊哈，咱们有年轻味哈，插火碟。好，底下给咪最佳时刻来讲合法介绍啦，给合法很多纯甘茶哈。那看来一个个养生的客家话纯甘茶，尤其呢恰秋天哈，他讲话咪感觉个容易来作喝哈，口很干呐哈，个作喝，所以呢来另一杯那个纯甘茶哈，相信你可以消暑又可以解渴啦哈。唔好讲诶，最咱们早哈，酸就会分泌那个口水哈，所以其他个安逸人呢，恰秋天哈，爱多食茶，因为啊也可以类似以前个客家话纯。甘茶，酸甘茶哈，系提供俾大家啲啲，酸甘茶、酸甘茶哈，是不是咧？酸酸，尤其把回甘哈，嘅一种茶，酸甘茶。好，节目进行到啦，刚刚节目时间又进行到尾声嘅哈，啊，特别希望我哋节目嘅内容哈，上前边有个讲一谈，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哋特别一点钟嘅客家风情花节目就为上前边又进行到哪里哦，非常感谢上前边有舒坦哈，也欢迎大家下礼拜相同嘅时间准时来舒坦用爱，虽然天空中为大家所服务嘅一点钟嘅客家风情花节目，特别就。非常感谢，希望安之西有限，张磊了。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0: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府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新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丰禧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吉兴药房在丰禧路市场边。
1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3: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14: 阿耶，你较爱我，还是较爱你妈？
15: 这嘛，后尾知影这个答案，就爱听。
16: 黄月衰老师，诶，林总。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林州骂来，我是黄月水。我们办了这个躲避球比赛哈，啊，这个躲避球比赛呢，是因为呢，我认为讲爸爸这个角色呢，在咱的家庭是袂使欠缺的啦吼。啊，但是有当时呢，因为爸爸拢咧无用嘛吼，啊，有当时离婚了以后，这个囡仔监护权是伫妈妈这边，啊，所以囡仔常常看不到爸爸吼。啊，爸爸呢，因为咱台湾人基本上也是认为讲啊，查某人是进可攻退可守，啊，但是大部人若无职业无头路，等于讲伫厝里做翁也无地位，做老爸也无地位，所以呢，大部人较会比较上。啊，较专心伫个事业上顶头。哎呀，因为即卖事业呢，讲句话歹听，所以大家拢做竞争的嘛吼。啊，而且公司嘛，足少讲请人是迄个请来咧，可以食硬饭的。所以每一个人伫职场上拢做竞争的啊，尤其大部分人的社会都是，我如果不爬到你的头上啊，或者不踏着你的肩膀上去的话，或者不好好努力的话，自己就会被淘汰齁。所以甚至呢，有的为着经济原因，搁足侪人做斜杠爸爸齁，就讲这打零工的时代来啊，所以一个人爱身兼很多职位啊，为着要让家里有一个较好的未来啊呢。你即款的经营下呢，父子的这个亲近的关系呢，都会较疏远了呢。啊，阮因过呢咧办这个父亲节的活动，大部分拢会采取讲啊，咱来办一寡，譬如讲亲子同欢呐吼，所以阮有足侪各种活动拢办过。后尾发现讲，打躲避球最有意思的吼，第一就是讲一旦吼安尼父子同欢，啊，规家狗啊拢当参加吼，啊，甚至爸爸妈妈啊，或者是单亲爸爸或者单亲妈妈，啊，父代母子、母代父子都可以参加。阮头一届办这个八当前办这个躲避球比赛时呢，讲就半天都无人嘛，啊嘛唔知要安怎算，啊文宣拍出去也无人参加，啊所以呢就只有用阮的零工甲义工，规家狗啊抓抓来来拍吼，啊拍甲足好笑呀咧，啊家己算分数，啊家己颁奖啊咧，啊落尾第二届呢，大家甲处理了，所以从第二届到第八届，阮其实可以说是一出去就秒杀了吼，啊包括今年啊，阮应该拢十队，大概拢差有十七队、八队啊十队咧比赛。啊，而且拢是外来人来参加吼，啊，大家拢家己做趣味的，第一，阮拢有拍手嘛，所以大家至少呢，比赛以外呢，还有一个拍手，啊，而且有的是根本就是我的粉丝啊，咧，参加这回来的作者讲，我们是因为你的粉丝，所以我鼓励我丈夫来参加，啊，一个是讲我本身就是你的粉丝，说我说服阮太太跟阮的囡仔做回来吼，啊，所以足欢喜，而且阮是吼，真正我办的活动各位放心，我是请国际裁判哦，阮请三个国际裁判，所以一开始的高温先开始做暖身运动，然后告诉我们说躲避球的规矩是怎样啊？问题江翠国小哦，那个环境又好啊，然后底下教室都老旧，但是那个体育馆做得很漂亮。我的刚才几点这么简单，爱加娱乐啊呢哦啊，所以呢，我们办第八届啊呢啊，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来加工黄老师，我是你的脸书的粉丝，也是你 podcast 节目的听众。伊讲呢，我本来呢是台语拢听无啥有。啊，因为呢，我听到你的节目了以后，我开始台语愈来愈听愈会晓啊。我甲讲本来就是你是台湾人，吼、哦，你若要这个即款了这个华语呢是上好，因为呢全世界四个都有一个中国人嘛，所以你学会华语对我们来说总是一个帮助嘛。语言是交通的工具哦。啊，而且你嘛有机会要去中国做生意，还是要去中国观光，除了讲伊要怕咱，甲咱当作敌人以外呢，咱嘛应该甲当作敌人呐。啊，但是伫未战争以前，大家拢是和平共存嘛。啊，但是你学未晓台语的时候，人讲你台湾人，啊，你未晓讲台语，这点是咱家己的家己。我未使讲见笑啦，但是至少嘛是一种遗憾呐，一种遗憾嘛，哈。啊，所以伊家讲这句话的时候，我足欢喜。啊，伊嘛希望讲我这句话会当甲节目中的大家分享啦，哈。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咱个请到王定宇，王定宇立法委员，
2: 他都安尼是安那习惯来接杂的。
1: 啊，就因为哦，讲遮尼久啊吼，应该爱知影，讲爱互你出题话，较袂歹势。
2: 我当听了爱笑，我拄仔咧写要破文讲，我来参加黄月水老师的 podcast 节目，黄老师是顶我儿少时的偶像哦，所以今仔日我来见周嘛嘿。
1: 感恩啦、啊！啊，今仔日吼，咱顶位
2: 得。我好奇，躲避球比赛，我再来，我马上朝人家来报名。
1: 好啊，好啊 ，OK 啊。啊，
2: 不过我好奇，为什么父亲节是在丢躲避球哈、
1: 啊？嘿呀、啊，我讲不是，我就是要好在父亲吼，带囡仔做伙来佚佗啦。
2: 哦，带囡仔做伙。嘿，
1: 啊，我绝对在拼吼，啊是国际裁判
2: 咯。你想我三个后生吼、我即马细汉迄个国中一年级升二年级，一般讲青春期的，甲父母较疏离嘛。我一个自豪的所在咧，我两位困以前吼，我拢会伫。处理了小燕
1: 哦，那香扑
2: 不是香扑哦，啃球啦啥啊？大概温某温某，等下两个你们两只像猎狗一样停下来去睡觉呢？燕来燕去啊，就亲子间呢有肢体的接触，你感觉之后诶，
1: 我讲顶我哦，家己本身好以外，有一个足好的牵手，不管顶我伫外口受到啥物误会，还是互人攻击时，因我拢徛伫身躯边。啊，因哦，因太太哦，我从少年八年哦，迄阵哦，顶我哦，因头啊，因某也水，我听人讲哦，人叫做一对家人，恁就真正一对家人。
2: 老师，你讲，好讲去讲出一个做良心的话啦，我大概我冇嘴讲。这当然阮爸咧，我讲
1: 没有啦，我讲那是为国家劳累哦，所以被头早甲揭出来。哦，较早顶我少年乱引导咧，嘿，我迄阵拢听到甲因某讲，哇，你安怎找你原来外貌协会哦，啊，但是因某原来真水，啊，佫真足顺啊咧，啊，而且哦，引导哦，因某就是一个美丽查某人，或者三个查甫人母家。
2: 哦，但伊拢感觉足痛苦诶，
1: 嘿，真
2: 正带迄个查甫宿舍啊，
1: 嘿，真正
2: 啊，大概讲，但是我坦白讲，我三个后生吼。那我跟我某吼有争执的时阵，因三张票绝对拢妈妈赢。我规工我上台去父亲节，我那去地主嘛，我拢爱讲我爱告诉讲，嘿母亲节吼，我两个后生在台北读大学，一定回来，请母亲节大餐啊，爸爸可以顺便一起吃嘛哈。我准你姑你哈，父亲节我坐爹出年，我跳过去等到十二点的。卖讲无得
1: 啦！哎、欸，你细只差几岁哈、
2: 啊？细汉伊甲第二差六岁，你准备先找我囝失败啊？
1: 哎呀，想要提因第三，想要先找我囝，结果个后生啦。啊，我就来跟进，电话我甲讲恭喜哦，恁某恁属于中中啊咧挫折感咧，甲讲老师谢谢啦、啊，但是
2: 出乎意料之外，
1: 啊，
2: 但是细汉的嘛是。
1: 够追啦，
2: 够追啦！啊，等我就讲专家哦，父亲节动作没发生哦。
1: 嗯，
2: 搞不好我某看到讲啊，你在讲我说今天父亲节呢，啊，我某怎样？啊，伊就去楼顶赖吼，人家讲你们父亲节都没表示哦。哦，我的咚咚咚，爸，父亲节快乐，父亲节快乐，父亲节快乐！我拢怀疑是 copy 的，你敢知吗？啊，代表给妈妈快乐，爸爸的快乐。
1: 对啦，对啦，对啦，太得啦！啊，而且讲一个半天，因为你拢在插政治嘛，你在做公共事务啊，其实。较有接触的还是因妈妈啦，
2: 对啦，妈妈咧教，阮囡仔呐乖乖啊吼、咱有时都讲啊，囡仔会当品行端正，身体健康，再来求学业进步。如果前两项都阮可还不错吼，迄、些是妈妈功劳，差不多这么高声教啦，我差不多这么几分
1: 尔。没啦没啦，啊，而且另外我那是一个做优秀，因为另外我知伊出身背景，因爸爸外省人娶台湾某啊，但是咧做一个真正台湾的迄个做主题吼，啊，伊嘛做认真嘞，伊嘛是家己安尼艰苦。
2: 我爸做厨师呀，伊拢在煮饭啊，
1: 对啊，这么简单。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公布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啊，我今天要跟你说的是咱顶回有啊，我后盖那阵子每年啦，
2: 爸爸躲避球，
1: 父亲节，请你来开球。
2: 不，我嘛要来算，
1: 好来算来算。
2: 啊，做一堆啊，偌济人？
1: 一堆十个，一堆十个人。
2: 啊，不要紧，爱五个爸爸，五个囡仔呢。
1: 嘿嘿嘿。啊，我讲你台南队啦，我甲你留一堆互你。我已经做这个，我有一个原因，就是要给阮马二甲安置中心的小朋友。
2: 啊，你我台南来办啊，给因来阮遐拍卖赛。
1: 好，到恁遐办，
2: 咱会当台北一条，台南一条，
1: 安尼好，安尼台南一条，啊台北一条，安尼更加好。但是阮执行长若听到，就头壳冒咧烧啊！啊，但是不要紧，咱来处理这。啊，搁一点就讲哦，今年阮若减一队，阮马二甲的小朋友呢，阮马二甲小朋友即卖大波的拢已经那十二岁都爱离开嘛，
2: 哦，
1: 因为十二岁囡仔大汉，伊在另外有这个生理结构的问题，都爱去其他的安置中心。啊，即卖村里阮家的查某囡仔拢高中生，大家拢都大长，啊，佮拢甲我食个呢，安尼油安尼哦，迄下互伊来拍这个，佮迄个小学躲避球哦，
2: 迄是屠杀，
1: 我是讲迄诈欺啦，所以哦都。抓性起来就对了哈，好啊，所以美女好，美女咱就是
2: 带咱一条，
1: 带咱一条，
2: 我来招待了，没这囡啊，爸爸做回来。
1: 啊，用我的名义啊，用你的，
2: 对，
1: 用你协办。
2: 我来给你道歉办。
1: OK， 好，多谢你，多谢。

0: 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台湾现在媒体这么多，每天新闻都看不了，再加上如果上 YouTube 一下，哇，真的是资讯的来源有够多，到底什么是真的，到底是假的，都要靠你自己的智慧去判断。但是呢，我今天请的这个人物呢，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我顶回呢，在咱的节目中有讲，可能要请伊来教科批啦，我就特爱笑讲，伊甲科批甲情绪的元首人呢。事实上呢，那请冯光远来吼，我有一个足大的好处的。冯光远老师呢，伊家己的资料拢足确实啊，拢收集的很，免那个足精确的对啦。而且呢，伊是拢唔惊人家告啊，一点点那个伊呢拢告赢较济啦。就是讲表示讲，伊有啥物伊讲啥物就对啦。有人讲啊，是因为呢，伊都甲科比出来选计时选无掉，当然伊无啊，大家科比比啊，所以呢，伊就开始怨妒在心内。但是事实上唔是。伊是认为讲，这个人伊一款行为，伊知影了以后，伊不认同，所以伊认为讲，你既然敢出来选举，我就敢甲你呛声就对了。所以他不自在当选，但是他自在挑战哦。所以今仔日呢，咱请伊来看，我找时间哦，然后让伊咧教科比的时间哦，我看哦，无超二十分钟出来是无够的。所以官员你好。
2: 姐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你不要大家不要听这个黄老师在那边你知道这个
1: 加油加醋。
2: 对，这个我其实对于柯文哲的了解，很多人都说我是先知，因为我在2014年的8月我就曾经在一个记者会上面公开呛他，而且呛得非常的凶。后来我把这些事情讲出来，那人家就跟我说，冯光远，你对于台北市出来的两个政治人物啊，呛得最凶，而且呛得最对。这两个人，一个是柯文哲，一个是黄国昌。所以我因为我之所以要参与政治，
1: 真的是四九见人心呢。你看这两个都是变色龙，然后那个黄国昌，没想到也居然这样子。
2: 没有，黄国昌，我很早很早，因为我跟他相处了好几年。在一起相处，所以我是从近距离去观察这个人，我知道这个人是非常不堪。那所以你看，我2017年的1月初，我就公开的开我的这个网络记者会，宣布退出时代力量，就是因为你看2017年很早很早的时候，那时候实力才成立的两年不过吧。
1: 我那时候太阳花的时候帮助他的时候，我是他的一些行为让我觉得说这个人不懂事了。
2: 嗯，
1: 就是说你有事来求我帮忙的时候是一种态度，但是我帮完你的时候你又是另外一种态度。那时候我是以觉得说他是不是因为在一个教授的身份、学者的身份，所以比较傲慢，或者就是说不入世，比较不懂得人情世故。可是我后来就决定说，像他这样的人我不应该帮他。啊，可是后来就是在透过一些他的朋友跟我说，没有老师啊，你对他不理解啦，他其实对台湾的民主运动啦、什么什么都怎样。后来才发现说，原来他也是一条变色龙。所谓的变色龙，就是说你根本忘记你的中心思想跟你的价值观在哪里，你可以因事，就是因那个现实环境对你不利而有所改变你的想法的时候，我觉得这就是属于变色龙的一部分。
2: 我因为太理解他，所以我觉得这个人他因为没有阅读的习惯，
1: 那
2: 他真的是没有阅读的习惯啊，这个人不看书的，所以呢他们其实脑袋是空的。他们有那么多的名声，其实网络上面也非常清楚，尤其乡民都非常知道他就是一个收割大王。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我觉得这两个人因为没有核心价值，他们随时会在一起，随时会分开，这我们一点都不要讶异。台湾充满了这种没有核心价值的人，他们来这个混这些政治，基本上就是混好处，基本上就是捞一些利益，那基本上就是冲着他们自己能够有多少的这样子的名声，那然后利用这个名声来做很多事情。
2: 可是这一次柯P就捞到了。
1: 捞到了，柯P捞很大，
2: 这是
1: 柯P捞很大。
2: 2024总统的沙卡都候选人沙卡都对他来说真的是稳赚不赔啊！
1: 对，因为一票多少钱，对不对？你乘以那个
2: 那个政党票是50块，
1: 对啊，
2: 那个人票是30块，
1: 对啊。所以你看柯文哲以他们家族贪婪的程度，我为什么讲他们家家族贪婪呢？因为他们家绝对不是所谓的228的这个受害者家属，如果是的话。对不起，他们早就拿出证据了，对不对？柯文哲的祖父是怎么样子的走的，他们完全拿不出任何的说法，今天是这样，明天是那样，后天又是怎么样，所以他们讲
2: 就像，
1: 可是
2: 就像你在消遣说他是自认为他是亚斯伯格症，结果是他儿子不是他，
1: 对，
2: 可是他居然可以说他是亚斯伯格症而当选的这个台北市长，我那时候非常支持他的时候，他来跟我讲，他说他是亚斯伯格症的时候，你知道吗？就是因为这一点，我刚才讲说，有一个人因为亚斯伯格症可以有这个勇气敢出来选台北市长，这太了不起了。结果我有个医学界的朋友跟我讲说，黄老师，你是真天真还是你是假怣啊？我说为什么？他说你知道，如果真的患亚斯伯格症的人哦，他是不能够了解一个人跟他讲话背后的含义的、欸。啊，你看他这个人有多阴险！今天这亚斯伯格症，你甲讲，他只能够啊，你一旦简单去听看，你那个讲啥，你后面所代表的语义呢，伊是听无的呢。啊，伊讲你那有可能，这个人哇，伊讲，而且亚斯伯格症的人嘛，每当敢讲，伊智商自己有偌悬啊，那么好辩啊，而且一清二楚啊，去耍阴的啊，我阵真正到今麦，我拢啊，牙齿变牙齿啊，都对了。
1: 就是这样子啊。因为亚斯伯格症也是一种症状，就好像那个我们像过去这个几年啊，因为武汉肺炎你是需要有确诊书才知道说你是得了武汉肺炎，你才有这样确诊书，是过去这几年很流行的一个名词，医学名词。可是从确诊书这件事情上面，我们知道任何的疾病都要有确诊书才能够确定说 OK 你是这样子的一个疾病。那如果今天柯文哲这个蠢材，他利用，因为我知道他儿子有亚斯伯格，我估计他是从他儿子的这样子整个的举止行为上面学到了，就是说得了亚斯伯格是可以得到很多人的同情，是可以得到很多人的就是说比较大的宽容，他们不管做什么事情，然后因为他是有亚斯伯格，所以柯文哲知道说他自己的小朋友有亚斯伯格，所以他们非常容忍他，他就转移这样子的一个那他的这种知识，那来让台北市民以为他有亚斯伯格，以为因为这样子就是说大家就说啊他是有亚斯伯格，我们稍微宽容他，我们
2: 原谅他，实在是了不起了，我们会认说一个亚斯伯格的人可以当市长，是一个非常替这个得到这个症状的人感到骄傲也感到欣慰，你懂我的意思吗？
1: 对，可是因为他是用伪造的这样子的一个病症，他完全没有确诊书，所以你真的不要再拿疾病来开玩笑，你不要再这样子污名化亚斯伯格症的这些患者，我觉得这个是不道德的事情，尤其是你是一个所谓的医生，哦，你是一个外科医生，哦，原来你不会开刀啊，你不会开刀的外科医生，所以柯文哲，你在我眼里面，你就是一个政客。就这样子，
2: 小声一点，不然高血压就
1: 没有。我因为对柯文哲这个东西啊太了解。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没有，我觉得这个网络世界里面其实主要在看的也都是很多是年轻人。
0: 对了。
1: 可是我们必须要认识一件事情。例如我曾经看过几个所谓的这个短片啊，中国的那个短片是在由中国人做的短片。他们特别分析为什么中国人只认识柯文哲，不认识其他的台湾的政治人物。
0: 嗯，
1: 因为这是一个操控的东西。那有系统的有组织的在播放柯文哲的东西，让中国的人以为柯文哲是一个台湾的一个未来的一个希望。
2: 没有，主要是他跟台北市跟那上海，就是主要是柯文哲他当市长的时候跟上海他们举行的这个双城论坛嘛。那这个双城论坛的话，他的那个两岸一家亲就变成了中国对他的这个最好的一个文宣嘛，就认为说是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是从这个时候他们中国共产党认为说他是中国共产党在台湾的代言人，
1: 对，
2: 所以他们喜欢他，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前提存在。
1: 可是我必须要再跟我们的听众讲一件事情，2014年啊，台北市市长选举之后的几天，就柯文哲当选9月底嘛，不，11月底嘛，选完之后的几天，你要知道中国突然来了一个副部长级的人物来台湾去拜访柯文哲，大家知道是谁吗？这个人叫做黄杰夫。黄杰夫啊，曾经是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器官移植的召集人。为什么柯文哲跟这一个黄杰夫，就是他的老朋友啊，中国器官移植的召集人，他曾经当过中共卫生部他以前的这个副部长，为什么这个人要来台湾？突然在2014年选举完，这个柯文哲当选市长后的几天之内来台湾拜访柯文哲，
2: 因为柯文哲
1: 有这么急吗？
2: 因为柯文哲到中国大陆前后十几次去卖这个叶克膜，
1: 十八次
2: 去中国大陆卖叶克膜嘛。可是我觉得很好笑哎、欸，他那个蔡壁如跟我讲说哈、我说蔡壁如啊，那叶克膜，我也不要争啊，那我争哎。所以那个去卖的时候呢，蔡壁如必须去，因为都装那个机器，听说是蔡壁如会装，柯文哲自己本身还不会装。
1: 没有，柯文哲之所以喜欢去中国，是因为每次去跟那些中国的这些器官移植的这些一大堆医生见面之后，他们会吃饭，柯文哲会接受招待，会去吃点心啊，所以吃点心。所以呢，以中国共产党就是说如何操控他们的政治敌人的这些手腕，我们知道偷偷的在旅馆里面装睁眼相机是一个非常常用的手法。所以有多少人，包括外国的一些政治人物，外国的记者，他们都曾经在他们的写作里面透露出他们曾经被中国共产党秘密偷拍了很多东西。
2: 所以你是认为说柯P可能有把柄在中国共产党的手里？
1: 绝对有、
2: 哦、
1: 所以为什么黄杰夫要在柯文哲当选之后马上来台湾？我相信黄杰夫就是去示范给柯文哲看，柯先生啊、或者我们现在应该叫你柯市长啊，这是你以前呢在我们国内啊，中国啊，就是说吃点心的一些这个影片啊，那你看你吃点心吃的好高兴的，你一共来中国18次啊，我们一共招待了起码18次以上，你知道，那你吃了多少次点心你自己心里有数啊，来请看，那然后把这个他们偷拍的很多东西，就是柯文哲吃点心的影片给柯文哲看，柯文哲从此从一个墨绿变成一个暗红，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有太多的事情中国共产党能够抓住他的把柄。
2: 他以前在台大当医生的时候是搞国民党哦，跟搞共产党搞个看戏，所以他后来
1: 说自己墨绿啊。
2: 这个人家外面这样的传说，也许刚刚你说的这些搞不好是真的了，但因为我们都也没有证据嘛，而且共产党要利用他，当然要保护他，也不可能把证据亮出来，就是威胁他就是了。
1: 对。

0: 我一点都不怕。
1: 嗯，
0: 那我其实我的对干的对象应该是金溥聪、马英九，那应该是这些人，而不是这些阿伯。真的不会是，因为他们不太敢来跟我作对。曾经有一个人，
1: 我是说网红都叫他阿伯。
0: 对，
1: 这些网红都叫柯比叫阿伯嘛。
0: 哦、OK， 没有 OK， 没有问题。因为，例如说台北的文化圈，有人给我取一个绰号叫做"有意志力的疯子"，我真的是一个有意志力的疯子。而且当我在发疯的时候，
1: 你意志力坚定，就是
0: 你看马英九、金溥聪
1: 要疯，
0: 你看马英九、金溥聪他们吓成什么样子，你知道气成什么样子，你知道？所以讲到刚刚这个柯文哲的这样子的这个可能被偷拍的东西，我必须要再讲另外一件事情。2017年台湾时间8月8号，然后2017年的8月8号父亲节，就是美国时间2017年的8月7号，有一个叫郭文贵的，现在被美国政府抓起来，因为他在那边骗钱。郭文贵再怎么烂，他因为以前跟中国的情治人员都是搞在一起的，所以他讲了很多事情我是相信的。郭文贵在2017年的8月7号美国时间他宣布他看过马英九的所谓的不雅视频，中国的名词不雅视频，这个就是他被偷拍的东西。是怎么样子偷拍东西他没有讲，可是我相信应该是马英九在90年代这个后面这段时间很喜欢去香港玩，因为香港是亚洲间谍的中心，香港是被中国共产党控制的一个非常的厉害的严密的一个地方，所以中国共产党要在房间里面装这种偷拍的这种东西是很简单的事情。
1: 而且马英九的童年是在香港过的，
0: 对，所以他特别喜欢去香港。那他在香港被中国共产党偷拍了很多东西，最后拿这个东西，因为郭文贵说这个当马英九这个当选台湾的总统之后，中国其实很高兴，因为中国的情治高官跟郭文贵说他是在我们的手里，
1: 又是另外一场仙人跳，
0: 因为我们有太多的他的这种资讯。那所以你看马英九，你看最后变调变成这个德性，马英九你看到今年还要去中国，你知道我相信是奉命要去中国去讲一大堆有的没的、嗯、以这个所谓的
1: 扫墓之名，
0: 对，以扫墓之名，你知道，然后看到他的一些特殊性组合里面的一些成员，你知道也都跟着他一起去，什么廖元豪啊，这些人都一起跟他去，惹出一大堆这种莫名其妙的事情，笑死人的事情，
1: 让人家觉得说他是蒋经国一手栽培的，结果居然会去讨中共喜欢到这种程度，这是如果说没有什么把柄也是让人家质疑的。
0: 对了，所以我相信啊，马英九啊，像柯文哲这些人啊，对我来讲都是跟共产党有这种非常的密切的关系的一些台湾人。
1: 所以你不认为说民众党再怎么说的话，民众党不会取代国民党变成台湾第二大政党就是了。
0: 我相信不会有这么倒霉，台湾人不会这么倒霉。其实柯文哲这骗子是民进党扶持出来的、
1: 嗯、对啊，这是真的，
0: 这是扶持出来的。那连民进党
1: 大家不知道他会这样子了，
0: 没有，民进党里面很多人本身的这个品质是跟柯文哲差不多的，例如说我今天公开举个名字叫林景昌，他基本上就是等于柯文哲身边的人嘛。那他虽然是民进党人，到最后对民进党的伤害真的是小英，你真的不知道他们伤害民进党有多深。这个所谓的这个免疫力，
1: 嗯，
0: 那你如果把它摆在一个无菌的这个房间里面，它反而没有免疫力。
1: 对啊，不要小看我们这些年轻人的这个智慧。
0: 对，真的不要小看我们的台湾年轻人。就好像我跟我女儿之间的对话，我女儿我从来也没有跟她讲任何政治方面的东西，而且我女儿平常是跟我这个前妻住在一起、嗯、
1: 对对对，
0: 你知道，所以就是说他很多的想法其实理论上应该受我前妻的影响更大、
1: 嗯、
0: 对，可是问题是
1: 应该比较难才对，
0: 对，
1: 要跑出一个台独的父亲，
0: 对， 对，可是问题是说我女儿跟我在当我们在讲到台湾跟中国的这种差别的时候、嗯、我女儿总是然后会用一种嘲笑的口吻，因为我喜欢看他们的所谓的这个视频，
1: 对对对对
0: 就是这种短的东西，常被我女儿嘲笑、啊。
1: 嗯，
0: 我女儿总是用故意用这种非常这个卷舌的东西说：“嗯、哦，爸爸，你又在看视频。”
1: 对对对对，
0: 那他常常这样嘲笑我，就是因为他跟他的周边的这些年轻人二十几岁的这些小家伙。

0: 活，他们全部对中国共产党那一套比我还理解。
1: 嗯哼，
0: 他们真的知道。我跟你讲，为什么是这样子？因为这批人，他们真的平常真正喜欢的东西，主要是日本，主要是韩国的，还有就是当然是台湾的。那当然就是我女儿，因为曾经在美国生活过好几年啊，她对美国东西非常的也非常的熟悉，所以自由民主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就好像空气，
1: 对，
0: 空气
1: 已经是基因了。
0: 对对对，这个所以他们对于共产党的东西啊，他们真的比我更能够。就是说指认出其中的破绽在哪里，所以我相信台湾的年轻人，我们一定要给他们机会。
1: 对，谢谢黄光远冯光远，
0: 谢谢谢谢，好，谢谢各位听众。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
3: 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开动咯，
5: 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是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另外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口。另外林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口，啊，佮有天宝药局伫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以及福伦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另外大理区华兴药局在新兴路大理国小岔对面，还有一间益兴药局是在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另外还有十全药局在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卡，另外还有包德旺服务处在国光路两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和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岔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11: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粿啊，台啊湾。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微微，有苦茶味，有香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微微啊笑，笑微微。
1: 有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鸡。
3: 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枝，甲台湾目前相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台湾。

0: 阿伯啊，你敢不要有发
1: 有哦有哦，九月红的红的起的路，迄落土花那生水，你都害死人啊！害死的阿伯是不要紧啊，害着少年的你都先啊，唔嘛通啊，你都害呀，落地害，我哎呀落地哎，迄落哎呀落地哎呀，你都害呀，落地害哟。

0: 冬啊过哟，冬过，冬过都讲住伫宜兰冬过山的所在。
1: 真的吗？
0: 啊，因家拢个种冬过，人下脚手底料水无够底，因某吼出事就做好哩呀。所以啊，迄个冬过地冬过啊，而且天然热热吼，食一下冬瓜也袂歹。
1: 冬瓜清凉退火哦。
0: 冬瓜啦、苦瓜啦、西瓜啦、菜瓜啊，拢是瓜，食上一摆就煞起火，晓得无？
1: 拢是瓜。
0: 哦，瓜，拢是瓜啊、以前有一个刁蛮的迄、那个做啥呢？狡猾的保长。
1: 保
0: 长就是船长就对了。因囝死去无满三个月，因的新妇啊，就甲这个太弟的同甘呐，哦，到这个太弟的德胜关，保证哦好，安尼无放伊甘休啊，就向官爷吼，就安尼告发，讲这太弟啊，强奸阮新妇啊，甲强奸。哦，啊，官老爷吼查清楚了后，伊个底细，才知影讲因即个刁难的即个人派社会，啊，伊举出充分的证据啊，要证件讲啊，才有法度定案，讲伊是确实强奸恁新妇哈，安尼。
1: 还有证据的
0: 对了。对啊，保证凭家己的三寸不涉的即、這个。伊个迄个嘴吼，
1: 就搞讲得对啊！
0: 都亲眼看到，看到这太弟的吼，也逼因新妇成奸，安尼，吼，才有这个证物个，吼，安尼。官老爷吼，精明好头脑，啊，这目睭个好，头脑个好，一个都看到这个保证吼，安尼真五遍吼，遐个光灯上哦，用手啊，拿一支针。叫保证来，针要，要你压一支，你压揢一条线，压我这个针在遮，你揢线来，称看会到未？看到会到空无？哦，安尼到看嘛咧，要保证，结果安尼到来到去拢到未到，保证大声话讲，管老爷，你的手唔好震动啊！你手震动，我要甲撑得到你的，迄线要搭撑会着针，要官老爷讲，切，安尼就对啊。我甲你讲啊，针甲线就是讲恁新妇啊，啊、哦，也嫁这太弟的啊。恁新妇吼，若无嫁伊啊，太弟的，佮安怎就像这支线安尼带遐咧，拢袂好势。
1: 撑，我都撑针。
0: 煞我倒咪啊，吼、哦，你安尼。是不是？吼、哦，我问你安尼啦，吼、哦，这听听也毛利的，所以你啊恶名昭昭，吼、哦，我跟你讲啦，来人啊，将这个保镖拖出外口，也安尼讲三十个大板，乌白乱无辜，人恁新妇都嫁伊这个太弟的，也安尼讲讲强奸，哈。无义无事呢，听
1: 互相依赖，不是强奸。
0: 晓，安尼爱就爱，王爷讲咧唔怕牌，吼、嗯，啊，佫有一个和尚，和尚即食菜食无清，来人啊，食菜食无清，查某关几间啊？晓、有一个和尚，去到迄妓院，就是查某间的所在，靠腰啊，身躯也无钱，
1: 无地钱要去。
0: 啊，就是去共偷，共偷砍一刀米，前往妓院记录吼，讲吼，好回想讲你这啊，只有一半尔，你爱搁加一半，哦，那安尼无，我无咧接客个，
1: 加搭一半。
0: 这回想无办法，只好等于搁偷一半来安尼，呀，哦，安尼啊，这样我都心思。在开始的时阵，这个和尚心中唔起膜拜的，哦，用这头壳 啊，弄这个记录个，安尼记录讲，你食个遐大汉，吼、哦，他们啊剃个遐金，肥粒金金，你个会犯错，你食菜人都不应该。
1: 不应该来
0: 来这个查某经哈，呀！你个去买查某经哈，个讲偷牛米啊，
1: 个偷人的米，
0: 偷人的米要来开查某哈，啊！你呀，个安尼用头讲弄哦，用你只大粒头壳火上头安尼讲弄。我问你呀，我那去甲管老爷讲，你是不是哈、啊？你这个是不是就惨哈？哎呦，小姐，拜托唔通啦！你来甲我讲哦，我这个真正会惨，所以食财矫情，哦，唔通查某关鬼经，安知无？啊，有一个查某人哦，一破病，啊，到妇产科去检查，结果啊，哦，啊咧一个检查咧。检查咧到底吼，迄医生啊，害头！医生啊，到底是安怎哈、啊？医生害头！
1: 无救吗？
0: 是会死咪？
1: 无救吗？
0: 医生，你是会死咪？你靠腰啊！恁爸医生咧，伫只开妇产科开要三十年啊！啊，有要紧无啦？医生啊，你安伫害头？你是会知啊？你是有吃那款那海头啊，面啊，
1: 海头啊，
0: 还是吃红螺啊，吃海头啊？伊讲唔是啦。嗯，淋巴安尼吼啊，医生啊，你有淋巴哦，你是去欧北开杂货面，就靠腰。我是讲淋巴呀，啊，哎呀，这定听到三，刚刚听低可怜啊，定在讲嘞，哦，恁娘较好嘞，恁娘较好。你要开妇产科开要二三十年啊，唔捌检查讲查某人下面遐哦，哎，农药过多啦，哈、啊！医生啊，你讲，哟，你先呢哦，农药过多哩，哈、啊！你想看嘛？你这农药过多，哈、啊，安尼袂使个哦，啊！所以吼、哦，这农这安尼开妇产科开了二三年啊，啊，唔捌讲农药过多啊，迄到底农药开遐济，安特别要惊死人呢吼、哦！啊，有一个人常常伫外口啦，啊，久久啊，等下一遍，啊，外口查某足济哩，啊，等下无法度，啊，无法度的时阵哦，电脑切了花，要啊，即马一瞧到一段时间啦啦。伊都要去，对哦，即个路边有一个小妹啊，讲，你啊，你买衰衰，你衰要衰要哦，甲迄查人讲，啊，到底安怎？恁翁已经病下以后，啊，是安怎样？恁翁哦，伫外口查某，伫伊外国查某五六个，了，啊，伊转来，甲你做伙的时哦，电话是毋拢触触暗，讲对啦。吼、哦！啊，我拢强要死呢，安尼哦，吼、哦，安尼哦，一个步超一点钟呢，对，我来讲吼、哦，你啊，计无该做伙的时阵，你向避开电话甲切落倒啊，电话伫底啊，你也无我知影，啊，看伊在切落倒，好安尼，安尼就听个甲恁翁你也调过，哈哈，安尼啊，吼、哦，对，过去讲伊人转来，我就甲招的。也会就甲切落刀，一个看腰受骨，因翁杀菜头啦吼，番麻啊啦吼，也有诶无安尼苦瓜杀一堆啦，晓？你也着时阵，伊讲，我着知影你用这用假哦吼，安尼分一波吼，我迄叫讲真诶，他会愈来愈用哦，吼，哦，迄小明先咧讲诶，无唔对啦。啊！小命吹好你嘞，好你嘞，你都明明安尼去用掠着嘞，要要，所以讲哦，啊，无半撇加两撇啊，乌白变就对了。所以哦，咱人忙啊，乌白变哈。有一个查某诶，都安尼吼，啊，伊安尼三十八岁生日进前，前往病院身体检查。一个检查 X 光，一个照太太 你哈 X 光啊，看来哈，你有相当严重的毛病哦。恐惊以后啊，恐惊以后三个月，你一定完全停止甲恁翁哦的关系哦。啊，安尼好，好医生啊，安尼上好。哈，安尼呀，啊，到底啥？现在我无要哦。也靠一个做伙啊，无要陪伴吼、哦。我来讲，我即马归心吼，外口有一个客兄要陪伴客兄，阮翁已经无来啊。哎，你唔通哦，我看你唔通哦，因为这个恁的客大兄这个啊，那是诈骗集团哦，那是要来骗钱啊，是不是拢诈唔甲你问好，甲你问讲你好我好，恁老母佫较好，安尼有信对？伊讲对啦，那要来骗钱的。也伊讲最近呐、啊，讲安尼哦，投资这啥货啊，了钱，甚至叫你领三百万来借伊，讲对了，你看怎样？哎呦，
1: 诈骗的手
0: 啊！迄就是你问一六五的知啊，啊，这诈骗的要。哎，医生啊，讲啥物代志？啊，最近哦，拢定咧啊，我都无啥敢出门咧、欸。啊，现在你唔敢出门，因为。迄足济人即马拢在食迄什么膳食，什么碗糕蛋，哦，也安尼食食来讲开车咯，规乌白龙，也万不我若吹药龙死免怎？我爱讲哦，所以哦，好药啊，大家啊，唔通去食迄毒，食毒倒咧足凄惨啊，食毒倒咧足食力啦，讲可以开车啦，哦，所以哦，哎，爱戒开啊，唔通去食啊，啊嘛唔好开车哦，千万爱记哈。现在收听的节目叫台湾思想机，我叫做英雄啊，
1: 我叫做小玉啊，你
0: 听了未？要报出名单位亲戚朋友来收听、哦、做电台有当时就要玩那兼苦坑嘞，苦坑哦啊，大家做好，忙做歹，社会才安定、安和、乐利。
1: 当然，
0: 有啊无？那像安尼咧，食毒哦。啊！食酒、啉酒、开车，啊！来吹，当时要用龙是唔知影呢？
1: 迄
0: 无定时的炸弹啊，所以哦，啊，电台里要宣布，叫人忙食毒，也唔能食毒，唔能够开车
1: 哦。
0: 啉酒唔好开车，啊，千万唔能食毒啊！来，我来甲产品共享一下。
2: 买完
1: 出来买
2: 哦，哦，
1: 足
2: 水诶，
1: 哦，
2: 水洋洋
1: 哦。
2: 我出那是条子，啊，我买五年都接嘛无效，啊，买啥嘛无效，啊，个医生看嘛无效，啊，都啊，规日听你讲，我想买啊，我那互我看买下未？
0: 我无爱怎好伊吼。
2: 哎呀，啊，足水啊，我出来个十三百点钱哦。我再来去买迄落啊，甲我这有帮助啊。
0: 好，好，谢谢啊，谢啊，好，哦，感恩，感恩。喂，你好，我英雄啊。
3: 哎，我那个叫六合一，没合六合一。
0: 啊，你稍等下
1: 啊。你等下哈。
0: 你稍等下，我叫助理给抄者，稍等
3: 下。你卖产品拢足好诶。我了收税嘛，未杀的。
1: 哈、啊，为什么？
3: 老王啊，美工哈，他三八。
1: 啊，大家拢嘛爱水。
3: 有啊，啊，我都足爱水的。
1: 愈水愈好嘞。
0: 查甫嘛爱水呢。
4: 我要跟你讲一个好消息，我吃迄纳豆吼，吃三个外月安尼吼，迄个三高拢降了啦，三高拢降了啦，迄个高密度的胆固醇吼，低起来啦。
1: 好诶，就对啦。然后还继续啊，继续甲保持落去安尼。
4: 啊，我要跟你请问一下，起码你干那坐暗时啊，咁好。
0: 我紧，吃暗时的，吃两粒安尼哈。
4: 有啦，我拢还搁有咧吃暗。
0: 啊！你姑姑啊，吼，一礼拜甲食两三摆啊，吼，早下时啊，
1: 甲食
0: 两粒丸，
4: 安尼。哦，意思讲，
1: 人一个呢，嘿。
4: 啊，甲听上讲，哦，真正袂歹。
1: 安尼吼，谢谢啦，
4: 嘿。三个老贵娘嘞，
1: 继续吼。
4: 好，
1: 谢谢你的分享哦。
0: 都生食两回子，
5: 食了好个是袂歹。我拢暗时啊，拢日夜颠倒啦。啊，塞车塞几工诶，腰酸力，啊腰酸即马就是讲哦，啊袂歹啦。
0: 注意两杯子哦，你来看来吃就无唔对啊，继续搁甲保养，豆豆吃，啊你愈来愈好啦。
6: 这产品我买一杯足多啊
1: 咧。哦，谢谢哦。
6: 哇，
1: 哦，谢谢啊，真诶。
2: 那个外面的啦，那个那多街看南瓜子哦，而且那南瓜子真正好喝呀。我变八十一岁啊，我因喏，你扫啦，还是拍卡就弄个香蕉，起码拢卖啊啦。
1: 哎呦，真好，
2: 我今来去佚佗来，拢做自然的啊，没没讲吼安尼的啦。
1: 啊，南瓜子你得继续加加食咧保养啦。
2: 我继续教。
1: 好，谢谢啦。
0: 你好，我英雄啊！
6: 我要吃人桂子，
0: 啊，敢捌吃过？
6: 有，我真够有。
0: 啊，吃了好无啊？
6: 吃好的时候，我要吃第二罐，看卖一个。
1: 你好，
0: 来刷卡接一个啊！喂，你好，我英雄啊！
7: 喂，我迄个买纳豆王啊，是啦。
1: 哎呀，你稍等嘞哈，你稍等嘞。
0: 刷卡甲讲一个啊，刷卡甲听一个。阿孙嘞讲，阿公阿妈，哎呦，恁的身躯有一个臭流破皮呢。阿公甲阿妈哦。讲来啦，我抱住，唔嘛臭尿破皮，阿你嘛做歹事呢，真正有影嘞。啊，因为咱台湾有当时啊哦，便所阿未够，阿就拖落呀，全尿水水声嘛，拖尿呢，拍卡枪也拖尿，阿拢唔敢甲人去佚佗呢。暗时啊，那总归咩，我还真艰苦呀，介济即类型嘞。啊，尤其迄查甫人啦，到五十以上哦，迄粒核酸的倍多，五十多五十倍啦，六十多六十倍啦，七十八十倍，啊那八九十哦，拢一百倍呀。所以要放放无放紧紧，啊嘿哦，你若无甲保养哦，都爱徛徛规波，像要滴鸡汤安尼，真正有影慢慢啊滴，这拢欠心呐，今啊变辛苦的心。咱甲你介绍咱美国进口主营南瓜子来吃上好。科学家讲啊，全世界南瓜子八八种，对一个个上好。科学家讲美国个上好，所以咱英华甲小雨也甲伊介绍咱美国进口主营南瓜子，你也赶快食。食了到地哦，好你安尼放叫大港个大棒哦，暗暝呢，暗时啊装规暝面皮啦，加少就多一种面皮啦，加少就多一种主营南瓜子，你早时甲食两粒，暗时啊食两粒，亲戚样，尤其遐翁仔某啦感情无偌好哦，食食嘞哦，像好你妈的爱死的，够好就对了。主音纳豆王，我甲你介绍的主音纳豆王，你也赶来吃。你看日本人现在太遐长尾收，因就自己食饱，拢在食这个纳豆。所以吼、哦，纳豆上盖好啦吼，食咧到底上盖勇家，因为伊也改正是纳豆内底有纳豆激酶，伊也改正是讲些有法度吼溶解血栓。和你的血路循环会好会通啊！啊，个维他命 K2 哦，食咧到底骨头才会顶。啊，我都有食过筋络、过骨头的弦啊，太骨头拢总无啥感觉，因为你就是欠维他命 K2 哦，甲你带落去咪，啊，带落去咪，迄、那个骨头唔只会顶，筋络唔只会翘，所以滋阴纳豆王这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亿副药，食咧到底和你安通通通骨头顶空空，哈哈，和你安尼行东往西无问题，内底个。红景天，红景天是咧食安怎？咱咧莫打靠力，血钠千万别未发生，血钠通身体就健康。主因纳豆王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主因纳豆王甲主因南瓜子佮夹咧食哦，真正连腰酸都好去。要甲你介绍咱美女六一这款呐、啊，内底有富勒烯、肌酸、多元生态、玻尿酸、维他命、维生素 B 醇，你点点啊。所以这美女六一啊，只要你早暗甲面洗好清洁啊，七落打，将咱美女六一轻轻薄薄啊，甲抹胶贴、抹胶纹吼，互你的进白、保湿、抗老、修复的进阶，互你皮肤有弹力啊，吼，较袂安尼摸摸啦，皮肤白泡泡、幼咪咪哦，永远青春。较袂提早老化呢，真正有个人安尼哦，三四十岁啊，看起来老毛毛，每年了伊抹咧较侪青春，搁倒少年哦。啊，咱等下节目煞赶紧去看，主音纳豆王主音男鬼子，每年了伊等下赶紧去看啊。以上产品刚上。

0: 咱今麦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思想机，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是梦你暗自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喜悦服务呢？天发，我替大笔通哦。
1: 哟，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机哈啊！下晡时啊四点就开始电动车，听了袂歹，不然咧出面头发全家变，
0: 大家拢来。
1: 然后咧，忧郁症啊、躁郁症诶，想要自杀的遐，你也叫来收听哈。听听啊，伊全袂瘾去自杀啦，无一定大家拢会当救着人哈，给、人家做寡好心好啦哈啊。所以好心有好报啊，蛮公布呢。有好心有好报，
0: 啊，卡冥冥之中
1: 对许多人较友好诶，对许多人友好，我那有好报。
0: 哦，
1: 现在唔是你啊，你啊对许多人友好，天拢在看讲哦，这囡仔在做友好，无一定哦，你的大人拢都好，拢会顺，会成功。喂，你好。
0: 喂哟。
2: 喂啊，小爱你好，我要点歌，心中色。
0: 心中色哦，
1: 看会啊，
2: 几点到五点？
1: 你要叫你哪色啊？你哪色要坐在电台面？
2: 几点到五点嘿？
0: 我惨白。
1: 那今麦是咧扣红点面啊？啊，无错，四点我五点，你四点我五点，我加一点。我来看看，
0: 那是几点？加一点，
1: 加一点，四点呀，我五点。来，看看呢，再来唱歌。
0: 来哦，我来安排这首吼。爸爸是怕准人呢，
1: 爸爸是怕某人啊，
0: 是的。

0: 现在收听的节目叫做台湾思想机，对咱产品不了解不清楚，有朋友就不知道，我们公司的包德旺就不知道，都可以拍电话来，我们这也可以点歌，看你要听什么歌都不用设计，
1: 看你要听，
0: 要听丢丢糖啊，是什么卡开开，你就好心把你开大腿，哎呦，放啊空来哦，放空的水你就丢，再丢一个，丢一个，丢，丢久你就不丢，来，好来，快紧，各位来唱歌啊！
1: 来，我来安排这首哈《红灯码头》呢。
0: 红灯码头，
1: 码头不是码头。
0: 好来。

0: 分袂清，
1: 分袂清，看袂安怎？
0: 呀，分袂清，哎嘛，分落清，目睭白乌金，卡咪煞在，一波叫，迄古早时代较早拢会练拳头啦。
1: 打拳头吗？
0: 拳头叫做拳头，叫做拳头，拳头啦。
1: 头哦，
0: 你来。那安尼哦，练拳头练足济人，唔捌甲人相拍，你叫伊共拍哦，伊唔敢。
1: 啊，为什么？伊咪练足霸吗？
0: 啊，伊练足霸，伊唔捌甲人相拍，啊，所以为人甲人拍相拍一遍哦，看下拳头练两关呐。伊讲拳头你练偌济，我拳头练关鬼啊，啊你先啦。啊！都你今练咧拳头，练咧咧，迄关鬼关毛阿波遐鬼有下年啊，无靠我多哦。所以较早练拳头的时候叫啊，春经棒加起手就擦，哟来呀！这波叫做落地领火，那要结裤裤内衫，化准内裤。这波叫目睭白乌金，这波叫做董柱拜观音啊！啊，若白乌金，炒米粉红，食点心。来，我过来三品刚上者。

0: 讲阿姨，我安尼巴肚位拢安尼朋友拢会就是爱听。啊，我食迄南瓜子，我曾经安甲食两粒袂当个恶劲。
1: 无要紧啊，
0: 我是食足久啊啦，食年瓜鱼啊，我拢保养个。
1: 啊，食了好无咧、就是？感觉好无？
0: 啊，就是拢好啊，就是食了袂歹啊。三暝哦，到对两点钟哦，我朋友会歌会听啊，我佮甲食两粒袂哦，总朋友总袂听，总好，总困去啊。
2: 你若安尼，即几日拢爱甲食两粒啊，早暗哈。你拄着爱甲食两粒，
1: 嘿，拄着啊，都爱佮佮食一下早暗的早暗安尼。
0: 好，
1: 祝你健康哦，
0: 好，
1: 再见哦。
3: 咱即马介绍婚姻观、家己妻、家己观、各大药房。婚姻观有刀辣、武田、刀南、林安东、拿来、林爱、西雷、一生、北港、恒生，后背有新英美、甲端发。托克天秀堂、赤堂、义和、伦贝、中爱、李伦、清华、麦寮、新泰安、嘉义市有大统、大正、公园、教安、并辉、新丰祥、双柏、大安、嘉义县有梅山、科友、民雄、太和、埔主、自成、雕营、德佳有德胜、三元、保健、中埔、主义、新港、恒生。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2: 这个、美国进口主任南桂枝咧挂咧个，早时吃两粒，暗时也吃两粒，来好身体最好。唔是搞个搞搞放药，直接放药，上药抓了，你还了火抓飞多年嘞，哈、哦！迄红阿婆啦，感情无偌好，食食继续好，哈、哦！啊，你啦安尼啊，愈食愈咸啦，行路苦苦颠啦，你也食看卖嘞，哈、哦！食一段时间，你会感觉哎。我精神较加好，啊，人身体较加用，所以美国进口自然南瓜子，等下节目刷看去看，以上三面工商。
1: 咱今麦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希望你按时收哦。咱小蛋一个呢，英雄甲小雨也甲大家做服务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是服务呢，天发提大笔通哦。
2: 喂，你好，我英雄啊。好来，啊，电话伫两，啊，今嘛好要甲伊接，你着切开。喂，你好。
4: 喂，英雄，你好。英雄。
2: 哎、欸，要点关门？
4: 英雄哎，是讲要甲你问哦，你是哪道？哪道？
1: 这个家公哥爱分落开的，对。
2: 好，
4: 好，好啦，
2: 好，谢谢。
1: 好，麻烦你。
2: 喂，你好。
5: 喂，英雄啊，哈。
2: 你好。
5: 啊，我要检查。
2: 哦。
5: 我要检青春鼻息，
1: 青春鼻息哦，青春鼻息哦，
2: 好，好，好，谢谢，
5: 谢谢，
1: 好，不客气。
2: 喂，喂，嘿，你好，欢迎我啊，
6: 嗯，帅哥，
2: 哎，
6: 我要检歌，
2: 好，
6: 会使啊哈，
2: 哎，
1: 什么歌呢？
6: 国语的愿望，
2: 迄条唱的唱不啊久啊，
1: 对啊，拄啊，刚才
2: 唱过年咧，哈，
1: 我一条好无，
2: 我调来。
6: 啊！我香港乱情，
1: 香港乱情哦。
2: OK， 好，好，好，谢谢。
6: 帅哥唱
2: 哦，好，谢谢。喂，你好，我英雄啊。
7: 喂，英雄小姐你好。
2: 嘿，
7: 我点歌。
1: 来哦。
7: 我点《上海滩》。
1: 上海滩跟当歌呢。
7: 嗯。
1: 哎，好，我再安排哈。
7: 谢谢啊。
1: 客气哦。
2: 喂，你好，我英雄啊。
8: 英雄小姐你好。
2: 嘿，
1: 你好。
8: 点来。我点一首《异乡避乱梦》。
1: 异乡避乱梦哦，
2: 好，好，好。
1: 异乡。
2: 我这个我英雄啊。
9: 我们小月唱首《梨花泪》。
1: 哎，
2: 你嘛唱无阿久。
1: 梨花泪，敢那唱无介久呢？
2: 来，阿个一离相思情都唱无阿袂阿久的，来，我换一条，我换一条啦。
1: 换一条好不？
9: 午夜，午夜梦回时啊。
1: 好，午夜梦回时，好，午夜梦回时，不客气。
2: 好，来，赶紧过来唱歌啊！
1: 等嘞，等嘞，等嘞。来，我安排这首哦，4点5点的邓贤的吉他哦。

0: 今麦收听节目，台湾思商机，要来个产品鉴赏一下哈。你好，
1: 健康啊！哦，你真好，纳豆吼，确实真好。
0: 纳豆食了好咪？
1: 就好哦，
2: 台湾分享一下
1: 吼，食食就不一样吼。
0: 食食食就袂戆啦吼，
1: 哎，
0: 啊，食出伊个大细条拢会通啦。
1: 哎，别个介绍人去买你的产品了。
0: 好，谢谢哦。
2: 继续去甲保养落去，真好吼。
3: 咱即马介绍中华南投区各大药房。彰化市有丰盛立功堂甲正安，彰化县园林有功成甲立信，溪州有公安堂，宝岛有公正，田中有林村，社头有好生，陂头有陂头，李林有德明，溪湖有庆华，永靖有金河堂，河美有春生甲万春，秀水有泰安，鹿港有永吉，也阁有信和，南投市有公园甲福伦，南投县草屯有福安、万寿堂、顺安甲福伦。玻璃有集成，水利有林林，德山有方明堂。以上所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所以纳豆王伊这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叶黄素、个维他命 K2 吼，哦，大豆卵磷脂啊，吼，等等，哦，山楂啦，哦，这是好方的。你安尼个再时个降两粒，只降两粒，降两个月了，你啊检查身体检查看卖。看讲实在有影好啊，无影好吼。物件若无好，无人敢叫你检查啦。真诶啊，你啊食食一两个月，你检查看嘛，你就知影讲诶，是不是？所以讲这大细条啦，通身体你着健康。一个维他命 K2， 无你食到骨头吼，哎，轻轻空空吼。啊，我倒咧食过骨头，啊，开遐侪钱食，拢无感觉。啊，都无人甲你带落去，你骨头要开，拢伫外口，所以。纳豆内底维他命 K2 给撮落去，你骨头、电筋、罗球、大细条通，你身体自然你就健康啊，对不对啊？所以最近纳豆王甲最近南瓜子也搁较要食，连腰酸都好起，酸酸酸个来甲食，搁如何？以上三面刚相。
2: 咱今天节目呢是

0: 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机无气炎蔡伯今仔蒙家咸，每一天伫这个节目中，好咱听众朋友，做事大人有迄责任，甲囡仔交代，唔通去溪啊边水库啊边水圳边危险的所在去啊游泳啦，去啊抓鱼啦，去啊抓鱼，因为有的人唔知影水深啦，也唔知影水外深啦。一整年当为着讲要去掠鱼，安尼哦，安尼吼，要去爱海边啦，还是讲水库那边安尼游泳掠鱼吼，安尼去有最都市的，去有最老的，是有够济呢，有够济呢。所以讲吼，咱这做老爸老母拢爱有迄责任啊，给囡仔交代，大人嘛赶快唔好去危险的所在去啊，深水去啊掠鱼啊哈。
1: 你有看今日屏东有一个在，迄个读高中的普文的中学，啊个。可是倒手呢，棒球的倒手呢，
2: 结
1: 果
2: 伊
1: 有水转都市啊，你喜欢吗？所以哦，人去溪啊边水库啦边水圳边危险的所在哦，去啊耍水哈，千万爱记哦哈。

0: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阿嬷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6: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平原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回来街转角丰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湾接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下头伫下岛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人客哪来？鸡啊，你得裂开胎。
1: 唔好贪名位。
0: 人客哪无来？
1: 无来咧。
0: 恁祖妈鸡啊，都未见胎。
1: 醒起来吗？
0: 这专门哦，一拢伫菜市啊咧，啊，啊，拢银行就死啊。啊，对啊，无红，啊，无红五百平啊，到这来啊，要，所以啊。伫个门口吼，因家的门口菜市啊口遐，都摆吼，要摆红旗啦、枣啊啦、梨啊啦、来啊啦，
1: 要。玫瑰季吗？
0: 要啦，意思讲红旗、红旗啊、啊枣啊、啊梨啊、啊来的，这里来的，
1: 红旗
0: 这里来啊，对啦，要。所以吼，较济都无够细，所以门口吼都摆。拜迄规矩，就讲红旗做你来呀，要啊，所以
1: 古早暗示嘛，
0: 所以古早时代来讲红旗出头吼，红旗若出头啊，红旗出头都拢晓得秋八九月，
1: 秋天嘛，
0: 农历的八九月啊，啊，迄阵就是特别年尾啊，啊，红旗若出头，落汗卡目屎流。老汉卡就是讲无某无搞，裤卡离到裤头，嘿啊，无某无搞。
1: 单身汉哦。
0: 呀，嘿啊，这老汉卡啦。
1: 老汉
0: 卡哦，你就知影，老汉卡那所以红旗出头，目屎就流，无某啊，哦，所以无某无搞。
1: 到年底啊，佫无某。
0: 所以就是安尼啦，讲咱听这朋友知影吼，安尼呀，为人哦，都无某无搞啊，吼，啊那无某有搞到，这美国人。美国人啊，啊，就娶一个，娶一个，那美国某安就对了。啊，搬来住台湾啊，啊，住台湾咯。啊，因某拢做爱洗菜市啊哩。哦，我看菜市啊好。
1: 逛市场。
0: 卖鱼丸啊，卖啥物卤卵，卖啥物安尼好啊，去就买买。哦，讲台湾有够好耍啦，台湾菜市啊、夜市啊拢做好啊，晓。啊，一摆吼。啊！看到猪肉大呀，有在卖烟钱吼，啊，在北部、中部讲烟钱
1: 啊，
0: 啊，有人讲烟钱
1: 啊，对。
0: 啊，看到吼，啊，别人讲本来要买猪卡比伊的卡，哦，买对比对安就对了
1: 吼，
0: 要啊，结果啦，买这烟钱，唔知要比对啊，无对通个比啊，好，赶紧走转去厝里叫伊人来。因为人来菜市啊，叫人口腾开，和一头鸡牛看着哦，啊，买烟钱呐，哎呀，买烟钱呐，呀呀，呀，而且就靠要啊，买卵嘞，呀，啊，买卵啊，呀，叫人莫口，叫人人口腾开，啊，头看着哦，哎，我们上个哦，你要买卵啦，呀，安尼啦。啊，靠要买皮蛋，唔知到底买安那，呀，皮蛋哦。伊就怎样去买只乌目干，因翁下面遐两粒啊，甲抹抹乌乌讲哦，我知啦，你拄则是买款买迄鸡卵啦，啊，你怎会买皮蛋啦？晓来啦，那晓，所以哦，真正有影，较早拢安尼啊，我哦，去讲，那要买啥拢得安尼用安尼讲啦，吼，呀。为人叫迄狗啊吼去，佮囥十锅大菜那安喏，爱着去买啥个？
1: 哦，足厉害啊吼，也去买物件哦。
0: 有啦，啊即嘛吼，因迄狗啊，着佮落十块落，落一百块，啊着佮比啊比讲哦，啊啊，迄长个，因迄查某也无红，啊着去只狗啊，着啊只狗啊，迄只狗啊着去佮买啦买。买狗啊，饲鸡啊啦，吼，烤鸡啊，
1: 加搞下买菜，
0: 买长安啦，吓，啊安尼啊，看我加搞，所以讲哦，真正咩啊，迄狗啊就是加搞，吼，狗啊就是安尼加搞，真正你啊钱好伊都，
1: 伊都要买啊吼。
0: 然后啊，即卖一摆因某，较早因拢因若要买去买拿吼，啊，就安尼叫因讲啊，叫因查囝啊，看灯啊，看车吼，啊，就去买拿灯来。
1: 伊就买拿灯来。
0: 一到啊，就安尼家钱拿，菜市啊，就买拿。哟，啊，因查囝一摆无滴，哎呀，因某讲 找拢无个，人我靠呀，他无变怎样讲啊？无你叫因某讲无裤腾个，好一只狗看者，一只狗结果就那一个，摕一百块去腾个，那买腾个，买贵啊粒，迄间乌乌，迄长青啊，迄无，因某裤腾个要看者了，买长青啊腾个，靠呀，我都是买长青啊，呀呀，所以哦，呀呀呀，迄个。哎，阿是摆买大肠啦，哈！一摆买大肠啦，吓！安尼呀，啊无当看啊，叫人阿公阿苦肠来，遐买，结果去买鸡肠啊，肠来啦，呀！买鸡肠啊，肠来，呀呀！看咱听这朋友知影，有人唔知影，呀！所以吼，呀！啊，即嘛足久无讲剃头啊，再来讲一下剃头啊，哈！剃头完莫地啊，换谈啦。哎呦，我呢嫁到这剃头发都无路用啦！我都甲讲哦，福啊福福福都福嘞，
1: 福都
0: 哦，所以福都福嘞，生囝大头壳嘞啊，前壳金后壳银，什么边啊，佮壳壳盖壳起哈，壳出边头尾呀，前壳水后壳两杯，我都甲讲嫁这福啊都无路用，啊，拢安尼剃这头尾太好个啦，你也想看卖嘞？吃三顿的困难哦，真正有影。最近哦，生理歹到要靠腰椅哦，而且啊个风台得要来啊。我甲讲哦，要迄个我勒甲讲，我等下吼，遐我若做迄条内裤啊，人人个风台伊都袂来啊。要好啊，唔信哦，唔信我勒袂见人啊，要学风台来啊。好啦，我靠，讲无叫恁等下。甲恁阿妈一条内裤，恁阿做条内裤起来人人啊！我这风台来无这哦，只吹哦，规个台湾的厝拢嘛全无，迄超级大。Yeah. 好啦，恁阿安尼讲哦，我着真正转来吼。我是讲好啊，你安尼哦，看你的耳啊，都安尼生作真水，安人都安尼斯文，甲看咧有福气啊，太安那生理歹甲要死无人哩吼。都拢你啦，人啊要来还剃一个头，你安尼讲你吼，
1: 造诣。
0: 了，哎呦，我好个再受你呢。迄小明先生讲我拢食到只五六十岁尔呢，啊，我真哦食到六七十啊，好个再我有你呢，我若无你，早我就死啊呢，我就是你吼，啊只好呢，
1: 吼，啊咧功夫较有遮呢，有食遮久哦。
0: 了，你拢知影了。啊，真吉先来啊，真吉先！我是哦，真吉先哦，真吉先！哎呦，迄、那个靠背靠母死不了，死不能靠的迄、那个哦，迄真吉先哦，我看了够起毛够歹的着，欸真啊假啊先哟，哎呦，哎呦，真个先，恁到时死人时死不了命啦，啊是钓吉只死不了命啦，嗯。哟、哦，你这男的，卖个没靠，你这嘴呢，卖个没死呀？你看叫人嘛，差不多嘴呢，啊，你我看差不多的，忙啊出门啊，我白讲的，哎呦，是你去你死呀？你那黑黑个，你要等鬼，黑个你要等到哦，你这款人诶，我咧也看吼，哎呦，真艰辛啊！你这款人诶，我咧也看吼，呀，安尼哦，要死，要大风加雨啦，啊，要死，搁找无路，要安尼捡骨头，搁找无路，啊，要死前十五，要大风加雨，啊，要捡骨头，找无路吼。恁祖公哦，我看会死伫半路，哎呦，真正有影啦！啊，你这长男啊！你怎么？你们我那帮新娘们，你娘的老开口了，老开香了。哎呦，我剃头好难摸啊！没听到工人在骂我娘的老开香、老开口。哎呦，你这真艰辛啊！恁倒是在倒面啦，恁倒是在痛到大地条面。我啊，还没问跟个胖头脑袋鸟呢。哎呦，就是讲顶条、下条、下条的第四条，啊，第四条五条啦。哎呀，你这人无好啦！我若甲讲哦，我都若想讲要来恁家剃只头啦。啊，那是无想着讲你那无路用，我若鼻看啦，鼻看恁这当好啊啦，伊念的较好啦。
1: 他比平常多差。
0: 你来剃只头，都啊靠！我某安大声细声，我某都。尊重上奥利，啊！你就听了， 哎呦，好啊！你怎啦？讲好了，跟你离婚啊？真正有影来发年姻啊？等啊，迄个姻啊来等等嘞哈！真正你讲话那先啊，好啦，靠腰啊，这跟起拜拜啊，你啊，起码得要修树啊，手会切去
1: 修
0: 树，
1: 要
0: 修树的时
1: 候，
0: 开始热啊，吼，已经开始要大热啊，哈，今天嘛咧热啊，唔是热呢，
1: 嘿
0: 啊，要七月二十几遐是大树啊，我爱讲，哎呀，迄个很啊。唔是讲我那讲讲你安怎啦？是你像这某啦无福气，你看嘛，伊个喙齿爸爸，喙齿啦婆婆无福，啊生囝大头哭，啊那无福气，啊那安尼内内个人肯怎个无半下，所以你咧趁一块桥嘛趁无。哎呀，你真过身啦！你真过身，你唔捌听过迄、那个。卡在那个福州啊，我个勒卡死啊！呢，今麦你敢知啊？死啊！今麦，哎呦，
1: 太
0: 可怜了，死啊！今麦换你，换你这个，
1: 也唔知咯，哎呦，
0: 你先给先来啊！我嘛是，我看看我你你你有哪念咪死？我念咪死？我心想，哎呀，我那想想讲了，哎呦，好噶，安怎样啦？卖干个剃呀啦！哈哈哟，剃这对不起，这真过身，这了这剃掉这衰呢？你敢知影？剃掉伊衰哦，真衰，国民衰笑，衰个真，衰个规世人拢在衰哦。
1: 卖个剃呀吼！啊，是要贪钱啊！
0: 真过身讲，我跟你讲吼啊，我今日是第安尼啦，第两万啦，你啦，安尼真正讲啊，阿哥。我退了我好两万先肯打点。嗯。哎呦真开心啦客家讲啊哎呦你真正做人有好。你也好。
1: 是我。
0: 我说你也客家讲那么死啊你们怎么我们客家讲我怎么是没有暖呀我叫客家讲没死。你喜欢你喜欢。
1: 随便哦。看到急的便哦。
0: 好啦哎。哎真开心啦姐我来给你剃头哈。啊你嘛是啥物头毛，较好看。哎呦，真过身啦！我甲你讲啦，你这粒头吼，哎呦，你这粒头是高一粒骨骨啦！你这款叫做高骨头、两公头、无人头、金公头、帅哥头，你俩客下头啦！嗯，我甲你讲，叫你着较好嘴啊！你安尼每个人歹嘴。好啊啦，你也考好啦，好你那美美个尾啊，哎，因为我那节目拢无人去听，咱大家走个无半个哦，啊，讲啊，这那大多的练美名哦，啊，有听到考好诶，忙个多啊，去讲个，真正有影，所以哦，无定美啊，无啦，哎，美了煞嘴，不一个哈、哦，啊，就安尼去迄、那个去迄款啊，做去迄个做西班牙啦。啊，看个斗牛，啊，看斗牛吼、
1: 哦，上有名的是
0: 斗牛。啊，斗牛的时阵呢，就吼、哦，就讲买，讲哦，吼，看迄隔壁哦，一块刀，吼，迄牛鞭吼、哦，吼，遐好食。伊讲，头家呀，伊讲，头家讲啥物代志？啊，你伫隔壁迄块刀，迄牛鞭迄有无啊出？出一支来，伊讲无啦，啊！都今日在都，今日都人啊去插死，在斗牛先插死一只牛，一只牛诶牛鞭哦，
1: 牛须哦，
0: 也都啊碎，迄只牛啊碎刮开，我甲买当来只煮，啊只无啦，啊等明仔载啦，吼，你也买明仔载，吼，啊，只明仔载即人客甲因某两个来啊，也好安尼。啊，蛋龟波气气叫，那胖公公，啊胖嘞，一滴啊，哎呀，你在了解，哎哈喽，你用这笋糖呢？笋糖呢？哎，我是要牛鞭，牛鞭的牛鞭，长长像长的，长长的，伊讲啊，真歹势，真歹势啊，因为长吼斗牛，迄人甲。迄人甲牛咧剪哦，迄牛哟，迄人插，甲插者，只牛死，所以只牛鞭长用出来。啊，今日啦， 你这么看到这一块旧旧，敢那孙唐这哦，那是因为迄斗牛士吼，迄有特事啊，所以哦，迄斗牛士这块是迄个人的啦，人的，所以旧旧一块啊，你啊像迄鸡蛋啊一块，这是人的啦。啊，你你看迄人的，我做干啥物？台湾思想吉祥土味爽好啦咧啊！
1: 太刚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思想吉的节目呢是很牛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什么意安之收？
0: 罗摩利亚多 thank you， 感谢咱全国阿公阿妈、爸母、咱兄弟姐妹收听台湾思想吉的节目，听了袂歹，播出面头要先只边收听哈、哦，谢谢哈、啊！来，我来三遍刚上一个。

0: 听你咧讲啊，放油泼啦，啊，我是讲，我怎我钓放只尔，爱在食吼，我是去什么拢，迄游泳，这个卡松头游拢会疼啦，啊，食的都有改善啦，咱袂歹啦，放油泼，迄到尾收就好啊。
1: 主人不自己叫的就对了，连腰酸啊全好起了。
2: 呀，啊，膀胱腰子较无好啦，腰落啦吼。
1: 那你若放无腰，食咧较直咧放较有腰；啊，那食高火放腰，食咧较直较袂直直放腰。
0: 即马腰脊骨都袂酸，啊，无都拢腰子拢会疼。啊，腰脊骨咧酸，即马在都拢袂酸啊啦。啊，做疲劳的即马来都袂疲劳。感谢你啊！
2: 主人难怪只是咧食吼，咱即个猎户山啦吼。
1: 放油啦吼，
3: 咸料啦，
2: 腰会酸啦吼，食咧较滴，按那查甫人食咧，也有心哦，嘛较会用啦，也有心嘛较袂糖尿病，心有助咱维持正常化的代谢。南瓜子食咧精神较好，啊身体嘛较会用。南瓜子啦，纳豆拢做一摆食。
4: 迄个面油
2: 最
4: 好用的啦，我
3: 改变。可用安那？
4: 用料都皮肤结状好哩。
3: 哦，幼咪咪吼。
4: 幼咪咪
2: 啊。啊，结状白油啊。
3: 白泡泡无咧。
4: 结状粗咧，迄边都变咧 Q Q 啊。
3: 安尼好。
2: 白泡泡啦。
3: 叮当当啦吼。
4: 阿哥吼。嘿。个伊迄种腰痕拢无。
2: 对。
3: 哦，叮当当
2: 啦。就是好进步啦，啊，结状少年咧。
3: 有啦，继续好水。哦，继续好水，继续打波。
4: 差
3: 足多。差足多哦。好，好，继续。
5: 今天把手当去放几个罐来啊！
2: 哦，啊你讲挂几个钟伊？
5: 系啊，我拢挂几个钟。
2: 哦，挂了有水无？
3: 挂了
5: 有赞啦，
3: 有赞咯，
5: 水咧，
2: 水啊，
5: 真好啦！哦，一米米哦，
2: 啊，水洋洋，水当当。
3: 啊，请喝些哦，再见哦。
6: 你先搞咧，我的脚吼，
2: 现
6: 在冷的，食那多食，我买一撮。
2: 啥会？
3: 烟啊！
6: 我的脚紧冷啊！
2: 食那都好，再是两粒还是两粒啊？
6: 我顶间有甲你食一组，有食了好些吼。
2: 哎，
6: 怎啊较无遐严重啊？啊，主要就是
2: 啊，你爱继续食啦，你爱食，你即马啦身体较虚哦，你爱食南瓜子啊，
3: 甲
2: 你
3: 食哦。
6: 我无啥搞料啊，
3: 无啥搞料。
2: 啊，食就是身体较用。
3: 对啊，伊会当互你身体搁较用咧。
6: 哦，
2: 身体较用，元气较有啊。
3: 嗯，
6: 我无啥元气就对。
2: 啊！你啊食南瓜子，你啊晒时啊食两粒，暗时啊食两粒，食两个月过南瓜子，你身体会继续用哦，是袂虚虚的、虚虚虚咧咧啊？嘿，你食看嘛。
6: 好，
2: 好，好来佚佗啊！
7: 哇，那到南瓜子我买两罐。
2: 食咧会感觉安怎？
7: 食咧，脚麻啊，脚背较有力，真好啊！
2: 食纳豆，食咧加较好行，较顺，啊，循环咧较好。内底有纳豆激酶，内底有钙、钙当地，那迄个筋络啦、骨头啦，
3: 继续去甲保养落去，真好吼。
2: 伊啊，该正是讲纳豆激酶，我都溶解血栓。所以咱英华甲小叶甲你介绍，咱注意纳豆黄，这内底有纳豆激酶2万FU 诶，食咧到底哦，互你血安尼清清清啊，血若清万遍就袂发生，血若通身体就健康，也无啦，踢到心脏、心肌梗塞啦，踢到脑脑中风，中风毋是一遍尔，有当中风几啊遍。要甲你介绍注意纳豆黄，这内底有纳豆激酶2万FU 诶，注意纳豆黄。上盖好，食一个麦红多塞来塞去啦，食一个吼、哦，较长岁寿的身体较健康的较要紧。主饮纳豆王上好，有食到你就饿了，真正有影的。这内底有啥呢？内底有红景天，红景天食了较地哦，你的胖脯嘛较有烂嘞，较袂安尼，爬一个楼顶安尼哦，喘较会呼吸袂袂好。主饮纳豆王，你要赶来食，真正食了较地哦，你血安尼通通通，身体你就健康。啊，咱这个。主饮南瓜子哦，即美国进口，即大家娱乐，唔是讲搞搞放尿，直接放尿尔呢？食咧较地吼，尤其迄查甫人啦，到五十吼，你无算有五十杯杯大，啊那六十无六十杯，七十八十都八九十杯个，会愈济会愈大，吼啊放尿放袂出来，迄规个放袂出来，像迄地鸡汤安，啊搞搞放尿，直接放尿装几枚啦。所以主饮南瓜子啊，美国进口，你也看爱食，真正食咧较地哦。来个保养哦，较袂安尼杂杂滴滴，像咧滴鸡汤安。滋阴南瓜子上盖好吼，啊，查某人啊，内裤一支换过啊，你啊拍下像啊，闪叫扫一下，闪叫滋阴南瓜子上好。哎，为翁阿母啦，感情无偌好哦。滋阴南瓜子哦，食食咧哦，互你徛停停，照顾专家庭哦，互你唱，互你妈的爱死的。足好诶，就对啦。主音纳豆王就上好，食着你就饿了。主音纳豆王甲主音南瓜子哦，那夹咧食哦，连腰酸都好伊啦。哦，主音南瓜子甲主音纳豆王上介好吼。甲你介绍诶美女了，抹着你就知讲，哎呦，啊靠，遮好咧。 美女料理慢慢会改善你皮肤暗沉的问题，会当让你皮肤紧致、净白，哈，保湿、抗老、修复的境界，较袂讲安尼，一面安尼乌烧烧、乌坎坎，能抚平细纹，让你皮肤弹力，弹力就是较 Q 啦，哈。啊，看起来嘛较好，较袂安尼面咱暗沉沉，人啦面啦暗沉沉，一个看吼面啊袂光鲜，嘿运气要太好。美女了，伊个抹好伊安尼面色安尼光当当哦，安尼白泡泡又咪咪，迄运气嘛加足好个呢吼。无论查甫查某，男女老幼拢来个抹，即个保湿抗老，啊个唔免瓶瓶罐罐。美女了，伊就是你若抹普通个抹啥货拢抹袂水，袂烟头，查某囡仔袂水袂少年呢。即款美女了，伊抹得到就让你水洋洋、水当当。全国300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宝德旺啊有，若买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专营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哦。以上产品工商啊。

0: 咱今麦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的声望与暗指示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业湖天花体大鼻通哦。
1: 喂，你好，欢迎好。
0: 你好，
1: 先记得切开。
2: 你好，小玉。
0: 哟。
2: 嘿，拜托唱《康苏鸾》。
0: 康苏鸾都唱你，
1: 唱过好久呢。
2: 康苏鸾都唱过娘哟。
0: 哟。
2: 哦，无偷偷爱着你。
0: 偷偷爱着你呢，
1: 好，
0: 偷偷爱着你哦。
1: 好，谢谢啊！拜开心机啊，切开
0: 啊！未回音啦哈！
1: 啊，咱分拢散开为大家服务。对咱产品无了解、无清楚，药房伫底唔知啊！啊，我公司的保德我唔知，拢会当询问下，免谢伊。喂，你好，我也好啊。
0: 喂啊，
3: 那个用大哥哈啊，小玉你们好。
0: 哎，你好。
3: 哎，那个，哎，我听节目快一年哈，我抓紧时间哈，说一下我的感想哈。
0: 好。
3: 啊，那个小玉美女的那个歌声哈，能够穿透每一个人的灵魂。
0: 啊，那个吗？
1: 啊，
3: 穿透每一个人的灵魂啊，那个永宏大哥的有颜色的笑话，能够穿透每一个人的细胞，还有三百六十五骨折。
0: 三百六十五骨折了。
3: 谢谢谢谢你们带给我们大家快乐。
0: 啊，
3: 那个今天我要麻烦一下那个，我那个五到六点哈，哎，可得妈的爱惜的，
0: 可得妈的爱惜的哈。
3: 好，谢谢哦，
0: 不客气哦。
1: 我有我有啊。
4: 哎，两位主持人你好，
0: 你好哎，
4: 今天唱一首歌，
1: 哦，
4: 咱一夜情，
0: 我一条我袂晓唱嘞，啊，我一条我无，一条我袂晓唱，因为都拢无一夜情，所以袂晓唱诶。
4: 啊，我一条因为来啦，相思梦，
0: 相思梦晓，
4: 啊，
0: 相思梦吼，好，相思梦哦，
4: 谢谢。
0: 不客气，休息吧。
1: 休息吧，得那个
0: 功夫也休息吧。
1: 上钱哦，啊，钓钓网，上钱啊，钓钓网啊。
0: 棒棒棒！
1: 就一棍上钱，钓钓网啊，叫做上钱网啊，安尼知啊？
0: 嗯。
1: 喂，你好。
0: 喂哟。
2: 喂，你好。
0: 你好诶。
2: 哦，我咧休息啊。啊。哎，我要点一条《星夜的离别》。
0: 星夜的离别哦。
1: 啊，今晚这条
2: 一条那个南都为了情感给我唱
0: 啦。唱啊，唱呀，今仔日唱。
1: 星夜的离别，今晚点改呢？改个《星夜的老差别》哈。哎哎，好，好，好。喂，你好，我英豪啊。啊，来，快紧，今仔要唱歌哈。
0: 来，我安排这首吼五点六点的流浪的吉普西歌女哦。

0: 大道感谢大家，大道来坐，大道谢谢，大道和恁阿阿母，大道高兄弟呀，谢谢哈呀，人啊，大家爱轻松，蛮欢乐。烦恼身体，嗨
1: 啊！心爱情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1: 喂哦，
2: 小雨啊，你唱了够好，我给你拍鼓啊！
1: 谢谢，
2: 你
1: 感谢啊！
2: 哦、标准的啦，恁这音乐特侪哟，
1: 特侪无啦，那有？
2: 我应该还要听，哦，谢谢啦！
0: 啊，
1: 不客气啊！
2: 今麦过来当个店，还是 OK？
0: 哎，
1: 来，
0: 你们
1: 听什么？
2: 唱一首那个长崎湖的姑娘是日语的哦哈！
1: 哎，那个萨基九九三，
2: 九九三，对，还有那是五点到六点哈。
0: 好
2: ，Hello， 明天 Thank you， 哦 ，Thank you very much， 谢谢。
1: 好 ，You are
0: welcome。喂，你好。
3: 喂，英雄，英雄，甲小姨你好。
0: 哎，
3: 我咧甲你点歌。
0: 好，好，来，什么歌？
3: 点《安徽情幽》啊，我你合唱。
1: 安徽情幽，
0: 好。
3: 系啊，好，我你节目做好听。
0: 无呀，无呀，无只讲甲对档咧。
3: 哎呀，英雄，这无讲就拢很，啊，听你节目拢较快乐了。
0: 对啊对啊，免烦恼哈，
3: 好，好，谢谢啦，英雄跟小姨，
1: 不客气哦。
0: 我你好，我英雄啊。
4: 英雄，我爱真实不甘好。
0: 好。
4: 温情深似海。
1: 温情深似海哈，温情深似海。
0: 这条怎啊点解啊？改名改食饭，食饭个放生啊！
4: 去上五点啊！
1: 去上五点呢？
4: 好，谢谢，
1: 好，安排不客气。
0: 喂，你好，喂，英雄啊！
4: 喂，英雄你，哦，我咧就是听听你讲迄落，要见啊，出个电话会，
1: 要见人哦。听咧，你样要见人哦？
0: 对啊。
4: 啊对。啊，想起笑啊！
0: 哎呦，技能无你好用个，恁阿兄爱看看，点解看技能看看？
4: 好，好，好，谢谢，
1: 叫好你。
0: 我你好，我英雄。
1: 喂，
5: 啊，你好，你好。哦，那哦，你笑了笑死啊！我洪洪太啦，我叫阮奶妈来外妈啦。
1: 哦，奶妈外妈拢来哦，
5: 拢爱传啦，
1: 拢爱传来哦。
5: 爱传啦，英皇啊，英皇啊，讲叫你爱传来课啦。啊，啊，我有空啦。
1: 好，谢谢，好，谢谢你，感谢你传来课来叫忙来吼。
0: 呀，无洪太哥来要辛苦嘞，少咧个地方，哎，哎，我你讲落雨落个，安到咧想遮啊，佮佮要洪台，不，要是佮洪台忙来啊，
1: 才刚下完雨
0: 啊，我来甲阮阿妈内裤，啊，甲小姨阿妈内裤，遐个冷冷的哦，啊，无好来外面啊，哦，迄真正，迄好来个地方，物件拢全免收啊，
1: 太恐怖了啦，
0: 物件免收，迄厝拆几啊，照拆啊，无半只呢，哈，哦，来赶紧。我来个三片刚相见嘞。
6: 英雄啊，我伫建药买六合一加纳豆，人讲我打我一罐也袂了就作水啊。
0: 啊，咱这美女六合一红肌粗糙。嘿，安尼啊，为人安尼好，安尼一个看也无几个看，还足乌鲜乌鲜，叶茎搁济吼。让我们的皮肤会水，会能抚平细纹，真正水洋洋、水当当。
6: 我新朋友，
1: 新朋友，
7: 阿爸爸给做水啊。
1: 咱今麦介绍宜兰桃园新竹苗栗各大经销药房，宜兰市有南兴、中兴、甲宝德旺，罗东有建丰、甲天益，南丰有新丰，大溪有三华，头城有红兴，桃园有永明。罗德有平安，龙潭有龙潭，平镇有信泰，北德有新宝树，大园也有河村，旧山有福民，中立有联合，杨梅有宏安，新竹市有菊仔、老合昌、新上发、甲宝德旺，竹北有旧青，湖口有新快生，竹南有光复，万里有信和。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咱给你介绍的美女六合一哦，这美女啊，哦，我摸了到底哦，像美女安尼，哎，还是拢查某在摸咪啊？无啊，迄查甫男女都有在摸，无只着日头晒了到底，大家乌飕飕，眼镜搁济呢，迄紫外线偌强呢？ 所以哦，得三四十岁看，到七八十万啊，做继续操劳。这款美女了，你也看来个抹抹的哦，白泡泡又绵绵水洋洋。哦，看啊，继续线了，那眼镜也无去，啊，一个看哦，哦，啊，你啊，几只水呀？啊，我这个款美女了，伊啊，知影开抹抹的，继续少年啊，几只水，搁免瓶瓶罐罐，过去你用买瓶瓶罐罐，啊，开一寡冤枉钱。啊，这款美女了，伊抹的哦，一点一点该渗透入去，互你安尼，吼、哦。迄个唔知变啊，讲偌水的水就对啦。我看嘛，你就知啦。等下节目刷关去看啊。以上三面工商。
1: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想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你按字说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 0800-66-4499 CF 呢天发的大鼻筒哦。
0: 来这样过来给他唱歌啦，
1: 来安排这首孤单老人呢，
0: 孤单老人
1: 对啊，孤单老人呢、
0: 哦、我来唱这全台湾哪来唱孤单老人我唱了最好的啊，孤单老人来

0: 所以我常在讲，对咱时代人哦，咱细汉的时阵，伊甲咱甲咱饲，吼、哦，啊，即下换食啦，换咱来解关心、解照顾，为你好，我哦，哦，所以对时代人啊，较关心、较友好的，吼、哦，唔好，好时代人啊，食老无依无我，吼、哦，伊讲哦，我，伊讲哦，好，啊，我啊，食老，哦。伊讲啊，甲你送去孤儿院，对吧？伊讲哦，我也知影，细汉就该送去孤儿院。
1: 甲你送去安养。
0: 我阿爸阿母，我恁两个食老啊，无创啥，我甲你送去迄、那个，迄、那个这老人院，对吧？阿姨讲，恁爸也知影，细汉该送去孤儿院。
1: 咋啦知吼？
0: 对，然后你并无人理哈啊，来，要来甲三明跟张老师搁唱一条，
1: 搁一首嘛，
0: 搁唱一首好啦，搁来唱一首。
1: 这一首吼，哎，千曲川哦。

0: 来，今麦过来三病刚相见哈。
1: 不是查甫你食有效呢，查某你食真的有效。
0: 查甫查某迄种会食一啦。
1: 高龄的人啦吼，我袂较紧起来变数，都强要拖落，啊结果食一个好有效。
0: 那你若放无药，食咧较直直放较有效；啊，若食高火放药，食咧较直较袂直直放药。南瓜子食了精神较好，啊身体嘛较用。南瓜子啦、纳豆拢做一摆食。
2: 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经销药房。红山区云、和平、中华有两间，一间伫公园路，一间伫中山路；好好有两间，一间伫金武路，一间伫建国三路；闽南有两间，一间伫海洋一路，一间伫林园。五甲有一心堂，大寮后庄有洋洋，林武有林德，大社有元发，大邱有中原，基山有众安，燕巢有尊格泉。公山天地有两间，一间伫中山北路，一间伫维新路。桥仔头有益安堂，主歌有新民兴，美德有德昌，家庭有信安，路德有庄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全世界南国之是咱百花香，对一个上好，可啊，甲讲美国上好。所以另外，甲小米也来介绍咱美国进口主因南机哦，你来食看嘛，再是啊，酱两粒，酱两粒，食食你会讲诶，吼、哦，真正有影好，唔是好呢，足好诶哦，吼、哦，而且红啊无感情啦，无偌好，你来食食，本来拢无爱带你去佚佗，即马哦，弄啊红啊无拢烧在，讲好咧，吼、哦，所以主因那多人甲主因南机啊，去啊，较要食哦。咕噜好，咕噜好，哟，真正也好。啊，美女了，伊摸了到底，佫有够水哦，好个水哦。啊，真正也等下节目刷关去看。摸无到，有够无彩。美女了，伊嘴那多人，嘴南瓜子食无到嘛，有够无彩。以上三面刚上。
2: 咱今麦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什么你安子说哦？来哦，刷了安排这首男性的纯情哦。

0: 咱每一天在咱的这个节目中，好咱听众朋友也唔通去食毒。那有在食毒的吼，啊，赶紧来甲戒起来。呀，你若安尼食毒哦，互老爸老母操心，亲戚朋友大家烦恼，规个家庭破碎。呀，本来咱家庭真温暖，食甲规个性命拢强要无一样。一定要意志坚定戒起来，也去找医生，找咱大经宗教的信仰的力量，赶紧来甲戒起来，千万唔通去食毒啊！
1: 感恩呢，来哟、哦！咱的节目呢是由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美女六合一独家赞助提供的哟、哦。咱的节目好听的呢，甲咱到小宝哦，直接感恩大家哈。无安排就关呢，小玉啊继续安排哦。英红甲小玉感谢大家陪伴呢，谢谢你们，感谢大家哦。天气热，大家记得。水分哦，爱补充哦，搞唔通又热掉哈。那等你客家乡亲啊，甜食过热咯。大家好，我补充七个哈，记得咯，今日吼，奶奶的水分都补充足了，冇变一多哟。英红甲小玉呢，直接要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又个快乐哦。
0: 哎，记哦，要呼吁一下吼，咱即马在暑假的当中哦，爱注意囡仔，唔通哦，
1: 会
0: 去溪啊边啦吼，水沟边、海边危险的所在去啊耍水。一年当死伤偌济人呢吼，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哈，谢谢哦。
1: 感恩呢，将来错哦。

0: 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指示，
1: 格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8: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7: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8: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7: 啊，这么严重哦？
8: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都真好呢。
1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购，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3: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哦嗨哟，说的比较切的七八七三点那个听众朋友早早安，空班哇！这里电刚三点台能重播，中部的好朋友晚晚安，我是伟杰伟杰，我是伟大伟杰是英雄好杰的杰伟杰。那你这么呢？拜一到拜六，礼拜一到礼拜六，敌人透早三点到六点，敌人分家南各兵地区是现场报上。刚刚这里电刚三点呢，敌人重播是重播，所以重播好朋友不错，只爱第三点到六点，三点到六点。俺好朋友卡三拼所要找物件来清晰认知服务的好朋友，爱敌人上班时间卡，因为三拼所是敌人的播音室来的，所以。有两个时间拢会使卡，就是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卡三片刷要找位置，这两个时间卡就可以咯。当然啦吼，你这两个时间无方便，你也是卡公司，其他时间你是卡公司，就跟那服务组还是来保德旺客三片都可以。只不过呢，伊为起来是这个这个，所以你卡来公司订物件，还是来保德旺，还是来服务处，会记甲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伟杰，谢谢，落来。那你这么呢？是得咱的德利双宝，全都是贺腾桃，大概是瑞荣系列产品，洗面底霜、暗霜、化妆水、面膜、防晒，以及咱辉龙哥有宝、宫格希克礼盒、高氏卫中药广字第10806100020号，所来联合提供。
1: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八百精灵棒，哎，这是咱的苏明酸泉歌曲。好，朋友们点歌，这个时间卡起来，看咱现场可以转线电话，两个二一个九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二一个九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二二九六六六六二二九六六六六。二二九六六六六二二九六六六六，我跟亲戚朋友甲控制手机甲控制吼，控制二二九六六六六，控制二二九六六六六。啊，个园里的陈瑞山吼，我甲你回电话，你拢无接呢，所以就没有办法了吼。你第二等下赶快控制朋友报个接，您卡的是二二四四八八八八的二二九六六六六对无？但是我公司卡出电话是三字头的哦，是三字头，不是二字头，是三字头了。因为特别好，你好记，你电话阿妈好，你咪卡，你咪记，阿公阿妈在你记得，阿妈就歹记啊。所以为特别好，阿公阿妈电话号码较好记，所以咱特别建议的号码是建过，建过你必须爱转来转去，因为建过迄个无一定伫咱即区的用着，所以变作讲号码是建过，建过了呢，伊就爱用转的。所以阮只卡出去电话，甲恁卡入来是无同的。我公司哪靠你是三字头的，三字头的好不好哈？所以卖看我三字头，讲哎呀，这个我不认识啊，都不给他接电话了哈，阿你袂使哈。三字头是阮公司的，好不好？好，赶快可能朋友报个去。你们看我三字头那么假？哦，不是哦，不是，那是我们公司的电话哈。赶快可能朋友报个去，我们讲啊，卡来你那么假？懂吗？这样知道的吗？好不好哈？赶快报个去哈。第一阶段国修歌，第二阶段是修歌，喂你好。王哥赞，
1: 老赞，
0: 又上什么歌？什么歌？歌歌歌歌。
1: 三哥在我家。
0: 哈？
1: 啊，三哥在我家。
0: 哈？哈？
1: 哈？
0: 哈？
1: 啊，三哥在我家。
0: 哦。
1: 你好，你好。
0: 啊，三哥。
1: 呀。
0: 你干嘛？啊，三哥在我家。
1: 对啊。
0: 哦，五号 ，OK 哈。
1: 在行。
0: 好 ，OK， 好，拜拜。
1: 拜拜。
0: 王哥赞。
2: 我真好赞！
0: 有电信过来。
2: 我点男人情侣，
0: 男人情侣，男人情侣啦吼。男人情侣，无个嘞？
2: 无啊。
0: 嗯。
2: 啊无点大家溪边啦。
0: 大家溪边哟。
2: 啊过路情敢有？
0: 大家溪边有是张龙龙啊过路情哦，我看咩？过路情，过路情，过路情是陈百潭的。
2: 好啦，
0: 啊，你过路情，好 ，OK， 好好好，拜拜。
2: 嗯，
0: 王哥赞。
3: 喂，我在。
0: 喂，天心过来。
3: 哎，黄辉，江湖女侠。
0: 江湖女侠，哈，刚刚五个。
3: 好。
0: 好 ，OK， 好好，拜拜。
3: 好，谢谢，拜拜。
0: 唱歌，唱歌，唱歌了。好来，安排这首歌给我来演唱啊！这是酒后的心声。

结果也是无法做，人生走到向阳一岁。

来给小白无？啊，唔小白，那唔小白，我自我介绍，阮爸、因爸人拢叫伊牛车公啊，也那我人大家拢叫我叫做牛车囝阿三兄。因为当初阮爸带阮娘无钱做大饼，牵猪去送饼，无花轿坐牛车，才会生我这个牛车囝。得使牛车替人搬物件，那我工课上拍拼，透风落雨也要行。无论什么轻重的物件，我是拢装车。顶一日啊，去下窑的车床啊，甲车厝遐，拄到六月暑天长热，日头晒到砖啊堆，阁未输火烧山，晒甲是满身冻汗。我犹原忍耐艰苦，继续拖。讲啊咧讲，车床啊实在算较袂好搬。要若讲起吼，车远车甘蔗，算来算去算较会行。人若嘴巴有甘蔗通食，牛母嘛有蔗买通食，伊嘛会拍拼行。不过有一摆吼，去遮远的车甘蔗，去拄到一堆妖怪囡仔，对后面一支一支甲咱抽去食，害我车甲正停，煞无够车，够袂行。也迄只牛母真知影，就安尼替我靠歹命。我一个讲哈，行哦。迄只牛母煞甲我讲，毛，哈，煞甲我讲毛，就安尼先赶都赶袂行。过当日啊，自然来甲我生牛仔囝。朋友啊，你敢知影伊一摆生几只？讲出来，互恁听着会惊。牛母阁未输狗母伫咧生狗仔囝，一体甲我生六只。经过无偌久，一只一只大概会晓拖车。所以阮厝每一个人拢有一台车，自然呢驶牛车大出名。大家唔只会拢称呼阮是祖传的牛车城。

进攻哥，那时候看嘛几年哈，好朋友真友好，伊讲我行，你给我行去做啊，我去做啥？回龙哥有报，伊讲吼，我等到被电话妈妈打，哎呦，我妈妈讲就好呢，有好呢，别呢生别呢丢别呢听，你今年给我行去做啊呢？咱就做阿公阿妈吼，常常即变天的当中，会伫遐堆卡、浸卡、暖卡，无得用推拿，啊无吼是规身骨疼了了呢。遍地照顾牙酸疼，还是讲困个一半照顾板筋丢筋呢？还是磕掉弄掉摔掉诶？这乌青肿疼，咱咧老大老姐火龙果酸疼药包，你着紧买来打。咱这一包内底有七袋，好，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包是150块。那要点钢作文，爱吹尾节，哦，伊这无假呗，干那提乌起来吃呢？你爱卡来现场点钢。2244888，这个电话呢是现场点钢专线，不过是高雄线，所以高雄朋友你直接卡就可以。外观区手机啊，你得加0700-88888。另外呢，这个电话吼，爱等伫上班时间卡，所以爱伫咱3点到6点透早有几条做现场，啊个下晡4点到6点冇做现场。这两个时间你看产品选拢在找的位置，0700-88888，0700-88888。或者是吼，咱上班时间你不用你卡的公司。爱记个服务人员交代，唔是乌起来不能接的话，爱个交代业绩要做好为止。来，以上即算广告。

0: 进攻个。
1: 为卡层底嘛冰起来吃。
0: 哦，那个碰伊为卡层底，规拢冰起来吃的对啊。
1: 规个拢装冰起来吃，两千多是全部都宝贝，拢卡清。迄个冰块切切切嘞，迄个豆包本来我是想要单只夹个无，结果迄个豆包去啊捋捋，安尼后，前面块豆包就清气溜溜啦。
0: 哈、啊，用豆包，咱们全都是连洗切碰伊哩，还佮兼豆包。
1: 豆包佮唔免单只夹啦。
0: 最强强豆包佮就清气嘞。
1: 这豆包吼，本来已经准备要洗杀啊。
0: 是不是？砍掉伊妈树。
1: 捋捋，好佮清气溜溜。
0: 啊，你本身恁刀嘛是磨石子，用全都是来溜的，感觉安怎？今日讲解者。
2: 大伤啊！
0: 足大伤！
2: 而且我甲你讲。袂得甲我骂哦。
0: 哦，好来。
2: 因为我在做手工嘛，啊，阮算行呀。
0: 嗯嗯嗯。
2: 啊，一定是一批啦，阮一定爱拼较好啊。
0: 对。
2: 啊，画一批啦，阮画拢会画个外月，还是两三礼拜才做好嘛。
0: 嘿，不错。
2: 啊，我拢是两三礼拜才做到。
0: 安尼哦，啊，结果咧嘛是叫做打伤，对不对？
2: 结果呢，人我拢有穿袜子嘛。
0: 嘿。
2: 迄袜仔底拢袂乌索索呢。
0: 拢袂乌索索哈。
2: 对啊。
0: 因咱咧物件离完一日，离完咧，哦，我是想讲冻一礼拜就足够，你会说冻到两三礼拜啊？
2: 甚至一个月。
0: 啊，恁有够啊？恁唔知要讲你冷暖，是要讲阮的全都是好用。
2: 系啊。
0: 真正足赞的哈。
2: 系啊，所以我拢歹势甲恁讲咧，因为遐久有一道，唔知是我病多还是。
0: 啊！不过全都是真正留一道就冻足久
2: 啊！
0: 我嘛招，我家己招认呵，我头干嘛是留一道就要冻了几个月？我家己一个大啊，对不对？
2: 对啊，啊！那我因为对来囡仔，因为我迄个细汉袂吞啦，
0: 嗯，
2: 系啊，所以袂感觉讲吼做垃圾的啊。
0: 哦，对了对了，
2: 安尼对了。
3: 家庭主妇清厝内摒厨房，上升级多功能的清洁剂，得力全都是人都洗，为地板、灶卡、到鼎、碗盘、洗手、洗衫、洗蔬菜水果，压制细菌，保护皮肤，未夹手，未擦皮，精纯海水提炼，纯天然，环保效果好。五公斤装千三块，买两桶送一桶，一组三桶2600。疼惜咱妈妈的双手，全都是人都是。
0: 抢杠专线电话：2244888。外观七加0707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健康哪一招不？来，讲到白来讲这件代志，做者人讲啊，白来讲啊，就老人啊，吼，还是讲糖尿病啊，对不？一般是印象中就是这两行，吼、哦，这两行，有年纪的人还是讲糖尿病的人，靠容易白来讲的问题。可是你敢知影，类固醇过度使用，就像就是把酒来兑类固醇，你点了熊骨头，冇可能白来讲。啊，可有今晚少年家啊，本身吼近视度数伤深的，冇可能是白来讲的好酸脸。佮加上即马吼，三 C 产品、电脑啦、追剧啦，吼、哦，咪咧蒙成对无？哎呀，这妈妈人囡仔哪个哈，边只陪阿妹哪里啊追剧？已经撸个撸个，上班人咧追啦，教囡仔咧追啦，做家事咧追啦。哎呦，看家无天无地安尼啦，啊，拍电动啦，看电脑啦，等起性引起着高度的近视，造成目睭营养氧气不足，会安那会互咱水晶体内底两白质病变。引起的白来讲，而且吼、哦，三 C 的蓝光吼、哦，最容易让咱目睭产生大量的自由基。嘿，自由基来攻击落去吼，嘛让咱吼水晶体变弱啊，嘛是引发的白来讲。预防白来讲方法呢，甲咱做几条报告哈。来，第一，你看三 C 产品哦，上好啦吼，看手机啊，看电脑，30分钟，休一条5分钟至10分钟诶。讲正经，你有咧追剧吼，不管大陆剧啦、吼中国剧啦，还是韩国剧啊，啥一大堆，有咧追剧的吼，看啊，当真才是一集接过一集啦吼。可是为着你目睭的健康，一集看完了，放一个尿，啉一杯水，目睭休困一下，嘿，安尼对目睭较好哦。第二呢，补充一寡叶黄素。叶黄素呢，会使吸收到紫外线当中的蓝光，让咱水晶体吼，白来讲发生较慢的。嗯，吃一个叶黄素的食物，比如讲芥蓝菜、白莲啊、花菜，啊那不要吃菜，你就吃叶黄素营养品啦、啊、吼、哦。建议呢，大概叶黄素的补充的量呢，差不多6毫克到10毫克。不过哈、哦，因为叶黄素是脂溶性的，所以伫饭后食吸收度会较悬。第三呢，补充的虾红素。虾红素这个物件呢，有强的抗氧化力，会使甲水晶体内底两白质结合，会使压制的水晶体变弱去。哦，所以讲这一虾红素脑补充的话，水晶体较袂遐弱，较袂变弱，嘛是预防的白来讲。食一寡虾啊、鲫嘛、鲑鱼、藻类，或者是直接食虾红素的保健食品。建议咱的虾红素呢，一天上只系3毫克，可是唔能超过16毫克。最后一个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就是暗暝烧尿所在唔通耍手机啊！暗暝烧尿手机所在唔通耍手机啊！电话经过暗暗暗啦，你困的时阵暗暗暗啦，手机底下录啦，这非常的不好。因吼、哦、关电话了呢，你目睭的瞳孔会放大，啊，手机内底蓝光就会更加侪入去滴滴目睭内底，加速着白内障的病变。所以上重要。暗暗的所在，唔通看手机啊、电脑之类物件哈。
1: 来安排吃吃的等，我给你讲。

0: 等一下来，好朋友跟你分享战线，过来这圣功阁。
1: 你讲慧仁哥是你打开始打是，为什么打慧仁哥？
2: 哎，我这个旧筋的啦，比较大了喎，旧的单筋啦。我这个骨伤吼，车祸受伤吼，哎呀天！我刚开始我就转打那个慧仁哥，他就有消气安尼啦。所以说，我觉得蛮好用的。
0: 磕到弄到乌青肿痛，慢筋转筋。还是很多阿公阿嬤变天高驾升天，尤其当天有人吼，哎呦，你了就去了，灌一汤啊烧水，嘿，暖一粒面巾捂烧烧安尼。伫咧耍，伫咧听，咱老多啊，老几啊，血量过薄，甲要等下打得滴啊。这一包内底有七袋，百五块，一到尾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富商河南，无加任何的费用。要点讲这门，请卡现场找伟杰，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8，我管七，或者是手机啊，加0700-22448888。咱若无伫现场主持的时间，要卡电话电讲主文，会使卡公司0700-22727-2727。不过卡的公司爱知名，伟杰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就算广告。
3: 车载阮行吧，失去爱的世界，流落来拢是目屎。

0: 这算功德。
1: 好、哦，安尼啊，我来当讲吼。
0: 哎，你要甲我分享啥？你讲者。
1: 飞龙哥啦。哦、
0: 对，讲大飞龙哥的代志
1: 啦。飞龙哥啦。嗯。啊，有波啦。
0: 嗯。
1: 啊，去在时啊，叫阵咧量啦。嗯。啊，赶紧要上班啦。
0: 嗯。
1: 啊，赶紧要上班吼。啊，卡过钱安尼，唔在时去。虽然赶紧去拽着棍啊啥安尼，
0: 嗯，
1: 按也袂当上班，拜咧拜卡咧行啦。
0: 哦，关伫咧上班怎拜咧拜咧安尼啦吼。
1: 啊，啊去啊，我甲伊讲，搭位者要报就好啦。
0: 嗯，吼、嗯
1: 哦，啊，即马去，即马打打工，妈我啊，过咧拜呢，我讲三工绝对袂不好就好，拐着棍啊，毋是啥。
0: 嗯哼、嗯嗯。
1: 真正三工倒来干嘛？我卡不好啊。
0: 哎呦，哦，终于终于，
1: 啊，位置又不好去啊！安尼啊，我都跟你讲，真正有影，足好用的。
0: 嗯嗯。
1: 啊，个吼，大了吼，要拆的足好拆。
0: 哦，袂那黏贴黏贴啊。
1: 袂啦，啊嘛袂，啊个安尼，
0: 嗯
1: 嗯，个安尼，安袂袂安尼掉出，
0: 袂起又起。

那一日贴在身上，咱的费用各有无得点，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甲互相荷兰。啊，要点钢之门的叫崔伟杰，这个朋友加呗，看现场22448888，0722448888，0722448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
3: 你在笑谁？
4: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来回到咱的第二阶段，咱秘密室的请这个节目呢，是拜一到拜六的透早三点到六点，在咱分嘉南各边地区，欢迎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分嘉南各边地区现场播送。隔天十二点到三点，中波是重播。啊，那卡三片线要找的节嘛是同款哦。原来三片线是伫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好朋友要找乌吉来亲身来做服务，爱伫三点到六点现场这个时间。啊，那无得下播。下晡是四点到六点，是三点到六点哦，是四点到六点哦。你讲三点我卡吼，你要跳上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啊。不过你对你卡三品线，我都不接电话给你回，独一无二号都无多回哈。你卡三品线，好，第三处的位置。当然，其他时间你也是卡公司，或者是就近来 hold 不住，来保德旺，通通都可以。只不过危急危急是这个职业，所以麻烦咱好朋友，你来看来公司来保德旺来 hold 不住，一定要搞好保德旺交代，业绩要做好危急。谢谢罗兰，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0700226666，0700226666。

假使你问我人生为着啥，我会讲为三顿，为生活，甲为某仔。但是看别人的面色，配合别人的心情，这是唯一的条件。有人认为这是为生活，嘛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拖磨。因为已经真久，唔知影笑容生做安怎，开始怀疑故事中的主角到底敢是我。因为你嘛知影，咱拢是为别人在活。

0: 人生的歌。好，朋友点歌，这时间开起，够四首歌，再点看咱二二四四二二九六六六六二二三八二八。我是讲，迄时间点应该是要点歌，所以我都无甲你接吧，吼，因为打是打 call in 线嘛，所以我就没有跟你接了。你打是 call in 线，吼。来电话卡二二九六六六六，你啊三拼你啊卡二二四四八八八，三拼算我咧活动的时间，大家嘛念念噶吼，一天念三四遍、四五遍的吼，所以三拼你来卡三拼算吼。电话卡二二九六六六六啊，点三拼是二二四四无同哈，但是拢各用算啦，所以各用不用出来，这电话是拢是直接卡哈，二二九六六六六。我关机甲控制手机啊，甲控制吼，控制二二九六六六六，控制二二九六六六六。林太太，喂，你好，林太太。你讲我控一七二的，我等下甲你回电好无？林太太，我等下回吼。喂，你好。
1: 喂，先生。
0: 哎，我过来什么歌？
1: 咱
0: 叫
1: 不
0: 会的，张英
1: 的。
0: 你讲歌名
1: 较
0: 紧
1: 嘞。那个古井明明戴相逢。
0: 张英人哦。
1: 张英人。
0: 古井明明戴相逢，有嘿张英人嘞，有好 ，OK 哈，好好，拜拜。
1: 拜拜。
0: 晚安，哥仔。
2: 我迄个在位第一早
0: 安。你将先过来。
2: 古井的人。
0: 负心人姚淑蓉啊哈，
2: 谢的啦，
0: 你别谢的哟，
2: 我谢，
0: 负心的人谢的，呵 ，OK， 好，
2: 好，
0: 好，拜拜。那不行的秋瓜哈，安排麦都想我演技啊，安排去可不讲诶，一样。

健康来接不？失眠，嗯，就在人顶那种经验，歹困片阿公阿妈就这种有哈。当然啦、啊，这个困眠品质不好，也是讲歹困片，有可能是你身体一挂病痛，好，比如讲消化不好，腰酸背痛。啊，有人是经年纪竞争都不会讲，而且感冒扛咳嗽，拢有可能造成你困眠的障碍。冇可能是因为轮班啦，有时早班，有时中班，有时暗班。但是你敢知影？有一项物件会使帮助咱较好困，真简单，食食方面的。根据研究发觉吼，困进前个几点钟内，你来食色氨酸的食物，就使帮助咱。较好困，因吼影响咱困眠主要原因的是什么呢？血清素、血清素、血清素呢，会使帮助咱吼身体有一个定睛放松的功能。一旦咱身体血清素那无够，就容易压杂、歹困。啊，这个色氨酸呢，是咱人体必须要的氨基酸。啊，这个物件会使帮助制造啥？血清素，意思你来吃的有血清素的食物，啊，也在帮助咱制造血清素。啊，血清素那有够，咱就较容易放松，较好困。一般来讲，吼，人足侪人建议讲啊，困之前就比较温的牛奶较好困，对不对？因为牛奶内底就是有色氨酸。除了牛奶以外，啥鸡肉、牛肉、优格、起司、香蕉、鸡卵、全谷类、蜂蜜，嘛是拢丰富的色氨酸。所以你吃的东西对你困眠是有帮助的，因为里面有色氨酸。当然除了色氨酸的食物以外呢，要补充一些碳水化合物，因为碳水化合物呢会提高咱人体必需氨基酸的对色氨酸的比例，让更多色氨酸在咱的大脑换成血清素。所以除了你要吃色氨酸的东西，还要加一些碳水化合物，这样血清素量较多，对咱困眠较有帮助。啊，碳水化合物是啥物呢？就全谷类，嘛能几只种诶。除了困进前以外啦，其实你食食当中吼，加补充一寡，无一定要困进前食。你是啊，加食一寡碳水化合物诶，对咱的焦虑情绪啦，暗时较好困嘛有帮助。只不过有一点要注意，唔通食伤甜，唔通食伤甜，吼、哦，血糖起起落落，影响困眠。除了这一寡。还有其他营养素也可以帮助我们好睡的 B 群维他命里面 B2 B6 B12 叶酸烟碱酸，这都让医学界认为对的帮助困眠有帮助。 B12 稳定我们的神经系统，让我们较不压杂。东京国家神经学以及精神疾病中心研究发觉，没有慢性失眠的患者，你要吃 B12 几天了呢，大部分的人困眠的品质都渐渐有改善，可是一旦停啊，失眠的问题就再来啊。一个杂志叫做《睡眠期刊》啦，哈，伊毛报告讲吼 ，B12 会使予咱吼，恰恰歹困呢，困到一半了后醒过来人呢，改善咱困眠的情况，哦，这是 B12。啊，那 B6 呢，就是帮助制止咱头讲迄个血清素，伊那个 B1、B2 哈。之后的作用呢，也是有色氨酸变成烟碱酸，啊，因为人体来欠烟碱酸呢，就容易发脾气，让人歹困。根据医学上吼，其实吼，医学上的迄个原理来讲吼，伫临床当中，就是医生都用啥呢？烟碱酸就是 B3，用来改善因为忧郁症引起的失眠。另外，阿拉巴马大学的研究嘛发觉，烟碱酸会使吼延长。快速动眼的时间，就是熟睡的时间、啊、延长你熟睡的时间，让你困眠的品质较好，较袂对不对？困一半就起来，困一半就起来哈。啊，什么物件来？第五 B 群、酵母菌、全麦类、土豆、胡桃、蔬菜，尤其是绿色的蔬菜，牛奶、肝脏、牛肉、猪肉、橄榄，这物件呢，都有丰富的 B 群。另外呢，除了 B 群以外呢，钙甲镁嘛有帮助。你钙呢，食了无够，骨质疏松对嘛？你知，但是冇可能可能歹困偏困袂好。因为国外研究发觉呢，钙质呢补充了无够，容易出现啥筋膜酸痛、甲失眠的问题。啊，个另外一种就是镁离子，因为钙加上镁就是天然的放松甲定静剂。
咱体内镁离子呢，那伤过低，你的抗压力就会比较不好。每天固定两杯牛奶，家就无袂去欠啊。啊，无啉牛奶的量就是寡小鱼干啊，绿色的蔬菜、豆类啊，补充嘛是可以。另外呢，加一点维他命 C， 会使帮助咱钙质的吸收。对，香蕉、坚果类加镁离子，加一寡啊个。啊，够食一寡巧克力也不错，但是唔通过量哦。所以食食当中，啥物件帮助你困眠？色氨酸、色氨酸物件，啊个 B 群，啊个咱的钙跟镁。

0: 中国
1: 我做面前摘一支棒诶，我无啊，我连阮查囡仔学了搭子，都只人家偷一罐鱼。
2: 是啊，伊个讲查囡仔起步
1: 啊咧。对啊，我今仔去互你看，你无看我查应该查足侪吼。
2: 系啊，叫我金骨诶呢。
1: 啊，大家嘛，要我几岁？我要我四五十岁，我已经六十啊我。我以前在台北做生意，逐工拢虾哩虾哩，对不对？虾啊，真正有够乌呀！你今麦播一只叫好白啊，
2: 你睡起来吼。
1: 哦，几岁几偌济咧？
3: 俺女儿在港口啊，爱去台北看俺女儿。
2: 嗯，
3: 啊，传女儿做伙去云南啊。
2: 嗯，
3: 这个伊阿云南小姐讲，管女儿讲，哎，迄恁姐姐哦。
2: 哎呦，我讲拢又气起来吼。
3: 系啊。
2: 哎呦，安尼都
3: 话。啊，大家拢三对来甲望吹皮，讲你到底是我啥物那？
2: 又十十。
3: 诶、欸，那面安尼金生个咧。
2: 哎，贵阳金骨起来。
3: 哎、啊，阿哥。个肉个白干嘞，
2: 白色香哦。哇、嗯，你嘞，你刚听了，你嘞真正记得啦。
3: 嗯嗯。
4: 洗面呢是咱保养的第一步，要洗了会清气，打伤个兼袂病，和咱后续的保养品会使好吸收。咱的软溶的洗面呢，一罐700块。面若要把水兼短短，有水分，袂许打屁气。咱的软溶的兰花化妆水，一罐800块，你来进来讲啊。要看起来比别人较有气，规面拢光洗起来、亮起来。咱的日霜底下进来买，进来买一罐1500块。面上那卡着斑斑点点一堆的花花脸的，要甲穿甲里里里，安尼清气淡淡，看起来安尼白泡泡、幼咪咪。来，咱的晚霜你底下来买一罐1800块。另外个，咱的面膜10块500，防晒一罐1350。商品服务专线2244888，2-2-4-3-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外观七加空七，手机也加空七，空七2244888，空七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种个
1: 状况安尼，你嘛知影。
0: 你的身体状况，你的面拢是个乌红乌红安尼吼。
1: 不是乌乌红，是真的大一层，像咱的地关是安尼，规个怎么地面开个小熊呢？
0: 哈，
1: 熊猫呢？
0: 你看在那熊猫呢？哦，
1: 丢，
0: 严重到这个程度。
1: 对，今年我生日，大杨爸爸买遐
0: 化妆品，个产品。
1: 嘿，讲伊要送我生日礼物，安
0: 尼。哎呦，你那么够大心的呢？
1: 对，我甲伊讲，我就有甲伊讲过，我上自由的，你唔呢？
0: 嘿呀，够大心的，啊，佮买化妆品互你
1: 安尼。啊，我用用的真的是，啊，不然来从你看到我已经跳出侪，加个。
0: 好，也肯定烫一点起来哈。
1: 对，烫出侪啊，迄唔是小白，我白讲的是实在。
0: 真的哦。
1: 嘿，真的。
0: 哎呦。
1: 啊，所以讲哦，
0: 咁你朋友拢安尼讲安尼。
1: 哎呦，我身体袂输加足好安尼。
0: 人佫较元气。
1: 系对。
0: 无叫你的身体状况
1: 比较健康。因为无我愈爱。
0: 嗯，
1: 还无迄点明确滴诶，所以讲这间真正有影。
0: 咱的 Rhino 兰花美白日霜呢，内底有非常丰富、非常精纯的微量元素。咱皮肤呐慢慢来老化，心理代谢无平衡，慢慢啊皮肤开始愈来愈大啊，愈来愈粗。来，咱只轻熟龄的肌肤呢，补充你皮肤需要的营养分，和咱整个肌肤健康，自然会获得一挂青春。骨溜的光彩，啊！那咱的晚霜呢？本身内底有褐藻精华，侵害底部的褐藻精华 CIC2 哦，各单的六生态、水解蜂王浆蛋白、人参精华、熊果素精华、维他命 A 醇、维他命 C、维他命 E 以及多种的草本精华，一本身对点呢，黑色素沉淀的问题当改善。啊，这个黑色素形成，击退咱的麦拉林色素，挖开底下的黑色素，淡化岁月斑点跟老化痕迹，发挥嫩白功效，好咱皮肤呢，不用的暗沉，好咱深层美白，由内到外均匀透亮。那你送一罐千五，暗送千百，空气里里素素八八八，空气里里素素八八八，来一箱就剩公格。

0: 进攻课。
1: 哦，哥的菜用好汤头擦擦，就好吃。
2: 我今麦食罐子哦，啊，今麦无含咩了，食到够不相像诶。
1: 哦哟，那食咱好汤头是罐白行的白虾啦，迄螃蟹无同。
2: 哦，够好吃。
1: 气味赞吼。
3: 嗯，我阿公麦听人讲用菜刀好无吼？
1: 哦，菜刀啊。
3: 菜刀我都用水对不对？嘿。用点啊盐，啊一点油，啊好滚吼。嗯，菜刀甲炖了，麦砍瓜甲炖了，好滚。啊，再甲火打吼，啊用好汤头蒜头。啊，一滴啊，迄落油就对啦吼，一滴啊，落啊，好汤头用的吼。
1: 就赞的吼。
3: 菜刀根本听人讲，我家己发明。
1: 还用菜刀安尼用哦，好汤头就好食。
3: 哎，就好食。
1: 你看，遮侪人煮过、腌过，拢讲好汤头，真正天然的甘，天然的甜呢。煮鱼啊、汤鱼啊、汤袂臊啦吼，炒饭香公公啦吼，啊，包括拌菜、拌面、煮菜、煮汤、青菜、菜啥拌拌的就可以。那我们食个小油车，食个呢清清淡淡的，但是气味够高赞。一罐五百，啊，变两罐送一罐，三罐一组一千块。干不过，咱好汤头是素食的哦。哦，不管说起车拢在那，一般性是熟的哈。因为全面的推广、全面的介绍，所以要点讲做问题好汤头，一定要找伟杰。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好，来回到咱的每月前七八七三点两个直播是吴九杰，继续卖瓜片呢，这是。你是我的性命，安阳红。

0: 算功课，好你讲来。
1: 我就是因为我甲伊买火龙果买足济届啊，啊，就是因为我车祸，你知啊，我几个车祸啊，手正手拢举袂起来。
0: 嗯。
1: 啊，就是有一暝啊，听甲袂困，啊，怎？今日听到你的节目，啊，听足济人做见证讲，伊搞什么搞火龙果搞啊，拢有效啊嘞。啊，我想讲啊，无我嘛来买来搞看卖。啊，真正高了有效，我即摆手起来起来，啊，阮同事吼，你甲阿问哦，第一第啊，你即摆拢毋捌去复健啊？我毋捌啦，我去检查，最后拢无效。

0: 这这你个两包卖我啦，过了有效啦，
1: 过了有效吼，伊咧有靠你出力，靠你用力啦吼。
0: 对哇、啊，哎、嗯、呦、啊，我过了手会夹起来哦，有够欢喜，无我这手拢都是拢夹袂起来咧。我烦恼讲，唔知要安怎，啊，只要做感冒呢，你
1: 是是是是
0: 你敢报这个药啊？吼，我救我自己手。
1: 是是是是，
0: 我给你叫足几届，
1: 我
0: 是讲我歌有效，啊，我若无给你做见证哦，人家我对我的良心袂当过，人大家拢去咧给你做见证。
1: 对了对了对了，谢谢谢谢啊，谢谢啊，感恩啊，
0: 好好好，
1: 拜拜。拜拜哎呦，你看咱的火龙果无遮刚赞的吼，吼、哦，慢筋转筋骨头疼，磕得拢在摔得，拢个打在地啊。产品好个甲铁讲话啊，真正打得感觉有够好诶。哎，较歪的打得结出数学，腰酸背疼打得结出数学，那一来贴的想着啥？咱的火龙果无得点，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甲互相荷兰。啊！要点讲主文的，叫找伟杰，这个朋友加呗，卡现场22448888，空七22448888，空七22448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可愛かったさ。キスしないでいられなかったんだ。でもさ、でもお星様だって知ってるんだ。

0: 2026王宫渔火节来了哦！今年鲨鱼先生持续在王宫渔港出没，活动两天，还有精彩的海洋音乐会，周边更有千人考科、美食市集，晚上还有烟火秀。彰化县长王惠美邀请您8月8号到9号来彰化方院共襄盛举。以上为彰化县政府广告。
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我们的第三阶段，我们在拜到拜六早上三点到六点，在我们分家南高平地区是现场播送，隔天的十二点到三点在中部是重播。另外好朋友有很多人习惯直接找有来做服务的看产品线的部分，会记得我们产品线是在我们的播音室里面，所以你要看产品线找位置来做服务呢，麻烦要在我们上班时间，我们上班时间有两个时间，早上三点到六点是现场，下晡时啊是四点到六点哦，不是三点到六点哦。下晡四点到六点，这段时间你再卡产品线呢，拢是找到位置啦。其他时间你再卡公司，或者是就近来服务处，或者是来报道案客产品都可以哈。只不过呢，以位置来做个这个，嘛，恁只好朋友卡来公司来报道案，啊，来时间来就近服务处客产品，麻烦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哈，业绩要做好尾结，谢谢。罗兰，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空七二二九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

0: 健康来者无？
1: 哦，想要瘦的人要注意听。嗯，想要瘦的人要注意听了哈。困起床了呢，做三件代志，就容易瘦。嘿嘿嘿，今天给讲你听。透早起床，啉一杯白滚水，这第一件。透早起床呢，啉一杯白滚水有一个好处。降低掉咱血液克的程度，血较袂遮尔克，会使帮助咱那呢较紧清醒。因为起床了马上啉一杯白滚水吼，会使排除咱体内的废物，佮使补充咱细胞的水分。通常吼，啉白滚水了的半点钟以后，咱的身体得佮咱排出精一枚代谢物件。另外呢？因为白滚水里底无什么蛋白质啊，但有诶无，什么拢无嘛，就白开水，不会有脂肪、蛋白质跟碳水酸化合物，所以袂影响着减肥的效果。而且呢，新陈代谢好以外，皮肤嘛好哦。啉一杯白滚水了，过十分钟，起床了呢，洗身躯、淋浴。啊，那么练瑜伽也是不错的选择。好，你来起床了，练一下瑜伽，瘦身，搁再补充能量，可能有精神，好，可能有精神。另外呢，上开始的时候呢，做两三分钟的深呼吸，好，深呼吸，只有深呼吸的过程当中呢，可能筋膜跟身体的间隔哈，挖起来，嘛，可能这块给更加有好个哈。再来，搁经过早晨精料，除了淋浴跟瑜伽以外了哈，搁经过早晨精料呢，咱的早顿会使跟一寡呢，有蛋白质、还有坚果类，这对着咱散落来冇帮助。你早顿你选择哈，蛋白质个高纤维的面包，好啊，搁食一寡红枣买当，红枣里底有蛋白质、脂肪、糖，啊搁一寡丰富维生素、矿物质哈，拢袂歹。伊红枣里底成分呢，会使帮助咱呢。等下等到叮当，而且好，并且更加红红个红个，所以早顿呢，尽量钓，哈，体格钓也好。所以呢，早顿要有蛋白质，搭配坚果，哈，搭配坚果。哎，你接触这物件，血糖哈上升比较慢，靠饱足感袂快要，哦，袂快要，所以对你保持咱的体格呢有帮助。无你足紧的要，你去食一堆物件，对不对？哈。而且呢，坚果类来对脂肪对咱健康较好。可能会等较稳定的关关格格来吼、哦，起床三件事，再吼、哦，第一啉白滚水，第二淋浴，然后做瑜伽，第三呢，食早顿的时阵，加经过蛋白质加坚果类，安尼这三个字咋做到位，体格应该拢会保持了袂歹。

0: 金公主。
1: 哦，那个小儿子哈，没有好汤头都不给我吃饭了呢。
0: 哎呀，你们家小朋友都要吃好汤头哈。
1: 对呀，像我昨天煮那个水饺，我还以为昨天会到啊。
0: 嘿。
1: 结果我煮水饺，他说没有好汤头，他不吃呢。哦，好讨厌哦。
0: 现在好汤头吃的习惯很香哈、哦。
1: 对，很好吃。
0: 小朋友都很喜欢吃。
1: 人家就喝价。
0: 人家就喝价哈。
1: 大家爱来买来吃，真的很好吃。
0: 喝汤头，人家就胖的啦，而且连小朋友都爱吃，小朋友嘴最挑了。
1: 哦，对啊。
0: 你看，这么人煮过腌过，拢讲好汤头，真正天然的甘，天然的甜呢。煮鱼仔汤袂错啦吼，炒饭香公公啦吼，啊，包括拌菜、拌面、煮菜、煮汤、青菜、菜啥拌拌的就可以。那我们食个小油车，食个那清清淡淡的，但是气味够高赞。一罐五百，啊，变两罐送一罐，三罐一组一千块。干不过，咱好汤头是素食的哦。哦，不管说是车拢使啦，伊本身是素的哈。因为全面的推广、全面的介绍，所以要点讲做问题好汤头，一定爱找伟杰。二二四四八八八，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我管起个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进攻课。你讲好的脑壳病院介绍你啦。
1: 我去一个老师遐煮啦，伊讲要食烤鸡鸡啦，用你的土汤啦吼，安尼煮咧，讲遮好煮，安尼大家食到空空空啊。
0: 哦，煮王来烤，哎、欸，无你无加王来酱啊吼，用烤鸡鸡来煮呢、哎。哦，王来酱啊，啊加烤鸡啊，佮加好汤头咧煮王来烤鸡鸡。哎，
1: 第几次啊？
0: 第三啊。哟，啊足感冒啊。
1: 做好食的，一点安尼，只大点搞食了了。
0: 规点拢啊，轻了了吼。
1: 哎，啊佮差两眼青菜，安尼伊讲，哦，啊你这物件来遮好食啊，我讲吼。哎这伟杰一种物件啦，
0: 哦，
1: 我唔知伟杰遐好用啊物件拢好诶吼，
0: 大家
1: 我那听到啊，
0: 有谢谢啦，爱讲得多感谢哦，
1: 好吃、嗯、超级好吃，该姐姐刚来，讲我下个礼拜去叫我改煮啊，
0: 好，啊你刚过来讲咩哈？啊，你客气就好啊，你客气就好啊。
1: 好，我去调工客，我物件去遐做诶。
0: 安尼哦。
1: 啊，迄个老师啊，哥看一下，伊今讲我物件哈。
0: 他有时候没看过啊，对，我看一下那个内容。嗯，感觉袂歹吼。
1: 做老师较惊死
0: 啊！袂要紧，啊，人就感觉安尼较放心，就较放心，我那唔惊人看啊，对不？啊，不是无
1: 你啊，
0: 系啊，谢谢啦。
1: 啊，我姐超级好吃的呢，谢谢你啦。
0: 谢谢哈，呵，真的姐，谢谢。
1: 我姐店哈，阿你都家那个先哦，胃口如何呢？
0: 哎呦，个开胃吼，个好诶。
1: 阿哥，像讲因安煮诶哈，南味素讲脆诶，口口拢袂啊。
0: 系啊，
1: 食都很好。
0: 食味素搞脆蛋呢。
1: 食味素够脆蛋啊！
0: 对啊，
1: 即款食你这好汤头，真正讲的哈，拢有够好的。反正这嘴哈，拢袂讲像咱讲一般食的哈，安尼既足大也是足好的，拢袂。
0: 好，谢谢，安尼感恩呢，真的姐。
1: 感谢你啊！
0: 好，谢谢。
1: 起来，阮做羹遐，伊讲叫我煮好料好食。
0: 听人讲这么多啦，不管你要吃香的啦，吼，还是要卤物件啦，还是要炒菜啦，拌菜拌面，煮菜煮汤，还是讲好不用凉拌的，好汤头好汤头，清新的吃看麦呀。一罐是500，好，一罐是500，啊，买两罐送一罐，三罐一组1000块，哈，三瓶一组1000块。啊，买电工准备结算为钱哦，看现场找为钱，22448888，072448888，后来一雄就剩公哥。

长情深诉不尽，难忘良宵昔日意，忘却不了一段情。深情的夜里，弯弯的眉骨，射出暖烈的光线，照在秋叶露水。微微的清风，吹着白色的围裙，带队充满着可怕的沉静，也有别离痛苦感叹的吐气声音，渗透着当时的凄凉。这就是离别那一暗的情景，如今已经是过去了，真久了。但是那段情，那段意，也是使人难忘，意难忘，真是。

健康哪一家吗？现在全世界大肠癌的人口，不管哪一个国家都一直一直在增加，而且增加的速度非常的紧。在日本呢，英国立的癌症研究中心的调查国表示，大肠癌的患者死亡的人数对2015年开始已经超过了肺癌，是日本人第一名死亡的原因。主要日本人的社会压力较大，啊，跟加工食物发达，啊，不止安尼，台湾嘛是同款啊，吼，加工物件介济，所以呢，伫咱肠啊肠道呢，加加减减一挂发炎的问题。伫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呢，吼，最近公布一个研究，伊讲加食一挂啥呢？茄色的哦，茄色的蔬菜水果。对着预防大肠癌是有帮助。其他些个蔬菜、水果，比如讲其他些马铃薯，哦，多了葱头，多了葱头、油葱吼，多了葱头、洋葱，啊个咱哩其他些个各类菜，包括茄啊、芋头啊、蓝莓、葡萄等等吼，比其他色菜、蔬菜、水果呢，有更加多花色干。一相关吼，一旦可能等下发炎的几率降低为6%，所以对着预防大肠癌效果介好。花色干是虾米哦？对，花青素的其中一种，伊是日本呢用来阻挡的紫外线的伤害，一个抗氧化所产生的一种花色素多酚。对着其他的多酚来讲呢，这对着保护目睭啦。促进视网膜合成，我们白来讲啦，目睭疲劳啦，哦，这种效果介好。其中小名就是花青素啊，哦，花青素。过去的动物的实验当中发觉了吼，食大量的花色干，嘛在改善的咱白人啊脂肪的累积。哦，这对的维持体检嘛，非常有帮助，非常有帮助。个人报告，加拿大研究表示，好、哦，表示。有花色干的其他色的大粒葱头呢，来提供另外一种抗氧化的多酚，叫做蟹皮素，会使让咱肠癌的细胞呢慢慢的旺盛。哦，安尼袂歹呢吼。另外呢，日本食疗名医石原结实嘛表示，其实红豆啊、芋头啊。其他些个花蜜，以及这种什么所谓的蓝莓啦，吼，这种物件，伊有丰富的花色干，尤其是芋头啊，甲其他些花蜜，是花色干内底呢量非常的大，哦，所以咱吃咱连门只不一定大家吃个对啦，其他些马铃薯啦无事，你嘛在吃别行啊吼，而且多了葱头的。其他些大石头，佮有蟹皮素呢，吼，一般是预防蟹皮素内底研究起来，佮使癌症细胞佮你主动死亡看也好。所以咯，伫咱吼，即个肠癌即个普遍吼，肠癌即个普遍的时代吼，其他些物件佮佮咪食，其他些番麦、芋头啊、马铃薯，对啦，又对啦，葱头吼，啊，佮咱其他些各类菜，包括红豆啊、樱桃、草莓、蓝莓。黑莓、黑醋栗、蔓越莓、葡萄、甲橘啊，这几项呢，对着咱的降低大肠癌的风险非常有帮助咯。

0: 来进宫格哦，你去给他洗车的经过里面，就是全都洗洗的最好用。
1: 对，因为我以前是不知道说全都洗可以洗车，然后我就是都通常去洗车场给人家洗嘛。
0: 对，
1: 然后我每次下雨，隔天你就觉得你车子都很脏。
0: 真的哈、哦，还是一样，
1: 隔天还是很脏。
0: 全都洗，洗完车都比较不会沾灰尘。
1: 对对对，然后你又不用常洗，我洗那次洗一次，差不多到半个多月才再洗耶，我车子都没有车库呢。
0: 真的哦。
1: 对啊，
0: 可以撑半个多月哈、
1: 哦。对啊。
0: 哎呀，差很多，洗车的钱来买全都洗就够了。
1: 对啊，
0: 谢谢、
1: 啊。而且自己洗，拿洗衣服什么都可以用。
0: 而且全部都可以用哈、
1: 哦。对啊。
0: 听众朋友，亲身的经验上线，跟大家来做分享，跟咱赞声鼓励。今年很热，唔知通来买。纯天然环保无污染，清洗完的水拢未污染环境。重点是咱加油未加手，清洗当中佮达到一个压制细菌的效果。来，亲身来体会，什么叫做三片的好哥哥的讲话。李李叔叔八八八专线等于个半通，专人专车三个互相好难。空七李李叔叔八八八，这是咱现场点讲专线，所以咱做现场的时间，第一滴半暝啊三点到六点，或者是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拢是咱做现场的时间，这里卡起来。空七李李叔叔八八八，啊，那咱无做现场的时间，你也是卡咱。公司24点钟的服务专线，二七二七二七，不过麻烦努力，卡来公司爱知名，为给推荐介绍。以上就算广告。

0: 庆功课。
1: 这个好头痛，真的是太恐怖了。
2: 你煮什么啊？
1: 我卤肉。
2: 卤肉。
1: 对，咱的鸡能泡泡对吧？
2: 嗯。
1: 啊，我可能就是加一点那个好汤头。
2: 嗯。
1: 我什么都不加，就要加好汤头。
2: 去煎蛋吗？还是蒸蛋？煎蛋。
1: 煎蛋而已。嗯。还有那个猪藤毛。
2: 都有加好汤头就对了。
1: 都有加好汤头。
2: 嗯，吃的 OK 啊。哦。
1: 跟你说。
2: 嗯。
1: 我是一个完全不会掌厨的人。我完全不会、哦、我通通不会。
2: 嗯，
1: 结果我每样东西我只要加了好汤头，人家都以为我到外面去买的，
2: 就是味道很甜美，对不对？
1: 对对对。
2: 嗯，
1: 所以太恐怖了。
2: 所以不太会煮的用好汤头就会变成会煮了。
1: 对对对。
2: 哟、哦、谢谢谢谢。听人讲这么多啦，不管你要吃香的啦，吼、哦，还是要卤物件啦，要炒菜啦，拌菜拌面，煮菜煮汤，还是讲话不用凉拌的，好汤头好汤头，清新的吃看麦呀。一罐是500，好，一罐是500，啊，买两罐送一罐，三罐一组1000块，哈、哦，三瓶一组1000块，啊，买电工做咩？叫陈伟杰哦，看现场陈伟杰，22448888，空七22448888，后来英雄就剩功格。后来继续进行咱米亚雪的车，八至3:06这个节目。来，非常感谢可能边间来收听，嘛感谢哦，咱台中的厂商，来大 S 全都是何等桃润容化妆品系列，给咱的辉龙哥有报，公格希克礼盒，高市卫中药广志第108-061-0020号。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8: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9: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8: 耶、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1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0: 陪你购好康，种下好好购。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3: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笑，笑眯眯，眯眯笑，哭了吧。这个节目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大明友赞助提供：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QNB 活力民宿、关药维他干、公格药集合、1100300004。进行公格药集合1100300003。就川阿主持。
1: 有人讲一个笑话，讲，你安尼做查甫人吼，啊，正好伫外口面安尼偷食，啊，若去互恁某发现着，啊，恁某要甲你讲啊，你唔敢回去的时阵，你要走去倒位，吼，伊就讲，啊，若阮某发现着吼，我唔敢回去，我就走去吼，伊就关渡平原，关渡平原伫迄个关渡啊，关渡遐啦，来帮我要往淡水吼，迄个关渡遐啦。是安怎讲？查甫人吼，在外偷腥，啊去予太太发现着的时阵，走去关渡平原呢，吼。伊讲安那呢？讲因为遐吼，遐有野鸟保护区，吼，遐是野鸟的保护区啊。关渡平原呐，吼，被列为是野鸟的保护区啦。遐那野鸟拢会受保护安尼。安尼吼，我别去食，这是讲野鸟无乖的鸟的对啦，吼。啊那这个，这个。查甫人的内裤，有人讲吼，这娇人啊，吼，啊那女孩子的呢，怎么说呢？有人讲龟人啊，龟蝶啊，不讲不当笑哈，不要把它当作是很下流就好了。有一天哦，这个老鸡啊吼，人厝边来咧个斗，老公吼，恁囝吼。在阮店偷摕阮的物件去，我掠着。啊，老鸡啊讲，哎呦，迄无可能，无可能的代志。那安尼，迄毋是阮囝，是安怎？那毋是恁囝？啊，都明明我掠着，佫毋是。无可能，因为阮囝做菜毋捌失手过，安尼毋捌互掠着就对啦。有这种的老母对家己的囝遮尔那自信哦，啊是讲起来啦，戆蠢啊悲哀哦。更细汉就改安尼做菜啦，然后所以讲厝边啊在斗啦，斗讲恁囝吼，伫我店头摕我物件，我掠着，因老母就对嘴是硬讲，还无可能，阮囝迄来安尼，迄毋是阮囝，迄绝对毋是阮川啊，因为阮川啊吼做菜啦毋捌失手，阮川啊毋捌讲去工头摕物件去互掠着，所以你咧讲迄个一定无，迄个无可能是阮囝安尼吼。

来用拄的，你想安怎？都欠的免行啦，啊，都用拄的哈，用拄的你敢买？我咧讲啥呢？我咧讲人甲人中间的借物，那是双方拢总欢喜甘愿啦，啊，总啊用拄的啦哈，拄拄的拄煞，啊你卖无啦，啊要安那拄哈？这拢会当巧的啦，要安那拄吼，无困难啦哦，所以这个台湾话真趣味啦。啊，川啊，你调哦，我拄拄的好唔好啦？啊，都调。今仔日哦，我要来讲这个拄话啦，啊，唔是讲看恁看的看话哦，哈，我是讲用拄的话哈，唔是看话哈。我咧讲有一个查某囡仔、查某人啦，哈，有一个查某的啦，啊，无交一公腿啊呢，哈。我讲这个腿啊，先来讲一公呢，哈，因为这腿啊，哈，我那是安尼啦，都。讲起来，做查甫人吼，我感觉安尼袂及格啦。啊，做查甫人，你得爱安怎来做起码啦吼。你无在条买厝，无你厝税嘛也袂起，对不对？啊，你两个人同居做伙，啊，这个七啊，得过来去上班，来去上工上班，安尼吼，啊，来去趁钱，啊，当安尼立厝税吼。啊，讲起来，其实人讲吼。零高零风高风温故的高档工，拢差不多差不多啦吼。这人家人就跟你讲哦，啊，什么种人家什么种人，拢一定住好好的就对啦。我讲这个女士呢，甲这个腿啊，哦，按两个人就是岁数同居啦。这个腿啊在创啥呢？伊在做拖水，爱得佮爱拨啊。做拖水，你得专心去做拖水，伊佮爱拍麻将，三不五时啊，得爱拍麻将。啊，所以拢无正咧做啦，啊，定定哦，讲要要去做吼，啊，拢讲误掉安尼啦，啊，你人到尾人就无信心啊嘛，啊，这个人就无人要叫你做工啊嘛，啊，这个老人的就行啊，对不对？啊，这个女士呢，伊伫对伊为着要到补贴这个家庭吼，因为伊餐厅做服务生啊，啊，这惨就是惨在遮啦，两个人吼，拢爱佚佗吼。爱开钱，爱跳舞，啊，佮拢平平吼，爱猛鬼冲啊，安尼吼，啊，所以莫怪哦，厝税定定立袂起哦，啊，定定咧闪火，这厝头计堆哦，拢安尼三更暝半吼，啊，咪咪呀呀吼，趁人拢困去啊，安尼吼，才怎啊偷偷啊转啊，安尼，啊，即摆早起哦，佮毋敢困伤晚咧，惊厝主佮来转你咧吼，拢早早就出门啊，哦。啊，好，即个厝头计拢找无人，啊，厝头计都受气，有一天啦吼，已经。好，都透明个灯啊，啊灯个天光安尼叫灯掉啊，今麦就把这个查某约出来，你也唔知道，用来咖啡厅啉咖啡啦。啊，今麦厝头家就无啥欢喜啦，就甲讲哦，恁安尼袂使啦，恁安尼住水两个月也无要纳，啊个个老二爹好哩暗操我，啊计拍电话拢找无啦，关机啊啦，哦，啊恁这什么意思啦？哦，我跟你讲啦。啊，厝税既然到无在照起讲吼，我甲你讲啦，你搬搬咧啦，我厝要租人啊啦，唔过租恁啊啦，哎呦妈啦，拜托个啦，头家，卖安尼啦，哎呦啊，你都唔是条工个啦，都迄条吼，迄、那个朋友借去啦，啊，都当啊无行啦，歹势啦，头家唔是条工个啦，歹势啦，好势好势，吼、哦，唔茫讲用我歹势。好势好势，你唔用你啊用我歹势，啊你啊你我白来对唔对？我若做别人就好势好势，你嘛唔免对我歹势。妈呀，你啦头家参详一下啦，啊无你是要安怎？我要安怎？我来当安怎嘛？对唔对？你得搁我按一下啦，一条搁我跨一下按一下啦。人讲的吼，有得行啊，无得按嘛，无要安怎？哦，看人钱的人哦，到尾拢有一套伊这自然法则啦，伊到尾拢有办法去应付安尼啦哦。啊，这个主导给定定咧吼，主导给都讲总啊讲安那哩，安那最后讲出一个问题出来啦，一个讲我讲较紧的啦吼，规矩安尼啦，小姐，我不爱定定，甲你堆这厝水咧麻烦啦，今麦规矩啦。一礼拜你跟我困两道，啊，总啊拄出水，安尼好唔好啦？咁好，哎呦，阮菜头啊，那知影变怎？哎，啊，你点点啊食，恁菜头变哪会知？吼、哦，你敢要讲落啊？去通知厝边头尾你呐？哎呦，还是你要甲电台就传啊报告？你都偷偷啊食，点点啊食啊？但迄种代志你也唔知，那遐也无留分食，对唔对啦？哦，这个主导给个讲哦。一礼拜要讨两盖食，啊，总啊拄出水安尼啦。啊，这个小姐吼、哦，伊就点啊想想的讲，
有影咧，啊，佫也袂气甲，也袂老分节吼，啊，唔免付出水，吼，啊，逐个月性格佫会当拍牌吼。哦，从我自迄天开始吼，厝租拢用赌的就对啦吼。啊，但是呢，最近一年一度合约到啊，这厝头计巧咯，伊先该拍一单合约尔，第二单要合约啊，即摆厝头计讲我那袂使，物价有在波动吼，啊，咱的合约嘛爱修改一下。哎呦，头家是要哪改啦？人甲你斗阵几单啊呢？啊，一礼拜呐两改吼，一个月得八改呢，啊，一单得96改呢，阿娘喂！哎哎，这个小姐讲，啊是要安那起价，安那调整，伊讲，我今麦一礼拜要加要求一代，哈哈哈！哈啊，一礼拜加一届哦，安尼哦，啊，但袂悠哉的哦，啊，个位小姐嘛无法度啊，啊，到这就拄着啊，啊，拄着就大家拄的准拄煞啦。

0: 家小学堂上课喽。
1: 在今天最佳时刻乐共和发要介绍的这一句客家话共 天数 天数，互相帮助的意思。八公主公，你两人出门在外一定爱互相的天数。西姑就跟八公公，唔讲系鬼惊呢。八公公，三只树冲下，永远比一只树有力。天数，天数就是在别人需要的时候伸出援手。互助的精神就是一加一大于二。世界上最珍贵的就是团结的力量。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够站在对方的处境，设身处地的从对方的角度出发，不存己私，并且对自己与他人忠实，在困难的事情，在曲折的旅程，都将因为互相帮忙天数而提升能量，注入温暖。天数，天数将不可能的变成可能。
2: 今天大广告了哦，再继续大家请栽培，谢谢。女性朋友呢，真侪人唔是欠体质、欠肺炎素，啊，造成这个造血的不良哦，啊，心肝头不时安尼哦，皮皮喘哦，啊，会感觉讲人袂定睛啦，精神的作疲劳啦，记忆歹啦，心苦啦，安尼定定闷闷啦，胸腔安尼不时安尼扎扎扎会疼。雪梨旺哦，这是肺炎素主要原料，食雪梨旺就袂唔得哈。你甲看为正价上看起，安尼白苍苍无甲半点灰色啊，这唔好哈。哦，血无够啦，血是咱生命原动力啦。你血无够了后呢，你细胞无够营养啦，细胞你若死去啦，吼，咱的细胞拢有好诶，吼，啊个不良诶啦，啊不良诶细胞甲你好诶细胞，这地盘侵占到尾，你着生生一寡只有诶无啦。人不但讲毋是身体歹尔吼，啊人做啥都拢无法度对人会对啦吼。你赶紧血你往甲买来食。
3: 恁早餐诶，产品拢大行赞。
4: 我赞大行赞吼。
3: 哦，加赞，啊有时即新鲜吼，特别爱食。寒天吼，啊你来。哎，买一项新型啊，食袂惊，恁爱爱买遐啦，用过真干，这地方最贵。哎，惊哦，足紧嘞，
4: 做理想的
3: 对
4: 了
3: 哈。对对对对，哦，足紧嘞，哎，这地方那个用过真干，买新型加。够心脏嘿，马甲赞
4: ，Q 啦 Q 啦，
3: 哦，有够赞，
4: 哎 ，Q 的咪是咧够碰不坏，对对，
3: 哎，对对对，真正赞啦，你的产品哦，我去年你都开始做我久啦，开始来听听下先嘛，
4: 有影，
2: 补充咱人吼，你会有了后机能退化，这个代谢不足的吼，尤其是体质，血里旺就是铁加肺红素，也加多种的维他命、矿物质、维生素，所以讲啦，那是食补血、食生肺补肺上对咯，吼，当地大又无开始有。变无啦，大行都袂顺的啦，雪梨旺，和你顺顺顺，补血清元气，食几罐就对啦。雪梨旺，雪梨旺，得力雪梨旺，门药房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多谢你收听，现在你听的节目是咪咪啊笑广播网，咪咪啊笑俱乐部。

好来，咱即阵来讲一个山顶，啊，有一间修道院啦，啊，有一间吼，内底有一挂较年轻吼，诶、哦，水族囡来修路啦，较少年的吼，啊，就问这诶，伫遮资深的老修路，问因讲安怎呢？问一个足敏感的问题啦，就是讲，诶、欸，啊，老大姐吼。哦当恁那是有性的需求的时阵啦，就是讲我心狂火到啊，规暝安尼像糖咧猫安尼规身躯安尼哦，哇！心狂火到啊，困未起的时阵要安那解压啦。啊，老修女就甲因讲，那是这个时阵吼，唯一的办法阮就是踏踏车搭咧吼，啊，对迄个山坡的所在吼，对脚脚遐怎啊徛落安尼就对啦，吼。啊，差不多徛一点钟久了吼，安尼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哦，安尼哦，徛卡打车会当解决这种性的需求的对啦。哦，老修女安尼讲啦，伊讲吼，那需要心光火到的时阵，那困未起，卡打车徛咧，徛落迄个山脚，迄个山坡安尼个徛落，徛一点钟，安尼就解决啦。咁有影遐好用，吼、哦。这少年的吼，感觉好奇咧，啊老修女就安尼讲来讲吼，啊你若是徛一点钟无够的时阵哦，你一点要就甲拔落来，一点要拔落来，啊你家己想吼，佮说来我唔敢讲啊。

先人行过历史，是咱今仔日的故事。台湾人，台湾事，在地文化。荷兰人统治台湾，统治中心是伫台南府城，因有建设两座城，一座就是安平古堡，一座就是赤坎楼。荷兰人咧统治台湾的时啊，有时阵是拿钱用钱的要买，啊嘛有咧讲道理，就是讲用钱甲恁买，吼、哦，买土地买田园啦。所以无外久了后啦，台湾的土地田园啦拢变因的。迄个时阵荷兰人上大，台湾人称呼荷兰人就是讲做王啦，王啦，吼、哦，荷兰人的田叫做王田，荷兰人是老大的。啊！但是荷兰人哦，无要做工课，啊，盖平摊，啊，唔做事，啊，王田拢租予台湾人去种植，荷兰人经营，啊，食饱收租金。迄、那个年代清朝腐败，百姓生活艰苦，无田横通去种植，汉人无法度生存啦，所以拢会赶来台湾，甲荷兰人租地来种植。到尾才发现讲，清朝那边来的人，拢什么种人物呢？拢假农民啊，假做穑人。这些人是清朝政府派过来的间谍、官兵、军队，原来拢是假农民的对。所以对华间谍、假农民来台湾办假结婚，自古以来不是这么现代才有，大家爱处处提高警觉。来讲，当时呢，海贼流行上大尾海贼头就是郑芝龙啦、郑成功因爸囝嘛。吼、哦，迄、那个时阵郑成功的爸仔囝，干那海贼人数超过荷兰哦几十倍啦。这对爸囝势力，人讲大家来可袂清的啦。但是呐，甲清朝军队比起来，像鸡卵啃石头啦，迄无够看得到吼、哦。不过你呐是讲。郑成功爸仔囝要来收拾在荷兰，哦，像迄桌顶泥干呐，果然呢，无超过半冬的时间，荷兰人到尾啊，就将有投降，被着郑成功消灭去。咱来讲荷兰人去予郑成功个赶走。换郑成功来占领着台南府城，台南迄阵啊，就成为郑成功的基地啦。伊口号话讲要反清复明，吼、哦！荷兰人又放真济王禅，郑成功就将这个荷兰人放落王禅啦，佮改做官禅，吼、哦！啊，你看起来是禅无唔对，但是加一个人，吼、哦，这唔是甚物意思，我都无了解。那郑成功来占领着荷兰人留落来的田园，郑成功有那个荷兰人呐，得租荷老百姓去种植，啊，才收租金。郑成功较巧，伊不只是租地荷兰人民哦，伊嘛先做兼这个农具吼，做实用的农具，有那租荷的老百姓去种植，啊，收租金，就先做甲人客吼，甲迄个做实人哦，甲你收这个农具的租金就对了。啊，人讲吼、哦，古卡古来吧嘛，一分钱一分货。你付甲农具租金就较贵，啊，农民的负担是比荷兰的时代搁较重。郑成功伊是做海贼出身，生意头壳袂歹。啊，伊的部队吼、哦，嘛家己有伫咧种植哦，部队家己种植，家己生产哦，米牛啊，家己种家己食。所以台南吼、哦，你注意甲看台南有真济所在地号名。有号做新营、柳营、下营、刘洪营、吼、哦、林洪营啦，啊，包括高雄呢，毛左营，吼、哦，只要号营字的，这拢是当时部队的所在，部队的地，部队种植的田园，在地文化，石川啊开讲。

0: 听一段广告了，后两个继续，谢谢罗兰。
1: 结婚证据一分话啦，而且有31年临床实验证实啊，
2: 是
1: 嘿，哦，所以讲这个人生对咱的中风前、预防、甲中风后要恢复伊的这个，像你讲为中风了，咱带一卡一手啊，
2: 是嘿，
1: 会当啊，包括伊的记忆啊，吼，甲伊语言失能嘛、失语啊，
2: 对，弄对，
1: 啊，所以会当好渐渐这样做一个帮助。
2: 哦，当然当然，
0: 你若迄个末梢血管一遍过一遍哦，安尼做实未通，到尾啊吼，伊就会去断大条的哦。末梢变成一届咱的智能体。伊就像伫落架、落客走下坡，一般大条的呐好通，啊细条的吼较歹处理。世界公认呐，要清细条的吼，就爱靠银杏。
2: 银杏的萃取物，银杏现在真厉害。
1: 嗯，
2: 银杏现在伫医生的这个处方哈，开较济哈。
1: 嗯。
2: 我咧讲就是讲，因为银杏伊内面含有足济迄个30几种的叫做类黄酮，
1: 嗯，
2: 叫做黄酮配糖体，
1: 嗯，
2: 这个物件伊本身它也可以当做药，
1: 嗯，
2: 也可以当做保健，也可以当做预防改善。它是属于多重性，平时咱来保养来个食，有预防效果。
1: 哦，
2: 啊，咱有轻微症状，我咧讲个就是讲，也未甲中风，但是开始有咧个卡手麻啦，吼，卡手无力啦，心脏安安白白啦，啊，我关节会硬会酸啦，时常会头痛头晕，
1: 嗯，
2: 就是讲供血不足嘛，氧气不足。啊，有这症状的时阵，你进来改善啦，就是食这嘛。
1: 哦，
2: 啊咧嘿，啊，再就是你讲治疗嘛，治疗讲啊，你今有破病啊，
1: 对，
2: 有可能去有医生看。
1: 嗯，
2: 啊，你都来加这个银杏来搭配来吃，这个治疗效果会较紧。
1: 嗯哼，
2: 啊，药啊免吃哈济，会当缩短你的治疗期间。我们在讲，也当预防，也当改善，买当治疗。
1: 五高喝，而且它又是天然纯植物性的呀。
2: 哎是，
0: 咱家阿公阿妈阿爸阿母啊吼，那定在麻啦，定在反步啦，寒天就感觉迄个脚尖啦、脚底吼爱擦擦啦。你今日来吃，细条的一定爱吃金杏，效果会讲话，各指定药房去跟指名，真正的金杏仁的杏，问药房0800-0687-7，0800-0687-7。
3: 多谢你收听，现在你听的节目是咪咪啊笑广播网，咪咪啊笑俱乐部。

0: 健康一把照。
1: 把珠块的世界呢是彩色的，眼睛看不见啊，真的很不方便呢。所以呢，眼睛要好好的照顾，要用一辈子的呢。高雄荣民总医院眼科部部主任陈俊良医师来到节目现场，医师好。
2: 大家好。
1: 首先呢，我要先问的就是，现在啊，从2岁的小朋友到92岁的阿公阿嬷都在滑手机，那手机的蓝光对我们的眼睛会不会有很大的伤害呢？
2: 其实不只是这个角膜的这个伤害，或者是视网膜的伤害，我觉得像蓝光呢，它事实上呢，普遍存在于我们的周遭，应该说大自然里面。你今天到外头，它这个蓝天白云里面，这个蓝就是有蓝光嘛。
1: 哇，真的假的？我以为只有手机有蓝光。
2: 没有没有，不止
1: 哦，所以到处都看得到蓝光哦。那照你这么说，我们房间里面的电灯泡有蓝光哦？
2: 也有。那当然我们手机还有这个我们的这个荧幕，那个就是蓝光最常见的来源嘛。所以大家也常说，诶，为什么常听到说睡觉前不要看手机？
1: 对，
2: 为什么？
1: 会睡不好啊，干扰睡眠啊。
2: 是的，那就是这个蓝光呢，它本身代表的就是一个白天，它也有好处嘛。它就表示说，它白天你如果接触到蓝光，它是一个让我们比较精神好的一个刺激，一个正面的。但是到晚上呢，这个蓝光呢，相对的就会让你睡不着，对不对？事实上，蓝光它到底对这个我们眼睛会有什么这样的伤害呢？我觉得这个就是回到我们所谓的光曝露量。所以不是说蓝光我们要就这样否定它，我们刚刚提到它也是有正面的，但是有一种光它绝对没有什么正面，就是紫外线。所以我们要回到说，好，光曝露量，你今天光的曝露量，如果蓝光的曝露量集中在一个时候，或者是如果一个小孩子为了要躲避这个父母亲的查寝，躲在被窝里面看手机，那这个时候在整个暗室，他瞳孔是张得好大的，那这个时候的蓝光的曝露，我们就会觉得它是过度的曝露
1: 了，
2: 因为瞳孔在放大的时候，光的曝露真的是太高了，它可能就真的，如果好几个小时下来，它真的有可能会伤害到我们的
1: 视网膜。主任，这个有一个例，这个有一个例子，因为我们有个同事啊，他就是跟女儿一起睡，可是女儿睡着了要关灯嘛，可是他很想看追剧，所以他就躲在棉被里面偷偷的看，然后呢，他的眼睛有一天起来，他看不见东西了，像瞎掉一样，他就从北到南，从南到北，每一家眼科都去咨询过了，就说他的视力没救了，瞎掉了，他吓坏了，好不容易视力救回来，一概的惊的啊！所以他现在只要看到人，就说你千万不要给我关灯滑手机，这是正确的，对不对？
2: 对，没错，对。那所以如果我们讲到光曝露量呢，应该就是大家对光的曝露量要一个概念，就不是说蓝光是洪水猛兽，所以我们只要控制好我们的光曝露量，这样就好了。但是我们讲到这个紫外线的曝露量，就是大家为什么要戴太阳眼镜？太阳眼镜事实上它就是同时的阻隔紫外线跟蓝光，因为如果你今天到海边，到山上，
1: 对，
2: 或者是说你在这个紫外线非常强的时候，你没有戴上太阳眼镜，我觉得那个对眼睛的伤害才是可怕的。它可能一次就比你那个看了10个小时的蓝光那个伤害
1: 更
2: 大。所以现在的学童如果手机平板使用的越来越多，
1: 对，
2: 我们希望就是在使用这个 atropine， 我们说这个散瞳药，我们刚刚有提到散瞳药是用来控制近视的，那散瞳药的一个使用之下，你又要控制近视又要用散瞳药，那瞳孔不是就变大了吗？在这个情况之下，如果说那个他的这个治疗是必要的，比如说使用散瞳药治疗近视是必要，那的确我就蛮同意用这个抗蓝光的镜片，因为这个时候光曝露量就大了嘛，
1: 对，会伤害。
2: 对，那如果说他的我们现在其实在这个散瞳药物的浓度上面，我们是眼科医师非常的重视，那我们从这个高浓度慢慢的现在是往低浓度在走，这就是为了要同时兼顾这个近视的控制，那同时也要顾及这个学童他的眼睛的健康。所以我个人认为说是不需要把蓝光看得那么可怕，但是就是假设这个瞳孔在比较大的情况之下，我们这个 真的要就是父母亲也要稍微注意一下，就是我们是为了小孩子不要让他一次暴露太多的蓝光，这样就好了。
1: 好，所以蓝光不是像刚主任说的不是洪水猛兽啦，没有那么恐怖啦，反而紫外线呢伤害更大呢。
2: 对，
1: 但是也不能让小孩子滑手机太久，因为视力呢也会加重，对吧？那除了同学学龄的孩子呢不要滑手机太久，可是我们上班族也是不自觉的上班啊滑手机啦，下班追剧啦，3C 的使用时间也很长，我们要如何让自己的眼睛舒缓呢？
2: 如果假设我们是属于比较脆弱的族群，我说为什么什么叫脆弱族群呢？假如说你本身已经有家族史，你的家族史就是有一些黄斑部病变的家族史，
1: 遗传，
2: 对，或者是你有高度近视，你已经是高度近视了，那高度近视我们都知道它视网膜的确比较不好，黄斑部也比较不好嘛，那这样的脆弱族群我们的确真的要多爱惜自己的眼睛一点，因为长时间的使用平板手机那真的是对我们的眼睛有可能会造成伤害。
1: 孩子说每天要怎么办，请问一下，就是爸妈都说唔好个省啊，唔好个怕电动啊。可是公每天啊，你公里也一这一耶，医生告诉我们该怎么办？家长该怎么办？
2: 这个、真的是太难了。我觉得就会有两种不同的做法。一种就是真的还是沿袭故我们国仔以前
1: 用公
2: 哎，就是用比较严格的管制，
1: 断你的网络，断你的3C。
2: 我觉得那个都没有效，
1: 没有用。哎，真的，
2: 要我个人觉得就是父母亲就是多关心他，回到我们刚讲的就是比较多的关心多的关爱，然后也让他不要有压力的学习，然后多带他这个能够在假日也能够多学习一些除了书本以外的东西，但是在功课方面呢不要完全交给老师啦，我觉得爸爸妈妈如果也可以多注意一下他在功课的完成的效率上，比如说今天他如果功课完成的时间真的到12点1点才完成，那这个时候真的要减少一些他的课外辅导的一个时间，也许他更需要把学校功课先做完嘛，
1: 对不对？
2: 那如果说学校功课本来就很重，然后又让他去学习很多的课外辅导，结果他回到家吃个饭他要把功课完成都已经12点1点的时候，我相信这样对小孩子的不只是眼睛，对整个身体的健康都不好。
1: 对，
2: 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要家长要做一些取舍，而且现在的升学的管道好像也蛮
1: 多
2: 元
1: 的，
2: 对不对？
1: 已经不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了，好不好？各行各业都可能行行出状元，所以父母亲呢，你应该觉得呢，不完全是一定要进了名校，或者是呢一定要校排挤哈。或许你的孩子健康呢，当他一旦如果生病了，你就哎呀，你健康的喝啊，哈，对不对？
2: 对，我们过去也常常在临床上会碰到有一些这个小孩子，他可能受到这个同侪的压力，也有可能是受到这个兄弟姐妹的压力，他在那个学习上没有什么成就感，或者是他就在学校受到一些我说也许不是真的身体的霸凌，他受到一些心理的霸凌都有可能。结果呢爸爸妈妈带他到医院来看的时候呢，奇怪，视力就是很差，这个小孩子调节力出问题了，因为他受到很大的压力，所以他视力呢就没有办法到 1.0。
1: 等一下，压力会影响到视力？
2: 有可能，因为压力它有时候会让一个小孩子的那个眼睛的调节力变差。我们常说这个眼睛的健康其实有很多面向，要运动，运动一定是对眼睛的这个近视控制是好的。那另外运动也可以减压，让小孩子除了学习课业之外他可以让他舒压。我觉得这个东西大概都是一个爸爸妈妈可以注意的，就是说不只是光是交给医生开药点药，父母亲可以做的其实还蛮多的。
0: 健康一把照，幸福雷报道。

0: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一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我还要
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轻松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轻松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轻松，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由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为服务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来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嘞，又是周末啦，吼、哦，星期六，星期六，甲听众朋友报告哈、哦，好哦，这个英国哈、哦，英国即马规定有一挂这个饮料呢，禁止16岁以下购买哈。
1: 什么饮料？哪些饮料、欸？
0: 包括那个红牛那个，像那个哈、哦，有一点像能量哦、嗯，能量的饮料啊呢。好嘞，上界有名的就是红牛，有没有像那个红牛啊？
1: Red Bull，
0: 哎，对了 ，Red Bull 哈，来，这个红牛饮料哦，今嘛是英国哈，他们啊一个新的规定，为每年开始呢，英格兰地区全面禁止贩售高咖啡因的能量饮料。高咖啡因能量饮料，但是安内利一点工，那咖啡有没有在此列呢？哦。没有哈，咖啡也塞哈，因规定是讲16岁以下的儿童跟青少年哈，16岁以下的儿童还有青少年，好禁止呢哈购买啊东西，就是嘛是禁止贩卖哈，包括像红牛等等哈，红牛等等，每公升的咖啡因含量呢超过150毫克的饮品，那么基本上拢啊这个属于违规哈，属于贩售给16岁以下都算违规的。好来，啊，那是业者违规最重，会当处2500块英镑，2500块英镑的罚款。目前北爱尔兰、苏格兰、威尔斯也伫咧科鲁宫要跟进哈、
1: 哇，这个真的是大冲击很大呢。
0: 对啊，对啊。哦所以像那个什么红牛啦，阿哥为的是 Monster 啦，哈、
1: 魔爪，
0: 哎，就阿哥什么 Relentless 哈、好丁丁阿个 Premium 哈、这类、个、这些产品都会被禁止哈，在迄个商店、餐厅、咖啡厅主动贩卖机以及网络上都不能贩卖给未成年人，好、不可像可乐、茶、咖啡哈、这些是咖啡因比较低的饮品都无在这个限制内底，
1: 对啊。就是年轻人很受年轻人欢迎的这些能量饮料、
0: 可乐可以，咖啡可以，茶也没有限制、最主要的是讲吼，这个英格兰因发现呢，吼统计每一天差不多10万名的儿童，10万名的儿童饮用能量饮料，吼、有一部分的产品咖啡因的含量甚至呢高于2杯咖啡，或者是4罐可乐，吼、所以这项新规定最初是伫去年就提出来，吼、目的呢是为了要降低儿童肥胖率，吼、并且预防睡眠中断，吼、就是讲影响吼干扰睡眠啊呢啊焦虑，还有焦虑的增加，个注意力不集中，以及学业表现不佳的问题。
1: 其实我有喝过这个能量饮，但是因为能量饮来对除了这个咖啡因之外，还有加一个所谓的叫做牛磺酸、但是你想要没有这能量饮喝的嘛？咖啡因跟牛磺酸其实本身的味道是普普了，以为的最好这类能量像红牛魔爪好喝，它里面其实会加了很多糖，好、它又气泡饮嘛，又好喝，就有点像很高糖的可乐，里面又有咖啡因又有糖，之后这个，喝太多真的是哦，喝太多真的是对身体不好呢，虽然说叫能量饮，听起来讲哇，我里面好像精神很好，但是经常对囡仔来讲，未成年的人来说，不要说对未成年，对大人来说哦，也是很夸张，因为像这个魔爪，打个杂工，一只这样子一个爪子那个魔。它有出很多，它有出很多的版本，包括所谓的白色、白色这魔爪，也都是减糖版本嘛。但是我喝那个减糖版本，加西兰我嘛干嘛抓定耶？黑兰公全糖版本不知道会甜到什么程度哦，所以真的是。我就想家里有小孩子的不要。
0: 对了，最主要的是讲
1: 吼、太可怕了。
0: 他们认为吼，认为16岁以下的囡仔吼，因为大脑个伫咧发育
1: 吼、
0: 所以如果那过量摄取的咖啡因吼，这个会也会影响到，造成有会有头痛或者是睡眠的问题哦。吼，专家一个讲少年人体型较细吼，体型还比较小，大脑还在发育吼，所以对咖啡因呢更加敏感，所以过量呐摄取这个咖啡因。 呢，就会引发心跳过速，心跳加速，心率不整，虽然是罕见啦，也不是很普遍，但是过去曾经就因为摄取过量咖啡因而死亡的案例，所以英国的饮食协会也警告说含糖版本的能量饮料可能还会导致肥胖跟牙齿损坏的问题，
1: 高糖嘛，其实那就是很甜很甜的汽水啦，
0: 哎，
1: 它标榜的是叫能量饮，但是它里面的糖分哦，不会输给可乐或者是一般的这个汽水。
0: 对于一般咱的一般咱成年人来讲，每一天摄出的咖啡因的上限是400毫克。嗯，好，第400毫克诶，这个范围是安全的哦，相当于简单讲，相当于4杯即溶咖啡，或者是5杯茶的量哦，5杯的量。目前除了茶跟咖啡以外，任何的咖啡因含量超过150毫克的饮料，都必须要标示不建议儿童、还有孕妇、还有哺乳期的妇女饮用。好，
1: 合理，合理，合理。咱这边可以快讲了，那这个朋友的囡仔吼，他也去跑了吼，当然就是才国小升国中而已吼。他这次他竟然去买了一罐魔爪的能量饮，我惊死！我讲哦啊，你小朋友你买咧啉这个能量饮，结果呢我发现讲吼，伫澳洲咧卖这个所谓的魔爪的吼，这个能量饮的这个吸吸数，又比台湾的还要大。台湾好像375嘛，但是这个澳洲吼，其他地方我不知道，但是在法国他卖的这一瓶的这个能量饮的吸吸数是500cc，又更大瓶。那规管啉落来带糖啦，咖啡因啦，这样子，这个小
0: 对小朋
1: 友小真的是会很嗨呢，真的会很嗨，其实真的是不太好。我的门问这边跟他讲，哦，你头咧，你啉这個，你知道这上面物件，我知道啊，我平常叫你倒你都咧啉，
0: 这样不行，
1: 不行，哎，那个真的有点可怕，
0: 真的不行，
1: 这个真的不行，那个真的不行。
0: 日本，
1: 所以现在想很可怕。玩游戏玩到精神很萎靡的时候，就去喝一个能量饮。时代在变，
0: 真的不行。
1: 时代在变，真的很可怕，真的很可怕。
0: 好，来日本福岛县有一个99岁阿嬷吼，伊之前呢吼勇闯富士山吼，99岁啊吼，挑战富士山登顶啦，攻顶吼，但是伫途中呢吼，无小心呢跌倒吼，即摔伤吼，虽然隔天吼，隔天了伊就拍算讲要阁继续攻顶吼，但是最后吼，因为腰甲个即个脚撑臀部吼剧痛，吼。听个无法度叮当吼，所以伊的同伴呢，看到安尼赶紧呢，甲伊啊赶紧报警啊，并且呢惊动的静冈县的警方吼，三月啊，这个救难队上山紧急吼去甲伊救援啊。那么日本的警方也好有讲吼，登山务必考量自身的经验跟体力吼，绝对不要做出不合理的登山计划。
1: 没错，量力而为哦。
0: 这个阿嬷吼，虽然咱佩服伊的勇气啦吼，好，这个伊这个99岁，伊个有这个勇气要去挑战吼，这个富士山攻顶。一般钓的人拢想讲啊，咱人婚啦，这个年纪吼，好卖去想的。但是这个阿嬷伊就是安尼吼，就啊说勇气可嘉，住在福岛县哈，无业哈，99岁当然是无业啦，没有工作了哈。伊为着要达成的攻顶富士山的壮举哈，伊甲伊的一挂这个啊亲朋好友哈，都进入富士山区，沿着富士山。山宫灯，宫灯，好，宫灯山道缓步向上攀爬，但是7月16号就前天而已哈，伫咧攀爬的途中，阿嬷不小心跌倒哈，导致腰部跟头部当场、臀部哈当场受伤，剧烈疼痛。
1: 哎呦！
0: 虽然受伤，阿嬷哈依然足唔惯的哈，既来者哈，接着一定要达成目的哈，计刚了伊就继续，一定要攻顶哈，休息一个晚上。
1: 所以心态真好呢，他的身体真的是很不错哈。
0: 对啊，但是哈，这个无法度哈，继续攻顶，第二天他还是继续哈， 一定要完成宫殿，结果呢爬到差不多海拔3000公尺、嗯、那个所在呢附近就是原主七合木那个附近的所在、嗯、也凶死那个恶化、嗯、腰臀腰部跟臀部疼痛让他再也动弹不得啊、嗯嗯嗯，所以亲友看情况不对，赶快打电话哈，这个三难救难这里援救警察哈，三月救援队的地方哈，顺利上山找到阿嬷，把他救下山哈。嗯嗯
1: 哇，真不简单呢、嗯、所以
0: 哎、欸，阿嬷嘛是安尼吼，伊去伊想讲休一阿嬷较好，嘿。啊，个个背落去，唔是个，规个拢听了了，听到袂顶袂当。
1: 我先撇除他的岁数啦，所以今仔去发生这个新闻，那才会去关心他的岁数。伊会当99岁去背这个山，就表示讲平常时啊，伊都在做这个运动、嗯。说不定哦，我们如果不要看这个岁数、嗯，直接看到他本人，讲、嗯、有99岁哦、嗯，有可能哦。嗯、而且伊会当忍痛一个晚上呢，个不救，一个不继续，
0: 个别个继续呢。
1: 所以这两就很有韧性啦、啊，欸欸
0: 勇气可嘉啦、啊啊，勇气是有啦
1: 不要不要是看到怎么他99岁哦，这太厉害了。
0: 但是，还来另外一个嘛是高龄者哈，高龄者的阿嬷哈，在泰国这个是泰国的阿嬷哈，这个泰国阿嬷伊曾经呢哈，坐拥好几亿泰铢的身价哦，好亿万富婆的对啦哈。这个泰国阿嬷呢齁、哦、来今天为什么讲到这个泰国阿嬷异地泰国人家称他为流浪动物天使。
1: 哎、天使的阿嬷。
0: 对啊。啊但是呢今嘛为着要维持伊的流浪动物的收容所的运作、哦、不得不变卖身上仅存的黄金齁、哦嗯。最近一个丁中多年的黄金那个黄金的佛牌框、嗯可能这是一个佛像的佛那个黄金的佛像牌、嗯嗯、白啊就对啦、哦嗯、要送去珠宝店给他用黄金要给他用改变卖换得122,938块泰铢、只是为了要筹这个1700多只流浪猫狗的饲料跟医疗费、
1: 哦、哇真的是、
0: 欸、对啊最后这是身上最后仅存有价值的东西最后也都把它变卖掉了齁、嗯、好来、啊、但是咱都要说这个阿嬷她本来是亿万富婆、哦

0: 这个阿嬷吼，伊他就是有一个收容动物的收容所，目前伊收容啊，这个动物流浪动物就是包括猫跟狗，主要还是狗啦，吼，当然也有猫，啊，1700多只。伊讲伊这个收容所上济时阵曾经突破2000只的吼是流浪动物，每个月跟他饲料、医疗、甲结扎，啊，佮聘请人来照顾吼，顶顶的费用每个月大概就要60-70万泰铢。嗯，哦，跟咱台币差不多啦，吼，等同台币60-70万哦。如今呢，伊已经无资金通个支，搁在支撑这个流浪动物诶收容所哈，所以身上的物件拢一直变卖，一直变卖，好，已经变卖到哈，只剩下最后的，就是咱都讲诶，迄块佛祖的金牌安尼就对啦，哦，好，去甲完了最后也把它变卖掉哈。那其实这一位阿嬷伊甲因翁过去呢。是经营两间迄个做啥拉玛控的公司哦，预拌混凝土公司，两间哦开两间哈，旗下拥有280只的哈拉玛控的搅拌车哦，混凝土搅拌车，每个月的营收超过2000万泰铢哦。啊，当时伊登记吼，当时啊，就是讲啊，搁咧开公司的时阵，伊就登记呢，投入的流浪动物救援啊，每个月通提出120万出来照顾哈流浪动物哈猫猫狗狗好，包括帮这些流浪动物呢啊收容医疗哈啊个结扎救援等等哈的费用，一个月的爱哈120万哈。啊，伊为2003年开始呢，吼，好，以前可能就是提钱出来救援啦，吼，啊，帮助这些。后来2003年开始，伊的收容流浪动物，到今嘛已经超过20年。嗯，啊，伊过去生活是足富裕的，好，从未想过有一天他竟然自己生活，吼，生活经济陷入困境，甚至必须要靠典当黄金来维持的这个收容所的运作，哈。不料几年前呢，公司去有员工联手甲侵吞资产，原本庞大的事业，伫短短5年来就全咧倒去啊！吼，公司倒去啊！吼，阿嬷表示讲，公司的车辆吼，都遐混凝土预拌车吼，车辆都被偷偷的变卖吼，比员工家偷偷变卖，伊最后甲他存啥？甲他存车的文件尔尔，剩下车子的文件。有文件没有车子哈，所以今嘛已经看不到实际的任何资产哈。虽然以前有报警，并且有提起的法律听书，但是案件呢哈啊，在迄个时阵其实嘛有引起媒体当地媒体关注哈，但是几年啊，这经过涉案的人拢个今嘛也无任何的这制裁啦哈。现在这个阿嬷呢哈，伊已经76岁啊，啊伊过去我那有收藏的珍贵佛牌。佛牌，吼，敢那泰国人敢那有咧收藏这佛牌，吼，我所知影是安尼，吼，因为叫佛牌啦，吼，好，这有收藏这个珍贵佛牌，诶，这个过去有这种收藏的习惯，所以陆陆续续伊甲这佛牌的去变卖啊，吼，伊曾经嘛拥有一尊价值300万泰铢的瓦拉康重叠佛牌，吼，老早的已经卖吼这个佛牌诶收藏。专家啊，这边伊卖这个是黄金框、黄金框，啊，过去是用来装载，就是等于装饰哈，装载那个佛牌的黄金框，安尼就对，好啊，甲这含迄最后的，好，这有价值的这个黄金框啊，提出来变卖啊，吼。这个阿嬷讲，伊生活简单啦，平时拢食素啦，嘛无啥物个人的需求，最大的压力吼，还是动物收容所吼。伊讲我自己还能够撑下去，但是他们没办法自己去找食物。伊属讲我家己。顶多就是巴肚枵，知影有物件好食，食物件安尼啊。但是动物呢，伊感觉讲动物，你若无人甲照顾哈，他们没有办法自己去找食物，所以伊讲若放弃照顾这流浪动物哈，这些流浪动物可能都要死亡哈。所以所以足侪照顾流浪动物的，到尾也都是安尼哈。好，有人可能会用这样来。即、这个也有人赞助啦，吼啊，有的人就是真正，其实伫咱台湾嘛有人安尼啊， 好，本来甚至家境不错了，为了收容照顾流浪动物，到最后呢，这倾家荡产的哈，嘛是有啦，哈，也有哈。其实泰国的王室呢，哈，泰国王室每个有提供十万，哈，十万泰铢的这个可以买饲料，好赞助迄个饲料费就对了哈。但是鼓励每个月六七十万的开销哈，还是有很大的差距哈。
1: 这无法度啦，系啊，这那边客家人去经营，这阿姨个无收入，对吧？
0: 尤其你有咧收容吼，所以讲我讲饲动物的人，有的人饲起伊就个蛋掉啊，哦，他就把它抛弃，
1: 而且一再
0: 蛋，有人会去收容，有人会去
1: 了嘛。蛋呢，伊就讲伊就不爱饲的蛋呢，就收容所前面呐，阿姨你得 kill 啊。其实这个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好像在做好事，但是其实你想想哦。也没有差你这个人做这个好事，而且你这个你看连公司都没有啊，你看一没法都
0: 一没
1: 你看这样，我们听这个故事好像很感动哦，然后但是其实你要想他一连自己的公司恰龙关刚没被起啊，关你一个公司这都在做起都没法都啊，另外一个经营这个收流浪动物之家那个。其实到后来就不是只有爱心了，这么多狗，那你就把它当做一个公司来做经营，结果也管到后来连自己的钱都没有，变卖完都还要都缺钱啊
0: 啊！所以我当时要起码收容，
1: 对啊，
0: 这种流浪动物哈，也要鼓励大家去领养啦，哎呀，
1: 对啊，而且源头上你马西亚监护这个法源去管理啦，而且所以你看在我有部电影叫做什么什么什么。九把刀拍的有关那个动物安乐死的嘛？你想说监护哪公？如果是公家机关的话，如果没有把它安乐死的话，其实后续的问题会很多啊。监护嘛，动没掉，这两监护不敢安乐死，这种动没掉。反正啊，对官桃开始讲，咱买那个买了动物之后，
0: 以领养代替购买，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啊！不要任意养的就不要任意抛弃呀，
1: 而且要立法去追踪。所以日本哦，我刚才讲打个脑，去日本哦，当下去大卖场也看到讲，因来都有一些宠物店，宠物店来就啊，就很多可爱的猫猫狗狗啦，啊，一看第一一看那个价小，惊死人！日本你要饲一只狗啊，光是买那個小狗啊，惊那个成本二三十万，一只二三十万日币，但是不是有钱你得当。你要买这个动物回去养之前哦，宠物店的人会跟你做什么？做这个所谓的会谈。了解说你这个买回来你处理是不是够大，能够养这一些，然后怎么样讲啊，要留下资料，严格追踪管理。所以咱去日本，那刚换了流浪狗、流浪猫，没有嘛？因为源头他就管理的很好，很高价。说啊，第一步哈，没养宠物的人，他的这个资格就被筛选过了。然后呢，后续就是有去追踪管理啊，就不会有后面流浪动物的问题。所以这个源头要管理啦。哎呀，不是说各善好心也是最后会被用尽的。你的好心，你的钱。
0: 我多啦，你一定愈收容愈济嘛。
1: 而且我讲的就是很简单问题，那讲最后拢无钱啊，嘛无人要帮助，那两三千只的猫猫狗狗怎么办？咬死啊，互咬，那环境好不好？就跟很多放生的人，他享受当下做好事的自我感动，但是他从头到尾其实都没有去考量。
0: 所以哦，
1: 那个，
0: 我还是提醒大家啦，如果你真的要养了哈，就真的不要任意抛弃哈，不要任意抛弃哈，
1: 爱心爆棚，但是你买掂掂自己有没有那个能力跟精力去养这些动物。
0: 来进攻格啦，
1: 哎呀，美丽林兄。

0: 得力蒜蓉钙粉钙油维他干舒蓬阿哥护理元素。那维他干吃够干吼。嗯。好来，肝脏爱顾吼，咱肝脏健康要照顾哈，维他肝。
1: 对啊，保护我们的肝脏健康吼，咱的肝脏健康吼，哎，是咱这个肝是爱搞健，是我们身体中吼最重要的哦。今嘛四足胚吼，大家拢在谈嘛，就是最重要的身体毒素的守门员啊，就是咱的肝脏。但是咱这个肝脏这个守门员吼，都安尼啊，平常时啊，哎，点点啊啦，啊，人就高。所以哦，下高啊，见这个安静沉默的守门员，拢是徛伫咱身体诶底线啊，底线替咱保护我们的身体健康，防止这个毒素。但是有当下伊诶负荷过重，啊，你无好啊，照顾你诶身体健康，滴啊，虽然你这个肝慢慢。毒素的累积了，伊嘛冻袂掉啊。
0: 维他干的主要成分呢，吼，就是吼西里马林，吼，这苦荠草，这吼就是叫苦荠草，吼。伊的作用，吼，它的一方面呢，它那个苦荠草作用是借着改变肝细胞膜的结构，哎，当防止肝毒素的这个侵入。另外一方面呢，当增加咱的这个肝脏核糖体蛋白质的生成，促进肝细胞再生。好，简单讲就是可以。好，让我们的肝脏多了一层保护膜的结构。另外一方面，也让我们啊，这个已经哈，这个损坏的肝细胞呢，再健康再生哈，再生的掉。所以，人讲心肝宝贝，心肝宝贝，你真的要好好宝贝你的肝哦。一旦肝功能那衰弱，或者是有病变，你就会引起各式各样的病症哈。维他肝胶囊很简单，一天三照三餐，一餐一颗，
1: 对
0: 好，一餐一颗就好了，
1: 轻轻松松来，
0: 饭前饭后都没关系，
1: 对
0: 好，忘记了饭前饭后忘记吃，什么时候想到什么时候就给它吞一颗，这样都可以哈，都可以哈。你不要糟蹋你的肝脏，你现在不好好的生活的规律化，好，不要过度的饮酒啊，过度暴露在有毒的这个物质，不管是吸收的、吃进去的、喝进去的、涂涂抹抹，还是呼吸的环境啊，好，这个都是会影响到肝脏健康，尤其是熬夜，啊，是讲你本身的有这个肝啊，这个肝炎的这个代原者。拢爱特别注意啊，家族里面有肝病病史的哦，这种的都是高危险群，夜猫族哦，晚上熬夜睡眠又不好的朋友哈，爱特别注意，不要忌忌哈，维他肝一餐一颗维他肝，
1: 要让咱肝脏的健康得力。维他肝
0: 对哦，配合咱得力酸啊、钙粉哦、珊瑚钙粉，台湾哦，这个骨质疏松协会这个报告，这个讲哦，调查研调报告，这个讲台湾有90%的人缺钙。我就怎样讲，我有吃钙呀、吃钙哈是一件长期的工作哈、我感觉吃钙比足侪人比吃其他的什么保健品哈，拢等到较无遐尼啊要义。为什么？因为有一般的人感觉讲啊，缺钙好像也不是马上会怎样的问题啊、所以讲就是安尼，所以高血压吼，真的哦啊，不是大家对吃钙补钙观念拢应该是足有啊？为什么还会台湾90%的人缺钙哈、所以我在想的原因就是安尼啊，反正大家认为缺钙不是什么重大疾病哈、但是一旦呐、你严重的缺钙啊，你呐尿尿安那补补到哈扑。这个骨头断去啊，有人拢是好，到我等下去讲的时阵才知影啦吼。
1: 啊，就咱那台湾人补钙的意思也有，但是其实咱补的量，咱流失的量远远吼，入不敷出啦。你干嘛你有补？但是你流失的对啊，补不够啦，流失的较侪。
0: 尤其那到40岁以上了后吼，妇女的停经之后，特别是妇女朋友，她会钙质缺钙情况会比男性来得快、来得早又来得严重哈、不是男性就不会哦、所以说一样都是要吃钙补钙，包括咱现 身体整体的衰退哈，咱身体体能各方面新陈代谢啦，哈啊免疫啊免疫力也降低啦，哦，这不是干那骨质疏松的问题啊，甚至牙齿的崩坏啦，哈，甚至囡仔发育未起来，哈，发育未完，发育未起来，这个都跟缺钙有大大的关系哈，所以吃钙补钙，你一定要列为最最重要，因为好钙质有搞维西尊，是咱身体整体的照护哈。虽然它好，你也刚刚缺钙也不会是什么引马上引发重大疾病，但是其实对整体的身体健康来讲哈，这其实它是最重要的，
1: 哦，
0: 身体最基本最重要的哈，补钙一定要补钙，来自日本的得力珊瑚钙粉，这款是100%的纯天然珊瑚钙，120公克2500块，购买时阵各位时阵，请你会记得讲得力珊瑚钙粉，
1: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酸芋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明天呐、啊、哈，明天的台湾时间，明天半夜哈，就是世足赛迄个嘛哈，是三四名是今天晚上。冠亚军是明天，还是在后半？
1: 星期天的凌晨五点呐、啊，是三四名、哦；星期一的凌晨三点是冠亚军、哦哦哈哈哈
0: 哈。都没有今天的哈，如果有今天的，大家就没关系啦哈。啊，不然没要起来看，反正明天礼拜天哦。好，这个阿根廷哦，已经杀进这个世足赛决赛哈。好、嗯，将要跟西班牙呢哈拼冠亚军哈。听讲哦，航空公司今嘛拢特别加开迄个飞美国的特别班机哦，好加开哈，好加开从哪里呢？从哪里加开呢？当然就是从南美哦，像阿根廷哦，哦这个飞往美国的班机啦，有足侪拢特别加开的特别班机，有足侪球迷顾不得惊人的飞机票价哈。好，其实这段时间哦，因为就这样被飞去美国也好，要去好，最后这个最精彩也最刺激的哈，好，这冠亚军赛哈，所以听讲这个航空公司呢，美国的航空公司特别加开哈，这个班机给那个时间一出来了，几点钟过了，要飞美国的航班的班机呢，机票就被抢购一空哦。经济舱票价是5000块美金哦，哦，等于新台币要16万多，商务舱达到10000美金哦，好几万美金哦，这拢甲平时的价格都差很多啦，吼，都差很多。好，从阿根廷啊，最主要还是从阿根廷啊，为15号暗时开始哈，啊，就开卖两班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哈飞到纽约的特别班机哈，15号晚间开卖哈，16加班呢，还是加班呢哈，加班的班机的掉，16号早上就全部卖出540个座位就卖光光哈，根据阿根廷航空的标识，到7月21号所有飞到纽约航班座位全部完售，全部完售哈。哦，当中呢，连迄个包括哈的终点转机站的迈阿密哈，到飞到迈阿密，哦，也是那个终点转机的机票也全部都卖光光哈。
1: 对啊，就北美市场，有钱的很多啦。
0: 对啊，对啊，对啊。旅游哈，旅游搜寻量哈，就是讲啊，到美国的哈，这个旅游搜寻量暴增到6000%。先刷去看，哦，看世足，先刷啊，去美国哈啊，尤其是纽约，好，这旅游观光。
1: 明天呢？明天的早上凌晨是三四名嘛？哈，这个就季军战，我就踢这个三四名，其实没什么意思啊。
0: 包括英格兰，你跟你讲啊，
1: 对啊，
0: 英格兰讲啊，被比赛
1: 三四名有差别的地方，就是奖金啊。但是你对这个超级豪门来说，这个多一个500万美金，少一个500万，其实不没有很多。然后又要踢下比赛，你想讲丢完哈，这样这些超级巨星，你看像姆巴佩、登佩嘞，就是法国的姆巴。跟登贝雷，如果在这个比赛受伤了，他们母队哦也会不爽嘛。啊，如果赢了。第三名给那个
0: 10亿美金第三名，跟他10亿美金
1: 没有啦，没有那么多啦，不要乱讲啦。第一冠军才5000万美金，哪有10亿美金？
0: 没有台币啦，没有台币啦，哎了台币，哎了台第一名好像是16亿嘛，台币
1: 对，就是5000万美金
0: 啦，
1: 对啦
0: 对
1: 啦，
0: 没有啊。第三名就是10亿，不超10亿嘛，
1: 就是没有，就对这些超级球员的来说，这些身价哈来说，其实哈，如果没有办法争冠的话，你踢这。你踢赢第三名跟第四名，
0: 所以
1: 两个输家，两个输家看谁又在这边挑一个赢家，不好意思嘛。而且这对这球队来讲，他们母队来讲，哎，赢来的球员都是世界顶级，身价就远远超过这个奖金这个 部分，一拿来对受伤，
0: 当然不是为、
1: 不是
0: 这个奖金，
1: 不是不是，你说为了荣誉，第三名跟第四名没有荣誉啊，
0: 所以不要说第三名第四名，我干嘛讲
1: 不就不要
0: 踢到最后就是干那几个冠军呀？
1: 对啊，就是冠亚军之战就好了、
0: 就是一个冠军呀、最后人家都只记得冠军呐、
1: 就是所以这个三四名、
0: 没有人会记得第二名、第三名、第四名都不会记得。
1: 冠亚军是一定要踢的，你三四名这场比赛、真的真的就真的就不用，而且球队会为了说保护球员，啊，是讲球员会为了自己的接下来的职业生涯，你踢的也不会那么拼命啊，那大家都想都是放水的心态、是讲不要很积极，这场比赛的没艺术，但是商业利益嘛，我们就再商言商，还是大家还是买还是看的、大家还是会看的、但是球员呢踢起来会无精打采、我相信呐、
0: 三四名的可能他无精打采、
1: 对啦，冠亚军不用讲了，
0: 冠亚军因为是要拼冠军呐、
1: 对啊，所以三四名这场比赛、法国对英格兰这场比赛、
0: 所以最终还是只有那个冠军呐、大家的目标还是。到最后来的是那个冠军，只有拿冠军齁才。
1: 啊当然啊，这世界杯冠军这个、这个是极大的荣誉嘛，而且大概马威基齁希望去看的。提起条件朋友，明天那场比赛五点三四名之争啊，要不要看其实在个人、但是我是干嘛讲冠亚军赛齁大概齁啊。这一次不看要等四年之后，所以明礼拜一早上凌晨三点还可以提早起来。为什么呢齁三点开始谈嘛。但是呢开这个什么冠军赛之前齁哇就星光熠熠。啊那讲呢因为最后一场比赛嘛、所以那天的比赛是先举办齁这类世足杯齁的闭幕式。闭幕式的这个演艺人员啊，是讲来宾真的是很大咖哦，包括啥呢？哦，闭幕典礼是凌晨一点半就开始，包括这类巨星哦，美国的巨星马龙、罗比威廉斯，还有 Tom Cruise、阿汤哥哦、还有很多的这个美国的这个顶级的网红都会参与。然后赛前的国歌是珍妮佛哈德森在凌晨2点45分台湾时间演唱美国国歌。好啊开始就开始比赛了。但是有所谓的中场休息时间表演的也是很大咖呢。包括谁呢有全世界超级的艺人包括美国的巨星马丹娜还有世界的天团韩国的 BTS, 还有这个美国的这个那个小贾斯汀还有 Shakira, 而且是短短的这个四组人齁会在这个中场休息的时间里面你这样狂
0: 表演。
1: 表演。但是基本呢这中场休息齁的表演其实有点让人家觉得说啊有点争议啦。为什么呢因为通常的比赛齁上下半场中间是休息15分钟嘛。但是你要卡这个中场表演的这个进去之后就会延长到30分钟。而且这30分钟我们是专播龙的表演的还他的表演的舞台要搭在球场上。个挂主舞台拆舞台感觉舞台搭起来跟拆掉跟表演他30分钟完全就要搞定。我真的还蛮想看工这个30分钟内怎么要把这么大的舞台倒起你个跳掉个戏中就是连续四组人马要去表演。这个就是美国的娱乐业的地方娱乐业强大的地方。Migo 当年都有所谓的 Super Bowl 超级杯嘛超级杯的中场表演嘛是全世界瞩目的焦点。啊基本的这个世足杯因为板的 Migo 决战版的 Vigo 所以美国就拿那一套所谓的 Super Bowl 超级杯的中场表演来来让呈现给全世界哇这很精彩齁、所以礼拜天齁、凌晨大家熬个夜齁、从开幕式店看到阿汤哥啊开始比赛你得让看到梅西然后中场你又可以看到 BTS, 最后还可以知道谁是这一次世界杯足球赛的冠
0: 而且一点五就也有很多名人
1: 其实
0: 像很多
1: 川普还去嘛、
0: 川普他要去当颁奖嘉宾嘛齁这是惯例啦齁主办国的这个领袖齁、其实呢我就这种球类运动赛事的比赛齁通常主办的这个单位他们也都会邀请一些有知名度的人齁来观赛齁来观赛。啊但是因为这种的是 超级世界杯足球赛，而且是冠亚军赛，可能都一票难求啊。所以能够到现场的绝对东西有分量。
1: 美国真的是商业的本质，资本的本质到了极点。像这一次的这开幕典礼来，对，除了传统的媒体的，像罗比威廉斯啦、汤姆克鲁斯啦，还有一个叫网红，叫做 iShowSpeed。我就相信这可能难打完啦，还是说一般人比较不理解。但是这个 iShowSpeed 的这个黑人，在美国的年轻人的订阅数都是超过什么？超过几亿，一亿哈，全球超过一亿的这种年轻网红，而且这一次他在世足杯上面，我有发现过很多的镜头都拍到他，哇，我感觉所以地方就偌厉害，今嘛吼，伊除了吼对这个传统跨卡球这人以外，个吸引，为什么？因为网红本身就可以带进
0: 有些明星啊，
1: 那么带进什么？
0: 吸引那个转播啊，
1: 带进什么？带进年轻人的流量。我当下年轻人不被跨卡球嘛，卡球尤其在美国卡球没有那么盛行，但是大家想要看网红，想要看网红在注意什么？哦，一下跨卡球跨送，哇，跨了那手舞足蹈，少年人就会去注意说，他到底这个世足杯有没有什么好看？他一旦去看这个比赛，这个流量就出来了，所以你看，美国真的是把这个资本，或者是说 FIFA 世界杯足总把这个资本流量，还有赞助商，还有创意行销玩到了极点。
0: 所以呢，这些几瓜这些重要的而且大型的这种运动赛事他们也都是会用一些名人啊明星啊来吸引
1: 嘛，
0: 对
1: 啊，
0: 吸引那当然啊，
1: 同温层要破，
0: 对，
1: 破同温层啊，不
0: 转播的时阵也会吸引比较多人的这种收看呐，
1: 对啊对啊，
0: 来收看
1: 啊，所以可能不然对卡球没兴趣啊，但是看这个大纲，你每天追踪这个网红，你写的看一下啊，等别人比赛拢会看到，就是一个黑人，大家呢自己仔细看，那叫 iShowSpeed 的那个黑人，他就头发这样卷卷的啊，是黑人啊，是。声音有点像那个以前那个 Chris Rock 这样子，声音啊扁扁尖尖的啊。包括咱台湾有一个现在一个很厉害的网红年轻人叫 Ray Ray， 他当初他就是跟这个 iShowSpeed 很好啊。这个 Ray 在这个年轻人现在在亚洲或者在台湾年轻人心中，他们就那个身份很就是地位很崇高，因为包括就这笑脸的金马公啊。我这一辈子最希望达成的人生的目标就是跟瑞一样，因为这个台湾这个瑞他去美国之后，就跟很多美国的大咖啦，可能包括这个尤其是这个篮球界的 James Harden 啊，是攻这一个，甚至跟什么那个打拳击的泰森泰森有了交集本来是一个台湾就普通的高中生年轻人但是就我跟我觉得 iShowSpeed 有一天来台湾直播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就是遇到了结果他又很勇敢的说对这个网红表达说啊，我很喜欢你，你就是我最喜欢的网红结果他们就合作变成这个连这个瑞在美国这样都很爆红，在台湾也爆红
0: 这个台湾的这个年轻人柯林喜他欣赏了很多偶像都是黑人的关系，所以现在在说演技完全就是一个黑人腔。
1: 对啊，因为他加入这一个我讨论说那个超级网红的阵容里面嘛，他们一起开直播玩游戏啊，邀请跨界嘛，邀请这个所谓的篮球明星或者拳击明星上他们的直播互相拉台所以时代真的在变了，时代真的在变了，
0: 进攻歌
1: 咱吃好来分享哦，听看卖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
2: 我盖阮坐抹面嘞，那面感觉一粒，甲抹抹来较好，
0: 面
2: 就很好嘞。安尼，一粒小小，跟那个生不一样，抹抹安尼有较好。盖粉很棒，我牙齿痛痛，我拢有在给你使用，我就是拢唔敢吃，都是老公在出得很好。我伫吹气听，我老公讲，来，我来看。看冷时啊，给你抹抹，真的很棒啊，那不会痛的、啊。
0: 哦，
2: 都他食午餐、晚餐。
3: 我牙龈萎缩吼，足严重的啊，我得去买钙粉转来抹吼，差不多三钙吼，啊，一礼拜就改善足多啊，真正抹钙粉真正有效。
1: 赞呐、
0: 啊！牙龈萎缩，抹钙粉了后啊，你看牙龈萎缩就开始你牙齿会松动啊，所以咱吹气有当然有的是安那，你的牙龈会退缩啊， 牙龈是包覆哈，来包覆咱的牙齿、牙根。
1: 嗯嗯嗯。
0: 对，啊，咱的喙齿就插在牙龈内底哈。嘿，啊，你牙龈一直萎缩的，一直退缩、退缩，啊，你喙齿哈露出来的越来越长。
1: 对啊，而且你牙龈哦，牙龈越萎缩的话，你这个牙缝哈，对，露出来嘛。
0: 嗯。
1: 啊，你夹物件哈，拉啥物件了，一个卡掉嘞。
0: 嗯。
1: 啊，你清洁不够不清洁哈，就会恶性循环，就牙周病就越来越。
0: 牙周病啊，
1: 越来越严重。然后的牙龈就更萎缩。
0: 哎，啊，我的顶在发炎呐，口腔有感染呐，牙痛哦。哎，其实就是你牙床哈，甲牙齿拢崩坏哈，夹钙粉不钙粉，夹个不。抹个食，食个抹，跟你讲，就是安尼就对啊，就这简单，就是直接食钙粉，抹钙粉，抹钙粉，搁食钙粉。中间都加咱见证内底，中间你的太太有听到无？我唔敢食，我选了钙粉唔敢食，拢阮翁咧食的。啊，我出伊出去咧听咧艰苦，因翁讲来啦，我砍两匙啊，互你食，你看，我一罐钙粉，敢那成就因兜的啥物宝贝？是喙齿疼，拢吃疼，甲袂食物件，吼，拢袂食饭啊。因翁讲来来砍两匙啊，互你减嘞啦吼。吼，安尼食两遍啊，因翁砍两遍，互伊食了，隔天会食物件。吼，有没有？拄只咱迄个中间，吼，那个阿姊的见证。
1: 印象中前面讲牙齿痛痛，阿爸该昏掉就不痛，会当食物件，
0: 可以吃东西了。无你那牙痛吼，啊牙痛了，你准备食啥？你食物件拢吼索然无味啊，吼。啊，喙齿疼不舒服，你太要搁食物件，吼啊，人的一直三 B 八的营养不良啊，身体的一直衰弱，吼衰弱，吼啊，所以咱咧酸哦钙粉来，因翁安咧砍两匙啊，互伊食，互伊减安尼尔，隔工啊，吼，隔工都会食物，会食饭啊，会食物件，
1: 赞啊赞啊，
0: 得力珊瑚钙粉，吼，真的是绝对好用的钙，吼，啊，食钙唔是讲啊，我都有咧食钙，吼，真的你要选对钙，吼。得力珊瑚钙粉是来自日本，现在全球唯一日本才有珊瑚钙啊！而且咱这款是100%，所以你各位时阵一定要指定得力珊瑚钙粉。
1: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酸芋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日本有一间拥有金融机构背景的理财规划顾问哈，诶，公司的对哈。那么他们做了一个长期的综合观察哦。其实他们对他们理财的这些来做理财这些顾客的对啦，平常因为常常在接触，所以接触过无数的这些客户，为接触过的经验当中，他们大概呢理出了这些已经有钱在做理财的这些客户啦，也没有说多少啦齁，一直说千万级以上的安尼齁，日本啦齁，日本千万存款齁，顶你不来讲可能千万存款就算是不错吧，应该是安尼啦齁，对，你不能可能看不
1: 出。是台币千万还是日币千万、
0: 他就说千万存款啊，到底是台币 千万还是日币、但是这间公司是日本的理财规划顾问公司的店。因为他们综合观察这些理财客户齁，他们发现这些有一点钱在做理财规划的人客齁，从他们的外在哈外观，已经嘛讲的是讲啊，从他们的外观哈穿着哈穿着的细节，就可以看出一些啊好美感啦哈，应该讲就是安尼啦哈。人讲哦，人啊，这啥？人诶，袂当讲迄落嘛吼，用
1: 人不可貌相。
0: 哎呀，不能以穿衣服啦吼，好穿衫啦吼，哎，即嘛因为动不动都是名牌，好像穿的多名牌名贵的吼，不管鞋子、手表还是衣服安尼吼，甚至是身上有没有带什么珠宝？即卖人我唔知啦，其他的国家可能还有啦吼，咱依然台湾现在人。其实
1: 诈骗穿最好看都是诈骗集团，
0: 对啊，金麦郎哦也比较不会这样穿金戴银的这样的啊，但是尹公从穿着打扮那个细节还是好可以看出哈，但是哈有两种，其实尹看尹公马西这些理财客户还是分两种啦哈，一种呢就是讲卡啊淳朴简约。就是说他们的打扮也是很简约啊，也不会说刻意从穿着打扮当中的显出他们的什么有钱，还是说比较高档，因为其实真的分两种，一种人就是会比较就简约风啦，但是有一小部分的人也偏好华丽路线，好也有齁，一共所以呢那凭第一眼齁，因为这些客户的服装风格来讲，你很难去判断齁。好，因为有的人家穿得很简约啊，你也不结果后来原来他也是个理财客户啊，
1: 穿得很简约，其实也很穷，也有啊，这个不是废话，不是有钱人不是穿得很简约就是穿
0: 啊，有的人也会把故意把自己就偏好华丽的装扮路线啊，好，当然一共的是安尼，一共穿着，但是重点的底家，重点要讲的底家，但是不管他是华丽路线或简约路线，有一个共同点，还是有一个共同点。
1: 什么共同点？
0: 共同点的是讲哈，看鞋啊，鞋子。伊讲鞋子哈，不管穿的简约还是穿华丽的哈，基本上他们的鞋子都不会脏满污垢，不会皱巴巴的哈，好像都没有洗过哈。鞋底嘿，再是讲鞋底已经有磨损这种的状态哈。好，甚至有的人的鞋子有一点歪曲变形，基本上也都不会偏差哈。所以你讲以艺术之讲，穿衫的风格是不一定看得出来，但是鞋子一定有统一这种现象哎。好，这就是日本这一间理财顾问公司哈。好，一共基本鞋子保持的这样干净啊，看起来都好像还有保养、有清洁哈，维护的不错的状况。一共基本上这一个客户经济状况不会差，哎呀。因为很多业务员业务员都是透过观察 K 客户穿的鞋啊，来评估对方的消费能力，甲伊的购买力，吼。还有一个就是讲吼，还有一个观察的重点就是讲包包吼，他们会观察这个包包吼，伊讲有真侪人伫随身物品啊较侪时阵会顺手的提一个纸袋，还是讲迄个简单的袋子吼来装东西。伊讲，但是呢吼，这些拥有一定财产的人、财富的人，好，他们通常都会准备一个比较体面的皮革包，或者是状况良好的牛仔布包，好来装备用啊，这类用品物品安尼的掉哦，就是不会随便拿个纸袋的安尼啦。
1: 其实干
0: 青菜挂一个橄榄树落，还是抓地啊安尼啦。
1: 其实简单讲就是说，就是真的比较有资产的，他会在细节上比较注重。但一些细节上可能不是说阿姑先哭啊，穿金戴银，他没关，他可能在
0: 或者是穿的多华丽多名牌。
1: 对，那个因为穿的多华丽多名牌，其实很简单嘛。啊，但是一想喜欢细节，爱穿鞋啊，哦，有够千个。还是讲买个连这个连装一个很简单的文件什么，他就不会不是落这类塑胶落下来的，他会在这种细节上、小细节上比较注重，就变啊，所以的衍生到一对爷资产的配置啦，还是对慷慨，还是讲一对爷他本身的专业度的延伸，其实这个蛮有道理，因为要穿怎么打扮，现在其实都
0: 个人的
1: 风格嘛，有人喜欢很 bling bling 的，像日本有很多像那个什么啊，你知道阿帕什么叫阿帕特 Apple Pen 你看在我们就觉得什么。Pen 加 Apple 一点很夸张那个那个也蛮有钱的哈，对不对？卡在一起接大头给，还是讲这个日本连锁饭店的 APA 的头给阿帕这个头，这个老板哈，女的老板也是穿得很华丽，后每次出来就跟一个灰干那赶快，可是像在这个细节上，日本就是会比较注重细节，手里提的这种小包，还是讲鞋子上的整洁程度
0: 所以，其实你看穿着，这就是
1: 不一定啦，
0: 但是

0: 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是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1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1: 我是小君。

0: 可惜了，这次墨西哥，嗯，地主国三个地主国全部都共辜，没加墨，没关系，最后有赚到钱就好。这上海收在基本的克世足杯，真的是观光彩赚得盆满钵满。
1: 嗯，好，即将兼顾咱开用 call in 电话
0: 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啊，有诶要讲啊，产品需要服务，食产品心得分享哦，拢卡一支吼，啊，0800775599，耶，咱的服务电话吼，这点兼顾，咱节目每天第二个小时啊，开放 call in 的时阵，你直接拨打咱的服务专线这个电话，好，电话就到咱的现场来喽。
0: 哎哈喽来你好哦，去滚拍个哈喽
2: 我姐好，
0: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嘿
2: 我要跟你问说那个我在洗身啦，
0: 嘿是，嗯，哎来刷卡
1: 刷卡哈，线下来哈，来你好，嘿你好，
2: 就滚啦，
1: 嘿
2: 哎按照我就买苏鹏安
1: 的来讲个
2: 金安装备啊，
1: 苏鹏加清杯啊哈，
2: 安诺加
1: 一盖子加两粒啊，一缸加两盖啊哈，
2: 哎，
1: 拢会杀你哈，时间你家己定
2: 弄吧，
1: 拢会杀你哦哈，嘛无限时间，谢谢。
3: 以上广告。
1: 第二断线重打来0968哈，0968188电话断线的重打哈 ，call in 电话是0800775599哈，咱现场 call in 电话要卡起来0800775599。咱这两天在报说法国完了最近通过那个安乐死嘛，
0: 嗯，对啊对啊对啊，
1: 法国，
0: 嗯，
1: 啊，其实呢咱现在知道全球来看一下，目前全球安乐死国家有哪些，
0: 嗯，了解一下，
1: 对啊对啊对啊，欸，还蛮多的呢，包括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加拿大、西班牙、纽西兰、哥伦比亚等等，另外瑞士啊，一点讲，哎，咱也不讲瑞士，瑞士是最早的嘛，瑞士是允许哦，温尊专为外国人服务的协助自杀哦，简单讲就是安乐死哦。就是瑞士他还可以帮外国人啊，其他这些国家可能因是自己，就是自己国内人，
0: 对对对对，
1: 但是瑞士还可以的，定义美术嘛是其中一种业务的，对了，一种协助自杀业务的，对哦，啊，美国有几个州，美国有几个州，还有澳洲也都有条件通过医师协助死亡法案哦，哎，安内哦，所以讲起来，目前这种安乐死合法的国家的是安内哈，哦，就是这些国家，咱都要讲的，其中有西班牙，西班牙是在2021年通过的哈，法案通过哈，2021年，我给那讲这个西班牙这个。他们也有安乐死的这样的一个合法化的国家的地方。最近呢，西班牙有一个25岁的女孩子，她就是接受安乐死，接受安乐死。她25岁，你看立扎高辉，
0: 好年轻哦。
1: 为什么要安乐死？
0: 对啊，为什么？
1: 那么年轻哈。而且她要安乐死，要进行最后的安乐死之前，伊家己的一本日记交给伊妈妈，跟他妈妈说，他走了之后，这一本日记在啊给他妈妈，让妈妈就是会当去看呐，从日记里面去看女儿过去的一些记录啦，
4: 看你的手有你陪伴，一步两步三步行。
1: 好嘞。为什么西班牙这一位25岁的女孩子呢？哈，这么年纪轻轻哈，她就接受安乐死，而且还可以哦，
0: 对啊，
1: 可以安乐死。
0: 那你讲想要安乐死就安乐死，没有，
1: 对对对，
0: 严格。
1: 简单讲哦，这个女孩子哈，伊其实上， 伊要进行安乐死，也经过20个月的司法攻防啊。
0: 嗯，对啊，所以我们
1: 也不是说，
0: 没有想讲啊，我今天去想要安乐死，后礼拜就会当吼执行，不，
1: 20个月哦，司法，我那是个等于去拍官司也得掉了哈。
0: 嗯嗯，
1: 经过20个月的司法攻防了后，才争取到安乐死的权利哈。那今年3月份的今年3月份的时阵，这个女孩子就这样啊、平静的离世哈。3月份的时阵的平静离世，但是咱都叫讲，伊要安乐死进前，又交一本伊家己的日记给伊妈妈。他妈妈在女儿安乐死之后，翻看自己女儿的日记。才深刻的体会到，原来他女儿是这一段时间以来有那么多的不堪，哈，啊，那个哈，一种深沉的痛苦，哈，哦，啊，跟那个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其实大致上妈妈不是不知道这些事情，但是。从日记里面，他才更能够深层的了解啊，甚至很多细节，甚至女儿自己心里深处的一些啊痛苦啊，好，所以他透过这个日记呢，才了解到啊，了解到之后安怎呢？现在妈妈要对他女儿生前对女儿做出。痛苦事情的人提告哦，好来。简单讲哦，这个女孩子为什么咱都要讲？为什么25岁那么年轻要安乐死哈？而且不惜从透过司法的攻防，好经过1年多的时间，终于她才取得安乐死的权利哈。这个女孩子归是伊的是伫生前，她曾经被前男友把她下安眠药性侵，已经是前男友啊哦，但是不想跟她在一起，但是前男友下药性侵，然后呢也在夜店的地方遭受2个男性的侵犯性侵犯哈。最严重的一遍是发生在一间酒吧，伊去有一个酒吧服务生给下药了后，还被3个男生给伊集体轮爆哈，所以的是安尼，一次又一次的被性侵，被前男友下药性侵，被这个2个男子在夜店被2个男子性侵，然后后来又被这个酒吧的服务生给伊这个。也是一样，都是下药，都是下药之后，甚至呢集体轮爆哈。好来啊，就是因为这样子，第三次的是被那个酒吧的服务生哈给下药，集体轮啊，记得啊性侵掉这个女孩子哈，就是要自杀哦，她就自杀啊。结果伊尊哈自杀的时尊，他是采取跳楼。跳楼自杀，结果跳楼自杀，死不起，被救回来，不过半身不遂啊，
0: 哦，
1: 就是这样，从此半身不遂哈。后来那这样的日子呢，哈，终日呢半身不遂，不是跟他半身不遂，一共终日与剧烈疼痛为伍。大天的疼，疼到足艰苦的，好，终日整天的丢，与剧烈的疼痛为伍哈，所以都是安呢，很痛苦，很痛苦哈，啊，再加上过去的一次一次被性侵、被轮暴哈，这样的一个痛苦的经验哈，啊，所以不甘愿呐，那个深层的痛苦啊，所以讲啊，一家哈，这里啊，想要申请合法安乐死哈，但是他爸爸哦，他爸爸。是属于较保守的宗教团体的，迄个跟他基督教徒哈，基督教协会哈，好贵啊本哈，拢是这个有一点就是不愿意让他做这种事情了哈。但是后来呢，因为都是转咧套柜的这个 地方的法院哈，从地方法院一直啊去上诉，好到最高法院哈啊最高法院啊，后来这件代志甚至惊动了欧洲人权法院哈啊，最终法院裁定他具备有自主决定的能力，所以他爸爸是一直阻挡的丢啦，后来他爸爸的阻挠呢就被驳回哈啊，就尊重这个女孩子她的自主权利哈。所以通过哎呀啊，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啊实施哈这个安乐死哈。啊，因为伊要安乐死进行，伊家伊的啊日记交给伊妈妈嘛，吼啊，他妈妈呢，就是吼这段时间呢，看了女儿的日记了，看到女儿所经历过的那些痛苦，吼，虽然他大概也知道婆婆在讲他女儿有一些不好的吼这种经历，但是没有想到是一次又一次的吼，又一次的，所以妈妈今嘛吼在女儿走了之后，勇敢的站出来。他要把这些过去对他女儿做出性侵轮暴的这些人一个一个揪出来，要把他送上法庭了，哈，哎。
0: 来 ，Hello， 你好 ，Sugar Pocket。
2: 喂，
0: 哎，你好。
2: 我想要甲恁请教吼，
0: 哎是，
2: 以我食恁的产品吼，啊吼，感觉我已经食过六冬啊，
0: 是，
2: 我最近啊拢感
0: 觉，
2: 你走路脚拢会动动，迄些呐。
1: 来广告，你是食，你讲你食什么产品？食钙粉钙油吗？
2: 对啊，
1: 钙粉钙油哈。你即马初期哈，
2: 个护理元素，
1: 护理元素哈，
2: 舒鹏
1: 。食放尿的舒鹏，嘿嘿嘿，
2: 嗯嘿，
1: 嘿，
2: 哦，我食过两项，
1: 嗯，
2: 啊，拢记得嘿，啊那，
1: 但咧初期拢，我跟你讲，对，初期咧食，初期你袂讲感觉，
2: 食过两档啊，
1: 食几啊档啊，是食几啊档啊，
2: 食
1: 几啊档啊，你是最近看你最近是安怎，嘿，有时候你最近是不是有，哦，比如讲啊下雨啊，比较潮湿啦，啊是讲你有浪胖啊，无食吼，
2: 不不，啊未下雨时阵，
1: 嘿。哎，这对啊，通常是都下雨之前呐、
0: 啊。不啦，你起码你是一天的量是吃多少？
1: 哎、
0: 嗯，对，这你该分该有你安怎子？
2: 嘿、哦，对对。我暗时啊，我头下我拢有食两粒，我特别是说，暗时起
0: 码
2: 我
0: 拢
2: 有加一粒
0: 一粒。啊、哦、嘞，我跟你讲，
1: 想到咱太少了，
0: 对，咱头下讲过嘛，哈，入不敷出嘛。嗯、你干嘛你有补掉？但是你补的量是无够，因为咱人的随着这个年纪啦、退化的速度吼，这不管是钙流失，还是讲软骨的磨损的问题吼，你虽然有补，但是你那讲咱正常人讲，起码你加迄个量差不多正常人没有状况的时候在保养的量。你俩讲起码干嘛？讲啊，卡当当，你俩干嘛卡当当？比较不舒服，你量就可以稍微增加一下哦。而且干嘛讲？哎，起码这当当的这情形有改善啊，你个减落来。所以咱的钙粉、那钙油，你食这个物件其实真轻松吼，拢随时都有当调整的。干那巴肚要赶快嘛，你肚子饿的时候，
1: 你也当斟酌你家己的状况去调整、
0: 啊。对啊，没有错啊，嗯嗯、
1: 哦、
0: 嗯，
1: 好不好？
0: 不用，脑筋不用就说、嗯、啊，一点这个量的一点哦，要一起了，一旦给，一旦给买当减，安尼好不好？好哩，自己来参考。
1: 嗯，稍微你这段时间
0: 调、整一下嘛，调整一下。
1: 我建议你这段时间，你讲会当当吼，可能还是关节的问题，可能你钙油爱少加一下吼。
0: 嗯，
1: 钙油，
2: 哈，
1: 钙油，对，因为咱咧卡咧压咧动起来吼，压起来吼，你啊走路啦，咩下关下低，其实在带动诶，那个是关节，
0: 没错，
1: 咧带动咱这个卡的力量是关节吼。
2: 哦，
1: 钙油，对，钙油，你钙油爱加哦吼，我你即阵啊，你个，我建议你一天甲食四粒到六粒，嗯。
2: 你护理元素我冇食。
1: 护理元素，
2: 嘿。这肥美拢困未
1: 起。你不要睡觉前再吃啊。护理元素，你唔好当作安眠药，你要困才吃哈。你是不是
2: 有？我唔是睡前吃哦，我拢做早的吃。
1: 所以啊，你钙粉跟护理元素是爱搭配呀、啊，吼，当然是要搭配。
2: 我拢做会吃。
1: 我跟你讲，你要困之前，你甲食卡一些尖尖的钙粉吃，吼。
0: 嗯。
1: 镁，因为那钙粉里面有稳定神经的镁，哈。对，要困之前，要困之前。好，一点钟、半点钟、两点钟拢不要紧哈，就晚上，哎、
2: 啊，
1: 对，你加强哈，这个酸乳钙粉啊，你那个卡当当的，你会记得是钙油爱加强，好不好？好，祝福你，谢谢，好，祝福你哦。

0: 你好，
1: 哎，苏欣伯姐，你们好。
2: Hi. 你好，你好。
1: 你们可以解析一下那个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个前几天那个台积电因为法说未完，然后导致昨天股价大跌，然后那是不是有什么因果关系，还是说国家队还是关机？
2: 不用想太多了，我问你一下，我来，我。其实不用想太多了，我在那讲讲，台积电今天刚的法说会嘛，咱讲过嘛 ，daily 贵哦，第二季已经创下这个史上这个营业额的新高，史上哦，史上哦，啊，为什么跌？之前就涨太多了，没有什么国家队了，但那 key 其实大家拢不会问说为什么会这么涨，然后再跌个一两天或跌个三四天，就是涨太多了啦，涨多就修正，你的光魏哲家你的光啊，反正订单都看得到，长期的台积电两年三年的订单都看得到啊，这个时候只是修正。你今天啊这跌个一两百块，因为现在台积电它现在2000多块很高嘛，跌了一两百块哦，或是说涨好像跌了将近三千点，跌了6%，打个电话怎么办？跌了啊，国家队是不是啊 AI 泡沫啊啥？我干嘛来导出来？其实真的还蛮辛苦的啦。涨的时候大家都不会，大家就一片看好，说哦 key 哦，想到 key 哦，未来 AI 建设还有5年10年啊，为什么你不会用当初在涨的时候的心情来看来看跌？所以导出哈，
0: 你
2: 还
0: 是
2: 我还是我回到什么投资？就我想让巴菲特也让一辈子胜率那么高，因为他就不看短期的嘛，短期的都只是事件，但是长期。这个产业如果持续5年、持续10年都还有生意的话，你就不用看5天、10天，甚至5个月、10个月，那没有意思啦。所以
0: 短期间起起落落啊，有人的获利要了结啊，也好啊，是讲资金的转移啊，
2: 对啊，
0: 哎呀，
2: 你或者说。少的利反正财报就是这样子嘛，你财报是反映过去嘛，然后利多出尽啊，是讲利空出尽，
0: 他还是目前还是利多啊，
2: 有时候分析师就反正丢个报告嘛，
0: 那你讲哎，满手订单都还到民国几年呢、啊，所以就不用担心
2: 哎，像什么大摩啦、大摩、小摩都会出财、都会出这个什么、这个所谓的股价预测嘛，看好啊，但是出了之后，结果他要卖的时候，他又写的说啊是不看好啊，可是资本的侠人嘛，大型的资本在这个散户永远是最可怜的、散户接收到的讯息永远都是最后一手包括你看的哇，你法说会出来，业绩这么好，怎么隔天股价跌那么多？之前都涨上去了、你反映的股价之前就反映了，你怎么不会说之前怎么涨那么多？
0: 谢谢，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
2: 投资不要投机啦，阿伯永远都会这样子啊，人家涨了追涨，追高杀低。

0: 回到去年四月份哦，川普关税的时候，大家说啊，惨了。这个台积电要被美积电了，有没有？哦啊，台湾的哦，这个半导体都没有搬去美国啊，惨了！台湾的台积电要被崩盘啊，那阵那台积电高给偌济？最低到好像到780吧，还是说780时阵？你若跟人伫遐卖台积电，你今仔毋是伫遐动心肝？啊，其实阵那你看有这个生意，看得懂这种生意，知道川普只是大嘴巴，780那个时候买。现在涨了过将近超过快要三倍的，那你今天跌个一两百块，麻麻啦，哎啦！
1: 今晚我在台积电，今晚我
0: 还是2300多块啊，
1: 所以准
0: 啊
1: 700多。
0: 哎呀，慢慢讲啦，你今仔给人讲台积电要5000，今仔跌200多块，你现在看也便宜啊。当然，但是这个就是平常就要做功课、多认知啦，不是看看新闻。今天新闻就是要什么冲点击率嘛啊，起也是准哇大好黄金呢。为什么现在就没人讲黄金了？嗯，啊，现在黄金要不要买？对啊，对啊，那人讲黄金，你就买黄金。他说啊，台积电你就买台积电。啊，台积电惨的时候啊，你就卖台积电啊。所以一般人就是这样，就韭菜就是这样嘛，看新闻来做股票，很容易就是被洗出场外。

来听的收听这部是美丽人生哦，咱可以电话是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咱有听众哦，伫咧讲讲哦，台积电即摆做怎样咧单点要卖呢？吼，等点。
1: 对啊，对啊，这个订单都看得到啊，就你格容了，咱家讲台积电呢，现在的先进制程哦，就是二奈米1.2还是多少奈米都，拜托满手订单呐、啊，你跌个一两百块的底下哦，好像要完蛋了哦。啊！你卖升高票，真正卖升高票。阿、欸、伯、啊、你的、就是，迄就是咧跋筊啊！阿伯你的，像我韩国港款，有一些人干嘛讲哇？我去看好，我就冲就开杠杆。如果是这样，真的很危险。
0: 咱听众咧讲的讲，有人在等点要买吼、
1: 啊。对啊，对啊，对啊。
0: 我想要问咱这个听众吼、啊嗯，要买的人到底是要等几点？
1: 哦，不，绝对袂当 all in 啊，那啦，分批买啦，一定是安尼嘛。一到跌10%，他就可能就是买多少，一直往下买，往下买，往下买，往下买。啊，买了就不要卖啊。长期持有嘛？
0: 搞不好咱这个听众伊都是咧等哦，吼、啊，伊嘛咧等、啊啊、等迄个台积电。
1: 所以我昨问到朋友
0: 的，播诶播诶时阵都有人绝对无诶人伫咧等
1: 啊。但是这个涨或跌吼，那货买多少，还是平常时候就要做功课了啦。这不是讲啊，看人咧播诶时阵，哦，你得去 all in， 哎，那很危险。
0: 来，你好，
2: 嗯，
0: 对，小
2: 军啊，嗯，你讲今麦到底是
0: 我，你
2: 敢知？
0: 唔知咧，
1: 对啊，无咧报，大家都唔知，我今麦
0: 知。唔知咧，
1: 你去的时阵，人讲哦，今麦哦，今麦买冰，我就白啊。但是大家
2: 要，咱拢吼，咱拢唔知讲什么时候。
1: 啊，所以你这得平常时啊，平常
2: 时啊，咱拢知讲一年甲一钱，安尼到底今麦是？
0: 你家己脑筋咧有买，有咧买，有咧还是要买？你家己都爱关注这啊。我无咧迄个注意这。
2: 刷冰啊，无咧累啊。啊。
0: 目前金价哦，吼，我甲你看卖啦。目前金嘛咧，金嘛是一盎司4000美金啦，吼，每盎司。
2: 无啦，盎司咱听无啦，
1: 是讲。基本金，
0: 一钱一万，超万六啦，嗯。
2: 一钱超万六。
0: 哎，金嘛超万六，啊不，哦。卖出喂，这个卖出是16000啦，吼啊，回收是15000啦，差不多安尼啦，哎，吼、哦，卖出较悬啦，卖
2: 出悬个偌济哈。
0: 好，这得大家咧起起落落的吼，好，谢谢吼，吼、哦，你家己拿迄落，你就家己问一下，卡电话，你讲你住伫山顶，你卡电话问问金仔店嘛，上简单啦、啊。对不？
2: 咱
1: 来有在变。啊对啊，你得卖杯金嘛。我来讲，你连这种上基本的工课，你都不要这样。你啊，
2: 有想要来卖。
0: 那你想要卖，你得
1: 卖个功课，等好别人。
0: 对啊，有想要卖，你得查一下金嘛店啊。
1: 对啦对啦对啦。
0: 看恁遐对的金嘛店，对不？
1: 不要变单啦。
0: 哎呀，啊，你总是住伫山，你嘛是有会落山，会出去采买干卖。
1: 你想要赚这个钱无？你搞这个愿望，有你就进去做。
2: 哎呀。所在
0: 哦，无啊，好卖啦，卖啦，卖啦！你迄市啊，足侪都唔是拢菜市啊，边啊都拢有金仔店啊。
1: 你都无看价钱啦，好，谢谢。
0: 啊，无你都拜托厝边啊人帮你问一下，吼，让我出去，吼，来你好，好，谢谢，吼。
1: 要趁钱，卖只平淡啦。
0: 来你好，
1: 嘿，来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3: 我你讲啊，要趁钱，你啊，今日啊，看啊，今啊，今日起来20万，我看你拼半暝，你落，
0: 半暝就落山吼。哎呀，
3: 平单啊，
1: 不是平单啦，伊都无欠遮钱啊，哎呐，对啊，这是对来讲零用钱呐，哎呀，平单，啊，
0: 较骨力的啦吼，
1: 无啦，无欠，不是，伊是
3: 无，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我感觉讲，
0: 拜拜，
1: 最讨厌当伸手牌了。

0: 歌用小港机场哈，哎、欸，小归小啦哈，但是呢哈，
1: 小而
0: 美啦，
1: 对对对，歌我干嘛小港机场真的是小小而美，
0: 而且哈，爱讲哦，今嘛你每个周末几乎哦哈，几乎每个周末哈，你只要那无代志啊，你小港机场一游哈，
1: 哦，
0: 哎呀。大礼拜
1: 游几队啊？小港机场
0: 都去机场啊！反正你大概每个周末都会有看到小港机场都有很多人在那边要接机啊，
1: 接星啊，
0: 接机哦，都是接星接明星啊！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几乎哦，大礼拜我当时我跟你看，我来讲啊，这礼拜有个够有啥咪啊？那一个小港机场的够有足侪粉丝啊！那哇的啊哟，哇的开心哦！哇，那个明星从机场出来时阵啊，现在说是底下等候的。粉丝的叽叽叫啊，呢吼，好叽叽叫，所以讲哦，嘞，我嘛是唔知呀嘞，逐礼拜拢有嘞，吼啊的，所以小港机场吼粉丝接机吼，今麦已经变作是小港机场的日常啊。
1: 所以我感觉真正小港机场对这类吼歌雄演唱会上架来讲是帮助很多。对，我估计也关心的讲，因为就因为你要韩团很多嘛，韩国的艺人啊，像这周子瑜这阿是讲 Twice 来哈，可能呢太。不用那么赶哦，他可以早上才从这个韩国出发啊，下午到高雄之后，差不多三四点钟的飞机呢啊，啊，伊得去让他排演，
0: 等个三四点钟韩国，
1: 然后排演完哦，排演完，然后表演完两天三天，然后休息，隔天早上礼拜一再回去，还有什么？国际如果国际巨星，他们就直接搭私人的飞机，这有点我刚刚可用机场进来，跟尼斯机场有一点像，
0: 尼斯机场
1: 在海边啊嘛，对不？可用机场，你这个港边啊嘛，未讲真啊，有港口，
0: 离市中心很近啊，
1: 对，这个才是最大的优点，
0: 对啊，所以讲哦，几乎每个周末，其实我家己身为高雄人，我都嘛看无呢。然后啊，到底伊这礼拜够啥哈？但是今天我看到一个有一个给你十月份的十月九号跟双十节十月十号两天，也是要在高雄展览馆地区哈演出的期间啊，比较特别的哈啊，也是韩国来的哈一个演唱节目。等一下
1: 说，好，咱接电话来，你好，
0: 你好，哎。
2: 你好，我请问一下那个常常尿道炎的人吃那个苏鹏有没有效？
0: 啊，来公哥，没错，就是苏鹏哈，来，你就是吃苏鹏哈，有效，有效，有效，哎，有效，有效。
2: 哦，那好，
1: 那你有棒北千块尿道炎嘛，就是残尿余尿哦，你老底这个尿道来对，所以常常会发炎哦，啊，你棒口千哦，特别反复的感染，然后祝福你
2: 一个朋友很烦恼，
1: 对对对对对，你给
0: 吃苏鹏轻松轻松，
1: 跟你朋友共解吃苏鹏的喝，
0: 好，
1: 祝福你们，健康。
0: 男性哦，男性这类到了中年以后，这种射护腺问题，这个也会影响到排尿，所以提早保养哈，哦，卖当个拢脱掉掉啊，吼，就提早保养，吃苏鹏，啊，吃苏鹏东西对查甫人来讲嘛，是等于补充男性荷尔蒙，
1: 对啊，对啊，
0: 所以对男性来讲是相当好，相当好哈，相当友善友好的产品呐，吼，来，咱这哥哥爸爸真伟大。记得苏鹏哈，
1: 对
0: 啊，你唔能讲，我保养冇问题，有人讲我冇，我保养佮冇问题哦，我佮佮正常哦。啊，你补一下男性荷尔蒙是安怎？啊，不，你先说调一下身体健康是会卖你哦，好处多多啦哦。加拿大进口的
1: 苏鹏，苏鹏，苏鹏鹏，
0: 苏鹏是南瓜籽萃取的南瓜籽油，啊，佮加茄红素、杜松子、花粉佮蒲公英，
1: 对，抗氧化
0: 这么好，你看，
1: 对，太棒了，
0: 愈加愈少年呢。哦，男性朋友愈加愈少年啊，唔是你家己哦，家己经验就知啊吼，啊，加料真啊。在笑人起来，好，不管是体能外在哈，人有当时啊，人讲貌有心生呐，哦，家己个体能个好起来是，哎呦，有感觉哦，本来咧牛车塞落去啊，今麦个倒马库个塞倒吼，上坡个背起来，个背起来，然后苏鹏，加拿大进口的苏鹏，
1: 苏鹏，苏鹏鹏，
0: 一盒千百块，苏鹏哦，英语就叫安尼，啊，台语边啊读。国语边啊读，拢赶快读安尼。你去指定药房，你家讲我买苏鹏，德力公司的苏鹏，雪滚扑的介绍的苏鹏。
1: 以上。

0: 好来哈，这是韩国最具代表性的首尔公园音乐节啊。这是韩国哈最代表性的，因叫做首尔公园音乐节哈。啊，今年呢，因这个规旁这个韩国哈，这里有代表性的音乐节，要说要来咱移到移师到我们台湾高雄展览馆哈，展览馆的。外面啊齁不是来的户外的草地齁齁因这是属于一种野餐演唱会齁因也叫公园演唱会啊其实简单讲就是野餐齁演唱会每一年齁因首尔就像像咱家高雄的大港开唱有没有齁齁大港开唱啊因第一韩国叫做公园音乐节齁来你好
1: 来你好
2: 叫君小姐你好
0: 哎
2: 我要请问你那苏鹏是怎么写
0: 来讲个
1: 就是叫苏鹏
0: 英语哦、喔、
1: 英语
0: S-U-P-O-N 英语 S-U-P-O-N 你可以读比重要、喔、
1: 对对
0: 你
2: 我要麻烦你跟
1: 来算卡
0: 哦好算卡齁算卡苏鹏台语也是叫苏鹏、啊、我就是照英语的发音来读因为他阿爸顶头我们、喔、这加拿大进口的阿爸顶头就是写英语、喔啊、所以说、喔、你如果不买过第一遍我可以给你送、喔、我可以给你送的、啊、你有用过一遍你就知道阿爸生什么样了、喔啊、不然现在叫你去说有房买你说买苏鹏他会觉得这个苏鹏我就不是台语的我就不能说、喔、你跟他说苏鹏、啊、就两个音苏鹏，伊嘛是讲，所以伊就讲你台语安怎写，都只即个啊，即个哦，听著伊讲台语安怎写，安怎讲啊，安怎读啦，啊字安怎写啦，唔免管字安怎写，你会用读较重要，去袂叫你写字吼，你去你就改讲苏鹏，你去有帮你讲我买苏鹏。啊，苏鹏是英语发音，吼、哦、啊，但你要台语安怎读嘛？是读苏鹏，国语安怎读嘛？读苏鹏，吼、哦，安尼。
1: 咱就做吼旧与新之嘛，就是很多新朋友、嗯、啊。那讲起来说苏鹏就不好记的话，我见吼咱的公司就是接案吼，这个苏鹏买单帮你用上的。啊，你那第一遍吼，啊，唔知要哪写记袂起来。阮车要帮吼，还是个欧鸟帮你上料以后，你得去未来你要去买，你得去咧抓吧。有人说我就是喜欢自己去买呀、啊嗯，啊，你就拿那个那盒子哦，去写嘛讲，我特别是买这苏鹏，
0: 嗯，
1: 安尼真简单，
0: 嗯、
1: 第一次就交好阮公司帮你服务，
0: 嗯、
1: 未来吼你去阿爸，你得去写旁边，安、嗯、尼、啊、就好啊。
0: 哎、欸，苏鹏哈，
1: 苏鹏，
0: 苏鹏，你得读苏鹏就对啊，你得记苏鹏就对啊，这个音，吼，你得读苏鹏，台语读苏鹏，国语嘛读苏鹏，英照英语的发音读得啊，
1: 嗯。
0: 去指定药房，咱有指定药房，接压清白。你讲血管广告的扑街啊，血管啊，得力公司的苏鹏，苏鹏，吼、哦，你莫去讲啊，都讲咧食放尿的啊，吼、哦，安尼哦，安尼袂使哩，吼、哦，放尿的药房咧卖，可能嘛足侪种的啊，吼、哦嗯，你爱甲讲苏鹏，
1: 对啊、哦嗯，以上广告，美丽。

0: 其实吼，这个韩国当地的演唱会，因常常拢会伫迄个吼各大首尔各大公园、公园的所在举办哈。上界出名的场地，就是伫首尔的这马浦区的一个世界杯竞技场公园。好、啊，另外一个就是奥林匹克公园哈。因这有户外的舞台，啊，这大通常这个场地都是拢有大片的这个草地哈。啊，所以讲因这种啊、公园音乐节，就是讲你歌迷大概来。啊，都带个野餐垫吼，啊，就这样吼，啊，直接的那个野餐垫铺在草地上，啊，你也当带一些夹物件，就跟他准备野餐啦呢吼，好 picnic 啊呢吼，好就这样子啊，然后呢啊，歌迷可以坐在野餐垫上啊，可以吃东西啊，可以呢用很轻松很 chill 的方式呢享受音乐表演哈，音乐的表演哈，啊，所以讲诶、这都是韩。韩国诶，几种户外公园的文化的丢啦，好、嗯，马、嗯、戏、哦、很具有代表性的韩国公园音乐节，按、今年就是要来台湾，在高雄展览馆外面的那个户外草地举办，好、真的是场地是很棒啊，景观也很漂亮哈、啊，所以讲哇，我就只能讲妈的嘞，怎么又是在高雄？因为高雄真的有很多场地哈，都很棒哈，所以啊，来表演的全部都是韩星哈，这几年就是韩星嘛，有什么办法哈？所以讲韩星哦，他就有。吸引力呀、啊，哦，所以
1: 这市场已经开出来了。我来讲，对资本哦，从资本的角度去看哦，因为韩国的这个演艺公司的怎样讲，今嘛你哪来高雄开演唱会哦，包括场地、交通，还是讲吼、会来看的这个歌迷哈，影歌然后都很容易就达到他们的要求，他们就喜欢一直来看，不同形态的嘛，大场的像这个世运啊，中场的像这个巨蛋啊，它比较小场的或者比较不一样的，就像这一次这种公园，所以你看你的爱好，这个资本相信哦，来你这个所在，安怎？有法得可以赚到钱，这才是上重要。
0: 就是
1: 受到资本的青睐啦。
0: 有一点嘛，像高雄每一年在三四月时阵举办的草地音乐会啊呢，高雄也有草地音乐会，
1: 大港开唱，
0: 大港开唱哈，
1: 对啊，
0: 但是哈，伊这是哈较轻松的啊，的定义讲就像草地音乐会啦，
1: 对啊，
0: 你就铺一个野餐垫哦，啊，带着一杯咖啡。哦，然后呢，坐在野餐垫上面啊，你可以带一些自己食物啊，吹着微风哦，在高雄展览馆的户外草地哈、哦，一边是港，一边就是啊这种展览馆。
1: 这个表演我干嘛有点投石问路的感觉？
0: 对对对，
1: 就是讲，看不赶快呢，演唱会表演的形式来哈、来试试水温哦，因为咱台湾的市场其实蛮容易接受这种各种不同的东西，尤其是韩国的这种团体来的话，我们接受度就更高。真的很不错啊！
0: 对，很不错哈啊，所以哈，吹着微风，看着夕阳哈，安静又轻松的听完一整场的演出，而且啊，所有的歌迷大概都坐在那个地方嘛，哈，所以歌迷的大家就可以很轻松的也可以有互动哈啊，这个首尔公园音乐节哈，因为曾经哦这个缔造25万人次朝圣的哈。一个国际 IP 哈、啊，已经嘛都是推出海外版
1: 哦，
0: 这种模式呢啊，要移到海外版。第一站就是选择台湾的高雄展览馆这个所在。
1: 我觉得，所以但是选择地方比较特别啦，过去高雄演唱会无伫迄个展览馆的外面哦，不是里面哦，展览馆里面，
0: 因为它是要草地，嘿，
1: 对啊，但是为什么他不要去卫武营
0: 更大的草地，
1: 或者是去，比如说去这个所谓博尔，我干嘛可能还有所谓的势力之间的这个较劲啊？对啊，对啊，没，我干嘛今后的去讲百花争鸣嘛？这种国际的品牌拿来台湾，其实我们如果国内的这个老牌的这个大港开仓，他也会想看看讲，人国外。团体啊，像国外办活动是怎么样的玩，然后有一些什么新的刺激哈，可以在明年的大港开唱里面哦，然后都要加入新的元素，真的很好，这是互相较劲，

0: 种就是讲，从咱这个韩星来台湾有表演哈、我们几乎都是拢一定爱买票去观赏哎哈。就是比如说你要巨蛋、大巨蛋、小巨蛋啊，世运主场馆，而且高流或者是在其他的场馆哈。几乎都、就是。这都是室内场地啦，虽然高雄市运是、但是嘛是毕竟是一个场馆，
1: 封闭式
0: 哦，哎，场馆啊、所以这种草地有一点类似草地音乐会，
1: 对啊，对啊，
0: 全部、演出人员就是韩星模式的，就是从韩国的草地啊公园音乐节、整个这样啊、这个模式搬出，第一次哦，第一本哈，总结的模式搬出海外哈、
1: 因为一这个活动哦。本来在韩国已经很成功了嘛，就有一点咱就用这个台湾来选择说，在韩国的所谓的大港开唱那种模式啊，成熟的音乐季的一个品牌啊，第一次跨足海外就选择齁台湾，选择高雄，然后呢一旦来这节国际的交流，不一定因为他们要故意要说成功，夏天啊，春天啊、那个是几月要办啊？
0: 十月啊，双十节，
1: 那就
0: 刚九号、十号。
1: 它春天的部分就是大港开唱、然后秋天的话，可能就是国际品牌的音乐季。而且云南公哥嘎雄所谓的哈，如果越办越大的话，也可以邀请本土的艺人来、把这个饼给、音乐的饼给做大，好事啊、这个对整个产业都是好事。
0: 好哈、另外一个哈、就是艺术飨宴呐、
1: 没错。
0: 这个艺术飨宴呢，就是毕卡索哈，毕卡索诶，这个画展哈，毕卡索画展呢，这是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哈，啊，特展哈，这个画展毕卡索哈。这是毕卡索87岁时阵伫法国南部，迄段时间伊是住伫法国的南部哈、法国南部好像很多这个艺术家哈，人生很多都会，而且几乎都是在晚年的时候会来到这个地方，天气好嘛，阳光嘛，对不？阳光对不？你看像那个梵谷啊，你看伊人生晚年最后也是在法国南部啊。
1: 没有错
0: 啊，毕卡索也是啊，
1: 没有错，
0: 毕卡索另外最后人生几年，他也是在法国南部哈、就是温基本奇的所在哈，走的路线都是哈，87岁时阵，毕卡索在法国南部的所在哦，这那时候是他人生最后4年哈，时阵的创作哈、都是这个画作都是那种想象中的人物哈、咱想象中画人物哈、人物效。像啊，你来看，你在怎讲哦？这个比艺术家因的想象颠覆我们的想象。我的简单讲啊，讲吼，塔克不是生的塔克啊，皮亚不是生的皮亚所在，出于不是地出于所在。哦，这个艺术家天马行空啊，想象中的肖像人物为画作，总共29幅哦，29幅哦，就是他所有想象中人物的画作整。个就是哈这样啊，一整包就是29幅哈、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展出。

0: 安尼地址伫这个高雄市左营区吼民族一路926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
1: 好，礼拜一是休馆的
0: 哈，是的，
1: 所以听众朋友拿杯来啊，咱的立哈，在有足侪听众哈，曾经捌来参观过咱的慈义博物馆呐哈。好来，我们的慈义博物馆是在2楼啊，基本的哈，这个毕卡索的这个肖像啊，这个想象中的肖像人物肖像特展是伫1楼，
0: 嗯，没有错，
1: 是伫阮的这个1楼啊，所以讲你也当1楼看看，搁去2楼这个参观哈，观赏咱。这个慈义博物馆哈，诶，慈义展出，全部都是欧洲中古世纪的慈义品的展出哈，非常精彩，非常漂亮，非常的非常哈。有看过的朋友的在那，无看过的朋友，你两个哈，可以跟毕卡索的画展啊，各家那那慈义博物馆一起观赏，这样子整个票买下来差不多这400块呢，
0: 嗯，
1: 好，对不对？
0: 嗯，
1: 400块，450，哎。
0: 嗯，
1: 那慈义博物馆一般的正常票呢是啥？哦，对，400块啦，400块。啊，你那单独跟他看这个慈义博物馆啊，是门票是350，单独跟他看毕卡索是100块，哦，单独哦。啊，两行做位看较俗，哦，400块，哎，安尼。大概400块点了，就你就可以一楼看完毕卡索，再上2楼看慈义博物馆啊，那哈，好嘞，就在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0: 嗯
1: 啊，记得别来西尊，不要礼拜一来哈 ，Monday 是休馆哈，礼拜一休馆哈。

你的全台什么 B 的铃声？来，空电话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你好
1: ，Hello，Hello， 嗯，
2: 啊，你上次咧讲迄个写聊日记咧，讲甲无讲咧？
0: 我讲完啊，我哪会无讲？我讲完，我讲完了以后，就是妈妈看伊的资料，才查讲伊过去有这侪变迄种吼，被性侵的之后的心灵深处的痛苦，哎。
2: 啊！你讲伊妈妈要甲追究遐人出来
0: 啊？对啊，都即马才要妈妈要开始做呢，迄阵都毋是很话衰的，但啊结果啊，哥妈妈要去把这些人揪出来，要提告啊，哎呀、啊，啊，当然你要揪出来，也要很多的证据啊，对不？证据啊，当然他女儿的日记可能也是一个辅佐的证据，证据证据啊，哈、对不？啊，能不能找到这些人？
1: 对啊，对啊，对啊，大概对司法的调查，
0: 对，
1: 啊，是讲家人当初的家人，你不会等个揣弄揣无啊。
0: 所以妈妈就是在女儿安乐死之后，她才了解到女儿的痛苦啊、就是她的过去有这些经历哈、虽然女儿已经走了，但是这种要为女儿复仇，因为她认为女儿今天会这样，她所有的痛苦都是来自这些人，甚至于生前有一遍自杀哈、自杀跳楼自杀，就是因为安尼啊，才变成半身不遂，痛苦，每天都痛痛痛，痛痛痛，
1: 可能已经瘫痪了嘛？
0: 对，瘫痪了，阿哥每天都在疼痛，
1: 身心俱疲、
0: 对对对、所以才会最后选择争取去争取安乐死啊、如果不是因为这些人对女儿做的这些事情，或许女儿就来不会自杀，不会瘫痪，不会那么痛苦，所以不会选择要安乐死、好来所以讲。好吧，一样，所以我的歌想的一部电影，每次就想到那一部电影，我要你好好的活着那一部电影，你嘛是赶快啦，那个男主角本身还很年轻啊，但家境又非常好，他出车祸嘛，啊嘛是安尼啊，就变成半身不遂，啊也是每天都痛痛痛痛，这个啊身体的变成非常没有免疫力，没有抵抗力，每天啊有当下不是痛醒，啊无就是迄种安尼发烧，小可若无好势照顾无好势就发高烧安尼吼，那种痛苦吼，真的是一经一过去，甲一过去啊，那种很活跃的吼，那种这种。个高端精英分子的生活，吼，安尼才跌落到现在这样子，那就已经很痛苦了，吼，啊，身体也行动个已经无法度吼自主，这好，然后又病痛的折磨，那所以他也是想要安乐死啊，哎呀，但是。爸爸是理解可以接受，妈妈不同意。吼，啊，咱都讲那个西班牙那个女孩子是爸爸不同意。吼，爸爸伊本身就是一个吼虔诚的基督教徒。吼，好，包括爸爸所属的基督教的什么协会都一直要阻挡这件事情。吼，但是妈妈可能是理解的。吼，所以到最后呢，就无法度啊，因为父母吼就是意见想法不同，所以最好是透过关系的，吼，透过官司。吼，来你好。
1: 嗨 ，Hello，Hello， 你好。
2: 听到哦，伊人家要搁咧战争啊，美国
0: 搞。搁咧战，搁咧战啊。大阵要大阵嘿，要大阵嘿，对对对嘿。
2: 开始也未，
0: 已经几日讲啊嘞嘿。
2: 啊对，啊弄个安怎，我唔知
0: 啦。好知啦，那唔知嘿啊。啊弄个安怎都各有结果再来讲嘿吼。
2: 好，好，谢
0: 谢。来你好，嗨。
1: 来你好，
0: 嘿。
3: 啊，较无放迄个 AI 嘿啊，迄听是半解未歹啊。
0: 好嘞。
3: 我就听我。卖听遐，你好，我爽够有得你啦。
0: 嗯嗯嗯，
3: 放一半表姐
0: 先。谢谢。

0: 蓄锐啦齁。那你给他这波给收掉齁，下礼拜一来上班的时候就知道世界杯的冠军是谁了。
1: 嗯，
0: 哎，对啊，明天早上五点、然后礼拜一哈凌晨三点，请大家哈要看最世界杯最后的两场，很期待嘞，我到底要不要起来看呢、哦？好痛苦哦。

0: 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好嘞，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拜拜。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哎，林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5: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对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唐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利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容黑类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喂，你好，我莹莹，
2: 嗨，你好，
1: 嗯，要
2: 麦酒好汤头。

0: 喂，
1: 喂，
0: 喂，你好，喂，嘿，
1: 你英明啊？
0: 我是啊，嘿，你好。
1: 我讲啊，你打架两座这个那个消失哦。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欸、我要爱教授。
0: 嘿，
1: 两周好啦。
0: 两周好啦吼，嘿，嘛是爱顿节对不，大哥吼。
1: 好啦，好好。
0: 嘿，两组哦吼，爸爸哦嘿吼，祝爸爸节快乐。啊，你用老0955G电话嘛吼。
1: 哎、欸，
0: 好好，谢谢你哦嘿哈，好好，再见了。

0: 来，这首是咱林的坚持，创新好所带来歌曲哦。来，拍摄啊，拄只电话无听到好朋友，也袂歹呢。大家拢有听到关键字哦。哎，没错了，我们的活动哦，八八节活动。哎，那我透早我甲听众朋友讲，会记过你哪会知？你哪会知？我都还袂开始讲，哪会知？伊讲无啦，啊，药房哦，啊，药房都已经有啊，哦，药房款 Q 啦，吼。啊，孝顺就是爱找银哥呗吼，袂歹哦。田中兵今摆拢改专业吼，好来各位亲爱田中兵，大家平安，大家好。这个活动一波波吼，和大家真正变爽快欢喜个 happy 哈。这个上周咱的防晒隔离霜，买一送一哇，大家买了有够开心嘞吼，买到赚到，买到赚到吼。啊，田中兵又来吼，也真正有够赚。你昨有天下日有去拜天公无吼？小灾该会舒服，和咱大家吼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啊，你讲话较大声点嘞。
1: 我是小树。
0: 嘿，啊，买几组？
1: 一组嘞。
0: 先一组啦吼。好，大家慢慢下来试试哦，哈。
1: 还
0: 没有在啊。哎，对啊，对啊，哦，加上一罐做下去哦。哦。真淡嘛，爱等一冻，对不对？哎。哦，啊，哪吃哪顿哦，嘿，哈。好。来，我先给妈妈写一组数数哦，哈。哦。啊，你电话是今晚这支李三三的这支哈。哎。好，好 ，OK， 明天早班哦，嘿。好好，谢谢你哦，哈。好好，再见，再见。哎，袂歹，大家拢注意听嘞。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太棒了哈。谢谢哦，感恩。啊，都是阿伯，阿伯在等啊，要进来看，较紧嘞哈。阿伯现在吃了有印好啊，有信心吼，啊，这栋啊，紧来看才会好吼，咱爱听文言歌曲的这阿伯吼，电话紧卡起，歹势，因为我一摆听一线，啊，拄则咧甲新朋友服务啦吼，歹势哈。

0: 哎，来，喂，你好，
1: 喂，你这是马下子管的，爸爸，爸爸家就能给他搬过来。
0: 哎，阿伯，阿弟都无注意听嘞，今麦爸爸姐有在送，你要迄个要锦上做开盒啊，买两罐，来，你等下。

独家大哥跟我讲，因阿母啊在生气气，去查查，讲阿英诶，这波来准无啦吼，伊讲妈妈八十几了吼，拢听咱的这波到咱中华市民走到家吼，感恩啦，我跟甲大哥讲，我的频率是 FM 105.5吼，阿姨早上中午都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啦吼，妈妈好，你别咱好起来这样吼，好来感谢，因为收音机有时候难免会转掉，你也跳电啊是安怎啦吼，插头我们不会掉去，伊都袂记忆啊吼，阿姐嘛甲大哥讲，伊都知 FM 105.5欢迎吉祥吼，咱记得安尼吼，来感谢啦吼，谢谢大家，啊都只电话无听到甲你讲排。谢谢哦，感恩哦。

0: 哎、欸，来，大姐，
1: 打电话刚刚没有人接
0: 哦。对啊，因为就是别现在听了，不好意思，因为我一次只能听一线了、啊，嘿嘿。
1: 好，谢谢你。我今天要订一组牙膏。
0: 牙膏哈、哦，你等一下、啊。

0: 喂，你好，喂，嘿，喂，哟，嘿，你好。
1: 我老婆也不够差啊。我买一组Q 啊，一组销售。
0: 各一组啦，哈。好好，啊，多少几万块哈？啊，这个电话2636。
1: 对对对。
0: 好，啊，多少一万了哈？好好，谢谢大姐哈。好，好，安娜，喂。
1: 做菜，我来卡电话，伊跟那个叫阿姨
0: 呢。哦，你哪会啊？
1: 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谢谢，再见。

0: 哇，来拍摄，大家太热烈了吼、哦！他就比如您真专业吼、哦，啊，顶礼拜，伊讲啊，你顶礼拜不是讲这礼拜准备好，我讲诶，我着超知影，袂歹，大家拢皆有默契吼、哦，因为咱公司固定大型的活动，他就比如大家拢知道了哈、哦，谢谢感恩哦吼、哦，那这个我桂英阿姐哈。来来，父亲节哈，霸气十足，感谢自己的感恩回馈活动哈，今天开跑喽哈，今天来开戏啊哈，来听就没有，咱的八兆元 QMB 善利的酵素，当然外边讲，我都去药房啊，哎呦 Q 我都叫头家来给我留啊，头家来给我通知啊哈，我都知影讲酵素即阵嘛，有得爱找隐隐各位酵素无得药房嘛哈，好来父亲节的活动要买要快哈 ，Q 买两罐送半罐，咱。八八节固定都是二加半，两大一小的特别粥，勒阿爸粥，这自己长条形诶吼，甲阿爸不够素食啊素食吼，有诶爸爸像妈妈，妈妈像爸爸同款啦吼。好，那买大粥诶较会好，买一组 Q 很送你九十粒，吼，赚1800块诶，即个钱哦。啊，买酵素咧，你买两罐4000是很赚60粒1000块，吼，得买得上，你买两大粥第。的碳一罐啊，每两周的碳一罐，每两周的碳一罐的呀，安尼了解吼。这个二加半两大一小的组合，怎样算都划算的哈。要买要快，赶紧来看22602233电话拢个看好通。咱听众朋友讲，真淡嘛，等一动无要等第时呢吼。你会再去听到，我讲机关那有听到，有人够厉害，像我那咧叫。叫大周，叫一周两周，伊就知影讲啊，八八节活动开始了哈，没错的，赶紧来看了哈，走过路过别再错过了，22602233电话拢个卡好通哈，来阿伯一早起英雄公哥哈，阿伯一早起的听到讲紧嘞紧嘞紧，这阿伯爱听文英的歌哈，爸爸是惊准人哈，来阿伯做安排啊，加油啊，阿伯咱这大周吼，加上一罐你吃，就更加划算，我唔敢吃哈，阿伯其实用乖宝宝啦，听英的建议，伊讲讲阿伯你改变嘛，啊你吃两粒、吃三粒、甲食四粒有差无？伊讲真正有差呢，甚至有时准备拄好食到5粒去啊哈，但是身体咱自己的哈，这个袂和你愈吃愈重，你放心，你过度时期甲度过了后，慢慢减，慢慢减哈，真正。省钱顾健康，大家一起来啦哈！呵，22602233点位龙卡卡好通哦。
1: 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2: 莹莹啊，
1: 哎，是，
2: 我爱大组的酵素一组。
1: 哦，好啊，啊，你电话0933这支嘛，哈，大哥哈。
2: 对啊，对啊，对啊。天刚五个六，我五一组啊。哦，
1: 来来，五天刚五买一组大组啊，晓。
2: 有啊，有啊，有啊。

0: 进攻葛。拼经济，顾身体，得力上好底。霸气十足，感谢庆，妹妹卡手爱紧。
1: 今年家里叫很相似吧？我本来都会感觉肚子消化不好，啊，我得避减。吃了好像听到你在讲加多真好，哦，叫加多一样哦。我打算消化拢真好啦，白面加多气血嘛，加真好。
2: 就我食足久的了呢，一个月拢爱习惯。我这脚骨断去哦，
3: 嘿嘿，
2: 啊，就是讲咱若无食好，身体轻哦，啊，佫袂惊废气，即个都脚骨来会行会了，安尼咱就快活。啊，我下只。嘛，袂讲爱做酸的嘛，袂啊。啊，有影有较有力力，咱讲起来啦。啊，无咱食到遮岁数了吼，无通讲咱的脚骨袂酸袂抽袂痛。
4: 就拢腹肚肚肚啊，足袂爽快啊，食无半罐就拢红透啊，就足好势。
5: 本来哦，拢两三工、三四工放
3: 下。
5: 你腹肚来，你食到安尼丢掉哦，我食着真正食好。早上哦，你排便哦会食顺，感觉那食食安足轻松。
6: 这手吼，看到迄垃圾一罐吼。
3: 所以讲，
6: 轻轻松松，轻轻快快，吃好就是好吃哦。我老腿加背，我都唔惊。
0: 接地气，欢喜各位盈盈代言的八兆元 QMB 善力的酵素，特别做每两罐送半罐，和咱的爸爸轻轻松松四界行，唱歌一大声，出门铁佗免购车 ，QMB 来个照顾唔免惊。时常嘟嘟美素西，酵素赶紧加得起，加得起，困得到眠，放得出来。有吃有吃，小素和爸爸通通免有吃，体贴爸爸，伊永远是咱的靠山。QMB 一罐180粒，2800块，买两罐送半罐，一组5600，现赚1400块。小素一罐120粒，2200块，一组4000块，现赚1100块。一年分的甲款起来。买愈多，省愈多，赚愈多，赶紧把握好机会，订个专线。控诉22633控诉22633在十七点跟暗时在一点恰卡控诉22633控诉22633，无买无菜，买着人生健康佮精彩。喂，你好，喂，
7: 哎，你好，
8: 哎，是，
7: 我要叫孝素，
8: 哎，来孝素哈，
7: 哎，我要五组，
8: 孝素要五组啦哈，
7: 哎，
8: 好，
7: 啊，那个好糖一，
8: 等我一下嘿。哎，酵素五周哈，来等我姐啊，好等他几周哈。
7: 哎嘿，
8: 来大姐，
7: 袋子不用了，
8: 我知道不用带哈。4400五周的是20000粒哈，20000粒各一组好，汤都要23000安尼
7: 哈，
8: 而且23000啊。大姐，酵素真的拢不用了，袂歹，才几年哈。
7: 哎。
0: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笑广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33 2260 2233，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60 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好好好，安尼甲你写写我班哈。好，谢谢大哥哦哈。好好，拜拜，
1: 好拜拜哈。
0: 哎，喂你好，喂你好，喂，哎，又，嘿。

0: 店奥萨克哈，今天电话接，喂，你好，喂。
1: 喂
0: 喂，哦，水利的王爸爸啦哈，
1: 嗯，
0: 爸爸有听到吼，
1: 嗯，
0: 我要进来看一下吼，啊，今日要看到一项来
1: ，QQQQ 款六组
0: ，Q 款六组啦吼，啊，妈妈伫边啊，我紧甲妈妈问好者，哎、欸，王妈妈，我、听到你讲话声，
1: 有啊，
0: 好来六组吼，我甲爸爸算一下吼，咱一组是五千人嘛，对吧哈？
1: 哎、欸、对，
0: 啊，因为你甲妈妈同齐咧食对不对？哈，
1: 嗯，
0: 六组就是三万三千人安尼，
1: 对
0: 啦，嘿，对啦哈，好33600哦。甲爸爸写嘞，阿妈在就搞啊，吼。
1: 哎、
0: 欸，
1: 对。
0: 好，安尼啊，甲妈妈问好，阿、爸爸恁食了安怎好？
1: 袂歹啦，
0: 袂歹啊。
1: 那就会使，唔只久来叫三万个啊。
0: 正身体拢够了。
1: 啊，三万个，我那全部搞，再个叫。
0: 好啊，你讲你孝顺，顶个蹲较济吼。
1: 哦，这个改蹲嘞，这五万块，
0: 马基马基，啊，肯定慢慢加，吼，慢慢加。啊，即马孝顺啦，要迄个要无，咱只个进个来蹲安尼。
1: 对
0: 。阿 Q 六组就是33600哦，哈。
1: 好啦。
0: 啊，感谢水利王爸爸，马仔加贵哦，哈。
1: 哦。
0: 啊，先预祝你爸爸节快乐哈。
1: 哦。
0: 啊，妈妈嘛快乐哈，谢谢。好，再见，拜拜哈。用老主顾啊，然后感谢，谢谢。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嘿，
1: 莹莹，
0: 哎，你好，
1: 卡几个月无听，
0: 好，阿德，一拜一双，一拜一双，嘿，
1: 嘿，一个小四
0: 啊，嘿嘿，
1: 两周，
0: 要两周呀，
1: 嗯，
0: 哦，好啊，给你写了哈。

喵感谢，你没有听错啦哈！八八节活动开始，开跑 start 咯！今天是the first day， 第一天，赶紧来看哈，赶紧来看，这个三个龙哥哈，三个龙哥一定要被带走一家喝了哈！来，今日是民国135年，西元2026年7月20日，古历是6月7日，礼拜一。你那适合的是，这时才已出现立在上官附近，无适合的是在前做牛。迄新西北在新东南线西从上午的18岁，好的时辰透早5点到7点，上午11点到下晡1点，下晡3点到5点，阴暗的9点到明仔载透早的1点，这拢今日的好时。哈，其他重点啊，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

0: 现场的口音专线，慢慢啊报，啊，听众朋友，你两字两字记，一定记得掉的哈。来，二二六口，二二三三，我伫台中，外关区，手机爱头前拢爱加空数，二二六口，二二。三三的电话，非常的感谢，谢谢大家哦。要买要快哈，感恩动作要快。喂，你好，我莹莹。喂，
1: 哎呀，桂香姐啦，
0: 哎，桂香姐，
1: 秋天冷一多啦，啊，是不是安那五千人呀？
0: 哎，五千人啊，
1: 啊，上水管了
0: 哈。哎呀，上水管。来，这爸爸要听的龙川曲，好。二六零二三三，刷卡代理哦，哈。

0: 走哟。
1: 来，我下节哈。好，来下注，下注就好哈。好，来，你带我走。下，我先下节哈。下注四周，我先调节哈。一周是四千四了哈，你看哈，四哈。大姐来做哈，来吃蛋油哈。来，给我喝下，一来四周是一万七千八。

好，来听众朋友讲哦，营养好加在，你这防晒有收到？长哦，大家嘛拢去拜天公对不对？哈，各地啦哈，像咱中华出名的就是元清观，就是天公大哦。真正人山人海，我把你骗，有够多有够多人啦哈，啊，大家拢真悭闲，因为听说错过说要再等26年，是不是啊哈？哦，这个我就不太清楚，反正我都是有拜有保庇啦哈。祝福大家拢会当身体健康，阖家平安无代志哈，平安顺遂又如意啦哈。哎，大家拢会当你大赚钱，钱大赚，祝福你哈。这个一个人消灾解厄哈，祝福给咱大家啦哈。切哈，那希望。

0: 位，好，赶紧来看哦，2260-2233，赢送卡蛋礼哈，控诉李丽六控李丽三三，谢谢。
1: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的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耶、yeah, ，不用煮，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9: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8: 耶、yeah, ，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7: 来自日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点钟欢喜仔，我赢妈妈。安尼你知影吼，即马就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艺术啦吼。啊，你 Q 即组你家食看嘛，伊个酵素会当当坐食，啊，麦个药当坐就好啊。
1: 哦哦。好，
0: 伊啊，咱这拢食健康食品嘞，安尼知影吼。好，安尼多少？一万块。
1: 好。
0: 啊，马仔你就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好好。2683这个电话哈。好，好，感谢你哦哈，谢谢你，好，再见，拜拜，好，拜拜。好，来维力好，我莹莹维力好。
2: 嗨。莹莹莹啊。
0: 哎哟。
2: 麻烦你那个教室给他上一周好不好？
0: 一周好啊 ，OK 啊，无问题，大周的嘛哈。你有听到八八节？
2: 4460，440嘛。
0: 没错，4400和你
2: 4400。
0: 哎，对，四千是艺术哈。好啦，八八你遐迄个婚礼是吧？哈。
2: 婚礼嘛，今天叫当时搞。
0: 马仔，紧的话马仔就搞了哈。
2: 拜三好不好？
0: 哦，好啊，拜三啊，你也拜三，我给你写拜三，要早班来下晡班哈，爸爸。
2: 早班好了，拜三，礼拜三早班
0: 礼拜三好哈，你下来哦。礼拜三是7月22号哦，哈。
2: 对。
0: 拜三的早班，甲爸爸寄过，啊，你电话就是0558-6这支吼。
2: 对。
0: 好，有诸量嘛哈。
2: 好，
0: 孝顺主事件事，谢谢你哦，哈。好，再见，拜拜。
2: 好，拜拜。
0: 好，来感谢哦。欢迎登来第二点钟的，第二点钟的欢喜站，我是莹莹，谢谢你，感恩感谢。

0: 来，七点过几分啊？我先听电话哈。来，喂，你好，我是莹。喂，我听见不？
1: 黄赛几周？
0: 黄赛几周活动？你等嘞。

0: 来，听众朋友，大家要注意，现在是新的八八节活动快闪照的结束哦。嘿，快闪不是大家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
1: 那个要到什么时候会？
0: 来，大姐，我不清楚，你那洗碗的先给我，你讲干净是无可能，因为赶快的活动未做会进行，你听有无？所以咱顶礼拜是防晒快闪嘛，所以目前这档的八八节固定档期的活动，你得爱个等，啊那洗碗的先来叫一个，安尼你听有无？
1: 先一组，
0: 要先一组牙膏是吧？
1: 嗯。
0: 好、哦、好，我就先写着哦，嘿哈、哦，所以你那注意这个，就是八八节过后再看麦下吧，好不好？好、
1: 哦，好了，阿贤妹，
0: 马仔呀、啊，马仔，好不好？早班，好、哦，一组牙膏，谢谢你哈、哦，好，再见，拜拜，来感谢哈。哦

0: 嘿，来，喂，你好，我盈盈，喂，你好，
1: 哎，哎，孝数两组，
0: 喂，下来，大哥，我下一个哈，孝数两组了哈，
1: 啊，
0: 都有吃过嘛哈，
1: 哎，两罐一组嘛，
0: 哎，对，两罐一组，不是啦，两大一小啦，两大一小一组啦，啊，你今嘛大哥来，我你讲你买两组的意思哈，就等于讲五大罐啦。两组就赚到一罐大罐的啊，因为不上你几周上你半罐小罐的嘛吼，啊两周的电影去了大罐呀，啊两组的是8800吼，
1: 啊，
0: 来来，啊大哥，啊你孝数迄个食偌久的时间咯哈？
1: 孝数
0: 哦，没给你，
1: 孝数无啦，就多几年啦。
0: 哦，多几年吼，吼啊，感觉怎么样？刚吃感觉怎么样呢？
1: 嗯，还好啦，
0: 还好哦。你本来想喏食咱的孝数哈？
1: 慢慢来，
0: 慢慢来。哎、欸，真的，大哥来公哥姐，大哥你跟我是第二，这个是急不得的哦。哦，啊，我给你请教一下，你本来胃肠是安那？
1: 便秘啦。
0: 便秘，排便未顺，本来几天一摆，你本来几天一摆？
1: 那两天、三天、四天也有。
0: 哦，两天是还好哦，四天就较无理想啊，艰苦呢吼。啊，你有去身体检查一下无？有去有医生看一下无？
1: 有啊有啊有啊。
0: 啊，医生完了。
1: 无啦，大肠镜啊。
0: 啊，照过吼，啊，医生安怎讲？无代志。
1: OK 啊
0: ，OK 吼、啊，那可能就是机能的退化了吼。
1: 哦。
0: 嘿，康亏，康亏，这较袂起啊，无要紧，安尼食酵素给你到这康亏吼。你有没有觉得说消化的部分给较好吼？消化较袂堵嘞。
1: 哎呀，有啦吼。要吃较那较 OK 啦。
0: 有较 OK 吼，对，啊，你安尼是对的，啊，人你的观念是正确的吼，所以我想慢慢你的健康慢慢会找到回来的时候，排便会较顺，安尼啊，一步一步来。第一步就是讲，莫去积累堵嘞吼，豆豆甲你康亏做而顺了后，慢慢你的大便会成型吼，要垫出来就加做好垫啊，安尼吼。哎、欸，啊，对，像人安尼，哎、欸，食久年的像一条金蕉安尼，水水就是咱的理想目标，对不对？哈、
1: 啊，
0: 好好，甲你加油，哈、啊，好，啊，一人拉吉拉顿，哈，啊，你点为0953101这支嘛，哈，
1: 啊，
0: 摸它出来，摸它出来，对不对？这支手机嘛，哈、
1: 啊，好，
0: 好，啊，两组就8800，哈，啊，马仔给你加贵，好不好？礼拜二，
1: 啊，好，好
0: 可以哈，早班哦，
1: 哈，
0: 哎，对呀、啊，
1: 明天早班嘞，
0: 哎，对，好不好？哈。啊，那8800哈，谢谢大哥哦，哈，感谢你哈，好，好，再见，拜拜，好，拜拜，好，来，听众朋友哈，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哈，无买着无菜，像咱大哥打讲尔，哎，伊讲还是有感觉啊，他自己，我感觉伊的观念足健康，观念爱通身体才会健康，慢慢来，你爱有耐心，哈，爱有耐心，啊，我嘛甲大哥建议哈，我拄则说袂记问讲伊一工食几粒哈，你那要坐警车。就是吃加强版，一摆三粒、四粒，甚至阿伯哦，爱听文英的歌的阿伯，食到五粒，伊讲哦有差，我甲阿伯问啊，阿伯有差无？伊讲诶真正有差呢，所以今麦都做乖啊。阿伯讲诶，我今麦听你的，我做乖，我拢顺顺正，所以你看阿伯哦，我跟你说，你有没有认真吃，我拢知影，因为一罐你也要安尼叫炒。这个十外天就吃完了，所以阿伯真正时间到，我剩我会知差不多哦，伊就。一礼拜外，阿伯就过来叫啊，吼，阿无怪人健康都是家己的，好不好？哈，啊，爸爸姐姐都买两罐，佮加送你一罐小罐的，买两大组的等于上赚一罐大罐的，安尼了解吼？等于像酵素，你买两组8800，你就赚到2200，有五挂罐的意思，哈，啊，所以要买要快哦，赶紧来看，哈，酒甲酵素会当当在来讲。个人的健康整体性差不多够会掉啊哈！来，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电话拢也看好通。酵素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和你有食有出，食会得起，困会得眠，放会出来，享受健康快乐才是美丽的人生哈！酵素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哦。来，要买要快哈！酵素无落有帮，爱找营各倍价的三里哦。来，一雄公哥，谢谢大家哈！以上广告哦。

0: 哎，来，喂，你好，我莹莹。
1: 哎、欸，你好，欢迎欢迎，好，感受。
0: 好好啊，好，小大哥，好，谢谢哈，好，再见，拜拜，好，来，感谢哈。

0: 嘿，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啊，我迄回给你买防晒，我买了啊，你怎也袂进来啦？
0: 啊？
1: 有啊，我给你买防晒的啊。
0: 你怎是叫的？
1: 你
0: 等下。你怎是叫的？啊？喂。对啊，买一送一，我知啊，88850293，还袂收到。你即个有叫，你即个有叫，要一组遐。我搬家，我都帮你查来。因为我即摆我唔知影。等我，你讲你啊，顶礼拜拢是拜二啊啦，明仔。嘿，对对。顶礼拜几啦？你会记礼拜几叫无？足久啊嘞！

0: 好，来拍摄哦，听众朋友，咱家己买物件一定要记得哈、哦，一定要记得，因为你若讲时间过啊，你要搁讲三工来，我真的还是再提醒大家一下哈、哦，咱爱互相体谅，庙哦，不是讲专人，伊爱晒上的会量足大，不是干那阮公司的尔哈，哎、哦，伊拢照路线咧摆，所以哦，咱爱讲体谅，除非你有特殊状况，阮拢会家记得啊。其实他们服务都还是很好的，哈、哦，都还是很好的。你看阿嬷啦，思琪姐啦，吼，哎哦，你讲伊个咪啊，王妈妈，感情偌好嘞，吼，哎，固定咧送诶，有诶喵诶，迄个阿弟啊，哎阿弟啊，讲哦阿姨，你这敢那是老婆要等下我妈眼看嘛嘿啊，哎呦，哎一世成主顾呢，袂歹啊，甲阿姨嘛变好朋友呢，来哦，食点心食凉诶，逐项嘛有吼，啊，这个就是缘分啦，对吧哈？空中来滴缘分，大家同齐来笑缘吼，所以我。重点来，我要讲的重点就是听众朋友，你物件三天来无收到，因为它有一定的送货期限，你知道的哦，哈。所以三天来无收到，你一定要紧甲阮讲，因为你要和办节一天嘛，吼。通常早起叫拢是明仔再收到，哈。那有一个这个阿苏米的空间啊，所以讲吼，你若是三天来无收到，麻烦你第三天。好、哦，一定要来跟我讲，你无来讲，伊真正得退走去啊！安尼听有吼，伊真正得退走去哦，退，不是退走去，退登来阮公司啦，退登来阮公司啊，你得无菜去啊！安尼听有无吼、哦？而且如果你老是买东西要这样子，来我是讲哦，伊安尼造成公司真大的困扰，因为咱公司现在对咱听众拢真好啊，吼，拢真好啊，吼，所以我们就是大家互相吼、哦，大家互相安尼感谢吼、哦，谢谢大家哦。当然，像那公司对咱听上好，啊，就是听上对阮大家拢真好啊，吼，对阮公司主持人啊、营运啊，拢真贴心支持个爱国，吼，你拢是阮的 VIP 啦，吼，感恩有你，谢谢你，谢谢大家，吼，八八节的活动开跑喽 ，start， 今天第一天要买要快，要买要快哟。来，喂，你好，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
1: 你
0: 听见吗？哈，你讲安
1: 娜
0: 大哥来。
1: 我爱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嘿，你好。
2: 你大姐啊？
0: 哈，大姐你好嘿。
2: 我提了小数两 A 啦。
0: 那你要两周吗？
2: 哎啦。
0: 哦，两周吼。
2: 八千八。
0: 哎，是八八哦，不是八十哦。
2: 啊。
0: 哎，是八千八哦。
2: 八千八咩？
0: 哎呀，你拄只讲八千四。
2: 无啦，我又讲唔对啦，
0: 讲唔对哈，好啦，两组哦哈，好哈，
2: 哎，早洗头啊，
0: 有啊，拢甲你下早班呐，哈，谢谢你哈，
2: 好，
0: 好，再见哈，再见哈。

0: 来第一个梦吼，听电话接吼，来喂你好，喂大姐，哎，你今日嘛要来看节，有听有爸爸节活动吼，
1: 哎呀，
0: 啊，你讲你要看啥？
1: 我要看那个啊，这酵素啊，
0: 嘿，
1: 十二周，
0: 十二哦，哎，哦，十二周，来一周，我下节吼，四千是一周，啊，你看十二周就是要看一年份的吼，
1: 哎，
0: 安尼52800，
1: 好的，
0: 52800。
1: 52800，
0: 哦，要发了，要发了，姐姐，一概看十二周，来，你来简单跟他分享进攻格姐，十二周的酵素吼，放一年份，你家己在吃吗？还是出来对毛人？
1: 有啦，阮出来对毛在吃啦。
0: 哦，出来对人吼，那个阮
1: 孙啊啦。
0: 哦，阿妈呢？阿孙呢？吃了未歹吼？
1: 系啊。
0: 嘿，你感觉讲酵素带给咱全家人大大细细好处是啥物？简单分享。
1: 不动啦，肚肚吃了就较快活啦。
0: 你消化足紧吼。
1: 系啊。
0: 因为咱内面有消化酵素群，啊，除了消化好，伊就话咧排便的部分呐。
1: 哦，有啊，就那消化了，排便就较顺啊。
0: 啊，对，未积咧，啊，排便就会顺
1: 啊
0: 吼。
1: 哎呀，就较快活，较袂巴肚肚掉咧啊。
0: 肚掉艰苦呢。哎
1: 呀，对啊。
0: 迄消化无好吼，拢积伫内底，啊，久来就无理想啊。
1: 哎呀，对啊。
0: 有诶，放屁臭毛毛，啊，阿孙咧咧食酵素，阿妈你感觉咧？阿孙食酵素食了安怎？
1: 啊，食了本来伊就拢会话巴肚疼啊，迄落啊，即下食就较袂啊。
0: 哦。阿孙咧读国小吗？
1: 国小三年，先过三年级
0: 啊。哦，要升小三啊啦吼。啊，你有发现无？咱阿孙咧酵素咧食吼，体质有较好，你有感觉无？
1: 哦，体质较好，即嗯，逐项食大家肥肥哦，我拢甲控制，我拢甲控制，无啥好食。
0: 可以，阿妈，我甲你讲，像即马暑假有无，叫伊去拍球，拍球啊，会跳关，还是跳绳，吼。
1: 这唔吗？
0: 哦，唔哦，未使未使，爱出去运动，爱出去叮当者，讲我陪阿妈来去公园啊，去学校行行咧。哎呀，
1: 有来，那边拢礼拜拢再出去。
0: 安尼真好，爱去放电哦，未使干那要接无叮当不行啦。
1: 对啊。
0: 嘿，啊你甲讲啊，跳悬诶，弟弟吗？弟弟吗？
1: 弟弟啊。
0: 你甲讲跳悬，你就是小帅哥啊哦。吼，
1: 悬啦，但是伊胖胖的啊。
0: 胖胖吼，无要紧，卖伤大块，你也讲安尼不顿不顿是还好，啊，但是未使肥呀，未使肥，吼，爱喝叮当。啊，你有感觉囡仔鼻头较有开开，食袂
1: 饱？哦，吹到啊！
0: 哦，安尼真好啊，因为一食咱就会做吧，大大细细拢同款。你啊看袂食，就无肌肤去啊，对无？
1: 但是伊较不爱食菜
0: 啊。啊，我甲你讲无要紧，伊若不爱食菜吼，妈妈阿妈在那变化，算讲你甲教菜啊切较油的话吼，像爱啉玉米浓汤啊。啊，是你煮玉米浓汤，囡仔拢爱啉玉米浓汤吧？吼，
1: 当食物啦。
0: 我你讲玉米浓汤，我爸爸拢会切迄个秋葵无吼？秋葵甲切得安尼一颗一颗好无？啊，你落去，伊就哥哥啊，嘿，安尼回家，伊可能就较爱食。嘿，对，啊，你也免个豆腐，免个牵鸡啊，你就秋葵就黏黏啊，煮起来玉米浓汤的哥哥，阮兜咧即马咧煮玉米浓汤咧煮，哎，搁一挂绿绿水水安尼，嘿，啊，豆豆勾咧一只安尼，嘿呀，吼，好，安尼我甲阿妈写十二组的酵素就是52800，
1: 哦，
0: 啊，你电话832这支嘛，吼，好，阿明仔在早班搞哦，哦，谢谢你哈，哦，好，好，再见，拜拜，好，拜拜，好，来，感谢哈，听众朋友，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了哦，哈，无买无菜，赶紧来看，买两罐送半罐三个拢加哦，吼，你买两组就赚一罐大罐牙，要买要快，2260-2233，以上广告哦，谢谢，来。黄一瞻的这波我盈盈哈，喂，你好，黄一瞻，喂，你好，
2: 我是盈盈哦，
0: 嗨，我是啊，嘿，
2: 盈盈，
0: 有，
2: 我要买酵素，
0: 酵素呀，好啊，啊，妈妈不要那款酵素，
2: 三周偌多呀？
0: 三周就是13000里呀，一周4000是嘛？三周13000里对啊，嘿，安尼决定如何？
2: 我看，
0: 嘿，你看安那。
2: 四周啦，
0: 哦，要四周啦，吼，好啊，
2: 四周啊，
0: 是啊，四周吼，你等我一下，拄只毛人看，四周17600，好不好？
2: 17600，
0: 嘿，17600，吼，17000哦，唔是4000哦，17600，
2: 17600，
0: 对，你数学袂歹，吼，啊，哪只哪款啦，好不好？哪只哪顿无够，咱这个来看啦，因为第一工尔，好不好？好，来，你电话26222这支吼，啊，食了拢袂歹啦，吼，袂啊，吼，唔只叫较济罐着，叫较济组啊，吼。放咧豆豆食吼，
2: 会真等。豆豆食无够，才过来买。
0: 对啊，啊真等嘛，等即栋较会好，对不对吼？
2: 是啊，我就是要搁买三箱啊。
0: 哦，好，无要紧，来，我甲你讲吼，先安尼，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哈，你等。

哎，歹势哦，刷卡才几啊通，咱这妈妈吼，真正拢是伟大的阿母啊，顾翁顾囝个顾孙，哇，真的啊，你家己嘛爱顾，咱都只妈妈就位妈妈讲的是对的哈，咱家己也无顾好，是要怎样才好啦哈？好，互相拢爱顾健康，来。阿里八八节活动开始了，有听到吼，要买要快哦吼，随时拢听我甲看好通。咱先来关心点，苏雄今仔日发生虾米代志？1973年的经历，武打明星吼，阿达虾米李小龙，我讲点阿达，我觉得。啊，欸，那个他就是一个我冇学过台拳道啊吼，因为阮阿姐较早咧教台拳啊吼，而且伊哦，伊得冠足侪金，后尾拢放学生啦吼，伊就无去教吼。诶，我想到去练跆拳道，就是讲，爸爸希望阮身体较勇健咧，会当自我自保吼，还可以保护别人这样子啦吼。无啦，讲保护别人，我嘛无厉害，我那姐姐是高手呢，对不对吼？啊，所以讲吼，我就是。去遐蒙生蒙生，嘿，跆拳道是安怎吼？拢爱你拢爱发声啊吼，吼哈安怎我袂记啊吼，阿大吼，太厉害嘿，我嘿是大哥哥大姐姐，学大才有法度啦吼，我拢老妹都无去学啊吼。好，那迄个武打明星李小龙吼，暴毙在这个香港女星丁佩出来吼，很年轻吼，享年32岁。哦，2007年今日罹患胰临时会，三度通过国民年金法，25岁到65岁民众无参加军公教甲劳保的吼，拢会当加保哦。虽然是星座今日的运势吼，射手座在运袂歹吼。摩羯座董事健康，水瓶座事业温和，双鱼座呢注意金钱，好注意金钱，这是星座今日的运势，搁在铁姜和咱大家。哎，讲到阿达，你有看到吼？那个他那个木板有的可能较怕嘛吼，迄种合成的吼。啊，有一个妹妹啊，做古锥的无，啊，教练叫伊迄落，然后安怎打拢打袂落。个大家都各都翘翘都像呀，哦，小高高追哈，那个小朋友很可爱哈，很可爱啊，我两个被小拍哈，敬礼了哦，两个要欧北谈，好，但是我还记得我小时候哈，就是学校办那个跆拳道比赛啊，哦，我看我记得他在正踢侧踢的时候啊，哦，那真正吼，脆皮无说你去踢掉劈掉的时阵，阿娘喂吼，老会老弟，我就是看了我都会怕心惊惊吼，啊，然后那没办法了吼，这个运动总是会受伤的哈，都会受伤，所以自己的健康自己顾起来哈，安全第一啦哈，来22602233，电话随时拢甲看好通，感谢咯哈。

来哦，跟大家讲一下哈。刚苏国苏天下苏苏苏当这来关心哦，那个新闻刷到也是觉得人生无常先到哈、哦，就是因家脸书公叫大家帮因阿爸宣霸集气哈、哦，这个是连登烟雾护当署长宣明志啊，公、因为脑硬膜外出血，紧急开刀。宣明志的特助哈、哦、黄志浩在讲啊哈，宣明志哈的引导啊哈，紧急上医然后紧急上医这个然后呢？长啦，长上哦，吼，伫因兜紧急送医，经过脑神经的移术做手术，啊，目前已经转到 ICU 休养当中。啊，宣明志好生吼，富杰干细胞董事长吼，宣长友在脸书发文写下：一起为宣霸集气，脱离危险。连电会演吼，感觉遗憾，唔敢重新集吼，只诚挚的集气啊，看家属有任何需要吼，将会尽力提供协助。那宣明志74岁，是台湾半导体产业发展重要人物之一，伊在1982年得到连登烟雾当署长吼曹新成重用，按业务人员一路历练吼，短短9年啊，升到总经理，参与连登按台湾半导体产业的草创，一路走向着专业晶圆代工甲国际市场的关键转型吼。在连登期间，薛明志呐扮演着专业经理人的角色，更加一点吼善于整合资源、投资市局，甲扶植新创哈文明啊哈，外界讲伊是半导体业的点子王哈，创业教父，一直到2008年渐渐淡出联电经营核心了后，宣明志就投入生技、电动车甲教育的领域。伊曾经笑讲吼，当当半导体真做显学了后啊，虽然吼老来边际效应不高的，所以选择再一次调整新的产业的领域啦哈。那我想我们每个人要学习就这种精神对吧哈？活到老学到老，那你就是不领导不领输了哈。我们要有这样的精神才可以哈，也祝福他身体健康平安了哈。

来哦，这站又个是独家，真正真嗨哈。这个台中市社老路主长涉嫌独驾开车弄到头前提红灯六台汽机车，造成一人死亡，五个人受伤。其中机车技师姓左的男子哈，在汽车之间业内哈不低。那经过唾液毒品快筛检测啊，他有四种的毒品阳性反应，被警方逮捕。依照公共危险过失致死毒品罪罪嫌以上啦吼。那警方调查无业45岁姓老女主张下晡2点外开车，沿着台中丰原区中山路往中正路方向行驶，经过丰原警分局对面，弄到头前停红灯四台汽车，两台奥多麦，包括39岁姓后的男子、37岁姓左的男子吼，分别骑奥多麦27岁吼姓波的女子、42岁姓廖的、43岁姓林的查甫的、63岁姓张吼，拢开车。那姓左的失去呼吸心跳，经过消防队送医急救不敌，那他是水利工程员工张家志加班骑车要去工作的地点，夹在两台轿车中，奥多麦严重变形，血流到整个头脚，其他五个驾驶人轻伤，送病院。啊，像细佬这无受伤。伊讲话伊在做化疗，开车的时阵突然间哦，眼前一片黑，关键观察到伊精神歹，哦，啊，就甲做快筛，结果吼、哦、有一支一咪托托咪脂类，吼、哦、一托咪脂类啦。丢高吼，高派头的吼，鸦片啦、安非他命吼、卡西酮的阳性反应，一共一波毒价哦，恭喜用美沙酮替代疗法来解毒。好，那美沙酮是合成鸦片类药，健康无敌先苦店甲车店找着毒品金纯量哦以上哈。那健康酒测六名驾驶人拢无酒驾，姓左的有检察官抽血检测，目击者讲伊速度足紧的哈，弄着头前汽机车两台奥多麦停伫待转区，竟然变成待撞区，这个影片我们都有看到，对不对哈？猜想可能又是什么？独驾，然后又是独驾，这个叫海林不称，吼，海林不称，所以希望大家，起码暑假期间，领导的屁孩啊，大家顾好哈，然后一定要乌白乱舞，吼，乌白乱舞，无真正吼，代志都舞歹去啊，吼，大家做伙来关心，吼，期待，你免甲动啦，你讲啊，你无想无，你害我知你期待。哦，危险的所在，什么深色场所，卖去这样子，好、哦、多陪伴孩子吧，哈、哦，大家最近来关心哦。

0: 来，咱的现场可以转上继续加卡哈，台中的哈，台中的外观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哈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的定位，欢迎随时都把到这里用哈，台中的外观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空数，二二六空二。李三三哦，感谢哈，来，哦，先听电话这边哈，谢谢。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1: 喂，莹莹啊。
0: 哟，是，嘿，你好。
1: 我玉基啊。
0: 玉基哈，玉基这你好啊。
1: 哎嘞，我小四家夹一组，你迄一组毋是两罐，搁一半罐。
0: 哎呀，两大一小啊，吼。
1: 哎，啊你 Q 无啦，吼。
0: Q 嘛有啊，喂，我都袂 Q， 甲小四拢两罐大罐的，上一罐小罐的呀。
1: 哎呀，我今仔都不甲你。
0: 有啊，奈无。是今仔你叫小四的人，敢要较济啦？你那冇叫 Q 的啊？啊，两种啊，当者就是万块啊。
1: 哎呀，无我叫两罐小四啊。
0: 嘿，啊 Q 要爱无？
1: 我
0: 食
1: Q
0: 奈
1: 感觉
0: 无认真食，我甲你讲吼，有时阵你食无够，伊效果就会较慢，你听有无？你一工食几粒？嘿啊，你得爱，你也食两粒，你得爱。
1: 两粒都
0: 上少啦，上无四粒。我甲你讲，你会当食到六粒，你比较看嘛，应该是有差，好不？
1: 嘿
0: 啊
1: 嘿
0: 啊，吼，啊
1: 是袂。安食两。一
0: 组
1: 小
0: 数一组
1: Q，
0: 一组 Q 哈，咱今麦这种物件来讲，你食无够的时阵吼，伊唔是无效，你就感觉慢慢，是不是安尼？
1: 我今麦我会记旧年嘛，甲你叫两组，啊，食今麦拄
0: 啊
1: 了。
0: 安尼吼好啊，我你讲你安尼，你就是食无够啦，你量食无够，你就有时阵较无感觉，所以你也感觉较无感觉，你来甲加强食，你听有吼？
1: 啊，我今麦我你过去阮万顺小房。
0: 嘿。
1: 讲要甲关，伊讲要甲你叫，啊！我是讲今妈妈阿叫也未来，我开我电台甲你先叫。
0: 哦，好啊，无要紧啊，拢会使，拢赶快先叫一组
1: 啦，吼。
0: 好啊，好啊，好，好。啊，你电话请我办公司机吼。好好，后掉阿彪莫读出来，安尼多一，安尼多一万块嘿，
1: 吼。
0: 马仔先交哦，吼，先加，吼。
1: 你几月交啊？
0: 马仔就交啊，马仔嘿，加班哦，吼，好，好，谢谢尤其姐啊，哈，好，好，再见，再见，
1: 再见，拜拜，
0: 拜拜，来，要买要快哈。喂，你好，我莹莹。
2: 一年啦、
0: 啊，哎哟，
2: 我歹势，我请问，
0: 嘿，安那，
2: 黄晒的，迄是一组偌济？
0: 1350啊，来，你等下嘿。

买一组就是两条1350买一送一，啊，你爱看你买几组，你才付钱就好啊。1350两条，一条吼，应该是拜二的收。

0: 好，来，好朋友哈，咱我台报告哈，顶礼拜防晒隔离霜的这个买一送一哈，买一送一，你用东西，应该是在开始，我昨天可以用掉哈，你应该是在这个明天呐、啊、哈，明天开始，明仔开始你都拢会当收掉啊，知影无哈？啊，你呐未记得要贵州你啊，紧卡来问一下，我等下帮你查一下哈。来，杜江妈妈讲，我永远未记得，啊，得确定一下，没问题的哈。啊，今仔日开始就是八八节的活动，买两罐上八罐的组合哈，要买要快，你买两大组，就等于赚一罐大罐呀哈，三个拢给赶紧来哦哈，八八节给阿爸母的健康。顾起来，我们自己的健康顾起来哦。2260-2233，电话拢该靠通，感谢哈。控诉2260-2233哦，谢谢哈。来，来，喂，你好，喂。阿伯，好、阿伯，
1: 你敢会记我？
0: 我知啊，奈袂记你。
1: 啊，
0: 你迄个啊，你迄个脱口啊。
1: 啊，是啊，是啊。
0: 对吧？吼，我今日阿伯生啊，啊叫阿伯较亲切吼。
1: 哦。
0: 哦，阿伯九十外咧吼。
1: 90外。
0: 啊，你比三十块妈较有气。
1: 啊，今嘛是安那个。
0: 今嘛就是两罐，搁送半罐的呀。
1: 两罐送半罐。
0: 行咯，嘿，对。
1: 我买 Q 啦，我之前要甲你买 Q 四罐啊，就。
0: 嘿，
1: 万里
0: 块啊，加化妆水，
1: 无搞成功，化妆水。
0: 我拢会记哩啦，迄个周年庆的时啦，啊，咱今麦八八节是搁加上一罐的哦，吼，加上一罐细罐的安尼啦，两罐大罐的加一罐半罐的，吼，细罐的安尼。
1: 啊，安尼一组啦，
0: 啊，你一组五千的，两大一小五千的，
1: 五千的，
0: 对，啊，你买两组就是五罐大罐的意思，吼，是安尼，对对对。
1: 啊，买两组就剩五罐。
0: 买两组就是迄、那
1: 个，五罐对了，上半罐半罐。
0: 对，对，阿伯你也先买两组哇吼，咱就哪只哪款呐吼，你即马买两组就是一万千里。
1: 一万
0: 千里。嘿，要先买两组吗？
1: 安尼好啦，
0: 嘿，五大罐，啊，可能豆豆只安尼，吼，
1: 嘿，啊，你都，进前买也够有呢，
0: 哦，啊，你旧的都爱先食哦，嘿，
1: 我存啊，就存半罐，
0: 啊，存半罐还好啦，
1: 我想讲爸爸节再来买啦，
0: 啊，对啊，你巧，
1: 你讲哦，那有优惠，
0: 有啊有啊，爸爸节的，
1: 想买起来，爸爸节呐，要搁买再搁买，
0: 哎呀，啊，即马就是，即马爸爸节今年提早迄落啦。因为大家拢款无够有无吼？
1: 是后个月八月
0: 才。哦不，我跟你讲，咱即马就是八八节活动开始啊哦。
1: 哦是安尼哦。
0: 你即马买就是前上周的啊。
1: 哦是
0: 安尼哦。是咯是咯，无错吼。今年算大家拢咧等啦吼，啊所以公司即马拢不景气嘛，你逐项拢咧起价，啊公司有些对听众真好，阮就当执行长讲，无咱较早咧吼，大家进来款，因为人经济上可能未拄好，款无够咩吼？
1: 对
0: 啦。款无够，啊所以公司讲好啦，提早无要紧吼。所以，无啦，啊，真正听友嘛对阮做支持的吼，啊，大家互相嘛吼，公司卖讲，咱卖讲拢无赚，无可能啦吼，公司爱饲遮侪人嘛吼，所以讲公司减赚无要紧，啊，得回馈给听众朋友安尼吼。
1: 你真好讲，
0: 没啦，唔安尼讲吼，阿伯啊，感谢安尼，就甲你写两组吼，一万千里。啊，明仔再先和你收，啊，咱明仔再过来看安尼，吼、
1: 哦，
0: 谢谢你啊，阿先有，也祝你爸爸节快乐哦，嘿，好，拜拜，好，拜拜，来，感谢阿伯哈，来，喂，你好，黄义章，欢迎您，
2: 喂，你好，
0: 嘿，你好，
2: 嘿，
0: 几多像素？几多像素哈？好，安尼素素，你知影吼？好好，阿迄个0919的电话啦哈，好，谢谢大姐哦哈，好，明仔再早班嘿，好，好，OK，好，好，谢谢你，好，再见，拜拜，来，感谢哈。

0: 来听众朋友，没关系，都别着急，大家听到的。咱就迄个啊吼，咱大家听到，咱就是迄个准备一下吼，预备备准备一下就可以啊啦吼。来，谢谢大家哈，2602-33-88节的活动开始了，要买要快哦。
1: 喂，你好。喂。
2: 孝数一周，哎啊，你外地？
1: 孝数一周四千四啊。
2: 好啊，好啊，哈。
1: 哦，这个电话哈。

0: 来哦，哎、欸，这个阿伯，我真烦恼你呢，你安尼袂使哩，要检查一下。来，喂，你好，喂，
1: 喂，
0: 嘿，你好，
1: 啊、我马仔收会着哈，
0: 马仔收要收啥？你收
1: 没？我槟榔姐啊，
0: 槟榔姐，你要你的
1: 酵素啊？
0: 酵素几先几周吗？
1: 啊？
0: 先买几周吗？
1: 嘿啊，
0: 先一组哈，会会啊，啊，你要寄家里还是公司？
1: 公司啊，
0: 好，那给你加公司一周嘿哈，好，4400哦，
1: 好，
0: 谢谢槟榔姐哈，好。

0: 不肖像，七月一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6: 我是武峰分局分局长陈启明。网络上若有讲名人带老师来带你投资，还佫保证你会当获利，也是稳赚袂赔，甚至有专人来佮你付利、佮你收款，这些拢是诈骗的话术。只要有出现顶头这些关键字，请你都要提高警觉，以免受骗。请拨打110还是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
7: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百隆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林森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营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啊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8: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